0: 喺社交专业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喺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嘅协调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警方正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沿长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之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反制是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是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经在四月在社交平台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05 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51.33 美元，卖出 4,653.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8: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9: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0: 我是莫言，
11: 我是郑愁予。
8: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12: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我施志永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未来无限，
1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7: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18: 星期六朝早九点，
1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0: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1: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2: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1: 收到。
2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8月26日啦，时间嚟到8点11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
0: 嗱，有關於咧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尋日就開記者會啊，都公布到咧有三宗咧有關於一啲外佣喺僱主唔知情或者未獲僱主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就提供咗僱主嘅個人資料去到俾一啲財務機構啦去。

0: 袁钟丽玲，早晨。
1: 早晨，安文。
0: 你好，你好。嗱，先讲下整体先，譬如一啲涉及到外佣用咗一啲雇主嘅资料嘅一啲投诉又好，一啲查询又好，嗰、那个嘅数字或趋势系点样咧？
1: 好啊，我哋咧其实系收到咧就有关外佣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嘅查询啊或者投诉咧，今年上半年咧系一共有21宗嘅。咁如果話舊年同期咧就係、是、一共有15宗嘅，咁、其實一般嚟講，我哋睇到咧今年收到個投訴同埋查詢咧係多咗嘅。
0: 嗯，整體頭先都提到有3個案，你哋有跟進到啦，涉及到一啲外佣私自攞咗僱主嘅一啲個人資料去申請貸款嘅。講講呢3個案係個情況有啲乜嘢唔同，同埋啲乜嘢嘅共通點，又攞咗邊啲僱主嘅資料咧？又
1: 好啊，好啊。咁呢3個個案咧，其實就3個個案都係涉及咧，就嗰個外佣啦，就喺僱主係唔知道啊，或者係冇同意之下咧，就攞咗僱主嘅個人資料去申請貸款嘅。咁、那個個人資料咧係包括譬如僱主個名啦、電話號碼啦、同埋住址啦咁樣。咁佢哋3個個案入面咧，其實相關嘅僱主都係唔知道嗰個外佣係攞咗呢啲資料去借錢，直到佢哋咧係收到一些經即時通訊軟件的信息啊，或者是收到一些電話啊，咁喺向外佣查詢之下咧，咁呢個外佣先承認話佢係攞個問個財務公司係借錢，咁而佢亦都還唔到錢咁樣。咁喺呢個3個個案，其實我哋介入之後咧，僱主都係比較好短時間咧就已經係解僱咗相關嘅外佣嘅。
0: 嗯，但佢攞雇主呢啲資料係做咩嘅？攞佢嚟即係令到雇主成為諮詢人，定係咩用途咧？
1: 我哋相信咧，佢其實係提供呢啲資料咧，就係俾財務公司證明啦，佢喺香港咧係受雇啦，或者佢係受雇喺邊個地方翻工啦，或者佢係提供咗雇主個名咧，就係做諮詢人。咁各樣嘅情況都係有。
0: 嗯，咁如果个雇主嘅资料即係俾个外佣啦，提供咗俾财务公司，其实雇主会有啲乜嘢嘅责任或者乜嘢嘅情况会出现呢？
1: 其实喺3個個案入面呢，就相关嘅雇主呢都係收到电话啦，另外有一宗个案呢，就係嗰个外佣呢就係向4間嘅财务公司係借贷，咁雇主呢喺一日之内係收到4個電話啦，咁亦都收到一啲信息啦，咁呢个呢就然后雇主先知道原来个外佣个姐姐已经係向财务公司借咗钱嘅。咁其中一宗个案呢就係、是、雇主係经过邮箱呢就係、是、收到一啲係预期缴款嘅通知书、即係嗰、那个即係嗰个借贷呢係冇还到钱咁样，咁都係俾外佣嘅，咁然后佢先发觉。咁所以呢喺呢啲个案入面呢，其实如果发生咁嘅情况呢，我哋喺呢3宗个案亦都睇到呢，佢係会收到一啲信息啊，或者是一些电话啊，是有关系要提醒他的外佣还钱啊。咁甚至有一个个案咧，就涉及一个菲律宾嘅财务公司，就话如果个外佣仲系未能够喺限期之前还款咧，就会派员咧就系即系上去佢屋企嗰度揾佢咁样。
0: 其实涉及到一啲去到海外嘅即系情况啦，咁喺你哋嘅跟进或者执法上面有啲咩难处，或者最后系点样处理嘅咧？就算呢3個嘅个案最后。
1: 最后的个案呢，就其实我们都是发了警告信的。咁譬如话涉及一啲海外嘅财务公司嘅话咧，当然咧就我哋喺跟进方面系有难处嘅。咁喺譬如话第一个个案去涉及一个菲律宾嘅财务公司，咁而相关嘅外佣咧，亦都好快，亦都系即系已经解雇咗啦，离开咗香港。咁我哋都系经翻相关嘅外佣，就话翻俾呢个海外嘅财务公司听咧，就呢、這个佢已经被解雇咗啦，就唔再喺呢个雇主嗰度做嘢。咁亦都系。要求他们就不要再骚扰雇主这样的。咁其实我
0: 但呢个系透过外佣去讲，咁系咪真系确保佢有讲到而个雇主之后系冇再受到滋扰咧？
1: 其实我哋都有问翻雇主嘅，雇主就亦都话相关嘅情况已经停止咗嘅咁样。咁其实我都想讲咧，喺私隐条例之下咧，我哋系最严重嘅个案譬如话违规嘅个案咧，我哋系可以考虑咧出呢个執行通知嘅。咁執行通知嘅话咧，好多时就会列出一系列嘅措施啦，就要求相关嘅譬如话机构去做去纠正。

0: 翻違規嘅事項，同埋係避免以後係再犯啦咁樣。咁譬如話要求佢有啲政策啊，或者去加強佢嘅保安措施啊嗰類。咁但係喺呢個外佣借款呢個情況咧，因為佢個資料咧。已經係俾咗，咁其實好難話啊，將俾咗或者做咗個嘢咧，就係還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考慮到咧，相關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
1: 嗯，但用警告信嚟講，其實對個外佣實際有啲乜嘢嘅即係阻嚇作用，或者有啲咩後果咧？做咗呢件事有咩影響嘅對佢咧？
0: 其實呢個呢，就我覺得第一最緊要呢，就話返俾相關嘅外佣聽呢，佢係做錯嘢啦，佢係違反咗香港嘅私隱條例，咁佢係唔應該咁樣去攞僱主嘅資料去借貸嘅，咁呢個係要話清楚俾佢哋聽嘅。咁另外呢，相關嘅僱主呢，其實我哋覺得呢，都可以係將呢個情況呢，就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返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再申請申請簽證返嚟再受僱嘅時候呢，就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返所有有關嘅情況，去考慮係咪真係要作出呢個簽證啊，或者係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呢咁樣。
1: 嗯，都有人講到咧，即係就算即係今次咧涉及到譬如一啲僱主嘅個人資料，包括僱主嘅住址啦，咁其實唔使特別攞喎，即係本身個外佣個工作住址或者居住嘅住址，咪就係僱主嘅住址，大部分外佣都係啦，相信下咁。其實點樣去即係避免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唔使特登攞嘅呢一樣嘢，即係財務公司仍然可以係攞到僱主嘅住址，有機會係會滋擾到僱主。如果外佣去借貸嘅時候，點樣係避免呢個情況咧？
0: 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是、當然啦，外佣咧而家係好多時通常都係同僱主係同一屋檐下啦，因為佢要喺嗰度係提供一個家居嘅服務啦。咁但係嗰個住址嚟講咧，除咗係外佣嘅住址咧，亦都係僱主一家大細嘅住址。咁呢個住址呢，我哋嘅睇法呢，亦都係僱主嘅個人資料。咁其實大家即係僱傭關係，大家都想好嚟好去，我相信即係無論僱主嘅角度或者外佣嘅角度呢，都想維持一個和睦嘅關係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覺得呢，外佣如果係話攞僱主嘅住址啊，去證明話我係喺呢度做嘢呢，佢都係應該係攞到僱主嘅同意先去作出呢啲申請貸款。因為申請貸款呢係同呢個僱傭關係係完全無關嘅。咁我哋喺私隱條例入面呢，亦都係有一個話你使用資料係作出一啲係我哋做一啲新嘅目的。咁你借錢呢樣嘢呢，就係一個新嘅目的囉。
1: 嗱，都講講一啲嘅回應啊，就住頭先你提到一啲建議啦，外佣應該點做啦咁。包括有啲意見就話，其實外佣本身都有權去貸款嘅，亦都有需要如實去報佢居住嘅地址啦，咁同埋僱主個名啦。咁認為咧，譬如入境處啊，或者私隱專員公署等等，係咪應該合力研究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咧？咁如果純粹由公署好似呢次事件咁發一個警告信，嗰個阻嚇力咧係咪都可能唔夠咧？有人咁提嘅。咁另外都有人提到，頭先話係咪要借貸？嗰啲即係向財務公司提供資料之前，都要先問準個僱主咧。咁但係都好現實啦，即係大部分嘅外佣都可能擔心，如果向僱主坦白咁樣做，佢哋去借錢嘅話，根本係可能會俾人解僱啦。亦因為咁樣咁現實啦，所以根本就唔會向僱主透露佢哋借貸啦。咁點睇個可行性咧？你哋提到嘅建議入邊？
0: 我哋覺得咧，其實喺僱傭關係嚟講咧，就正如我頭先指出咧，大家都係想維持一個和睦嘅僱傭關係嘅，因為大家咧都唔想話即係冇咩特別嘅理由去終止呢個僱傭關係，因為其實外佣對僱主嚟講咧，都真係係對成個屋企嗰個照顧屋企嘅負擔啊，都有好大嘅貢獻嘅。咁亦都有好多僱主咧，亦都係好多謝外佣咧，就作出呢啲即係家居嘅幫手啊，減輕佢哋嘅負擔啊咁樣。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我哋覺得嗰個大家嘅溝通係好緊要。咁亦都好多外佣咧，其實佢哋都唔係諗住話嚟到香港做嘢要犯法嘅。咁所以最緊要咧，就話俾佢哋聽有咩係譬如僱主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做嘅。 嘅，咁就要開宗明義同佢講清楚，即係我呢樣嘢咧啊，譬如你去借錢，我係啊唔同意嘅啊，你就唔好做啦。你有咩問題，你咪同阿僱主講啦咁樣。咁大家我覺得嗰個溝通咧，其實係最關鍵嘅。咁同埋咧，就外佣嚟講咧，其實如果佢哋有咩困難嘅時候咧，都應該首先同個僱主係反映翻，就唔好話啊，我瞞住個僱主去做呢樣嗰樣，因為始終咧可能。你去借錢那個後果呢就是令到僱主成家人呢都會是啊受到一定程度的滋擾啊，或者僱主根本是好不高興啊，咁就引致自己連份工都冇埋，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佢想見到嘅啊結果嚟。
1: 嗯，但現實估計有冇幾多外佣喺借錢之前會同僱主坦白講，亦都要冒住個風險就係借唔到錢呢？
0: 這個呢我覺得都是一個誠信的問題來的。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啊，如果話啊呢、這個係一個咁嚴重嘅誠信問題，咁如果發生咗呢啲事故又真係啊解雇咗個傭工嘅時候，係咪要即時係通知返政府有關嘅部門，等佢落返一個記錄，等呢個外傭譬如話第時再簽證或者再做嘢嘅時候係等相關嘅政府部門可以一籃子去考慮呢。
1: 嗯，那另外呢公署都亦都發布咗一個叫代理式人工智能篇，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指引，其實個目的或者重點是什麼，要提醒什麼呢？
0: 是啊，因為我哋睇到呢，其實代理式人工智能即係 Agentic AI 呢，而家呢都越嚟越普及嘅。咁變咗呢，去嗰個私隱嘅風險呢其實都相當大嘅。
1: 嗯。
0: 因為代理式人工智能嚟講呢，佢有好高度嘅自主能力，即係佢可以係為用戶呢係做好多嘢。譬如話幫你處理啲郵件幫你去訂酒店規劃行程甚至訂飛機票或者係一啲網購咁樣。咁正正因为佢可以做咁多嘢咧，其实佢带嚟嘅私隐风险亦都系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系出咗呢个指引，希望话翻俾用户听啦，佢有咩私隐风险，同埋点样应对呢啲私隐风险。咁所以我哋系提议咗咧九个建议嘅。
1: 嗯，当中可能有啲咩风险，或者即系重点讲下啦，可能有啲咩建议都可以即系减低个风险咧。
0: 好啊，好啊。佢當中嘅風險咧，就正正因為佢可以做咁多嘢啦，變咗呢個代理式人工智能咧，亦都係好大嘅存取權限啦。佢可以攞到你好多資料或者係接觸你好多嘅系統。咁如果話你系統入面有漏洞，咁或者係甚至一啲附件嘅檔案有漏洞嘅時候咧，就可能引致一啲黑客會係攻擊你成個系統或者攞咗你嗰個帳戶啦，咁引致一啲資料外泄咁樣。咁另外，譬如話點樣應對呢啲風險呢？其實我見到有時而家好多用戶咧都會話我用呢個代理式人工智能，譬如淨係處理電郵嘅時候，我就限制佢咧就唔可以去接觸我其他嘅系統。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另外咧，亦都係要確保資料嘅準確性啦，就唔好俾佢譬如話攞咗一啲資料，呢啲資料係一定要係啱嘅啦，係準確嘅啦。咁亦都唔好話攞得太多嘅資料，因為我哋通常我哋都睇到咧，譬如你話我處理電郵就唔好話又攞到其他，譬如有關呢個即時通訊軟件入面嘅信息或者你甚至成個系統入面其他嘅資料咁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嘅。咁最重要咧，亦都係嗰個資料個安全性啦，係要安裝翻一啲係最新嘅軟件，亦都係經過一啲安全測試嘅軟件，咁同埋亦都要安裝一啲係系統嘅保障咁樣。咁呢方面咧，我哋都係建議用户咧係要小心處理嘅。
1: 嗯，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啊，既講到就係有一啲個案咧涉及到外佣喺僱主唔知情或者係未獲僱主同意嘅情況之下咧，提供咗一啲僱主嘅個人資料去財務公司或者財務機構嗰度咧申請貸款。咁另外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一個指引涉及到用到啲代理式人工智能片，有啲咩方法要留意咧，或者点样去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咧？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家培，早晨。
2: 早晨，萧乐文。
1: 就住一啲外佣不当使用雇主嘅资料，甚至系雇主唔知情、不获雇主同意嘅情况下用啦，咁有冇啲咩关注咧？或者过往有冇听过咧？都
2: 当然有啦，因为其实过往咧有好多即系叫做。比較小型的放債人的公司呢，其實他們都要求那個外佣呢，他們提交他們僱主即是所謂叫做諮詢人的資料，因為他們擔心個外佣其實 一般呢，因為以前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聽咗好多有啲比較極端嘅個案，就可能外佣係佢哋會去好多間唔同嘅叫做債仔嗰度借錢嘅，係啦，嗰、那個放債人嗰度借錢，係啦，咁所以其實好大嘅機會咧，其實嗰個外佣根本佢哋冇能力去還呢一個借款嘅。咁所以好多時出現嘅問題就係佢哋攞咗僱主嘅資料去俾呢啲放債人，咁到最後啦，佢哋真係還唔到錢嘅時候咧，其實啲放債人咧就即係叫做有啲渣拿，就係走去揾嗰個僱主去騷擾個僱主。咁有好多僱主咧，可能即係對自己嚟講啊，有啲即係少至幾千蚊，有啲多至幾萬蚊，甚至更大嘅金額。咁當然有一啲僱主佢哋可能會覺得我唔想即係屋企人受到滋擾啦，我寧願可能即係俾咗呢一筆錢就清咗呢條數，咁就即係就完結佢就算啦，咁樣就俾咗呢筆。即係俾咗呢個幫咗呢個外佣去還咗呢個款項咯，咁所以就即係以前都有聽到好多個案，就係啲僱主其實佢哋啲屋企人都會受到滋擾咯，咁所以其實而家新個措施咧，佢就係、是禁止嗰啲放債人咧係要求嗰啲外佣去提供即係諮詢人即係佢哋嘅僱主嘅資料啦。咁我相信呢一個措施咧，其實就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嘅外佣僱主，等我哋唔好即係受到呢啲放債人嘅資料嘅滋擾嘅，係咁一定有個幫助喺度嘅。
1: O、okay, K， 即係你估計喺即係加強咗規管呢持牌放債人嗰個措施做咗之下，即係包括先講啦，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啦呢一樣嘢之下，應該係頭先講呢啲外佣不當使用僱主資料嘅情況。会少咗，系咪预计都会咁啊？
2: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睇到资料，其实而家有一啲讲紧嘅投诉吓，话上半年有廿几单系不当使用雇主资料啦。咁其实都系喺呢一个新嘅措施实施之前嘅吓、因为我哋呢一个新嘅措施第一阶段系刚刚系今个月嘅八月一号先至开始嘅啫嘛。咁所以我相信啦，尤其是即系可能见到明年有第二阶段之后咧。都會更加好，可以保障到我哋嗰、那個僱主嗰個權益嘅。
1: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可能要轉頭翻嚟再繼續傾啊。有關於尤其是今次呢三宗個人私隱資源公署嗰度咧提到呢一個嘅三宗個案啦，涉及到一啲外佣咧係用到一啲僱主嘅資料，但僱主係唔知情嘅咁。嚟自私隱資源公署尋日嘅記者會啦，咁都提到話用到僱主一啲譬如名啊、電話號碼、住址啊等等嘅情況。咁而公署亦都咧向相關外佣咧係發咗警告信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同陳家佩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2 点，跌2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9.66 美元，卖出 4,649.8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嘅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2026年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些外佣的個案，涉及到外佣在雇主不知情或者未獲雇主同意的情況之下，將雇主的一些個人資料是交到財務機構那裡，方便這些外佣申請的貸款的，涉及到一些 投訴個案的。有3宗的個案是私隱專員公署早前是跟進的。公署就說這3宗的個案分別在上年、今年1月和5月發生的，涉及的外佣在雇主不知情之下，將雇主的電話號碼、地址呢一啲嘅資料咧，係交到去財務公司度申請貸款。咁及後咧，外佣咧就拖欠還款啊。財務公司咧就聯絡僱主啦，要求僱主咧係提醒外佣還款啦。咁亦都有一啲財務公司咧聲稱係會上門追債嘅咁。公署咧係向3名嘅涉事外佣咧發咗警告信，並且聯絡相關嘅財務公司咧解釋事件。3名嘅涉事外佣事後都係被辭退啦，並且係離開香港嘅咁。外佣咧其後都係通知財務公司咧，表明貸款咧係同雇主无关，财务公司其后咧都系冇再联络雇主嘅。根据公署嘅资料所讲系咁样嘅。咁头先咧就同到陈家沛倾嘅，倾到一半啦。立法会议员陈家沛，早晨。
10: 系，早晨，萧乐文。
9: 啱啱我讲呢三个个案嘅时候咧，都提到公署嘅一啲处理啊，因为就住三宗个案咧，就系话违反咗私隐条例嘅，咁亦都已经向外佣咧发咗警告信啦。咁你点睇呢一个嘅即系做法或者跟进嘅行动咧？又
10: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做多一步嘅，因为好老实讲，其实你俾警告信佢咧。佢未必識得驚嘅，因為有好多外佣其實可能，即如果佢識得驚嘅話，佢都唔會同幾間嘅財務公司去借錢啦，係嘛？咁即係佢，我覺得其實如果要做多一步咧，就係、是、我希望嗰、那個私隱專員公署其實佢有嗰個外佣資料咧，其實要將那個外佣嘅資料係交俾去入境處，甚至係勞工處嘅嚇，因為入境處其實即係佢哋係負責去發嗰、那個外佣嗰個工作簽證啊嘛嚇，咁其實如果即係好老實講如果呢個外佣係有先例嘅話，咁佢如果仍即係如果佢如果唔改正嘅話，咁佢繼續留喺香港，其實佢去新一個僱主。咁佢都係可能同會做同一樣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私隱嗰邊可以做多一步嘅話，就除咗發信咧，亦都係通知翻嗰個入境啊，通知翻勞工處啊嗰邊咧，就等我哋可以有新嘅僱主可以知道呢一件事咯。
9: 嗯。另外一個情況就係頭先同陳家沛傾咧，喺大半之前講咧，都講到咧，而家會加強咗啲規管持牌放債人嘅一啲措施。第一階段有啲已經係實施咗添㗎啦，就是、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啦。咁、但係今次其實個案入邊咧，就涉及一啲唔係本地嘅，唔係香港嘅一啲持牌放債人。如果出現一啲外佣向一啲海外財務機構係借貸，咁今次譬如涉及到譬如菲律賓嘅財務機構借貸啦，咁境外嘅機構係聲稱嚟到香港追數喎，咁即係佢未必會跟本港嗰個做法噶嘛。其實應該係點樣保障僱主？僱主又可以點樣做咧？
10: 我諗首先我哋而家新嗰、那個條例行咗之後啦，咁我哋即係8月1號第一階段行咗之後咧，就已經係。即係禁止嗰個放債人咧，係攞我哋僱主嘅資料㗎啦，嚇、咁所以我相信8月1號之後咧，其實如果嗰、那個即係喺香港入邊啦，嗰啲放債人啦，我相信係佢哋應該都必須要即係嚴格遵守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海外嘅就點做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海外嘅，其實佢某程度上佢一定係同香港有一啲嘅放債人公司係即係可能有一啲。聯合嘅即係公司啊咁樣噶嘛，佢冇辦法喺海外，但係即係應該係唔太清楚我哋香港嘅情況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去年定前年啦，我哋都更新咗我哋嗰、那個叫做中介係啦，外佣中介嗰個實務守則嘅。係啦，咁其實外佣中介實務守則入面咧，亦都係睇到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好多時我哋香港嘅外佣中介咧，可能就係同一啲海外嘅放債人公司咧有一個合作喺度啊，係有一個合作嘅關係喺度。咁所以我哋喺個外佣嗰、那個外佣中介嘅守則入面咧，我哋係更新咗一啲呢一個條款喺度嘅，就係佢哋都唔可以同呢一啲即係海外嘅借貸公司咧有呢一種咁樣嘅合作，係即係可能係佢哋搭埋一齊就係氹嗰時咧去借錢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我諗我哋如果真係再有發現呢啲個案仍然存在嘅話，我相信政府亦都係有法例可以係可以去追究本地嘅一啲嘅外佣中介公司嘅。
9: 另外就是今次呢啲個案都涉及到個外佣啦，僱主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啦，外佣就用到佢哋嘅一啲電話號碼同埋地址等等呢啲資料啦，咁但係其實現實上大部分嘅外佣佢哋住同埋工作嘅地址，就係正正就係僱主嘅地址咯，咁嗰啲財務公司攞到僱傭即係個外佣嘅地址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基本上咧，大部分都等同係攞埋個僱主嘅地址啦，亦都可以，如果要滋擾嘅話，都可以做到一個滋擾嘅咁。其實點樣避免呢個情況咧？即係就算佢唔係話擅自攞佢僱主嘅地址去報佢作為一個諮詢人咧，以後亦都即係喺措施之下都唔可以咁做啦。咁但係佢已經會交自己住嗰個住址嘛，咪就係等於僱主嘅住址咯。
10: 係啊，我諗我哋兩方面去避免啦。第一就係我哋。 首先我哋要避免嗰個外佣係過度借貸先啦、因為如果佢過度借貸，咁就即係其實佢借嘅時候，你已經知道佢係一定還唔到錢。咁佢一定還唔到錢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放貸人一定會上門追訴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即係更新咗，啱啱8月1日行嗰個階段咧，就係去禁係預防啦，叫做嚇。預防佢過度借貸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都講得幾清楚嘅。譬如佢係揾6000蚊以下，咁咧佢哋嗰個還款咧就唔應該超過佢35%嗰個收入嘅。咁如果佢揾6000蚊以上去到10000蚊左右咁樣，咁我哋佢嗰個還款即係要睇翻佢個還款能力啊。就唔應該係超過佢嗰個收入嗰40%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政府我哋都係即係通過咗呢個條例，就係希望可以即係預防到呢啲外佣叫做過度借貸，借得太多錢，咁啊希望呢一個即係佢唔可，即係佢起碼係知道自己根本唔冇可能喺個出邊借咁多錢，咁咪唔會過度借貸咯。
9: 這個就不要過度借貸，但是回到剛才那個問題，他都可以個財務公司就算不是說、我不用拿個僱主做個諮詢人，不用拿他的個人資料，但是其實他透過個外佣的資料亦都等同是拿了僱主的一些個人資料。
10: 沒錯啊，這
9: 個
10: 怎麼
9: 處理、
10: 這個、其實所以如果他不過度借貸，他就不會即用到用到個外佣的地址啦。但是當然我們即跟外佣跟我們即都是一家人的嘛，他都是住在我們家裡的嘛。這一方面其實都真的挺困難的，因為其實除了說他去即放債人那裡借錢都用到個地址證明之外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僱主覺得那個即私隱專員那邊呢，其實他有時接 case 啊，接我們僱主的投訴的門檻其實都相當高的，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即外佣姐姐他們可能都喜歡上網的，那有很多時候其實我都收過不少的，就是那個外佣姐姐他們上網的時候是拍在屋企入面 的房間，係啦，影埋啲即係家庭嘅全家福嗰啲合照，咁啊上咗自己個網嗰度咧，咁其實個僱主都係好無奈嘅，因為佢曾經去即係嘗試去即係投訴嗰、那個即係私隱專員嗰邊向嗰邊投訴啦，咁但係其實個門檻都幾高嘅，係啦，因為其實佢要除咗要自己搜證之外啦，仲要即係要話到俾嗰個私隱專員知我有啲咩損失，係啦，因為呢個行為，咁我嘅私隱外泄咗之後有啲咩損失，先至可以成到一個 case。咁所以我希望好似我頭先所講一個其中一個建議啦，就係、是、會唔會即係私隱專員嗰邊都可以同入境處啊、同勞工處啊、同個外佣組嗰邊啊，係啦，個關係可以緊密少少，嗰、那個資訊可以互通嚇，咁、希望我哋有一啲即係我相信大部分姐姐都係好好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嘅即係唔係咁聽話嘅外佣姐姐，咁成日都涉到。即係僱主嘅私隱嗰批嘅姐姐咧，係希望可以同到嗰個入境處嗰個外佣組係可以有多啲溝通咯。
9: 好啊，唔該曬陳家培，陳家培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11: 90分鐘走遍世界。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10萬8000里。
1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講緊中醫院嘅一啲新安排啊，香港中醫醫院咧就宣布喺12月11號起咧會分階段開展呢個24小時住院服務啊，咁首階段咧就會提供合共93張住院嘅病床，有一啲係屬於叫資助嘅服務病床啦，有啲叫市場導向服務病床嘅咁。具體成個嘅安排點，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啊。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教授，早晨。
13: 早晨，小姐。
9: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讲下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呢个24小时嘅住院服务个安排系点样嘅呢？
13: 我哋咧今年4月11号咧正式分阶段投入24小时嘅全面住院服务。
9: 嗯，
13: 咁啊呢样嘢咧系标志咗香港中医院从基层医疗咧进入第二、第三层嘅医疗服务嘅里程碑。咁我哋嘅安排咧，啱啱讲就话我哋要93张住院病房啦，波微60張政府資助，波微33張市場導向服務，加埋咧有2張加護病房嘅，咁啊全面資源複雜嘅需要密切觀察嘅中醫院嘅個案。與此同時咧，我哋都會提供一個放射診斷服務，波微 CT 啊、MIR 超聲波檢查，以及咧24小時嘅病理化驗服務。咁啊會24小時轉服務本身咧提供一個完整嘅中西醫嘅臨床資源。
9: 嗯，頭先你都提到啦，由基層醫療邁向第二、第三層嘅醫療服務咁，即具體係做啲乜嘢？今次呢個24小時嘅轉服務其實係主要針對邊啲病人呢？
13: 嗱，臨床病嘅病人本身嘅臨床複雜程度咧，始終係判斷藥丸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嚟嘅。我哋呢次嘅主要針對嘅病人咧，一對係病情好複雜啦，佢真係需要醫院的配套系統，比如說診斷啊、治療的系統呢，進行一些系統的診治的。或者呢本身病情呢沒有穩定，它需要24小時持續的觀察。
9: 嗯，
13: 另一種情況就是說，它臨床方面呢，它情況都是很嚴重的，它需要一些物質室的治療方法，比如說可能要中醫啊、西醫啊、物理治療啊一起去做的。
9: 嗯，
13: 另一部分咧就话一啲病咧系嚟自丧失咗咽病，就话喺急性嘅腰痛啊，或者系骨折嘅情况之下咧，佢丧失咗生活嘅自理能力。咁呢四种情况咧，喺目前系中医院住院当中主要嘅对象。
9: 你点样评估即系开咗之后嗰个嘅即系入住用到病床嗰个情况会系点啊？又或者其实边啲嘅病症可能真系需要呢、這个即系中医嘅即系住院嘅治疗？用啲咩准则去评估咧？又
13: 嗱，我哋讲系病人本身嘅临床程度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系判断佢入院嘅。咁医院当中，我哋其实 set 咗一个好严谨嘅入院标准啦，就话边啲情况之下係適合喺中醫醫院住院嘅。咁啊，住院過程當中，屬於喺藥院嘅時候咧，都係經過醫院內部嘅醫生，或者係話出邊嘅醫生一齊評估過咧，係核實到一啲病情咧，佢可以做住院嘅服務。你比方講一啲中風後嘅亞急性期，中風後急性期咧，佢可能喺西院住咗院啦。
9: 嗯。
13: 但係咧，中風急性處咗啲。處理咗嗰啲血栓啊，或者出血嘅情況，但係佢本身吞咽啊、語言啊、運動方面都有問題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經過藥丸標準嘅評估之後咧，會適合去住院嘅服務。
9: 頭先都有冇評估過嗰、那個即係開咗呢個廿四小時住院服務之後，其實嗰個反應啊，或者嗰個使用量嘅表現啦，有冇啲初步嘅評估係點？
13: 嗱，系咁，我哋中医院嘅住院服务咧，系呢次系香港系第一次提供啦。我哋喺跟翻都经过整体评估之后咧，我哋分阶段提供93张病床。
9: 嗯，
13: 我哋如果我哋都 set 咗个内部机制咧，就话如果喺病床需求服务方面嚟讲，确实有多个需求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做适当嘅调整啦，跟翻目前內部的基地咧，去向董事局跟政府申請，睇下係短期當中係做一個調整嘅方案嘅。
9: 嗯，講下收費方面係點啊？因為有分一啲係政府資助嘅，有啲就係叫市場導向嘅，兩者爭幾遠，分別係點樣計嘅？
13: 其實係咁嘅，我哋咧本身嘅收費嘅基本原則咧，都係睇翻市場嘅水平啦、服務嘅cost 啦，加埋市民嘅承擔能力咧去做。咁我哋分兩個部分，啱啱講到啦，其實喺 政府資助服務當中，我哋嘅轉病房咧一天係980蚊嘅。
9: 嗯，
13: 980蚊當中咧，我哋喺個範圍當中，即係話波美嘅住房嘅收費啦，中醫師嘅巡房啦，西醫巡房啦，中醫嘅治療啦，一般檢查化驗啦，或者係話 X 光診斷、綜合專職治療、護理轉期間嘅中西藥嘅消耗品等等。呢啲部分係全包嘅，不過咧其他部分，你譬如一啲係其他嘅檢查啦，可能係需要嘅 X 光嗰、那個需要嘅 CT 啊、MR 嗰部分咧，需要另外收費嘅。
9: 嗯，咁呢個就係講緊政府資助部分啦。市場導向嗰個咧就唔係980蚊一日嘅喎，應該係嘛？
13: 市場導向服務嗰個咧，喺你講得啱，唔係980蚊，佢個服務方向嚟講咧，我哋跟翻房住房嘅情況。波美醫院嘅醫師嘅級別，加埋咧嗰個類服務方面嘅病情嘅情況咧，其實有啲唔同嘅。
9: 嗯，
13: 我哋整體嚟講咧，我哋都有個住院嘅套餐嘅。咁啊，住院套餐嚟講咧，即係話我哋喺基本收費咧，其實有一個5520蚊起嘅。呢、這個基本套餐裡面，波美啲乜嘢咧？波美啲住房啊，波美中醫師巡房、西醫師巡房。一啲中醫嘅治療啦，綜合專職醫療啦、護理啦、中西藥嘅情況啦，咁啊，波美一啲中藥諮詢啊、西藥嘅諮詢，都要波美中醫嘅功法鍛鍊嘅喎，都未幫啲西足浴嘅夜晚，可能用啲中藥嘅浸泡嘅方法嘅話，都係裡面嘅。咁啊，呢個套餐嘅情況嘅基本收費，但係咧都係跟翻唔同嘅醫，我哋講咧醫師有。我哋有高级中医师，有顾问中医师嘅类别啦。我哋房有标准房，有半私家，有私家房嘅情况，其实系唔同嘅。
9: 嗯，即系市场导向都有分套餐同埋唔系套餐嘅价钱。头先话套餐嗰啲就每日可能去到5000几蚊坐底咁，系咪啊？
13: 系啦。
9: 嗯，咁其实呢个价钱你自己点睇咧？呢个系咪市场嘅价钱嚟噶？因为我见有啲就，如果真系有啲人将个收费价格同公立医院去比，哇，觉得好似都高出几倍，或者都觉得系咪真系考量咗市民嘅负担能力咧？咁点样睇咧？呢个又
13: 我哋其实喺收费方面咧，佢哋我哋综合考虑咗目前嘅市场方面嘅水平咧，咁啊服务嘅成本咧，都考虑咗市民嘅承担能力，我哋都睇过 market 上面嘅情况。整体来讲呢，我们这个收费标准是低的。
9: 嗯，
13: 是的。
9: 有没有其实今次你们这些住院服务啦，中医院的住院服务啦，是不是都是即是获得医保的即是保障，即是保险产品是不是适用于你们的服务的？
13: 保险局部分呢，他们都讲的就是其实政府的 VHIS 当中是波美中医的住院服务的情况的。那么商业保险方面来讲呢，我相信都会有不同嘅商業嘅保險嘅內容咧，波美中醫嘅住院服務呢個方面咧，我哋希望要落實出題，保險公司可以落實出題相關嘅計劃出到嚟。
9: 暫時我見話首階段93張病床啦，其實仲有冇得再加嘅咧？
13: 嗱，其實中醫醫院當中本身我哋整體有400張病床嘅，我哋呢個係第一年提供嘅93張病床，我哋會實時咧係跟翻呢、這個病床使用的情况去做调整的。
9: 嗯，在其实24小时的住院服务的运作之中，在中医院，因为都是香港来讲第一次，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合作会是怎样？即举个例，刚才你讲到说几种病人的嘛，啲就病情比较复杂啊，病情未稳定，又要24小时监察，可能会有一些紧急的情况突然转差的，那是会怎样去做呢？会到时是中医定西医是介入先的呢？
13: 这个方面其实是我们中医院住院服务筹备过程当中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病人安全。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有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
9: 嗯，
13: 那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啦。我们在评估过病人的过程当中，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有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咁啊會實時啟動嗰個緊急救護系統。咁啟動完之後咧，就話睇翻西醫嘅判斷嗰個胃痛嘅情況啦，病人咧，咁啊中醫近西醫係斜睇喺中醫院當中，如果處理到呢啲 緊急情況的話咧，可以順利處理到個病情的情況。咁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話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一啲影像方面X 光、CT 啊嗰啲檢查咧，醫院都有嘅。咁檢查化驗之後咧，如果發覺嘅情況喺醫院當中未必處理到咧，我哋會轉嚟翻。
9: 好，唔該曬，卞少春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適切治疗。消防处亦对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2 点，跌333点，港金报 43,315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88 美元，卖出 4,640.7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7月出口再增 50.7%， 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进口亦都大增 41%， 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录得惊人升幅，7月是再增 92.9%， 是自1973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说，7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是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7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了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所带动下， 預計香港今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錄得兩至到三成的增長。大公報報導。
4: 信報報導，香港中醫醫院宣布擴展服務安排，今年12月中將會是新增24小時住院服務，首階段有近百張病床，屆時設有套餐式收費，資助病床每日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便宜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會有相關的自願醫保產品，該院亦都會在年底之前陸續加推10項專病項目，涵蓋皮膚濕疹以及是腫瘤協同治療等等。這個是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旅遊業監管局調查今年2月發生的一宗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被威逼購物的個案，發現涉事註冊商店海船珠寶玉石文化館未有盡力制止導遊的行為。旅監局昨日公布決定暫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註冊資格，為期30日，期間是不得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旅客。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或者直接尋求警方幫助。星島日報報導。
4: 明報報導，政府統計處一名統計師涉嫌在去年7月在銅鑼灣一間中學舉行開放日的時候進入校園，並且拍攝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項遊蕩導致他人擔心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裁決。裁判官林子康說，被告在案發前兩三年已經多次在港鐵站等候事主上車，但是控罪只是針對開放日當日的行為，法庭不能夠將事主過往的經歷納入合理擔心的客觀評估，裁定被告當日的行為單獨來講不構成客觀威脅，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說，遊蕩罪無法處理本案的情況提及法律改革委員會，因而曾經是建議訂立纏繞罪。明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報導，申訴專員公署公布最新主動調查報告，說食環署早在2020年在曾咀靈灰安置所推出每月編配試驗計劃，但當時就未有在其他的安置所實行，經公署去年查訊之後，當局才落實每月編配安排至到其他的安置所，說食環署拖延多年，至到今年8月1日開始才是擴展計劃。食環署發言人說，接納報告提出的全部19項建議，持續提升服務水平。東方日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首個北都片區項目已經是成功批出，由6間知名的巨企合組的聯營公司奪得，顯示市場是以實際行動支持片區開發新模式。片區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創新，對此新政策政府還需要不斷識變應變，總結首次招標過程的經驗，除了要收集好市場意見，還要做好招標的宣傳推介。商報時評。
3: 大公報社評，連日來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炒作支聯會案，肆意攻擊、詆毀、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國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經表達嚴正立場，特區政府表達強烈反對和不滿，並予以強烈譴責。評論說，香港近年各方面的良好發展態勢都充分證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國家安全一切都無從談起。大公報社評。
4: 星島日報社論說，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養兒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不例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需要過度憂慮長遠競爭力的問題，能夠補充人口的不單止是新生嬰兒，還有外來移民，後者是香港並不缺乏，只要他們對香港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加上原先已經在這裏生活的市民，大家可以長期奉獻香港。星島日報社論。
3: 明報社評，學童精神健康問題近年備受關注，中學三層應急機制擴展至到高小，九個月的試用期會在今個月底屆滿。評論認為，校本三層應急機制識別高自殺風險個案的作用廣受肯定，值得當局投入資源。當局應該擴大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隊伍數目，為有需要學童提供更到位的協助。明報社評。
4: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朗天苑。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入口。而较早前另外嘅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黄竹坑体育馆嘅快线之前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新界区。是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

0: 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6: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7: 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讲系有关于咧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新一份嘅主动调查报告，涉及到就系食环署骨灰龛嘅一啲服务嚟嘅。咁啊，当中咧就提到编配安排上面嘅时候咧，提到话上年咧就发现，如果市民咧未能够配合食环署嘅年度申请时间表去申请公众嘅即系骨灰龛位咧，一般咧就要等候9个月先至可以系参与个编配啊。咁就对于呢个情况啦，就对食环署展开查询啦。咁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到最少每季一次，咁及后食环署都系宣布新领安排嘅。今个月咧讲紧8月起咧就系改为每个月去编配啦，咁每个月咧都会有超过1600个可续期嘅骨灰龛位系提供啦，涉及到除咗屯门争咀，仲有粉岭和合石啦，有柴湾光年神阁新厦啦，亦都有涉及到沙田石门4个灵灰安置所嘅。咁报告入边都提到咧，另外一啲就系涉及到如果而家用纸本啊，同埋电邮嘅申请公众呢个骨灰龛位嘅时候咧，要成50日去处理嘅平均。咁但系如果咧系同一个人透过网上平台或者表格，系同时为先人申请火葬同埋龛位嘅话咧，个系统其实一日之内咧就可以自动系批核个申请嘅。咁有关呢一啲即系发现到嘅情况咧，都请嚟嘉宾一齐倾啊！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早晨。
9: 早晨，小罗文，早晨各位听众。
8: 你好，你好。先讲就系编配骨灰龛位嗰个时间先，因为其实早喺2020年咧就已经系争取试行每月编配噶啦。咁而家就去到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嘅介入啦，咁就话扩大呢一个每月编配去到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嘅。你点睇呢个改动同埋嗰个时间咧？因为2020年已经可以喺即系争取做一个试行啦嘛，但系而家再改嘅时候，你睇到中间其实做咗啲咩咧？
9: 其實首先大家要知道個背景啦，因為咧骨灰庵咧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公營骨灰庵咧其實係完全追唔上嗰個需求，甚至乎係冇位添。咁所以咧，當其時咧係好難做到話每個月都係可以有庵位咧，係去點講係去放出嚟俾家屬係去申請嘅。咁所以爭取嗰陣時一有嘅時候咧，都要睇下，究竟要清幾多，要清幾多嘅數字。咁我有理解，即係當日即係政府要慢慢即係逐步去推出啦。咁但係因為一試行嘅時候，其中爭取可以每月去抽，但係其他係1年喎。咁其實呢個做法咧，都會可能令到啲家屬即係好覺得唔係好方便啦。因為點解可能未必個個，因為爭取咧，其實個距離可能。

0: 相對較遠啲。咁、好啦，到隔多幾年啦，嗱，你都頭先講啦，早前去試行，咁其實究竟而家嗰個對公營骨灰庵嗰個嘅需求，我哋究竟嗰個供應係咪可以幫到手咧？因為如果大家再回帶再早前啲咧，就是、我哋係每一區都係加建骨灰庵場，咁就可以開始見到咧，其他陸續新嘅骨灰庵場落。即係落成咗之後咧，其實個數目係而家係完全係零排隊嘅。咁所以我諗公署亦都係針對住見到嘅情況，既然都有啦，唔使啲其他啲骨灰庵場都係要咁樣等啦咁樣。因為其實咧，先人過身，你仲要等成年先可以抽到一次咧，其實呢一個係真係算唔過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公署都係發現到呢個情況，而食環署都好快啊，即係其實佢年初已經講話會咁樣做噶啦，不過就啱啱八月就開始去實行。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都要長遠要觀察住嘅，因為我哋真係曾經，因為之前我都喺政府工作啦，當年咧就真係完全咧要去落區啊，去游說一啲地方去起骨灰庵咧，係相當困難嘅。咁所以而大家亦都知道嗰、那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都要密切注視住嗰個嘅公營骨灰庵場，同埋另外其實我哋香港仲有私營骨灰庵場，我哋都一路發牌緊嘅，咁隨住一啲嘅發牌，所以變成就多咗選擇，亦都增加咗興建骨灰庵場咧，就有而家呢個情況唔使等嘅啫，唔使等梗係便利多啲，但係我諗長遠都係要留意住嗰個情況咯。
1: 堅話報告提出咧，就係話食環署個數據顯示，2021年至到2025年每年可以編配嘅龕位，其實都多過申請嘅數目嘅，即係其實唔係冇位喎。喺即係中間話即係要等九個月啦。頭先你都提到啊，係咪可能本身同個供應嘅問題咧？即係而家就話供應夠啫，再早年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唔夠咧？咁但係睇翻又似乎嗰個編配龕位嘅即係可以編配嘅數目又多過申請嘅數目嘅，係咪其實純粹係編配嘅制度影響多過嗰個龕位嘅供應問題咧？又係？
0: 嗱，編配制度一定係有佢唔完善嘅地方㗎啦，尤其是今次公署佢講翻，即係你咁多年之前已經係去試行啦，咁但係大家又要諗一諗啊，有某啲地區啦，即係我諗大家都好知啦，譬如好似紅磡區咁樣咧，其實咧都有唔少咧，可能有一啲嘅先人嘅骨灰咧，係暫寄存咗喺某一啲嘅地方度，其實喺一啲私樓度都有出現嘅、
1: 長生店嗰啲嘢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同埋有一啲甚至乎喺家居嗰度咧，都係變成俾人暫托嘅，因為有段時間係公營嗰個骨灰庵場係唔夠。嗱，呢啲嘅數目咧，其實可能未必係好清楚掌握曬嘅。仲有我哋都唔可以計少咗呢一個綠色殯葬，近年係真係多咗。咁嗰盤數咧就變咗好多嘅變數喺度。我唯有咁講啦，即係其實嗰、那個分配嗰個嘅措施，的確以往比較長嘅時間係好明顯係因為個骨灰庵位唔夠嘅，但係當足夠嘅時候咧，綠色殯葬又多咗人啦，又或者有一啲暫存喺一啲長生殿啊，甚至乎喺一啲其他地方嘅位置嘅數據，可能呢一個都係一個安全啲嘅做法。但係我覺得就起碼公署而家之前佢都唔係第一次批評呢一個嘅做法嘅，咁食環署都叫做即時，即係而家數到啦，亦都夠數啦，嗰、那個方法，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相對比較好嘅。
1: 另一個關注嘅問題喺報告裏面睇到咧，就係話網上申請符合條件嘅話咧，其實可以最快一日就可以做到嗰個自動審批嘅。咁但係如果經紙本或者係電郵申請咧，就話平均要50日嘅咁。咁亦都提到話，原來去到2025年咧，仍然有超過兩成嘅申請人係用緊紙本同埋電郵嘅喎。咁有冇都了解過個問題喺邊咧？呢個人？
0: 這個呢就即係多謝公署佢能夠指出呢一點啦，因為我諗喺個宣傳度啦，我諗有家屬過身，大家都希望將嗰個嘅後事去順利，同埋其實如果你當你現場去處理嘅時候呢，其實個傷痛係亦都相對延長嘅。咁但係我諗有一啲用之前以前用紙本嗰啲嘅朋友，可能就原來可以快咁多㗎，又或者可能有一啲比較傳統嘅，佢可能係委託一啲嘅長生店，佢可能未必全部電子化嘅，又或者有啲嘅屋企人一去到一諗，咦原來要見到填表，咁佢咪攞紙本去做囉。即係可能喺呢一方面嗰個宣傳係咪可以做返多啲呢？我見到公署今次都有講，即係一個二合一嘅申請，因為佢係將火化、火葬 同骨灰處理係綜合一齊，即係話你一上網嗰個表格咧係同時做到兩行。咁但係呢個究竟有幾多市民知咧？又或者複唔複雜咧咁樣？咁所以其中一樣嘅針對就係、是、你應該要加強向公眾同埋殯儀業界，因為可能殯儀業界雖然而家都見到有青年人入行啦，咁但係佢哋又知唔知道啊網上平台同表格嗰個嘅申請嘅好處呢、
1: okay.
0: 我諗未必每個市民或者家屬係知，甚至乎殯儀業可能未都未必。我覺得呢一方面可能係因為後事嘅問題啦，食環署未必話即係好特別去咁樣加強宣傳，但我覺得既然呢一個係幫到家屬嘅二合一火葬及骨灰庵綜合處理呢一個咧，其實都可以加多少少宣傳，提高大家用電子服務嗰個使用率咯。
1: 嗯，加多啲宣傳啦。咁但係有冇都了解到即係點解即係電郵嗰個渠道或者紙本嗰個渠道會慢到成平均要50日咁耐咧？即係係咪個樽頸話喺個人手處理嗰度啊，定係點咧？如果話要加強宣傳，要推動多啲電子化，又會唔會令到一啲未必好熟悉電子服務嘅人，可能佢哋即係都係要揀翻用紙本或者電郵而排更長嘅時間，即係點樣令到唔同嘅渠道處理嗰個時間可以係平衡一啲、接近一啲咧？
0: 食環署佢就冇特別講點解會咁長啦，咁不過但係我諗大家都可以估計到嘅嗰、那個嘅人手安排啦，又或者可能資料轉達傳遞方面咧，都可能需要一定嘅時間嘅。但係的確咧，就算用紙本，點解要用咁長嘅時間咧？我覺得食環署都要好好去檢討一下佢哋嗰個，譬如因為以往其實都係做你訪問㗎啦。嗰陣時公署一房公布嘅時候咧，我其中一樣講就係話，其實佢哋嗰啲辦事處咧工作時間咧好多時五點六點已經係收工㗎啦。咁可能即係你處理得一啲其他問題嘅時候，到處理紙本，即係你收完嗰張表，跟住之後再跟進嘅時候咧，可能亦都同一組人有其他嘅工作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譬如增加人手、提升效率咧，都可以就算乎一啲比較用緊原紙方法嘅，好似你咁講，真係有啲長者可能想繼續用紙本，其實都可唔可以縮短？因為嗰個差距實在太大啦。即係網上嗰個係一兩日已經搞掂咁樣。咁我諗都要顧及有一啲朋友可能係網上嘅使用唔係咁認識，咁所以呢一個絕對我覺得喺申訴專員公署而家講完出嚟之後咧，食環署內部都應該要檢討一下點解紙本會出現呢一個咁嘅問題，有冇方法可以即係縮短個時間咧咁樣。
1: 嗯，仲有一個發現就係申訴專員都提到話，食環署個網站嗰啲資料咧分散啦，或超連結太多啦，有啲資料甚至過時啦，而喺一個叫做身後事安排嘅網站，同食環署網站有啲內容係重疊嘅，但字眼咧又唔一致嘅咁。點睇呢一啲嘅資料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啦，同埋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想辦身後事嘅，即係幫家屬啦、幫朋友啦、辦身後事嘅市民嚟講，會多咗一啲難度嘅當中咧？
0: 其實我都專登上咗佢哋身後事嗰個網嘅，呢、這個網咧都係之前咧，即係公署亦都有評論過啊，你要去辦呢一個嘅死亡證，就要去一個聯合辦事處，你要去醫院嗰個死因，咁又要去醫管局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身後事嗰個嘅網站咧，其實就係將如果你過身親人離世嘅時候，第一步、第二步，佢直情係有四步點樣去做嘅，咁就列曬出嚟。咁的確咧，就其實喺如果普通喺食環署個網咧，亦都有相關資料。咁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有少少過渡性嘅原因啦，因為譬如可能你一打，即係好多時我哋上網揾，未必已經知道有相關嘅網站，即係都希望唔會話經常要使用到啦，係咪？咁你真係咁啱有家人要離世嘅時候咧，其實你上網好多時都會用個搜查器嘅。當你打搜查器嘅時候，可能就咁打海上撒灰，或者打綠色殯葬，或者遺體處理，咁可能同時就有食環署嗰邊嘅原本嘅網站，亦都有身後事呢個網站。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少少嘅過渡期，但係裡面話用嘅唔同嘅字眼呢，如果有重複或者係有唔同嘅，大家用嘅譬如佢有啲佢係叫做無盡思念網站，有啲係叫做綠色殯葬咁樣，海上撒灰又係、又係綠色殯葬嘅咁樣，咁可能佢話有啲嘅字眼上咧，呢啲我覺得喺系統上應該可以好快係可以處理翻一齊嘅。咁但係而家會出現有兩個網站咧，我覺得呢個係都係算一個過渡期咧。即係譬如如果你有咗身後事呢個網站之後，如果你話喺食環署裏面又冇咗佢呢啲，譬如火葬或者土葬，因為有一啲嘅 先人呢其實仍然都是需要土葬的服務的。咁、如果你話食環署嗰邊的網站突然之間是完全冇曬嘅話，可能都要又係啦，都係要加強宣傳到說明啦。又或者可能是有啲超連結嘅，就話如果呢啲咧你直接轉過去啦，食環署個網站完全都唔擺呢啲資料，亦都可以咁樣做。咁所以我諗因為呢一個嘅新後事網站都係比較新啊。即係都係之前公署批評完之後，網上有一個統一，而且佢亦都要放埋譬如聯合辦事處，即係辦理死亡證啊、辦理火葬服務嗰啲辦事處嘅資料喺度。咁我諗係一個過渡啦，希望食環署睇到公署而家咁講之後咧，點樣將個網用網上嘅信息可以發揮得更好，同埋去統一翻。我諗呢一個亦都係唔使令到。啲家屬咧好迷茫咯，咁我諗呢一個絕對係需要安排。我而家上網睇佢哋咧，其實都幾清晰嘅。如果你直接知道有身後事呢個網站，咁你就唔會兩邊網站，因為其實如果你上到個網，發現呢個網站幫到你嘅話咧，你又唔會突然間轉翻過去食環署個網站度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就可以再多啲嘅宣傳教育啦，嘅包括頭先網上面。申請表咧，話一日裏面可以處理到二合一嗰個申請啦，咁可以一拼咧嗰個宣傳同教育咧，可以話多啲俾市民聽。咁呢個公眾教育，我覺得都需要知道。同埋綠色殯葬嗰方面，我都想講講嘅就係、是，因為而家都有紀念花園撒灰，亦都有海上撒灰嘅。咁呢一方面，我見到食環署都有做。嘅宣傳，咁但係因為譬如長遠嗰個人口嗰個規劃啦，我覺得呢一方面都係未來如果真係要做宣傳嘅話咧，都係真係要大力喺呢一方面再做多啲功夫，因為見到都有幾好嘅成效。咁可以嚟緊喺呢一方面個做法可以再做多啲。
1: 好啊，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其實喺報告入邊都提到話唔可能喺無止境增加啲嘅骨灰龕位嘅，咁啊政府仍然要推動。綠色殯葬啦，都提到啲數字。2025年採用綠色殯葬，佔全年總死亡人數比例已經升到去近20%，1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往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和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的时候，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9点，升5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6.6，升2.4；腾讯控股444.8，升2.8；药明生物52.4，升2毫；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信达生物110.5，升10.5。友邦保险74.25，跌1毫；创科实业140.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2点，跌204点。港金报43,31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0。 49.34美元，卖出46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那些碗没洗，但真正刺痛人的可能是那句，为什么没人在乎我已经这么辛苦。
5: 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当自尊感降低的时候，人很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找回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来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是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说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成晚都冇同我讲嘢嗰阵，我其实好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系喺度批评对方嘅人格，后者则系说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唔需要即刻防卫。作者仲提出一个具体嘅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唔好笼统咁样讲。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5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4: 当我们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识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 由究竟出版。

0: 2026年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教育局早前宣布优化高中数理课程设置，就会更新高中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一些课程和评核，当中就包括划分为核心和延展部分，去照顾不同能力的一些学生，同时都会更新课程，会加强科学科目之间的一些联系和数理学习的协同效应，希望可以加强学生学习多个数理科目的成效。详细又请来嘉宾一起谈谈，有香港数理教育学会委员会成员，亦都是数学组主席何伟龙，早晨。
3: 早晨，萧先生，你好。
2: 先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而家喺高中学生读数理科嘅情况，同譬如过去几年比，有冇啲咩分别啦？又或者多数一读系读几多科数理科？点样配搭嘅咧？又会系
3: 好啊？咁样咧，其实咧，我哋学界咧都做咗好多措施咧，去吸引咧同学去选修数理科嘅，一路以嚟都系嘅。咁样咧，我哋现时咧比较多，即系比较如果是佔比比較多的學校去讀數理科的話，就會有40%的學生左右，已經是比較多數學生讀的學校。譬如有些弱勢一點的學校，可能個比例就沒有那麼高。所以呢我們都認為呢其實是有空間可以多一點學生 去讀數理科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說常見的組合呢，其實最常見可能是生物和化學，因為即可能同學嗰、那個將來嗰、那個職業都可能導向都會係醫護少少啦。咁另外就係物理科再搭翻數學嘅 M1、M2 啊，咁呢啲工程少少啊嘅學科嘅取向啊，或者電腦科學嘅取向咧，都係同學咧常見嘅配搭。咁當然就係Vcam 啊，都是一個熱門的選擇啦。咁但是如果講到話最叻嗰啲學生咧，就會係 Vcam 拜再加 M1 或者 M2 咁樣嘅組合咧，就會係一啲好出名嘅學校啊 ，banding 好高嘅學校就會見到呢啲組合啦。如果係一般學校就見唔到Vcam 拜再加 M1、M2 噶啦，係啦。
2: 因為今次優化高中數理科目課程設置專責委員會都有個建議啊，就話優化呢個高中科學啦，同埋數學延伸部分嘅課程同評核，就提到話要拓闊咧呢一個數理科目嘅修讀空間，其實即係點啊？即係令到更加多學生可以讀，係咪咁嘅意思？定係咩意思咧？
3: 冇錯，令到更加多學生可以讀，即係譬如頭先阿蕭生都提到，即係佢個優化方向其實就會有呢個核心基礎嘅課程啦，同埋延展非基礎嘅課程。咁咧其實咧好多同學咧其實都可能俾理科或者係M1、M2 嚇親，即係喺選修科嘅時候。咁啊，亦都我哋有某啲年份嘅考核嘅即係個方向咧，就可能就偏重咗一啲運算複雜嘅運算。咁但係其實咧就事實上咧，即係去想吸引翻同學咧，其實你需要去修讀理科或者數理科嗰個能力咧，就未必在乎個運算嘅，就係嗰個概念性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想確保咧，即係有興趣嘅同學咧，就可以攞到一定嘅分數，即係喺基礎一部分，即係唔使驚啊！讀咗係咪好容易唔合格啊？咁樣嘅，咁就即係希望佢哋了解到咯，係啦。
2: 佢今次咧，其中有個即係方向啦，就話叫劃分核心同埋叫延展部分啊嘛。咁其實數學而家已經做緊嘅咯，高中數學科係必修嘅數學科啦。咁亦都係有一個延展部分，就係頭先所講嘅 M1， 即係單元一就係微積分與統計，單元二 M2 就係呢個代數與微積分咁。已經數學係咪已經做緊類似？而家講緊其實係其他科，生物化學同埋物理科主要係咁，係咪咁樣理解咧？
3: 頭先主持講嘅呢個MIM2 就延展部分，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緊核心同埋延展課題咧，其實喺科內或者嗰份卷裏面咧，就都已經做緊嘅，就係、數學科啦，即係譬如數學科嘅 core 必修部分咧，佢嘅卷都係分咗基礎同埋延展嘅。咁、所以嚟緊咧，可能M1、M2 啊、CCAM5 嗰啲咧，都會係咁樣嘅出卷嘅方向咯。係、啦，即係喺份卷同埋內容裏面同埋佢自己個科裏面咧嘅課題咧，就會咁樣去分佈翻啦。
2: 另外有啲講法就係話，其實以數學科為例啦，過往都有啲討論嘅。延展部分頭先都講有 M1、M2 或者單元一、單元二，係咪可以整合做一科，並且視作為一個選修科咧？咁係咪過往都有咁嘅討論，或者你嘅睇法係點樣？
3: 這個討論係都好多年㗎啦。咁、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一開始新高中嘅時候咧，有啲大學嘅收生咧就並不將呢個 M1 或者 M2 咧就視為一科選修科，咁咧即係咁有啲同學就會覺得啊，讀嚟都好似唔計分啊，讀大學冇幫助咁樣，即係咁。但係咧，因為教育局數學組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咁其實而家咧喺大學嗰個收生裏面已經將 M1、M2 咧就變成一個選修科咁樣嚟計分㗎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其實就冇乜需要去將佢再整合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都提過啦，其實同學就係會擔心理科咧其實難讀啊嘛。咁如果我哋再將兩個課程再整合咧，咁我哋就更加吸引唔到啲同學啦，即係因為佢更加多嘢讀啦，咁佢哋啲同學可能更加擔心啦，咁所以我哋暫時咧都冇呢、這個整合M1、M2 嘅一個打算嘅，其實。
2: 另外都你哋係咪都提到話，譬如高中生物、化學同埋物理科可以增加學科之間嘅聯繫，其實係點樣做到增加聯繫咧？
3: 其實佢哋本身有啲課題譬如物理嗰啲熱學啊，同埋化學嘅熱化學啊，咁化學科裏面嘅一啲分子結構同生物科裏面嘅一啲DNA 結構本身咧，其實都係有啲可以 cross over 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可以跨學科嘅一啲學習可以出現。咁所以當同學係有讀相關嘅科目嘅時候咧，對於佢自己嘅學習咧，原本已經係會好咗，因為你唔同嘅面向同埋唔同嘅老師都去講翻相似嘅課題，咁所以教育局而家係想我哋學生係多啲專注喺理科，其實係其中一個呢個原因啦，亦都當然係要配合國家嗰個教育嘅政策啦，係啦。
2: 而家教育局都有建議啦，就話喺資源許可之下，係咪可以適當增加傳統理科同埋數學科延伸部分嗰個修讀名額咧？咁你自己覺得咧個難度在啲咩咧？包括係咪即係學校資源啊，或者教學人手咧都係？
3: 絕對係啦，因為其實就我哋個方向係想多啲學生去讀嘅，咁但係亦都視乎本身學校嗰個聘請人手嗰、那個即係老師啦，咁可能有啲學校係偏重咗喺英文科嘅，因為即係中文中學通常都會偏重係英文科，咁已經請咗嘅人手又好難去即係因為呢一樣嘢又重新請過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學校即係一嚟老師可能即係有啲進修啊嘅必要啊，去配合翻成個政策咁樣咯。
2: 以往其實喺高中嘅選科組合咧，都好強調係文理分流嘅，咁就係打破文理分流應該咁講。咁所以咧，中學有時都會出現一啲譬如有化學、生物呢啲理科就搭經濟咁，跟住會理中有文啊呢一啲嘅選科組合啦咁。咁但係咧，當局喺通過入邊都表明學校咧就話應該避免只係修讀單一數理科目喎。咁我見有啲意見都擔心啦，呢、這個安排又會唔會偏離咗即係叫著重多元發展嘅方向？喺大學更加注重跨學科學習嘅時候，係咪都唔應該係過早限制咗一啲嘅選科組合咧，扼殺咗一啲學生嘅多元性咧？咁點睇呢啲意見咧？會唔會有可能叫做扼殺咗一啲學生嘅多元性咧？
3: 咁又應該唔會嘅，因為其實呢、這個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呢個政策呢係仍然存在嘅，即係其實同學仍然係可以選修唔同嘅一啲配搭嘅，係啦，咁即係譬如其實學校都好配合呢個政策嘅，我哋差唔多全港學校呢俾學生選擇嗰個組合呢可能都係超過50個嘅，每一個高中嘅學生係啦，即係 咁所以其實喺佢哋嘅選擇嗰度咧，其實係多嘅。咁但係咧，其實今次咧，局方咧其實係想即係俾到同學知道咧，如果係有心去讀理科，跟住可能喺大學繼續係去讀數理科，然之後係去發展一啲研究啊，即係一啲 further studies 啊。咁其實咧，嗰、那個由細開始嗰個培養咧，其實係重要嘅，係啦。因為咧，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其實如果譬如你細個，我講數學科，因為自己係數學科，譬如你如果唔識通訓母，即係學唔好一啲基礎嘅數學，其實你去到後面其實都好難跟得上嘅。
4: 嗯，
3: 係啦。咁可能咧，即係如果我哋喺中學階段咧，係喺理科，即係譬如你淨係讀physics 同埋M1 M2 就冇讀生物，冇讀化學，咁其實係會缺少咗一啲科學嘅成個層面上面嘅學習咁樣咯。咁啊， okay. 所以我哋都想提醒翻有興趣嘅同學，就可能早少少去揸定個主意咁樣咯。
4: 好啊，唔該曬何偉龍。何偉龍咧，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委員亦都係數學組主席啊。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5: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6: 過去四年，我們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
5: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7: 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32，
8: 熱壓力已經去到極限，
7: 展開遮陰上蓋，戶外員工盡力避開熱源同陽光直射，
8: 通風同散熱設備啟動，
9: 防高溫同隔熱裝備全速出動。天氣咁熱，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政令一點，知多啲健康資訊，自然翻工安全多一點，收工健康好一點啦。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嗱，讲有关于咧系一个调查，就系发现到咧有一啲嘅受访者咧喺应付日常开支方面咧有困难啦，咁亦都令到佢哋咧喺饮食方面啊、买餸方面咧都系要考虑到价钱，咁嘅情况之下可能会对佢哋有啲咩影响咧？请嚟嘉宾一齐倾下，食得好项目经理卢国山，早晨。
10: 你好，主持你好，我是
4: 吃
10: 得好的 Angela。
4: 你好，你哋呢个调查其实几时做？访问咗几多人嘅咧？有啲咩结果啊？又
10: 我哋其实呢个调查咧，我哋喺今年嘅6月、7月咧开始去做嘅。咁主要咧，其实就系想睇下喺疫后通胀之下，基层街坊喺粮食安全系咪再停留喺有冇饭食咁简单咧？咁我哋访问咗502位基层市民啦。發現街坊其實面對咗有三大嘅難關嘅，包括係買餸貴啦、唔啱食同埋咧孤獨食。
4: 嗯，
10: 咁樣咧，我哋發現近年即係新年新鮮豬肉啊，或者蔬菜樣樣都加價啊嘛。
4: 嗯，
10: 咁所以咧，基層影響其實好大。數據話俾我哋聽咧，有44.6% 街坊覺得高蛋白質嘅食物實在太貴，買唔起。咁為咗填飽個肚，佢哋唯有咧買一啲平價嘅碳水化合物去食啦，例如特價公仔麵啊。其實長遠落去影響其實係有好大嘅，營養唔夠所以我哋發現食物支援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吃得飽，更加咧係需要關注點樣吃得安穩，點樣先係食得好。
4: 但呢、這個以價錢行先去選擇佢哋嘅食物啦，或者買餸啦嘅情況，係咪今年特別係明顯咧？過往做嘅調查又係點嘅咧？
10: 其實咧，講緊價格咧，我哋其實一個糧食安全調查做咗3年啦，價格咧係連續3年都係排第一嘅。咁即係價格優先咧，呢個最大嘅問題係啲街坊焗住咧要犧牲食物嘅質素啊，甚至係有啲街坊上年嘅調查話俾我哋聽咧，或者再上年係為咗慳錢，寧願一日食少一餐，長遠落去咧就引發唔同嘅慢性疾病啊，對公共醫療系統其實遲早都是一個負擔嚟。
4: 除了講話即係嗰啲價錢比較貴之外，你哋頭先提到另一點話唔啱食，咩意思咧？咩叫唔啱食啊？咁樣
10: 唔啱食咧，其實咧例如啦，即係我哋 派嘢食嘅時候，根據數據顯示，我哋有時派啲硬質嘅乾糧，其實可能有四分一嘅長者佢牙力咬唔到。派生肉咧，我哋調查裏面有差不多兩成係住喺劏房，佢哋根本冇廚房煮嘢食。另外咧，如果派啲高糖高钠嘅食物，有成30% 係長期病患要戒口，所以即係我哋其實咧，另外一個即係調查咧，我哋去問，你對食物捐贈嘅滿意度有幾高？其實佢哋好高噶，佢哋有成96%，哇，好高噶。咁但係確實裏面咧，除咗好高之外咧，都隱藏住一啲唔啱食嘅嘢。
4: 咁建議可以點樣咧？即係針對譬如有啲好個人嘅，先話即係可能。牙齒嗰度啦，未必係咀嚼到啦，太硬咁。咁其實點樣可以配合到佢哋即捐贈食物之餘，亦都令到啲受助人係可以係用到咧，或者啱食咧叫做。
10: 其實咧，我哋去倡議嘅時候就係、是、當我哋係去派發物資嘅時候，可唔可以增加一啲咧係俾佢哋自主選擇嘅？即係去到嘅時候，唔係淨係我哋單向派發，派100個、200個咧，都係同一款食物。去到呢個派發中心嘅時候，係咪可以有幾款俾佢哋揀咧？符合翻佢哋嘅健康嘅，即係可能牙力啊、健康要唔要戒口啊，去揀翻。甚至係，我屋企未必煮到熟食嘅，即係你知而家天氣好高温啊嘛，咁樣喺個譬如尤其住劏房嘅。佢太熱啦，根本如果佢喺個劏房裏面再煮嘢食咧，簡直係焗桑拿一樣噶嘛。咁所以去到揀嘢食嘅時候，佢會唔會我未必揀一啲生肉要處理好麻煩嘅，佢咧就可以揀一啲係合佢居住環境唔點樣處理嘅食物咧，即係喺物資派發方面，
4: 例如有啲咩嘢係符合到過佢嘅住屋環境嘅一啲又可以揀到嘅食物咧？
10: 我哋咧發現咧，其實我哋有個 program 叫煲粥煲餸啦。我哋教大家用電飯煲料理咧，係去煮一啲即係食材或者係營養豐富嘅食物。喺劏房啊，或者係住喺未必有獨立煮食嘅空間嘅地方咧，一個電飯煲已經可以煮曬所有嘢。冚埋個蓋，
4: okay.
10: 就算隔離係一個廁所都好啦。咁樣佢冚埋個蓋就好方便啦。派發物資嘅時候就可以加多少少嘅考量，就係啲食材啱唔啱去擺喺電飯煲度煮咧？即係呢一個就其實大大可以幫到手啦。
4: OK， 嗱，講埋仲有一點，孤獨食係發現到啲咩情況咧？
10: 孤獨食咧，我哋其實今年咧再去關注呢一個議題嘅時候咧，發現其實咧喺我哋訪問裏邊有大部分嘅有50%咧。是自己一個食飯的，而在這50%裏面呢，都有不少的受訪者是跟家人一起住的。那為什麼呢？他基層時間工時長，做出不很貴，甚至根本劏房太小，他擺不下一張飯台跟家人一起吃飯。所以呢，其實長期的孤獨食甚至是會令到胃口變差啦，覺得一個人煮飯沒所謂啦，吃飯沒所謂啦，淨係咬個包咪算，或者求其食就算，其實係嚴重咁影響緊佢嘅營養吸收同埋心理健康。咁喺度再補充少少，其實孤獨食本身係唔係問題嚟嘅，但係當孤獨感同埋食慾不振交集起嚟咧，就會變成咗健康嘅隱形殺手。
4: 有咩建議咧？針對呢一點又，或者你哋會做啲咩咧？
10: 係咪啊？我哋其實咧都倡議緊就係、是、喺市區裏邊或者喺一啲機構可唔可以設立一啲共煮共食嘅空間呢，等佢哋可以嚟到嘅時候，無論透過一齊煮或者一齊食咧，去彌補翻呢一個即係孤獨感。
4: 即係社區客廳咁咯，係咪即係而家？
10: 係啦，一個社區網絡，我哋有認識嘅社區客廳，佢哋其實幾個家庭咧就一齊煮，每人煮一味餸，之後喺社區客廳咧就可以坐埋一齊咧，幾家人一齊食。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嘅一個例子嚟。
4: 好啊，唔該曬你羅國山，同你傾到呢度。羅國山咧就係食得好項目經理，都有講頭先呢一個嘅調查啦，關注到一啲基層人士啊，一啲受訪者，佢哋即係買餸嗰陣啦，嗰個嘅價錢問題咧，都提到有時獲捐贈嘅一啲食物援助嘅受助人，佢哋嗰個啱唔啱食嘅情況，仲有咧就係有冇人陪佢食飯嘅情況嘅講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说，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是今早7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6；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6仙8；建滔积层板38.8，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701。瑞士法郎9.782，澳元5.63，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7，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1点，跌73点。港金报434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27美元，卖出46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千桥就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十点十分。港股今朝呢系上升嘅，恒指头先高位啦，见过25,800点啦，而家系做紧25,775点，升到263点，升幅呢系1%噶啦。美伊呢就传出有重大嘅谈判进展啦，油价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亦都向下啦，隔日美股嚟讲亦都系上升噶。嗱，除咗港股上升之外，内地股市方面是靠稳的，上证指数是做紧3,899点，升幅大约0.3%。至于日韩台方面走势不一，不过升跌幅度暂时看来就不是很大的，日经指数跌大约0.3%，首尔综合指数跌0.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就升0.3%的。又讲下港股情况，今朝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好一点的是一些生科股和个别的医药相关股份，而昨日一些资源相关股份向下，今日亦都是有所反弹的。至于逆市向下的就个别的汽车相关股份、出口相关的股份的。好，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最好的三只股份，海底捞公布了业绩，洛阳木业和顺达生物，顺达生物的升幅是接近9%的。另外洛阳木业和海底捞都升到超过5%的。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东方海外国际、吉利汽车和新洲国际，是跌超过2%到超过6%的。恒指五十大成交额一啲嘅股份入边啦，升跌幅度超过5%嘅，又讲一讲啦。长飞光纤光缆系升到超过50%，顺达生物头先讲咗啦。另外就江西铜业股份系升近11%啦。小鹏寻日啦显著下挫，今日反弹超过7%。另外康熙诺生物升。

0: 喺嗰個嘅期權市場上高咧，睇好嘅投資者我哋所謂嗰啲好倉咧，其實佢哋嗰個嘅整體擺盤咧，都仍然睇緊啊26,000啊呢個水平，又甚至係高啲去到26,200呢啲位。咁所以如果你咁樣睇嘅話咧，應該啲投資者都係對後市嚟講係充滿嗰個嘅即係期望啦。咁去到而家呢啲水平，業績都係出得8899噶啦。咁啲最大嗰幾間，譬如可能講緊咧就係騰訊啦、巴巴咁啦，咁出完業績之後，股價回調啊，回調咗啦，咁開始都會企穩啦，咁亦都見到即係譬如就巴巴咁樣咧，係有管理層咧出嚟咧係增持翻，咁其實係對股價上係有一個即係正面嘅支持。咁我相信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咁投資者都係偏向一個叫做睇好，咁只係個推動力嚟講係會唔會即係需要等埋講緊九月份啊，即係整體嗰個嘅加息嘅機會係進一步降低咧，咁到時先推個市上去都唔出奇。
1: 即係可能都係等緊阿 Jackson Hole 就係聯儲局主席喐手嗰個講話噶咯。
0: 冇錯啊，咁我諗咧就呢個全球央行年會嗰個嘅會議，咁睇翻咧就其他地區啦，唔止係美國啦，咁即係喺對於個嘅未來加息嗰個嘅路向嚟講咧，有冇一啲新嘅睇法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點嚟嘅。咁如果你譬如喐手去表態，係仍然係比較曖昧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個市場咧就個不確定情緒仲喺度咧，咁可能升嘅幅度就冇咁好。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就見到咧個別啲經濟數據啦，譬如好似係琴日嚟講就出翻一啲嘅消費者信心指數低過預期嘅話咧，咁而聯儲局嘅一啲主要官員又唔去發表呢個鷹派言論嘅話咧，咁對於個市要推翻上去26,000-26,200呢啲位置咧，我都相信個信心係比較高嘅。
1: 咁喐十就唔知佢講啲乜嘢啦，大家都係等緊嘅啫。嗱，咁講下啲業績股啦。老普黃金咧就尋日就公布咗業績啦，收市之後上半年嗰個盈利咧就升到超過8成8嘅，而派息咧都有所增長啦，都升近8成8噶啦。咁啊，毛利率方面咧，見到佢都有提升啦。不過有個大家少少關注嘅就係佢嗰個存貨個周轉天數咧，都顯著升咗50零日到去到271日啊。整體嚟講咧，佢呢份成績表係咪都符合市場預期啊？
0: 只有咁講就係、是、之前嘅幾個季度嗰個嘅業績增長咧，係實在太過亮麗咧，咁所以咧，你今次講出嚟嗰個數字咧，好似感覺上就冇即係咁強啦。咁但係我都估計喺而家嚟講咧，市場逐步睇翻包括佢哋亦都表示咧，就話多翻人係出嚟去排隊啦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比較正面嘅信號，就顯示緊咧就係佢哋喺個業績上咧。嚟緊應該會係慢慢咁樣 pick up 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金價嗰個嘅因素咧，咁短期嚟講咧都係偏向一個即係睇翻好啦，咁亦都有助咧股價咧喺短期裏面咧係再上翻高啲，可能講緊就係話400蚊啊啲咁嘅水平嘅。
1: 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留意個市況波動啦，因為呢兩股份可能都係個波幅比較大啲，咁但係咧佢嗰個存貨周轉天數咧比較多咧，如果你話金價升嘅話，咁當然佢嗰啲即係原材料涉及黃金相關，可能成個股值都升啦。咁但係如果金價回落嘅話，其實都幾不理下嘅。
0: 其實如果你話金價跌咧，我諗短期嚟講比較難見到呢一樣嘢嘅。咁雖然你話呢個嘅美國會加息嘅話，咁你揸金嘅話係不利嘅。但係老婆黃金不老，佢哋唔係講緊佢哋嘅金係攞嚟去做一個叫做即係投資㗎啦。佢哋調翻轉就係講緊個工藝啊，又甚至話佢當佢哋嗰產品係一個藝術品咁啊。呢個我諗咧就最主要真係睇翻內地個方面整體個經濟狀況啦，啲人嘅即係叫做整體嘅收益咧，可唔可以咧係有收入咧，可唔可以有一個叫做比較明顯嘅增長咧？咁呢度反而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去推個即係老婆黃金嘅整體個銷售個增長嗰部分嘅步伐嘅。
1: 明白。好啊，頭先咧提到外圍情況啦，就美伊咧就有一個重大嘅即係談判進展啦，聲稱咁其實呢幾日都幾反覆嚇，不過見到個油價咧都有反應嘅。咁頭先望過下啦，今朝翻嚟即係個油價都跌超過2%。紐約期油其實有少少下市$80，如果真係成功地真係

0: 嗰個確實嘅進展，或者有新一輪嘅協議達成嘅話，個油價嗰個跌幅咧仲大唔大咧？即係因為其實已經高位都回咗唔少噶啦嘛。
1: 其實咧，如果睇油價嗰個整體走勢咧，我自己嘅偏向就係話覺得之前跌到六啊幾啊、七十啊啲位嚟講，就有少少係即係叫做過分樂觀咯。因為始終都係睇緊就係唔係咁容易咧，係解決成件即係美伊嘅事件嘅。咁呢個地緣政局嗰個不穩定咧，就仍然都會係延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縱使你話有好多嘅即係消息一時就講話啊，同呢個嘅伊朗嗰邊係有一啲嘅協議係達成。咁但係可能譬如話係簽咗一啲所謂框架協議之後咧，跟住又未有見到咧係即係進一步嘅一啲落實嘅。咁可能呢度咧都令到大家嚟講咧係抱住一個叫做咧有即係。利好消息出嚟，咁可能就係嗰個嘅金價，唔係嗰個油價就會落翻啲啦。咁但係一旦即係美伊嗰個關係又轉翻差嘅話，佢又飆翻上嚟。其實你以一個$85咧，作為一個中位數咧，我覺得嗰個嘅部署上應該會比較咧係容易去即係做翻掌握嘅。咁可能譬如話上到$85高啲嘅位咁啊，去沽翻啲油嘅相關股份啦。然後落翻去，即係可能講緊好似而家咁樣去到80啊呢啲咁嘅水平樓下嘅話咧，反而講開始就係再調翻轉部署，係個油價會上翻嚟嘅即係買入一啲嘅同油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咧，我覺得就個部署係會係比較好啲嘅。
0: 即係可能都係即係走位啦，波幅咁樣去嚟做。好啊，今朝早咧同卡查嚟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我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恒生指数做紧25,755点，升244点。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4: 我系黄巧，
5: 我系容嘉耀。
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4: 港台电视。

0: 好啦，正嚟到10:22，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阿彪最近系嘛，即系啲环节都。更新曬啦，
0: 上咗軌道，
2: 咁快上咗軌道啦咩？
0: 上咗軌跡裏面
1: 啊！唔係喎，好似聽到你嚇
2: 咩啊？
1: 得閒去玩下咁啫喎。
2: 哦，有嘅有嘅，
1: 唱 K 喎。
2: 係啊，我最近呢個週末咧係連續唱咗兩次 K。
1: 哇，連續添啊！
2: 係啊，
1: 咁有呢個 K 人。
2: 跟住都係啲朋友約啦，即係有啲
0: 咩朋友啊，
2: 推唔到嘅有啲朋友咁樣啦。
1: 朋友約啦，但係因此冇嗌我哋咯。
0: 咁你唔係朋友，你又嗱你又唔啱啦，
2: 界別嚟嘅，
0: 你又唔係朋友，
1: 我長長都唔啱噶，次次都唔啱，
0: 你次次都唔啱，
1: 長期
0: 又係啊，長期
2: 夾唔夾唔啱嗰個
1: 誒，冇夾過喎，
2: 個 group 啫，啊我
0: 唔係夾唔啱個 group， 你有幾多個 group 噶？
1: 啊，你繼續講，你繼續，
2: 好多個組群噶，好多係去觀摩下，因為真係好耐冇唱啦，要入去嗰陣時要down翻佢嗰個，哇，個 app 個 app 啊！
1: 因為十幾廿年前已經是的了。
2: 是啊，不是，但是你要再下載回那個的。
1: 因為太久沒用了。
2: 是啊，還有呢，我們有研究過一件事，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呢，他們現在就算是我這兩次的經驗呢，都不算 K 房都不算是很多人。但是呢他們都是會準時，即係 sharp 咁樣，即係歡迎大師下次光臨啊！
1: K 房梗係冇人㗎，有人嘅話人哋用緊㗎嘛，你唔好用㗎。係
2: 係係，即係嗰個生意嚟講，唔算。
0: 呢個都有好多迷思嘅，因為我上次打羽毛球又話，喂而家好難 book 場啊，即係暑假啊咁樣啦。點知去到都係三個 cut 都係冇人嘅。
1: 你係咪康文署啊？定係你私人會所啊？
0: 私人會所
1: 咁咪咯，咁你
0: 唔係啊？你私人會所好多小朋友咁啊！
1: 人哋講嗰啲康文署就好難 book。
0: 康文署就幾時都難 book。
1: 係咯，
0: 即係你唔係淨係暑假啊嘛，但係即係會所。嗰啲譬如屋苑嗰啲啊，咁佢就一到暑假就咩？哦，不過咧，
1: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唔約我哋咧？有原因嘅，即係因為
2: 咩啊？
1: 咪 Ada 去到
0: 又唔好咁講，
1: 專業級你唱 K
2: 係啊？
1: 咁你唔會噶嘛？
0: 我去到好少唱歌嘅，我都係觀摩嘅啫。
1: 评分啊，咩佢三盏灯
0: 都唔识唱嘅，其实话说咧，我寻日咧睇到单嘢好笑，同呢样都有啲关
1: 系。系啊，咁就系咁嘅状况咯。
0: 咪系咯，咁我就睇到单新闻啦，咁佢就话即系有一啲朋友，即系业余嘅朋友仔，咁你来唔来夹 band？ 我以前都系噶，我中学嘅时候咧系啦，夹 band 业余。我中学嘅时候都有对女仔 band 嘅。
1: 你系负责主唱？
0: 我弹吉他同埋主唱咯。你谂下，我手吉他都可以做到个吉他手，你就明啦。
1: 主唱嘅吉他会差少少。
0: 咁我就来唔来会去即系 band 房咧，就即系夹下 band 咁样，同啲同学咁样啦，就好业余到不得了，即系大家都好似初学咁样啦，系咁。话说就系有一件咁嘅事，就系有单朋友啦，又系耐唔耐定期，佢本身嘅职业咧唔透露啦，但系个职业本身同音乐系完全冇关系嘅，另一个专业嚟嘅。咁佢就有喺个 group chat 度就即系其中有位成员就同另外啲成员讲话，喂，我听日带个朋友嚟啊，个朋友话嚟即系一齐玩咁样。
1: 其实夹 band 嚟讲咧好罩忌，即系夹
0: 好罩忌带个朋友嚟一齐
1: 玩。
2: 是的咩？
0: 咪睇下你咩狀況。如果你係真係大家都係業業如如咁嘅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好似有個人，
2: 佢拉搖
0: 啲咯，咁敷啲咯，敷啲，你明唔明？
1: 即係已經有吉他手喺度，我帶咗吉他手嚟，咩意思啊？即係咁樣噶嘛，有陣時。
0: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已經係好
1: 寫緊歌啊，緊要局啊，有表演啊，突然間
0: 係啦，
1: 帶多個，
0: 你帶多個嚟就唔知點射入去嘅。但吉他又好啲嘅，有陣時有啲 band 都有兩個吉他噶嘛。
1: 係嘅，
0: 可能有啲主力彈 solo， 唔要唔
1: ～但係好明顯嗰個高低分嘅得太明顯咧，好
0: 係係
1: 尷尬啊嘛嗰
0: 樣。咁跟住嗰個朋友就話：我帶個朋友嚟，咁啊，哦，佢可以用嗰啲 effect box 去嚟玩啦。佢識少少吉他嘅，咁佢心諗我識少少吉他，咁咪帶啲吉他嚟玩下咁樣咯，係咪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嗰個報道都係咁講嘅。咁一打開門都見到咧，哦，原來咧就係識少少吉他個咧就係阿 Joey Tang 咁啊 ，Joey Tang 咧就係即係泰極樂隊嘅即係吉他手啦。
2: 要介紹，
0: 咁我都要介紹，因為如果你都話識少少吉他，我都要重新講一次，可能有啲人真係唔認識佢咁樣，你明唔明啊？
1: 唔會啦，你有 get 嚟㗎，即係咧我同文慧。有
0: 但佢又唔似係 get 喎，
1: 係
0: 即係譬如介紹咪喺度識少少寫嘢啦，
1: 唔係咁嚟到佢俾呢個震撼啊嘛，就係、是。即係帶個
0: 就啊，你又啱，
1: 你明唔明啊？你又識煩啲嘢嘅咁咁嗰啲啊嘛，
0: 係即係帶個女仔出嚟，佢麻麻地靚，原來香港小姐嚟咁樣係咪？
1: 阿彪咪咁咯。
0: O K，
2: 咩啊？
0: 類似咁樣情況，咁跟住又出現啦。咁哇，咁大家都愕然啦，即係嚇，即係呆咗，即係有部分嘅成員都係呆呆地咁樣，就話即係哦，原來你講嗰個識少少吉他嘅就係我哋即係人稱吉他 hero。 咁跟住咧最好笑咧就係睇翻啲網民嗰啲 comment 咯。咁有啲人就話：哦，係去識小健玩少少太極，話去玩少少太極啦咁樣。咁有啲就話：哇，你真係等於就係你話去唱 K 咁樣，我帶個朋友嚟，佢識少少唱歌，原來係學友咁樣。
1: 呢個想你澄清喎，咁佢識唔識太極嘅咧？
0: 好似
1: 即系咁多年，即系冇谂过呢件事。
0: 我见佢玩好多运动，都好似冇听佢玩太极。系咁，后屘我都系即刻揾当事人啦。咁啊，当事人就话：，系啊，
1: 好忙啊，当事人咁都要解释。
0: 系，其实一个咧，即系朋友咁样，呢个朋友即系佢话：，耐唔耐得闲咪 join 咯。诶，最紧要大家开心咁样。
1: 系，咩有阵时系噶，有阵时打波，突然间啊，呢就我带个朋友嚟啊，识少少羽毛球，我都惊惊地。你知你识几多人噶啦？突然间带个港队过嚟咧，识少少打羽毛球，就
0: 系
1: 咁样咯。
0: 我下一次就揾一個驚喜俾你哋，同你哋唱 K， 揾、個識少少唱歌嚟。
1: 我下次都揾個人，我哋開始揾個嘉賓過嚟，
0: 係
1: 識少少講嘢。
0: 即係好似我仔
2: 少少名氣嘅咁嗰啲。
0: 我好似我仔咁，佢最近中意唱卡拉 OK 嘛？喂我叫阿 Auntie 同你唱卡拉 OK 啊，邊個啊？羅文莊咁樣。
1: 係咪就係咯？
0: 頭先呢一類嘅感受。
1: 所以就翻翻頭先個主題。
0: 係，
1: 所以阿標唔會。请我哋噶
2: 咩啊？
1: 咦，唔系喎，应该唔
0: 我哋都唔够震撼系咪？而
1: 且 Ada 啫，
0: 系
1: 唔可以请我。
2: 但我发生过一个咧完全调转嘅案例啊。话说有一次咧，我哋好似系另一个节目就访问一个都系音乐人，咁佢吉他都系好劲嘅。
0: 系
1: 少少
2: 系啦，咁唔系即少少嗰系我啊，因为咧有个同事就介绍，阿彪都学紧吉他。咁跟住，点解
0: 学紧啫？
2: 咁跟住嗰位嘅嘉宾就话。咁要出嚟撞下啦，咁跟住，
0: 少少都出嚟撞，啱啱學緊咗喎。
1: 嗰陣時咧，第一次啲高層介紹你俾我識，都係咁講噶。
2: 係，佢寫嘢噶。
1: 係啊，阿彪，佢寫古仔嘅中意。
0: 係咩？
1: 係嘅，我咁好啊。
0: 哦，
1: 我充滿期待咁樣先加呢個節目，
2: 哇咁好啊！
1: 寫故事
0: 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你要介紹一個你人俾一個人認識，你真係嗰個 wording 啊，嗰個用詞
1: 準確少少，
0: 要準確少少。即係你話我當幽默俾個驚喜，咁就明
1: 係嘅。
0: 但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即係要小心少少。
1: 不過阿彪真係識寫嘢嘅，
0: 唔係阿彪都係識彈
2: 吉他嚟講咧，吉他嚟講，
0: 不過佢又真係識少少吉他啦，即係呢個
1: 唱歌嚟講咧。
0: 佢叻嘅，
1: 叻添，
2: 哇！
0: 唔係，真係講佢唱歌幾好。
1: 唱歌、寫嘢同埋吉他，邊一個最好咧？
2: 我係主打靚仔嘅，其實。
0: 係呢個係呢個真係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需要有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会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5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9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4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2升2蚊，盈富基金26.3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1.7升9.2，腾讯控股449蚊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88.34升1.46，药明生物52.1跌1毫，信达生物109.1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小米集团28.96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7 点，升371点，港金报 43,550 蚊，升2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64.24 美元，卖出 4,666.0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龙尾嘅，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是日快乐》啊，咁啊事不宜迟咧，讲讲《是日标题党》啊，我条题系咁噶，你以为我失常？唔通我识特异功能，我又话你知咩？
1: 真系噶，你真系识噶？
0: 唔识。
2: 但我
0: 唔系讲我，
2: 我真系识噶。
0: 你识乜嘢啊？
1: 失常啊嘛，
2: 唔话你听。
0: 失常你系识嘅
1: 啊！我题咁嘅，
2: 好嚟嚟嚟。
1: 咩叫做 Nixon 呢？原来每日十分钟就可以有助身心健康。
0: Nixon，N-I-K-S-E-N， 今次牌子名
1: 并唔系。
2: 原来系咁。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内地年轻人啊，兴起所谓嘅刺泡衣啊，究竟
1: 边三只字讲清楚少少？
2: 刺系一次嗰个刺。抛是抛走个抛。
0: 是不是二手衫啊？
2: 不是、哦、衣服那个衣。
1: 哦、刺抛衣。
2: 是啦，究竟是什么东东呢？
1: 今天我们解字、
2: 啊。是啊。
1: 好东
0: 西、啊。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读一次先。
1: 不要乱读不要乱读。
0: 先可能
2: 明白。好怨气。
0: 我在心里面读我在心里面读得不得？
1: 可以可以。是啦那那那那那。
2: 清心磨甲先。
1: 下次包
0: 啊。我最尾。
2: 清心磨甲剪啊。我第二。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究竟咩叫刺泡衣呢？其实系讲紧啊，内地咧，因为啱啱完咗即系尾声啦，叫做毕业季加埋呢个暑假旅行旺季啊，咁其实好多嘅年轻嘅朋友咧去旅行啦，当然，咁去旅行呢、這个时候就打卡啦，打卡要咩啊？你要频繁地换衫啦，咁、
1: 哦、
2: 所以咧就有啲所谓嘅好廉价嘅衣服。佢哋個價錢呢介乎係10蚊至50蚊人民幣不等嘅、
1: 哎啊。
2: 即係一啲好個用料其實係好
1: 再一次
2: 廉價。
0: 咁我話二手衫差唔多嘅嘢嚟囉。
2: 但其實佢其實係一手嚟嘅。
0: 咁、哦、當然一手嚟嘅。係
2: 啦
0: 平啲。
2: 係啦好平好平。咁、哦、當然都有人呢即係因為佢真係預你著一次嘅、
0: 嗯。
2: 即係譬如第一日嘅行程我哋去田園嗰度去菜田度影相喎。咁、哦、所以咪田園裝囉。第二日我哋去沙灘喎咁就換返套沙灘嘅。
0: 我明白啊咁嗰套衫點啊即係佢買咗嘅但係平價買咗。
2: 咁當然係啦平價買咗、嗯、然之後可能你一個 trip 其實你使200蚊你可以換五套衫去打卡影相。
0: 即係買平衫。
2: 係啦好平好平嘅衫。其實嗰啲衫呢都係預咗你係著一次就可能喺當地就抌。
0: 掉㗎啦。
2: 咁當然有啲朋友都係好慳錢嘅話佢可能嗰件衫係20-30蚊人民幣佢著完啦去完旅行佢會用10蚊人民幣啊咁樣放返出去嘅都會放返出去嘅。咁、
0: 哦、
2: 但係呢一個嘅帶動嘅所謂嘅刺泡衣呢都引起咗內地一啲嘅媒體嘅關注。
1: 即係呢一類型嘅衫就叫做刺泡衣。
2: 冇錯預你著一次。
0: 唔係呢個行為。
2: 預你去打卡影相嘅呢一啲衫。
1: 你就話咁樣即係平衫囉。
2: 係啦係啦。
1: 講咗個名
2: 字。但佢係連佢係平到佢根本係唔預你係一個恆常穿著嘅。佢真係預你影相即係啲線頭其實好多。
0: 即是我們做舞台劇那些
2: 是啦
1: 起步不是你那些一來就
0: 不是後面全部魔術貼的嘛
1: 是八十幾場嘛可以唱
0: 不是應該看是什麼 show 啦即是有些 show 你是即是正劇的那可能都是靚靚地的那但是有很多都是你要換很快的
1: 那個是為了方便啫不是為了刺激
2: 它不是便宜的嘛
0: 但是你不會再著的嘛你做完這個戲
1: 但是是你都可以著都說可以著八十次的嘛即是你有演下
0: 去但是你一擰轉面給人看到你的魔術貼魔術貼喎
2: 佢嗰啲應該係主打真係個用料係極平
0: 係
2: 預你去打卡去用嘅。咁有啲電商都話呢其實係主要嗰個客群呢其實係18至30歲嘅年輕女性。
0: 明啦明啦。
2: 咁好少回頭客嘅但係呢新客可以話係源源不斷。有啲嘅單一嘅電商呢佢哋嗰個銷售可以去到50萬件。咁有啲人都計算話呢如果你計返呢一啲咁平價咁一預你真係著一次攞嚟打卡影相嘅穿搭呢其實會唔會引起好大嘅嗰個環保嘅問題因為好多譬如喺一啲內地嘅社交媒體都話教你點樣買均價30蚊旅行刺泡衣合集、
1: 嗯、
2: 就教你呢譬如100蚊就搞掂你成個 trip 所有嘅衫。咁、
0: 哦、
2: 但係呢一啲嘅消費本身呢會唔會都係令到首先個環保嘅問題啦同埋 都有嗰個健康衛生嘅問題嘅，因為都驚嗰啲嘅衫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化學物啊殘留。
1: 因為翻嚟通常都唔洗啦，你諗住著一次，你著一次就已經抌啦嘛。
2: 同埋佢個布料可能好劣質同埋粗糙啊，會令到你可能會有接觸性嘅皮膚炎啦。同埋如果佢嗰個染料太過廉價，可能會有殘留嘅甲醛啦，或者一啲嘅物質咁樣，長期接觸咧可能會影響個健康。
1: 但你呢啲抨擊嗰、那個就咁一個刺泡衣嘅即係銷售咧，我又覺得係，即係你講一定啱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係處喺一個好大嘅更大嘅問題之中咁解啫嘛，即係個 fast economy 就係大家好注重打卡，好注重嗰種社交媒體上面嘅即係 like 數係嘛，咁然後因此咁即係佢唔係嗰個源頭嚟㗎嘛，你唔討論個源頭，淨係討論嗰個現象本身咧，那個現象當然有問題啦，即係咁 fast fashion 嘅時候已經講緊會產生好多環保問題㗎啦，咁但係你。基本上你就咁講抨擊，咁你係啱嘅，但係你係唔會令佢改善或者有咩嘅即係不同嘅，因為大家有咁嘅需要，個情緒需要啦，個經濟即係 model 嗰個行為本身係咁樣啦，咁所以係好難去處理。同埋嗰樣嘢好似我哋以前嘅就係、是、我哋以前就係帶啲舊衫去旅行，咁就一次就抌咁樣，而家仲再簡單啲、，pack 好曬一 pack 啦。一執落個行李箱度，然後逐日著，著完又抌，咁又清翻個行李出嚟咁。
5: 係，不過佢有一個即係我諗佢有一樣嘢要點咧，就係佢要靚咯。即係你要嚟打卡啊嘛，你冇理由著起身唔靚噶嘛，所以佢其實可能佢
2: 其實都 OK 嘅，著起上
5: 你望落係 OK 嘅，
2: 嗰張相影出嚟係、OK、
1: 啊，你要張相 OK
5: 上係 OK 嘅，
1: 唔難做到嘅，即係同埋你可以再修圖噶嘛。
5: 是
1: 即係佢個感覺係咁就中㗎喇。
5: 係咁都係唔係好環保嘅呢、這個又真
2: 係
5: 喎。
2: 而家就係、是、大家當然係希望藉住呢啲嘅討論可以令大家檢討其實你一個 trip 係咪需要每一個景點都係換一套咁 fancy 嘅。
1: 你冇得檢討㗎呢、這個太不切實際同埋有啲虛偽添我覺得咁樣講。
2: 虛偽。
1: 因為你人哋個旅行本身就係為咗咁然後你同我講哦、其實旅行咧係唔使影相嘅咁 ，OK，、即係嘛？你嗰陣時咧推落去、其實咧你旅行咧係為咗經驗啊，唔係為咗留低嗰、那個照片咁、你講一定啱嘅喎，我冇得話你錯，但係咪會做到？唔會做到嘅喎。
5: 不過影相嗰個靚唔靚就好見仁見智噶嘛，即係譬如我要喺個森林度好似一個仙女咁，同、我係喺個森林度，我做翻我自己咁樣。攞個反差，你明唔明啊？即係
2: 我翻工嗰套我著翻，
5: 係啊，睇下個人點樣睇嗰件事咯。
1: 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唔係個人，因此我成日都討論嗰個唔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啦，已經係個集體本身咧，已經營造咗呢個文化。即係咩意思咧？就係點解佢會去嗰個旅行咧？就係因為佢喺社交媒體見到
5: 有一個仙女喺嗰度，
1: 係啦，大家去到係咁樣影相嘅，然後我好想擁有呢張相。
2: 系，
1: 即系个旅行嘅动机本身就系呢一个，然后你突然间抽咗其中一个出嚟话啲衫好唔环保，唔会处理到嘅，因为本身就系推动紧个旅行嘅个前点就喺嗰度啊嘛，咁、所以而家讲嘅其实系社交媒体嘅呢一种打卡文化啦，呢一种大家都系睇紧视觉上嘅嘅东西咧，其实本身就系产生好多问题嘅，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咯，咁净系针对呢个问题嘅话就难啲去处理嘅。
5: 不过你所讲个刺泡衣，譬如你话一 set 咁样，你好难洗嘅，因为呢啲质地基本上系啊，佢唔与你洗。你话哦，想环保啲，我洗完之后我俾第二个用咁咪得咯，咁但其实唔得嘅，因为你一洗完之后佢其实搲晒，或者甚至乎烂埋，咁所以都系一个环保。
1: 唔系，所以咧嗱，我觉得咁样啦，即系有一个实际啲会做到咧，我都系期待未来会做到啦，就系、是。AI 化
5: 系
1: 即系大家咧唔使咁复杂嘅、只要着一件白色衫，
2: 系啦，
1: 白 T 恤，
5: 系
1: 去到
5: 影咩婚纱相啫
1: ？T 恤
2: 戴块绿
5: T 恤咪得，
1: 唔系婚纱相真系
5: 好多时都系咁，其实好多年已经系咁啦，冇话而家
1: 背景都系假噶啦，
5: 系啊，
1: 你无得点解要追求件衫系真嘅啫？全部都系假，
5: 唔系啊，我
2: 系
5: 真，
2: 呢个就
5: 系
1: 最紧要个爱情系真，
5: 冇错
1: 啦，咁咪得咯，
5: 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1: 几好咧，到我一题啦。乜嘢系 Nixon 咧？系嘛 ？Nixon 啊，每日原来十分钟啊就有助身心健康。Nixon 咧就唔系一个牌子名嚟嘅，就系、是、一个荷兰语，荷兰文。咁咧佢意思就系咩咧？其实人人都知嘅，就系、是、无所事事，咩都唔做。
2: OK，
1: 用一個字就講咗佢啦咁。咁、嗯、但係呢一個咧，近年咧就成為咗一個叫做生活哲學啦，即係一位生活學啦嘅一種説法。咁啊提倡咧就係、是哦、啊，其實每日咧，如果我哋有啲時間咧，可以無所事事咧，其實對嗰個身心健康咧都係有好處。嗱，先講咗好處先。係。咁腦神經科學研究真係發現同埋證實咧，就係當我哋停止專注於一個任務，即係工作啦、
6: 嗯，
1: 處於一個放空狀態咧，其實大腦嗰個轉變係咩咧？就係佢嗰個預設模式嘅網絡咧就會被活化啦、嗯。即係平時如果我哋喺度例如不斷去工作或者玩手機咧，其實嗰個交感神經咧都係會處於一個亢奮嘅狀態，咁係會有壓力造成嘅。咁而呢一種乜嘢都唔做咧，就會啟用到一個叫做副交感神經去主導，咁令到你嗰個壓力會降低啦，同埋嗰個降温啊，即係個大腦會降温咁樣。咁所以咧可以令到嗰啲記憶重組啊、整合個即係一啲資訊啊等等，同埋個情緒都處理到咁樣。好啦，咁大家會問，咁但係即係叫我冥想啦、啊，
2: 係咯。
1: 咁唔係個個都識冥想喎，
6: 放空咪得啦。
1: 係啦，嗱，佢就係咁講。其實咧喺心理學上邊咧，即係嗰個冥想同埋嗰個放空咧，即係係唔同嘅。放空咧其實只係一個大腦嘅嗰個漫遊狀態，即係意思就係話咧，你唔需要學識點樣阻止自己思考啦。即係冥想就係你阻止自己思考嘛。
6: 嗯。
1: 放空咧其實只係你總之個思緒就係飄到去邊，你想諗咩咪諗咩咯。但係你就唔使捉住佢嘅，唔需要去鑽研，嗯、即係諗諗下又冇，等我上網 search 下嗰個字點解先，揾、資料，純粹係旁觀嗰啲念頭咁樣。其實對我嚟講就係一個網上嘅初級啦，但係意思就係冇乜難度嘅，就係總之有咩諗法你咪諗咯，唔、需要再去有壓力去鑽研落去，咁其實已經係得㗎啦。咁、甚至係有啲具體嘅一啲叫做方法嘅，即係可能你望住個窗外邊棵樹，或者望住天最好嘅就係呢個追住啲雲。
6: 望遠啲啦，
1: 望遠啲，甚至你近都得嘅，望住個咖啡即係衝出嚟嗰啲霧氣咁樣，都係一個即係總之讓自己係望住啲嘢，但又冇諗嘢嚇咁嘅狀態，
6: 係
1: 或者散下步啊，等等等等都係嘅，就唔使一定要強行逼自己冥想，
6: 係
1: 只不過嚴格即係唔可以做嘅嘢咧，就係撳手機啦，睇熒幕啦，或者plan 一啲嘢，即係喺腦裏邊啊，我計劃下今日個行程啊。等陣個會議講乜嘢啊咁樣，或者聽 podcast 啊，
2: 係
1: 即係聽時嘅快樂啊咁，咁呢啲就即係唔好意思啦，真係唔算放空，
6: 太用腦啦，
1: 太用腦，太有益，
6: 太用腦，
1: 太有內容，
6: 太多嘢
1: 擺落袋。但係個重點喺度啦，就係、是、究竟每日係嘛 ，Nixon 係要做幾耐嘅咧？無所事事幾耐先係最健康咧？大家估下，
6: 你頭先呢度講到話十分鐘嘅
1: 最長，
6: 最長，
1: 最長即係十分鐘大概啦，最長唔可以幾多？
6: 即係唔可以多過嘅。
1: 有一個數字
2: 嘅，
1: 係啊，冇原來有上限。
6: 梗係啦，你放成日放咩？
2: 就放工㗎啦。
6: 係咯。
2: 30分鐘啊。
6: 80分鐘。
1: 80分鐘啊。但上限差唔多真係20至30分鐘好停啦。即係咧，咁因為個放空咧，其實個腦都唔能夠放空太耐嘅。
6: 放唔到咁耐。
1: 係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放得太耐咧，例如有啲研究就話，當你去放到90至120分鐘，即係過幾個鐘頭啊。
2: 好勁喎！
6: 咁放法
2: 系
1: 个重点系咩咧？其实90分钟之后咧，其实个大脑就开始会出现咗一个保护机制
2: 啊。
1: 即系我谂个人咧，天生咧系唔可以太懒嘅。佢话咧，嗰个人咧系个情绪系会影响嘅。即系当你咧太长时间放空咧，你反而会觉得唔开心啦，有种幸福感会下降啦，同埋有种危机感会出现嘅。咁甚至咧，你嗰个犯错嗰个机率会提高，即系咁，所以咧就记得啦，每日都要放空，但系咧就唔好放空太耐。咁所以平均拉翻匀咧，其实10至15分钟咧，最好啊。
6: 系
1: 咁啊，令自己完全放松咁样。咁就但系最紧要就系唔好做紧嘢嘅时候放松啦，即系你专登拨一个时间。
2: 哎呀，
6: 老细做咩放紧松啊？
1: 系啊，即系佢哋揸车嘅时候就专心揸车啦，
6: 梗系啦，适当时间啦，一定啦。
1: 所以咩叫适当时间就系你真系要拨出嚟嘅，即系可能。每朝早早餐之後，真係間一個時間出嚟，因為你唔間時間咧，其實我哋喺都市裏面生活就係咁啊。你唔間啲時間咧，其他就會即係侵入嚟噶啦嘛。咁你就會，咁你就冇辦法。所以每日間15分鐘俾自己咯，放空下咁樣。
6: 係頭先講到話，喂望嘢望遠啲，我又諗起我細個嗰陣時一個感受就係、是，我記得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都會俾啲家長話，喂你唔好睇嘢睇咁近啊，或者即係會壞眼啊咁樣。咁你得閒你咪即係好似放空咁啦，你望遠少少啦咁。咁我咪望囉，我記得細個嗰陣時住即係跑馬地，咁啲樓都好密㗎，即係一望出咪樓囉，樓咪咩咪人囉，嘩咁近㗎原來對面，因為另外一個窗望下嗰度都係人嚟㗎，即係所有都係你望出去即係一個樓啦、人啦、晾出嚟嘅衫啦咁樣，你要去望出去望得點樣望遠啲啊媽？ 望唔到远啲。
1: 行近啲就窗啦，跑马地楼咁矮，
6: 好矮系。你望出去望嚟望去都系，喂，那个维油站咯，即系好好笑啊。
1: 咪都 OK， 咁其实都得噶。
6: 搵位啦，系
1: 望下咪望间屋嘅，望人，但系唔好即系望人哋屋里边咯。
7: 唔好啊，
1: 咁咪唔啱嘅。
6: 做咩望人哋啫？咁我咁讲到条题啦，即系话喂，你以为我失常咩？唔通我识第二功能又话
1: 我哋冇
6: 讲
1: 出嚟
6: 咩？咁样咁话说咧，就系即系讲到一只狗仔啊。咁一只狗仔咧，佢叫杜宾狗，我几中意呢只狗个样噶，即系我而家见到呢只就系黑色嘅，咁好即系中型狗啦。我又见到佢又唔系又真系好大只，但我估佢系可以好大。咁话说咧，就有一位女士啦，咁佢就系患咗呢一个即系肾衰竭嘅，即系差唔多去到末期。咁好多年咧都等紧，就话即系希望有机会换肾啦。但系换肾嗰样嘢咧，就系即系要大家系验完之后咧系吻合到，咁先至可以换。但系个问题系咧，好难好难去揾到咧，即系好高百分比嘅吻合啊，所以咧佢一路都揾唔到啦，咁直至到最後睇醫生啦，咁啊醫生就同佢講咧，你咧其實即係再揾唔到咧，你剩翻大概五年嘅壽命左右啦，咁樣，咁呢五年裏面即係就享受人生啦，咁樣叫佢，咁佢其實除咗話即係有呢一個病之後，其實佢都仲患咗呢一個紅斑狼瘡15年啊，咁所以其實對於佢嚟講，嗰個病魔都糾纏咗佢好耐，咁有一次咧，佢就同埋佢嘅伴侶啦，帶埋佢只狗咧，就喺一个沙滩度咧，就即系
1: 玩啦，
6: 摊头啦咁样。咁沙滩好多人，咁大家都喺度摊头。咁啊，摊头之后咧，又附近有啲人喺度 BBQ 啊咁样。咁你知道一个沙滩咁大咧，咁嗰只狗咧就即系跑嚟跑去咯。咁样跑到去咧，佢就唔知点解咧，就跑咗去一位女士嗰度身边嗰度，就系扑埋去就同佢玩咁样。咁然后咧就个主人就嗌翻佢啦，即系呢一位女士就嗌翻佢啦，阿老西啊吓，即系呢一位患咗肾病嘅朋友就你翻去啦，做咩
1: 冇搞住
6: 搞住人咁样。咁老西又翻即系狗狗又翻去啦。咁遇事者多次呢只狗咧都系跑埋去嗰位女士嘅即系身边咁样。咁咁后来咧就冇办法啦，嗰位女士就即系。同阿老细讲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好得意啊，佢咁样就咁样结识咗。咁喺结识咗之后，咁大家 BBQ 紧啊嘛。咁女士就问阿老细话：喂，你饮一齐饮啤酒啊？咁样。咁跟住阿老细话：我唔饮得啤酒，因为我洗紧肾啊，咁样我身体唔好咁样。咁于是大家就喺度倾偈啦。喂，点解你有肾病？佢系啊，其实我有肾病啊。咁讲下就即系讲咗自己嘅病出嚟啦。咁后来佢哋交换咗电话咧，就做咗朋友。咁呢一位嘅即系喺沙滩认识嘅呢一个朋友。有咧，佢就即系见到佢咁，即系仲有个寿命咁短啦，咁佢就不如我试下帮去验下啦。
1: 咁啱我多个肾，
6: 系咪？即系佢意思，我试下验下，睇下我会唔会有机会可以
1: 夹到
6: 你咁样咯。咁于是咧，佢就真系走去验。
1: 哇，真系好！
6: 验完之后咧，发现咧，医生话咧，佢系2200万分之1。完美嘅配對啊，即係佢個直情係高度吻合啊，嗰個血液嘅檢測啦，同埋身體嘅掃描啦，係完美嘅配對啊，咁樣咁2200万分之一嘅機會撞到一個咁嘅人咯，咁後來就真係呢位女士又真係好好咁樣捐俾佢咯，
1: 即係只狗其實係狗仔行到埋去，媽咪。个肾啱你啊，
6: 系啦，即系好似电影情节，即系啲网民就话，即系呢个真系一个电影情节嚟嘅，咁啱得咁巧，可能嗰只狗觉得佢特别好人，即系一个善良嘅，散发一个善良嘅气氛。
1: 不过佢哋闻到好多嘢嘅。可能好多時都話聞到好多嘢嘅，咁但係都係翻轉頭，都係嗰個人好好人，即係其實喺沙灘度識咗，
7: 係咯陌生人嚟，
1: 我捐一個腎俾你喎。
6: 係，咁於是咧呢一位女士啦，同埋阿老西咧，佢哋就組成咗一個組織咯，就叫做即係Kidney Gang。
1: 佢咪叫瑪麗？我想問，
6: 唔係叫海蒂。海蒂啦，譯音叫海蒂啦。咁佢組成咗一個嘅組織咧，就係幫咧即係人咧去揾一啲即係譬如一啲互助嘅組織啊咁樣，就開始將呢件事啦，即係大家咁偶然嘅一件事，變成咗一個幫到其他人嘅事情咯，
1: 好有愛嘅事情。
6: 但係只狗狗咧就係立咗功。
7: 犀利！
6: 呢次真系
1: 醒目啊！
6: 点谂到系咁样？
1: 呢只狗系好劲噶，
6: 狗系真
1: 系好劲。嗰啲叫做斗跳远啫，杜宾狗成日都赢。
6: 啊，系啊，
1: 飞到好远，
6: 因为佢身长啊，
1: 系啊，伸展
6: 好得意呢只狗。好，喂，讲到呢一度咧，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睇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升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38。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7元。腾讯控股447.6，升5.6。南方恒生科技4.576，升7.8。药明生物51.3，跌9毫。信达生物108.9，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68，澳元5.6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港金报43,55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3.34美元，卖出4,65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
2: 白？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4: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30啊，延长咗嘅。咁啊，今日咧我哋系星期
5: 三啊，星期三，
4: 星期三咧我哋会有咩环节啊？
5: 办公时间啊，
4: 办公时间。咁啊，今日咧有一个嘅话题，不如我哋即刻听一下咧呢一位嘅即系人啦、人士啦吓，来自职场
5: 啦，投稿啊，
4: 究竟咧佢有啲乜嘢问题先吓？喂？你好啊，我有一个职场问题想问下大家嘅。嗱，我喺呢行咧做咗差唔多30多年，而家咧系中层，可能咧我对工作要求比较高啦。平时啲同事咧有啲咩做得唔好，我一定会指出噶。但系做得好咧，我又好少赞嘅。嗱，其实咧唔系我睇唔到，有阵时咧我心入边都觉得今次做得几好、啊。但是一到要我讲出口呢，我就唔知点讲㗎喇。有一次呢，有个同事呢就话啦，就即係真係有一次呢，我同个同事讲啦，嘩，佢今次你今次真係做得好好、啊、喎。点知呢佢即刻就呆一呆，好似好驚咁样，仲问我喂係咪有咩问题呀、啊、我咁。咁我先发现可能我平时太少赞人啦，搞到呢一赞人，人哋反而呢仲觉得我话中有话添。但如果我刻意去赞，我又觉得好似好生硬咁，你好似好夹硬揾嘢嚟赞。我知道适当嘅时候应该鼓励下啲同事嘅。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赞人赞得自然啲
5: 呢？系呢位朋友咧，可能系咪听咗我哋星期一嘅生日快乐嘅嗰一集咧，有感而发啊，启发到佢有呢个嘅讲法。
1: 呢个咪我咯？你有冇写翻我头嗰个名字？
5: 写翻个头，
1: 我成日赞人。大家都覺得有骨㗎、啊、
4: 真係有骨嗰隻嘛，係咪你係
1: 嗱係咪呢嗱又嚟啦，
5: 係啦，咁你可能讚人嗰個呢就可能慣咗係好難去難於啟齒，有陣時驚讚一個同事嘅時候會唔會佢會 get 錯咗啊定點樣，又或者係被讚嗰個究竟佢會 get 咗啲咩意思呢？我諗係雙方喺職場上都好容易會發生一啲嘅誤解啦、或者溝通上呢都需要一啲嘅技巧嘅。

0: 有啲技巧，或者其实好多人都系未掌握到点样称赞人嗰、那个重点咧吓。
1: 其实我觉得赞咧，其实都本身系一个几大嘅课题啦。因为其实可能大家觉得赞咧一定要100分好好先赞。咁、其实赞咧，仲有阵时系一个肯定啦，或者甚至乎可能系一种感谢啦，即系可能纯粹系赞佢嘅付出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层面嘅。咁当然去到一啲好大嘅成绩嘅时候，咁嗰种赞美就当然会可能好多人会见到啦。咁赞其实都仲有好多种嘅形式，我哋可以睇下嘅，或者我问你哋一个问题啊，有冇谂过如果有一日你嘅上司好啦，或者系你个leader 啦，同你讲啊，真系好得好彩有你啦，我觉得最帮到手嗰个就系你啦，咁咁你哋会觉得点咧？
2: 炒得啦，
1: 炒你定炒个老细啊？
2: 炒我啊！通常呢啲时候
0: 好彩有你，
3: 唔系你就用呢一招嚟炒人噶嘛？
2: 唔系，因为嗰种嗱，等嗱，而家我听答翻俾你哋问题先，我系下属 ，OK？ 唔系你有阵时。上司嘅赞咧，佢如果系一路都是一个唔赞你嘅上司，佢突然间留意到你又赞你咧，你总系觉得有啲事情会发生嘅咧、即系个就算夸张咗少少啦，即系觉得系咪有啲炒低？总之佢一系就要加个新 project， 我要去开荒；一系咧就有其他嘅事情将要去铺设。即系如果佢同佢人系咁噶嘛，你察觉到啲同平常行为有不同，
0: 系
2: 咁一定系有啲问题。咁、所以我一定会提高嗰个警戒心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嘅反應咯。
3: 唔
2: 係，
3: 即係譬如你讚個上司讚你，哇！冇你真係唔掂噶咁樣，咁你就會諗啦，佢一定係有一啲多過你平時應該做嘅嘢嘅一啲 extra 嘅嘢要你做。
2: 係啦，
3: 即係第一個感覺啊，就係佢而家有啲豬頭骨要啃下嘅。如果唔
2: 係
3: 無端端點會講嘅，同埋冇咗你唔得，其實嗰句説話個講法唔係好舒服嘅啫。
2: 係啊，
3: 因為你聽到冇咗你啊嘛。咁然後雖然你後面有唔得，但你聽到嗰對冇咗你，你第一個感受都係已經係麻麻。
2: 我個諗法係係人都知佢假㗎啦，即係呢個世界冇咗邊個，
3: 所以係有啲個心係有啲空險喺裏面嘅。
0: 唔止職場啊，我前上一個週末去做，
3: 你女朋友同你講，唔係冇你都係唔得㗎。
0: 唔係去做運動，咁跟住咧有一個運動咧叫 box jump， 咁我哋要跳上嗰個嘅箱嗰度，即係一個咁樣。有個動作咁樣，咁跟住有成班學員一齊做嘅呢、這個動作，咁跟住我個教練就話：大家睇下Bill，佢做得幾好。跟住哇喺，我諗住偷雞做少兩下喎，
3: 咁即刻又要好認真咁做。
0: 係啦，你會擔心，突然之間個目光成個 office， 即係哇Bill做得幾好喎，咁個目光全部都擺喺我。
3: 你睇下佢，你哋要學下Bill咁啊，知唔知啊？
0: 我下一 set 嗰個 box jump， 我咪要做到同教練你一樣先。如果我下一下就做得唔好。咁會唔會俾其他同事笑㗎、
3: 即係呢個可能都係一啲老師或者老細嘅一啲
2: 老師可能會多啲
3: 老師或者老細嘅一啲嘅 technique 嚟嘅。
2: 呢啲反應係正常唔正常呢？
1: 阿Bill講過呢個例子呢，就可能講咗究竟讚美有陣時係咪個老細嚟講係有目的嘅呢、即係其實頭先大家講嘅擔憂都係嚟自於、尤其是可能係職場啦，你一個讚美背後係咪有個目的性嘅呢？
2: 老細平時唔同我哋講嘢，同你講嘢，梗係有目的㗎啦。我哋呢個假設好似好合理咁做 Randy。
1: 其實有陣時咧，如果將呢啲讚美嘅嘢擺喺啱嘅情景，或者所謂擺喺一個啱嘅我哋叫 structure 啦，或者可能有啲公式啦，咁其實嗰個效果就會真係嚟得自然一啲嘅、我諗個自然就係可能個情景啦。譬如頭先，如果我同一個説法即係啊，又冇咗你唔得啦咁，究竟係一個一對一嘅情景，同一大班人咁樣當住咁多人同你講，可能你個感受亦都好唔
2: 邊樣會叫做好啲定都冇嘅，再睇具體啲。
1: 其實如果你講好唔好啲咧，就未必係講一句説話係走天涯，一定係咁樣講係最好。反而係好似頭先我哋，譬如你一入到嚟問我，我要揾樣嘢讚你，點解我會都協一協嘅咧？其實我未諗到我有啲咩讚。係，
2: 就意思係一對一同埋一對好多人，係邊一個會好啲處境？
1: 所以其實都會係睇你嗰、那個讚嗰樣嘢本身係有冇同其他人有相關性啦。
2: 哦，
1: 如果頭先我就想點解講呢一個係咪一對一定係公開咧、其實頭先阿Bill個例子，如果我作為聽咧，頭先如果你哋用教練或者係教書嘅角度。我想我們都經歷過有時隔離 A 班就厲害過你們那些這樣的說法的嘛，這些其實未必是一個真心的讚美，其實是可能目的是有帶起了一個比較，
2: 即是如果有個上司即是整班同事在這裡阿Bill，我哋公司真係冇咗你唔得㗎。
0: 哦，哇！
2: 其實係想佢死啦，
1: 或者係想激化呢個團隊嘅
2: 其他同事點諗？
1: 競爭係
3: 咯，唔係一個情景係咁啦，可能係即係老細突然之間有事唔舒服，或者係真係唔可以喺 office 處理好多嘢，咁而真係因為阿Bill喺度咧，而令到嗰。

0: 件事冇影響到。
1: 哦，係。
0: 咁老細翻到嚟嘅時候咧，佢可能係真係經歷咗一啲屋企有事又或者咩，佢咁樣講一句説話，冇咗你真係唔得。
1: 但你有其他同事喺度咧？都是很硬的，即是你佢睇下同事嚟讲，咁即系我哋点？即系个公司冇咗我哋就得啊？
2: 所以个技巧第二步，所以个技巧第二步就系，如果你要 spotlight 一个人，或者你要将焦点放一个人嘅时候，咁可能都有啲其他嘢嘅关联，你要将佢包翻个底。其他嘅观众们，其实系有啲咩嘢喺呢件事度贡献咗，令到成个团队，即系如果你想做一个团队嘅精神，咁其实就除咗要俾焦点，你觉得最突出嗰位，其实都需要有一啲团队嘅层面。去慶祝啦，或者係去真係做一啲嘅
1: 係。咁我認真起嚟，即係我諗我哋個節目，我真係覺得阿彪你喺度即係係必須。但係 Ada 你都做得很好。
0: 哦，即係嗰啲
1: 咁得唔得咧？
2: 嗱，呢個就去到我哋嘅第二步啦。其實咧，頭先。譬如阿彪的例子，你怎樣跳上去，那個教練有沒有利用你的動作去解釋怎樣你是完美呢？即這個就是那個具體性了，即他如果是想用他做例子，可能就要再演繹下去，就是說阿彪可能因為他的力量很夠，或者他跳得夠高，
3: 我 landing 挺好的其實，
2: 那所以就用他的具體示範令到其他人去理解了。
1: 哦，那所以我其中一個 get 到的就是，所以讚美呢不可以貪方便，即是你不可以想着这一句两句就赞到，就赞的时候都要具体啦，要有细节啦，要有 elaboration 啦，去令到听那个和旁边的人听得明白你在赞什么。
2: 亦都有啲例子咧，一句兩句起咧，係一句起兩句字咧，係有啲作用嘅。
1: 哦，係啊。
2: 譬如可能喺職場上面啦，你開完一個好大型嘅會議，或者係 present 完俾啲大老細，你可能對住你嘅下屬做負責講嗰、那個，懟個手指公，俾個讚，可能我已經係一個肯定。但係你想佢再喺裏面有多啲嘅體會，邊啲係叫做真係做得好好值得讚嘅，咁就需要事後可能我哋有啲叫 debrief 同 reflect。
1: 哦，
2: 係啊。咁呢個就一般職場上面啦，咁但係亦都。都会有一啲情况就系话，关于成个团队嘅互动啦，点样想佢哋可以再发挥多啲啦，咁、那个赞美就系一种鼓励性咯，即系好似个个案咁，我系想鼓励佢哋噶咁。
1: 但系成日都有种感觉咧 ，Wendy， 就系咧，其实赞美嗰个成唔成功啊，即系赞美呢一个动作佢有冇效果咧，其实都系最紧要都系取决嗰个上司同下属关系。即系意思系咧，就算个内容系点样都好咧，你点叻都好啦，你个关系本身差咧，你点都搞唔掂。举例啊，即系我哋我都做下属噶嘛，会咁样。有阵时咧，你最怕嗰啲上司就系咧，成个 project 我哋忙咗365日，冇一日见到你嘅。到 present 嘅时候你在场，然后我哋 present 好好，成功即系 bid 到件嘢翻嚟啦，你赞我哋。嗰下赞咧好难听嘅。即係你覺得嗰陣時都同你冇關，即係我明白我係 under 你，但你都冇關心過我哋嘅努力啦、個 project 啦，然後你嚟讚我嘅貢獻，我梗係知道我有貢獻啦，成個 project 都係我帶嘅。嗰啲時候咧係點樣讚你都唔會讚到我嘅，我都係會覺得好反感。
0: 係，你意思即係話有陣時即係都要睇下咩情況底下去讚，
1: 我覺得
0: 唔好令到啲下屬會有咁嘅感覺。
1: 我覺得個前因就係因為關係冇連結咯，即係我都冇感覺我哋係一 team。咁你讚咩我就關唔關你事㗎？
0: 如果關係冇連結，真係唔使講落去，所有嘅讚或者咩都係解唔掂。
1: 但上司係唔會覺得自己同下屬冇連結㗎。
0: 冇錯冇錯，即係呢個係上司主觀角度咯。
2: 是我想其实首先如果你讲到一个比较极端即是上司下属那个工作互动关系出现了破裂啦。但我们很相信就是由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中性中立的、即是要建立的嘛其实这件事也都不是说将两个人摆在一起他们就自然会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互动就是其实无论是讲紧平日的分工啦沟通啦怎样可以令到大家看得出在一件事里面大家那个贡献是什么。首先第一你要赞其实可能就有啲嘢你係有啲我哋叫有付出嘅有 effort 嘅或者有啲嘢有贡献咗嘅。咁但如果你剛才讲嘅无论嗰个一个上司或者一个同事其实我哋可能平日叫一啲叫 free rider 啦即係其实你都只係嚟黐嘅嚟即係坐喺度但冇出过力嘅。咁其实嗰个不论係个赞美成唔成立呢其实喺个团队嘅运作上面本身都係有一啲可能需要关注嘅。
1: 我想强调点解会咁讲就係因为好多上司呢就係觉得 我已經賺咗，即係嗰個就係你真正個付出其實未必喺呢個位嘅、
2: 哦，
1: 即係你嘅付出係應該要喺個連結上面啦、平時上面啦、貢獻上面啦，咁嗰度係即係唔好錯重點。好似我哋成集都係講緊讚美啫，我做好曬咯，都做唔到咧，其實可能要翻翻轉頭去檢視下嗰個關係本身先咁樣。
3: 係 Wendy 其實我諗好多嘅上司或者管理層，其實佢讚嗰個動機、佢出發點其實都係好簡單，佢可能想下屬得到一啲鼓勵。得到或者繼續去優化去做好啲佢想佢做嘅東西啦，咁樣個動機其實好簡單，但係點解會成日會有啲出錯嘅嗰個位咧？係。
2: 首先系咪叫出錯啦？咁我覺得咧，有陣時互動咧就好得意嘅。我哋就好期望講一句，大家就100%照單全收
3: 啦。
2: 係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唔係嘅，即係無論係淨係講讚啦，定係講溝通啦，咁其實可能喺個即時嘅反應上面未必係個上司嘅預期，或者個下屬亦都可能有多過一個方向去解讀嗰一句說話嘅，咁其實中間就會有一啲嘅落差。即係其實如果係一個職場嘅環境啦，當一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就係譬如可能你真係喺個下屬做完一件事，present 完或者係交咗份報告，你睇完你即時去讚嘅，咁大家就會關聯到兩件事啦。但係你喺一個唔關係無端端跳出嚟講咗一句說話啊，你做得好好、啊、其實佢哋都會好迷茫㗎嘛，咦我做到啲咩好呢、哦、因為可能原來其實可能背後有意思嘅，原來我哋可能有啲叫間接嘅讚美法啦，原來係因為頭先呢我攞住你個報告去完 present 之後，大家話個報告做得好、
3: 嗯、
2: 我想出嚟讚返你啊，其實你做得好好、哦、但你冇解釋嘅時候，或者係你冇喺嗰個分享裏面再具體啲、
3: 嗯、
2: 即係我哋所謂個具體啲就可能你係咩情景裏面發現咗呢件事啦，佢哋做咗啲咩啦，同埋即係嗰個影響係啲咩啦，咁、
3: 嗯、
2: 哦原來係因為我頭先攞住你份報告入去呢、這個會室裏面開會嘅時候、
3: 嗯、
2: 大家都讚其實呢、這個報告裏面講到嘅嘢好到位啦，亦、嗯、都有啲好有用嘅建議、嗯、令到公司有用嘅，咁佢可能全部呢啲就食晒落肚啦，就係講咗開完會出嚟嗰句、嗯、啊你做得真係好啦，咁然之後可能仲要俾翻個報告你喎。咁究竟出咗啲咩问题呢？
1: 啊，头先我攞住你份报告入去 present， 大家都赞我啊，你真系做得好好啊！
2: 這個就是要將那個讚的點放在個同事上，因為其實職場上面就真的是這樣的，未必是你做報告的人就是去 present 的、
1: 啊、
2: 其實是一個團隊來的嘛，
1: 沒錯。
2: 所以剛才如果你說到上司在個報告上面的力不到、
1: 啊、
2: 又或者他可能前期根本沒有回時間去跟個同事去互動、嗯、去理解那個報告的，那之後那個成果就不是一個共同的成果、
1: 啊、所以下屬都未必留意到的，有時候不是你上司去報告呢，大家又冇覺得咁好嘅，即係嗰個互相都有個分工喺度，即係邊個負責 present， 邊個負責準備，即係呢啲好多係工作上面嘅細節。
0: 咁當然啦，那個讚賞你要適當時候俾翻 credit 嘅下屬，咁啊呢個係我諗大家都會即係知道要咁樣做噶啦。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咧，我哋聽翻首歌先啦。阿彪，我哋成日都赞你噶，
3: 系
0: 点乖？
1: 我哋唔够具体啊，点样乖？边度乖？
3: 又流汗、啊。
0: 将呢首歌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众议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681 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3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阿里巴巴115.8，升6；恒生中国企业88.04，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6.0，升4.0；中芯国际70.9，升3.05；药明生物51.1，跌1；信达生物108.3，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5 点，升368点，港金报 43,445 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49.32 美元，卖出4,64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锦田河，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尤其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一带仍然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锦田河，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3: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3: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3: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am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哋我一个人好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唔应该有嘅一啲优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咧可以话一个人好 snobbish。名字呢，我哋话一个 snob, such a snob。咁呢个 snob 呢仲有一个用法，我係之前呢加一个字，咁代表呢一个人呢係对某啲嘢呢好執着嘅，对某啲嘅 quality 啦好執着啦。而同时间呢係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個我飲咖啡，我淨係飲呢個非常之靚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靚嘅手沖咖啡豆嘅啫，咁我係唔會飲呢一啲 blend 嘅，我嘅 mix 咗幾個地方嘅咖啡嘅，咁佢又好鄙視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話呢啲個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就是一個呢對咖啡呢樣嘢好有感覺到，自己好有優越感，覺得自己好勁嘅一個人。OK， 我哋就去話 coffee snob， 仲有好常見嘅譬如 wine snob， OK， 飲酒飲得好勁嘅酒嘅，覺得自己好有品味嘅，咁睇唔起其他人就叫你個 wine snob， 或者一個 language snob 都有好多㗎。OK， 即係以為自己英文好叻，咁就睇唔起其他唔識講英文嘅，咁呢呢個就叫做 language snob。 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8: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9: 我哋要远离斜坡。
10: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9: 明白晒。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多謝你的等候，我們即將接聽你的電話。現在是節日快樂辦公時間。
1: 好啦，就系你有11:42啊，翻翻嚟节日快乐咧，我哋嘅办公时间
2: 系啦。头先咧，阿 Ada 姐就深情演绎咗一个个案啦，就系关于一个唔识点样赞人嘅一个嘅朋友嘅一个嘅留言啦咁样。咁、但系头先阿 Wendy 咧都有讲过话咧，我哋赞人其中一个嘅关键就系我哋要真系欣赏人，你真系要
1: 真心啊嘛。
2: 系啦，咁但系我喺网上咧又见到一个几热血嘅讲法，我觉得好好啱今日诶呢个话题分享。佢就话咧，如果你平时喺职场有一个好睇唔上眼嘅同事，其实佢好可能系互补紧你嘅不足嘅。
1: 喂，我不足真系多。好多同事帮你啊！
3: 我真系睇唔
1: 顺。Wendy， 你解到我添，真系惨。
2: 系啦，
1: 睇顺眼。
2: 系啦，我哋继续请嚟香港心理学会嘅组织心理学部嘅主席李秋韵 Wendy 喺度嘅。
1: hello， 点解你咁讲咧？但系嗰个印出嚟呢个点字？
2: 咁佢嗰个讲法就系话，譬如假设啦，假设你喺 office 度有个同事，你觉得佢每一次都执着啲好细嘅位嘅，即系所有嘢佢都要好仔细，问得好有条理。咁但系喺你嘅角度，你咁烦嘅佢，点解每一次我都要同你？即系交代得咁仔细，咁但系佢嗰个讲法就话，其实佢系互补紧你嘅不足，正正就可能你系一个唔注重嗰啲细节嘅人，其实如果嗰啲细节冇佢喺度咧，你可能就会有啲事情出现咁样。咁佢话可能呢个系我哋即系逆位思维、换位思维，可以从欣赏。我哋喺職場上，你覺得睇唔順眼嘅嗰啲同事，
1: 越唔順眼越要讚佢，即係意思。
2: 係啦，你要欣賞佢先，欣賞先，係咪第一步先啊？阿 Wendy，
3: 首先越唔順眼越要讚呢件事係好難嘅。
1: 係咯，
2: 係啊。
3: 但睇唔順眼嘅時候，我諗係希望唔係第一個印象就已經睇唔順眼啦，即係可能有啲經歷啦。咁喺嗰個經歷裏面咧，咁其實嗰、那個互動裏面，譬如頭先如果你講阿彪個例子就話、你覺得嗰個人好煩。咁通常呢類人咧，我首先要有一個假設先嘅，就係、佢真係唔係每次問到自己冇用腦，跟住就乜都問啦。咁可能佢真係睇到某啲嘅位，而可能個當事人就係一個比較我哋平日可能講係即係比較睇大局啊，可能睇逼場嘅啫。咁係可能一啲仔細嘅位，原來佢會唔太注重。咁呢個就係喺工作上面或者職場上面，我哋點解要有團隊？我哋點解要有互補？咁呢個團隊之間點樣去學識互相欣賞自己嗰個專長或者嗰個分工？咁呢個裏面就會令到大家會發掘到多啲係真心會去想去讚美好、肯定好大家嗰個付出同埋個配合。咁呢個其實講緊嗰個頭先嗰個個案裏面，可能如果再去睇翻點解佢問嗰啲問題咧，佢背後個角度係咩咧？會唔會係喺個角度上面我哋有啲嘢遺漏咧？未必次次都有嘅。咁可能如果聽完之後話，這個角度其實我已經諗過啦。咁可能就要喺個處理上面，會唔會仲有其他團隊可以幫佢做仔細個 plan 咧？因為其實可能有啲工作係真係需要仔細先可以落到地嘅。如果唔係，所有嘅嘢就喺天上
2: 空中流
3: 角。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個團隊個分工，可能就因應咗睇到大家唔同嘅角色同埋專長。咁同埋去到某一個位，你話我點樣由當初唔順眼到後尾會讚咧？就係、可能去到某一個點，你當佢聽到呢個人問問題，呢、這個凡人問問題啦，你唔再覺得佢又你，而你覺得好彩佢問呢個角度，即係提醒咗我一啲嘢。咁你就係到你真心想讚佢嘅時候。
1: 呢個可能又要下次有個課題，就係點樣去交代嗰啲所謂你見到嘅問題，即係嗰樣嘢係你要令到對方唔覺得係對人嘅，係對件事，即係大家想做好件事，就唔係想針對你話你做錯嘢，即係嗰樣嘢唔關錯事，只係想你再翻頭睇一睇啫。不過中間牽涉太多嘢，即係可能偏遠少少都講多兩句就係、有陣時咧，一個部門啦，一間公司咧，唔係所有人都好明白自己個崗位個意義。因為咧，如果你諗住，好多下屬都會㗎，哎呀，老細都唔睇我嗰個嘢，或者其實老細係交代咗或者交託咗。嗰個仔細度俾大家嘅，因為如果咧你遇到個老細係佢又要睇大局，佢又要翻嚟睇曬你啲細節咧，咁你有個效果，個效果就係你所有嘢推得好慢嘅，因為佢翻轉頭啊嘛，咪 hold 住曬喺度啦，即係咁，然後就去唔到啦，咁所以有陣時咧，你調翻轉你諗唔到咁解，因為你遇到個老細就係佢唔睇嘅話，即係佢信任你哋嗰啲細節嘅話咧，咁你會覺得佢唔睇，咁所以呢啲就係個下屬上司有陣時都喺公司裏邊點樣知道自己崗位嘅價值啦，個分工幾清晰啦，先會做到一個較好嘅、可以互相欣賞嘅一個情景咁。
2: 係咁 ，Wendy， 我哋點樣可以平時真係同啲同事可能係真係覺得佢？ 係睇佢有啲唔順眼，係咪好似米哈所講，我哋真係要拉返遠啲嗰個鏡頭，我哋睇返自己個崗位，人哋個崗位有咩個定位係乜嘢，會容易較容易欣賞到其他人其實佢哋係做緊啲乜嘢。
3: 其實我自己遇過嘅一啲情況就係可能根本大家有冇機會去建立呢種默契啦，即係如果我形容呢個係一個默契嘅話，即係其實可能當大家覺得有啲位睇唔順，或者係覺得大家唔係配合得好好，有機會可能係喺個職場環境啦，或者係嗰、那個project 啊，或者嗰件事上面未有機會俾大家真係去磨合，因為其實一個好嘅團隊咧，其實係要經過磨合嘅。咁呢個磨合就係話，我由開始誤解你有誤會啦，點樣就會好似拍拖咁會生到有愛情咧？
1: 啊，你又先望咗我，啱啱就醒，
2: 咁望望嗰邊，望嗰邊，望嗰邊，
4: 明你意思
3: 係。咁呢個其實就係話，當我哋去頭先啊米克講咗樣嘢係好啱嘅，我哋其實唔係淨係睇一個人，其實我睇一件事，咁、其實等於我哋其實而家今日講嘅係講緊贊人啦。其實我會更加即係覺得係我哋要睇件事，睇下嗰個人有啲咩值得去贊，係同嗰個人有關。咁我哋贊嗰個人，我哋尤其是職場上好少會講話你性格真係好啦，咁唔係贊呢啲嘅。咁我哋就係因為佢做咗某啲嘅事，而嗰件事就係令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通常係可能令到個presentation 更加順利啦，即係我哋嗰、那個喺個會議嘅嗰個溝通，或者令到個客更加滿意啦。咁呢啲都係具體嘅效果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當你睇嗰個人唔顺眼，但系其实佢出嚟个效果
2: 系
3: 其实好好噶，咁应该总系有啲原因嘅。
4: 系，所以唔好就系睇人咯吓，即系我哋要唔好对人，净系对人吓，唔对嗰件事咯。头先阿 Mandy 一路讲噶，我哋大家一路讲都话，其实赞一个人唔系咁容易噶咋，即系我哋要好理同嗰个人嘅连结啦、磨合啦，然后嗰件事本身我哋点样去喺边个角度赞啦？譬如话一个好烦嘅同事咁样，你响到其实佢系做嘢 detail 啫，佢唔系烦咁样。咁我哋就要向嗰方面谂。其实跳翻出嚟，除咗职场之外，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系你譬如喺屋企咁样嘛，你要点样赞夹都赞唔到个仔，哇个仔样嘢都咁甩漏嘅，咁我哋好多时都系睇到佢甩漏嗰边，但系你又冇睇到其实佢有一啲嘢会系 planning 嘅，有做得好嘅咁，咁呢个喺职场上我哋有阵时都会有啲盲点咯。
2: 系，咁 Wendy 如果有一啲朋友佢真系以往好少赞人嘅，佢点样可以由零去到？第一步開始去真係係啦，嗰個步驟而唔會即係 send 咗啲錯誤嘅信息啊，俾其他同事咁樣係。
3: 首先我諗如果佢平日唔係好習慣或者不嬲都唔係好用讚呢個方式去同啲同事溝通嘅話咧，千祈唔好一嚟就。由朝賺到晚啦，咁我諗啲同事會覺得你個人有啲奇怪啦，同埋會覺得你有咪有啲個頻率令到佢哋收錯咗信息啦，
2: 係或者誇張咗啦，
3: 係啦，即係嗰個頻率係一個需要控制嘅地方啦。咁其實個真心度都其實好重要嘅，嗰個真誠度，即係你係咪真心想賺，有冇黑就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因為其實我諗，如果喺接收者嘅反應裏面嚟講啦，其實你同個接收者反應，你可能都會感受到，其實你賺完嗰個人收唔收到咧，或者佢係咪袋翻同一個讚美落袋咧，定係佢都係敷衍你咧？即係譬如可能你賺完啊，你做得幾好啊，哦係啊，或者係哦唔關我事嘅咁嗰啲，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互動，因為其實讚美本身係一個想用一個正面。嘅開啟一個互動啊，一個正面嘅方法去開啟呢個互動。
1: 但有陣時好複雜嘅，因為嗰個互動咧就係點解佢會成日讚咧？就係可能佢自己做緊功課，就係、是、我真係成日都覺得佢哋做得好差。我做個個人嘅練習就係、是、我不斷讚佢，揾佢哋嘅好處出嚟。咁嗰樣嘢咧係一個過程嚟嘅，都係。即係佢嗰個未真心嘅，佢係嘗試開緊自己嘅 mode， 就係我發掘大家嘅優點，通過讚美咁。咁所以有陣時候你唔知道嗰個讚美，可能對於佢嚟講真係有一個過程，佢需要慢慢通過讚美去培養。所以我始終都係咁稱啦，即係當你受到嗱，我哋一路都係講緊讚美嗰人啊嘛。但其實被讚嗰個人其實可能都有啲功課，即係唔好太過去。估對方係咪應該咁樣咧？即係你估對方嘅讚美係咪目的啦？
4: 即係成日都覺得
1: 有
4: 骨
1: 啦，
4: 係嘛？
1: 係啦，成日都覺得佢係每一句讚我都係其實係攻擊緊我啦。其實都係咪可以我哋話 literal 啲，即係人哋讚你，你攞咗佢咯？係咪應該呢個態度係合？即係
4: 攞咗係同埋攞咗係點樣攞咧？即係譬如我讚完你之後，你又點樣攞咧？多謝你讚賞啊！定係
1: 冇，
4: 我應份嘅呢份我好多時都係咁噶嘛。你嘅相度，我呢啲應份係我職責嚟噶嘛？咁好多時都
1: 係咁。一赞我 A 咧，即系我 B、C 做得唔好系咪老细？
4: 你你就會，但係一般人都係啫。我已經瞓到瞓內事，你千祈唔好咁講。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我哋贊人好好多時都要想 get 翻一個即係對等嘅回應啊、反應啊咁噶嘛。呢樣嘢都難嘅。實頭先講到磨合，其實讚賞、被讚賞都係一個磨合嚟。
1: 點樣接咧？
3: 其實剛才如果大家討論讚賞咧，講講下咧已經講咗佢對錯，即係其實一件事有冇啱同埋錯嘅方向。咁、其實如果單純純粹講有一個讚美嘅感覺咧，其實未必係講緊讚得啱定讚得錯嘅。咁、但係咧，其實可能聽個人咧，真係會有覺得啱同埋錯，因為咦你讚嗰樣嘢都唔係我覺得。首先最錯嘅就係呢樣嘢都唔係我做嘅，阿老細其實係阿標做嘅喎，呢個工作唔係我咁，呢個錯曬嘅
1: 咯。幾好聽喎！
3: 咁喺呢個場面係有啱同錯嘅，但係你話講緊個語氣啊、用字啊或者個氛圍，我諗就真係可以喺個互動嘅層面去睇啦。咁同埋作為接嗰個人啦，咁其實可以除咗禮貌地就話講句真係點頭啦。其實可以就算唔語言上面嘅可能點頭啦，一個微笑啦。咁其實咁呢個就當然係睇下你覺得嗰件事係咪真心。
4: 如果你有一滴眼淚落。望下喺个右眼嗰度咧，其实都系帮到手嘅。
1: 唔系，我真系好强烈系咁。你一赞赏我 A， 我就觉得你系话紧我 B 先。呢个系我性格啲问题。
3: 性格又或者你对，又或者你对自己要求好高，咁所以你就想更加有一个进步嘅空间。我谂对于赞美，大家就会好谂，咁我下一次点样做得好啲咧？咁所以就好自然，冇接住咗个赞美，就已经谂点样样，或者嗱，你头先去猜测后边其他嘢做得唔好啦。有啲人系可能谂我下次点样样可以继续有呢个赞美咧，其實都會是一個已經跳了步的一個回應來的。其實我們的互動就是怎樣在一步一步這樣連接住地上去，就是有你們剛才所說的連結咯。因為如果不是就大家好像中空了、已經跳了去下一步了。但是這個互動就是來自譬如可能、無論是讚那個人或者、第一下接收那個人的反應之後有沒有空間給他們再去 elaborate 咯、
1: 我得到我反應通常一就是我必须
4: 黑面啦，一就系黑面。
1: 唔系第二就系你写落 paper 啊。
3: 其实呢个你都
4: 系加人工，
2: 加人工好嘛？
1: 即系咁嘅意思。
2: 自然啦，自然
4: 加你人工好嘛？
3: 当咧赞嗰个人讲得具体嘅时候咧，接嗰个人咧其实都会容易啲去讲一句啊，其实好难得你睇到，即系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哋话赞，如果你具体嘅时候，其实后边嗰个互动就会更加容易嚟得自然。
4: 以前咧俾老师赞咧，即系譬如可能老细定老师我唔记得啦，即系做得好好咁，通常都系会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咁样咯。
1: 哦，咁
2: 正面，
4: 系
2: 正面，
4: 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咁样咯。
2: 呢个台词嚟。
3: 呢个就已经去咗头先我哋讲啦，已经系向前望啦。其实你冇睇到话，其实我呢度学咗啲咩咧？我呢度其他人有啲咩？其实有几个角度嘅。第一就系我做咗啲咩，其他人系可以学噶啦。又或者系我。堅住呢樣嘢，再可以再建立上去，再建
1: 立。你咁樣剔已經係冇剔到㗎啦，原來。
3: 冇啊，
4: 哦，原來係㗎。
3: 或者
4: 係因為我哋啲主持人咧一個訓練啊嘛，就係譬如有啲聽眾打入嚟，同你講，唔係啊，做節目做得好好啊，哇，點解你講嘢咁叻嘅咁？咁我哋就要盡快停咗佢啊！
3: 即系呢个就系终止话题嘅说法，
4: 系啦，我哋终止话题嘅说法就系话，我但系我又要 appreciate 你嘅讲法，所以话我哋会继续努力噶啦。咁而唔系
1: 冇啊？
4: 点解你觉得我做得好嘅？
1: 嗰个唔系重点，你想终止系重点。
4: 系啊，所以你要尽快停咗佢先，然后就话俾佢听，我都系接纳咗你嘅，然后就即系我会继续努力啦。咁即系呢一句系尽快令到佢唔好咁多嘅赞赏咁样咯，
3: 或者个重点系由一个赞赏开始，点样去我哋去检讨
1: 唔係因為我哋 airtime 所限嘅，但係即係所有聽眾嘅讚賞咧，請去翻我哋重温啦，同埋咁啱
2: 嘅二重成績，
4: 好
2: 係啦，
1: 真係我哋係好中意。是好開心嘅，
4: 冇錯，俾
1: 好
4: 俾我哋好
1: 開心讚賞。
2: 其實好似送禮物咁嘅，即係讚賞呢樣嘢，即係好似你好精心為對方揀咗個禮物，咁然之後你送又開心，你收又開心，咁就最好啦，即係最 ideal 咁樣。
4: 唔係，但係好多呢啲經驗。
1: 唔係，正係咯，就 Randy 講，你就係拍拖真係好難啫嘛，你點樣？送到一份對方期望嘅禮物啊嘛，呢個就係個讚美最困難嘅地方。我要首先要估對方想收到個咩讚美，係嘛？即係我點知道原來阿標中意我讚你靚仔，即係其實點樣都諗。但係我曾經數過，的確真係最靚仔係你
4: 嘅。我曾經數過，
1: 係啊，
4: 真係數過。
2: 其實係D哥靚仔啲嘅。
1: 哇！呢個
4: 係各有
1: 各有。你覺得佢呢個係靚仔？
3: 讚美有時都可以唔開名嘅。
4: 冇錯，啱啊，即係。 有經驗即係有經驗啊！喺職場上面，你話邊個邊個都靚仔啊，咁樣咪算咯？做咩要開名咧？係咪先？係啦，即係咁樣唔
1: 自己開
4: 啦。係啦，所以都係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就話，即係讚美好似一份禮物咁咯。我哋接嘅時候，我哋都用真誠去接咯，唔好太多測量對方想見到我
2: 咩嚟㗎？
4: 係咯，失控地喊，然後話好開心多謝，定話係其實我默默講聲多謝，即係唔好咁多猜量。其實俾個真心出嚟，都呢個都係重要。
1: 真係㗎，下一年再大份啲，唔該。
2: 真心
4: 係有時即係尤其是身邊嘅人啦，唔好話職場啦，我哋都好需要即係鼓勵多啲，
1: 同埋五星星
2: 係，
1: 同埋聽眾
4: 身邊嘅人好煩啊！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唔該曬 Wendy 先啦，多謝曬你。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如果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永林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3: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啊、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哎、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2: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3: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2: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4: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2: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后决定，如果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卞兆祥又话：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 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如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晓庆报道。
5: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6: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都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5: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蚊。市場導向服務嘅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蚊。佢話院方喺訂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同市民嘅承擔能力，佢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他说雇佣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需要获得雇主的同意。汪贝文报道。
7: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8: 我们都有考慮到咧，相關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相關嘅雇主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係將呢個情況咧，就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翻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再申請簽證翻嚟再受雇嘅時候咧，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翻所有有關嘅情況去考慮係咪真係要作出呢個簽證或者係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樣。
7: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8: 外佣如果是话攞雇主的住址去证明话我是在这里做嘢咧，佢都是应该系攞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呢些申请贷款，因为申请贷款咧同呢个雇佣关系是完全无关嘅。咁我哋喺私隐条例入边咧，亦都系有一个话你使用资料系替我哋做一啲新嘅目的，借钱呢样嘢咧就是一个新嘅目的。
7: 他又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9: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至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咗以往中国并冇商业发射场嘅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睇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8个。
10: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9: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11: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9: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罗宇光报道。
12: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今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25%提高到50%，乳制品、鱼类、海鲜和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有700多种，总额为$276亿，大约为$200亿，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大约为$54亿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日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日生效。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

0: 国声称已经清除海峡水雷的讲法是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的美国扫雷舰。另外，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域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豪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堂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赛事，退役多年的莎莲娜·威廉斯自2022年之后首度重返美网赛场。她和今年4月以来因伤缺席比赛的艾加拉斯组成拍档，在首圈展现出良好默契，以直落两盘5-3和4-1击败由加拉斯普尔和路列希组成的搭档。不过他们晋级八强之后，面对瑞士的宾西奇和意大利球手科博尼，就以4-5和1-4盘数0-2落败，无缘晋级准决赛。至于被列为大会头号种子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和白俄罗斯好手沙巴连卡组合，就在首圈爆冷出局。祖高域和沙巴连卡在首圈16强面对捷克及英国组合仙尼亚高娃和帕顿，虽然祖高域组合率先以4-1取下首盘，但仙尼亚高娃和帕顿随即反扑，以4-2攀回一城。去到决胜局抢十战之后，仙尼亚高娃发球直接得分，最终带领组合以10-2胜出，总盘数2-1将祖高域、沙巴连卡淘汰出局。足球方面，曼联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获职业球员协会颁发年度最佳球员。31岁的班奴费兰迪斯上季贡献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季助攻纪录，佢都取得9个入波，协助曼联取得联赛季军。至于女子最佳球员，就由曼城女足的苏尔当选。
0: 重复新闻提要。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15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如果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调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同路

0: 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一度反弹大概290点，恒生指数高见25,800点，中午收市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近0.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400亿。科技指数升大概1.6%，报4660点。ATMXJ 升大概1%至到超过4%，以小米嘅升幅较大。晶片股上升，华虹宏力升近7%。中芯国际升超过4%，部分汽车股升幅较大，小鹏汽车反弹近8%，个别的生物医药、金属相关股份的升幅较大，信达生物升超过8%，洛阳木业升超过7%，紫金矿业升近50%，老铺黄金业绩之后升超过3%，海底捞业绩之后就升超过6%。新秋国际跌了超过7%，跌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油价向下，中石油和中海油跌1%以上，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睇翻今朝做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3: 系你好。
2: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啊之前咧两日就系下跌啦，咁啊今朝早咧一度咧反弹接近300点啦，咁啊高见去到25,800点嘅水平啊，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呢个反弹啊？
3: 咁经过咗一轮整固之后啦，见到一来就啲科网股就重拾翻个升势啦，咁第二见到即系啲资金啦都愿意喺大市调整嘅时间啦，去即係做啲趁低吸納，咁同埋一啲企業啦，佢哋嘅中期業績普遍都符合預期啦，咁都令到大市係有翻一啲支持咯。咁啊，當然啦，都睇到個市況算係分化嘅，都唔係話即係全線向上嘅，咁所以都似乎係即係個別消息去主導咯，咁形成咗指數即係繼續維持住一個上落格局啦，咁你見到有好大突破出現啦。
2: 咁會唔會話呢，即係如果係見到啲業績有再好返啲嘅話呢，即係有機會呢係見到26,000啊，或者係即係暫會再喺25,800点樓上再進一步上升咁樣㗎？
3: 我諗暫時26,000都係一個主要阻力位啦，即係其實大嘅藍籌都大致都公布咗佢哋嘅業績啦，咁所以剩低落嚟要推高個大市咧，就可能會有一啲難度啦，就是、單靠業績消息，咁可能有一啲宏觀嘅事件去推動啦，先做得到。咁譬如內地嘅政策消息啊，或者係外圍對息口去向嘅睇法咧，會唔會有一啲轉變啦？咁先可以進一步推動嗰個市上到26,000樓上啦。
2: 咁嚟緊呢，即係沃什啦，聯儲局主席沃什啦，都會即係出席呢、這個即係 Jackson Hole 嘅年會啦。咁即係市場對於呢佢即係嘅嗰啲言論呢，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憧憬，咁從而呢即係可能影響到個大市氣氛呢？
3: 係，咁依家大家都幾關注聯儲局嘅取態咧，因為之前一路睇到佢哋似乎都唔願意即係上調個息率去打擊通脹，但係同時間最近油價都係繼續喺高位徘徊啦，咁變相就大家擔心會影響咗聯儲局嘅公信力啦，咁啊長債息率都一度再創咗近20年以外新高位置。咁啊，今次言論咧，即係如果對即係打擊通脹係比較夾派，即係冇再一啲嘅大動作推出嘅話，咁可能會打擊個市場信心，呢個都需要關注咯。咁啊，會唔會影響咗長債息率咧，同埋股市嘅表現啊？
2: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685点，升咗174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9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704点，升咗154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4，升咗2.2。阿里巴巴115.9升过7，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6，长飞光纤光缆170.04升7.9，腾讯446.4升4.4，XL 以南方海力士39.44升2.2，中芯国际70.08升2.95。药明生物51.5跌咗7毫，顺达生物108.5升8.4。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对巴、中国置业投资、BFB Health、伟俊集团控股、信越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基本半导体、华星控股、清大东方、宜居企业控股。特色。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16点，3,916点升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咗16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5点，升499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1。港金报43,4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87美元，卖出4,641.91美元。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4: 工业和信息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5: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那么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4: 新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百万吨级以上。据又话，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除了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亦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观察形势后再应对。又话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6: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7: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处在一个观察期，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你能够自信扛得住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要继续出招，你观察一段时间再选。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6: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另外公告显示，徐高明的仔徐东波五月曾经斥资大约1亿7千万港元，增持大约0.19%股份。徐高明强调自己不会回购或者增持股份，亦好自信公司未来不需要靠这些举动，认为企业应该要将公司、产品和市场做好，令投资者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少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翻观塘道咧就车多，龙尾去到启祥道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龙尾咧就过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少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出翻观塘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较早前近住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就是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咧仍然影响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在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马纪仙峡道上行近着爱都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丰乐新村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高铁西九龙站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着中港中心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一想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4: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3: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4: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3: 啊，可以點算啊？
4: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學開心多一點。
5: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6: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溫一下第八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时间嚟到12:37，主持嘅系李怡琴。港股今朝咧系向上咧系升近最多咧300点嘅，恒指高位去到25,800点啊，中午收市系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啦近0.7%，期指升170点啦，大约高水30多点，成交张数啦超过60,000张，大市成交接近1,400亿。分类指数方面望一望咧，就国企指数升超过1%啦，科指嘅表现咧亦都唔差噶，升近1.6%嘅。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比较好嘅一啲生物医药相关股份啦，仲有寻日向下嘅一啲同资源相关股份，今朝咧亦都做得唔差噶。头三只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海底捞、洛阳木业同埋信达生物，升幅啦超过6%至到超过8%噶。逆市向下嘅最差三只啦，药明康德、吉利汽车、新洲国际啊，系跌超过2%到超过7%嘅。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啦5%或以上，讲讲啦。南方海力士啦，升近6%嘅，信达头先讲咗啦，华虹宏力升近7%啦，另外就剑桥科技啊升近11%，江西同业股份升超过12%嘅，康方生物升到超过6%。好啊，我哋讲股份嘅情况嚟到呢度啦，事不宜迟，即刻揾嘉宾倾偈。今日星期三啦，揾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你好 Harris。
11: Hello， 你好 Kami， 大家好。
10: 是啊，见到港股今朝有力上到去25,800点啦，距离26,000呢个比较难冲破嘅关口咧，就200点到嘅。后市嚟讲，系咪都朝向呢个方向啊？
11: 我睇港股短期都系窄幅波动个机会会比较大啲，咁因为本身啊啲北水其实近期就唔系好积极闹嚟香港嘅，其实吓咁啊，好多时见到今个月到依家啦， 有三分之二之間都是一個資金淨流出的日子咁樣嚇。咁雖然其實呢個月都仲係資金淨流入緊，咁但係講緊係幾廿億、二三十億咁，其實真係比較少嘅。咁而調翻轉頭咧，外圍局勢方面都係比較亂啦。咁依家即係講緊貝辛特就整咗個金融 D day 俾呢個嘅伊朗嗰邊咁樣，咁而家大家都喺處關注住啊，會唔會對國內方面有影響咧？咁因為見到貝辛特喺記者會，咁啲記者十個有嚇，咁有八個都問到關於 China， 因為大家好多時會覺得中國內地可能都會同伊朗有買開油啦，有買開做開貿易，咁即係嗰啲嘅往來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都會比較關注。咁加埋咧，其實個油價方面雖然落翻少少，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都仲喺$80附近徘徊緊個樓油咁樣。咁變咗大家都關注翻嗰個油價啦。咁加上咧，其實個債息方面咧，咁喺美國嗰邊嚟講，雖然稍微叫做十年期債息回落翻啲咁樣，咁但係大家都驚緊就係美國方面會唔會債務爆煲咧？咁因為去到都四厘六四啦，其實個十年期債雖然其實回落翻啲，咁但係調翻轉頭都仲喺個高位度咁樣。咁如果三十年嗰啲咧，咁其實都係翻5.179啊，其實相當於等於加咗息噶啦。因為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聯邦基金利率雖然叫做成日開會啦，但係調翻轉頭好多金融機構其實都係用翻個債方面嚟講個息率咧，我哋作為一個貸款嘅指標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咁高息嘅話，對於嗰個嘅科技股，你見到都有啲壓力咁樣。咁所以短期恆生指數咧，我自己睇啦，咁大概都喺翻26,200至到25,000之間徘徊啦。咁如果今個禮拜方面嚟講，我自己睇就講緊可能收市位同依家呢啲位置差唔多25,600到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如果你話遲少少有啲變化嘅話咧，今晚都好關鍵，因為今晚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同埋呢個英偉達方面咧，喺我哋清晨嘅時間都會出業績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咁樣。
10: 嗯，明白。嗱，而家嚟到八月尾啦，業績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嘅啦。後市方面啦，嚟緊例如九月，係咪都係要睇翻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外圍因素啊？
11: 其實呢就九月份通常都是波動啲嘅，其實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以往呢就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嘅，咁但係八九月其實通常都係波動月份，去到十月份有時仲有啲股災會出現添咁樣，一係升好多，一係跌好多咁樣。咁今年呢就比較特別少少，大家知道就美國方面嚟講一個中期選舉嘅，其實咁變咗嚟講呢度會唔會有個變數呢？再加上九月份呢，咁我哋嘅習近平主席咁其實都會去美國方面訪問嘅，咁都會睇下concern一下呢個嘅本身特朗普會唔會有出啲極限施壓咧？因為好中意佢即係叫人去訪問之前咧，咁都會有啲小動作，咁可能係逼即係講緊係佢嘅對家，咁其實可能達成一啲協議咁做佢想做嘅嘢咁樣。咁所以呢啲都會有啲變數咧。其實所以去到九月份方面嚟講咧，個港股方面個波動性可能會再大多少少都唔奇怪咁樣。如果好嗰邊嚟講咧，恆生指數最近我估計咧都係去到大概26,800到咁樣。咁而至於今年全年最高咁曾經上過去28,056咧，短期方面嚟講就稍微難少少再到，因為其實近期啲業績方面出嚟睇到結果咧，咁個盈利增長唔係話特別太突出咁樣，咁所以大家會覺得係好多時11倍、12倍市盈率咁都叫做頂頂地，短期要上翻13倍就好似難少少咁樣，13倍就大概就係28,000啦。咁調翻轉頭下邊方面嚟講，亦都好似幾有韌性咁，因為大家見到近期個恆生指數成日跌落去25,000，咁其實去到25,000，唔知點解又好似講緊有隻無形之手咁，即係個人頂得對佢住咁樣，咁又唔會見到話跌落去。就算依份外圍方面稍微差啲啦，咁其實好似都跌唔落，跌唔落。咁我唔排除啦，可能同翻我哋呢邊嗰啲 AI 股嗰啲估值方面，相對比起呢個嘅美股方面嚟講，相對平。同埋咧，其實喺嗰個嘅性價比，即係我意思係用家方面嘅角度咧，用家體驗咧，其實開始咧都好多外資方面嚟講都願意用翻。我哋國內方面嚟講嘅人工智能，咁 DeepSeek 啊，例如 Kimi 啊嗰啲咁樣，咁甚至乎智普或者講緊係希宇啊呢啲咁樣嘅程式啦，咁其實都見到幾流行。喺外國媒體嚟講咧，十大嘅 AI 程式裏邊，我哋都佔咗四個，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都係以平靚正啦。其實嚇咁啊，講緊效能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咁都夠用。咁變咗嚟講見稱嘅，所以我哋個港股方面咧，去到啲低嘅時候咧，咁你見到有人願意買翻咁樣，甚至乎啲高息股咧，亦都係比起外圍方面。 吸引咁樣，因為始終我哋啲息率可以去到成六厘七厘咁，經常都有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喺美股裏邊咧，通常好少去到三四厘，已經都算比較多啲㗎啦，已經算係嚇。
10: 嗯，明白。嗱，一個補充啦，頭先提到習主席嗰個訪美，暫時嚟講咧係即係美國方面嘅消息啦。嗱，頭先阿 Harris 你提到咧就嗰個嘅 AI 大模型嗰啲，即係其實可能海外市場都幾欣賞啦。即係國內嘅一啲相關大模型，但係見到咧近排咧好似有個價格戰出嚟，即係包括 Minimax 就免費兩個星期啦。其實內地方面咧真係行得好快，咁呢方面又咁樣一個價格戰，擔唔擔心嗰、那個即係內卷嘅情況啊？
11: 我都估到應該要叫內卷啦，呢一個係不過 AI 方面嘅內卷啦，其實咁嗱，我自己個人咁睇啦。啲價格戰方面嚟講，應該都係會發生嘅。其實嚇，只不過問題大家到底點做？咁最後中央方面嚟講，會唔會又好似翻外賣平台咁樣需要出手干預？咁呢個可能即係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唔好話即係 AI 方面咧，其實嚇，如果你話去到翻乜嘢咧？我哋香港以前嗰啲電話、嗰啲手提電話嗰啲咁樣咧，其實都拗咗好耐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啲價錢方面都競爭咗好耐，依家先至穩定翻咁樣。所以喺依家呢個嘅兵家必爭之地，或者講喺呢個三國時代啦，咁其實講緊大家都逐鹿中原，希望攞到一個嘅大啲嘅 market share， 尤其是講緊係啲企業嘅層面啦。咁因為企業訂閲咗你啦，咁其實好多時咧，咁佢哋就會繼續 keep 住用嘅。其實嚇，咁起碼都用一年，去到股東會嘅時候，可能再 review 嘅時候先再轉嗰啲嘅，即係講緊係AI 個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咁樣。咁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大家爭用通勤又好啦，又或者講緊係嘅本身可能免費都好啦，咁其實呢種嘅情況，我估計都會嚟緊都會有嘅機會，可能會持續。咁不過講對於翻個股價方面嚟講咧，佢喺咁樣競爭之下，會唔會調翻轉頭影響咗個股價？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會想未來方面嚟講，佢哋個翻本時間啦嚇，即係簡單啲講，好似之前本身嚟講阿里巴巴咁講，投入咗落去搞 AI 嘅錢，咁可以三年方面嚟講歸到本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價格戰嘅時候，咁係咪又三年去歸到本咧？咁定係好似嚇？本身嚟講，梁朝偉嗰套電影話齋三年又三年咧咁樣，咁呢個真係講緊大家要拭目以待咯。其實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發展得好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講緊如果你話價格戰競爭得太大嘅話，依家咪搞緊好多啲信息中心，信息中心本身就燒錢嘅。其實如果你話再即係講緊訂閱上邊再平啲嘅話咧，咁變咗嚟講，對於翻相關企業嚟講係有個壓力喺度嘅。我相信最後如果睇唔過眼嘅時候咧，咁中央都會出手去調停一下，我覺得機會都高，所以變咗嚟講，暫時我就唔係特別太擔心。但係講緊，如果呢啲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對相關公司嘅股價方面咧，咁都會有啲影響，我相信嚇。
10: 因為就算你話 AI 大模型方面咧，都分唔同嘅層次啊嘛，有啲就勁啲複雜啲，有啲就簡單啲啦。咁即係因為你俾 token 嘅時候，可能勁啲嗰啲要俾多啲噶嘛。其實呢方面嗰個競爭會唔會到時都其實已經係一個分層嘅競爭咧，就會比較好少少。
11: 會其實就本身最簡單咧，我相信香港人都因為都好精打細算，好多人都有即係 experience 嗰啲 DeepSeek 方面嚟講嘅用法。咁我見到好多同事，如果見佢哋用嘅，咁有時佢哋自己私人用都有用。咁講貪係咩咧？貪可能係即係平啦、免費啦。其實嚇，咁呢個其實就本身唔排除係呢個原因啦。咁調翻轉頭，如果話真係去到啲貴嘅，咁眾所周知，而家最貴應該係月資暗面方面，如果喺內地計嚇，咁外國方面嚟講當然。另外其他嘅，例如好似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呢啲咁樣，咁會比較貴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內地嘅咁樣，咁 DeepSeek 我自己眼見身邊識嘅朋友啊，識嘅人用咧，就好似少啲嚇。如果你話價貴價嘅話，就通常用咗外國多咁樣。咁所以比嚟講價格邊個層面咧，咁可能其實講緊平嘅有平嘅喺處鬥，咁貴嘅有貴嘅喺處即係講緊係較勁咁樣。咁最後其實嚇邊個勝出咧咁樣？我對於國內方面嚟講，嗰個嘅勝出嘅機會，我唔會抹殺嘅。其實嚇，咁不過好似梁文滔之前，即係 DeepSeek 方面嚟講，佢 CEO 方面嚟講，個前創辦人嚟講咧，佢都提到一點，其實嚇內地方面嗰個算力咧，係的而且確唔夠美國嚟嘅。咁因為點解？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嚇美國限制咗啲芯片出口去我哋國家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喺某程度上就即係我哋係用到其他芯，即係用到國內芯片。咁例如華為咁為例，咁佢都講到明。咁本身嚟講，如果對比翻咁去計啦，要四塊華為去對一塊咯，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好似貴咗咯，即係講緊嗰個嘅開支大咗咯。 電力方面消耗亦都多咗啦。其實嚇，所以呢度咧，咁佢都提到嚇有少少無奈嘅，咁但係講緊對於佢哋營運咧，呢啲都會係一啲嘅壓力
10: 咯。嗯，不過好明顯見到就係即係內地公司其實都非常積極去即係研發一啲晶片係啦，咁希望就加快嗰個進度啦。就我哋又講下業績啦，安踏就中午出咗業績嘅，咁呢個盈利就大約95亿到，咁按年升3.5%，個派息就有增加啦，收入升大約13%，毛利率咧有啲提升嘅，去到63.9%。點樣睇而家咧嗰個內地體育用品股嗰個前景啊？
11: 嗱，內地體育用品股方面嚟講，就的而且確係比較兵家競爭嘅地方啦嚇。咁本身嚟講，但係如果你話安踏方面咧嚇，佢品牌比較多嚇，咁大家都有啲好熟悉嘅，例如 Wilson 啊咁樣，又或者講緊係Villa 啊咁樣，甚至乎近期佢都亦都有收購到 Puma 咁樣，咁呢啲佢品牌會比較多啲。咁呢個發展的而且確對佢有個幫助喺處咁樣。咁見佢第二季個收入方面嚟講，都有成16.3亿啦。其實嚇，都升到有成32% 咁樣。咁經營日利方面嚟講，亦都升到3.39倍。毛利方面嚟講，亦都增加咗。好明顯地，因為佢啲品牌方面嚟講咧，大家如果買啲名牌嘢，係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其實嚇，咁即係等於好似即係甚至乎時裝嗰啲咁都係一樣啦。其實嚇，咁個毛利率通常嚟講都可以去到成6-7成啊嗰啲咁樣。咁真係經常都有嘅，甚至乎有啲要配貨先買到咁樣嚇。咁所以比較嚟講呢點咧都會係俾到一個嘅即係好處喺度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上半年其實依家都賺咗成2.72亿，咁其實講緊就都見到佢增加咗有成差唔多接近80%咁多咁樣。咁整體方面嚟講咧嚇，預期佢哋今年方面業務方面繼續都會係有增長啦嚇。咁預期個收入方面都會升到24%，毛利率都有60%左右咁樣。咁其實都 OK 嘅，其實嚇。咁只不過問題咧，就近期呢啲嘅即係體育用品股咧嚇，個股價表現方面嚟講都係比較上唔算好積極咯，其實嚇，仲普普通通，你好多時見佢差打橫行咁樣，佢又唔話升好多，咁但係輕輕走遠，咁又或者好似李寧咁為例，你見到好似都塌咗喺個低位度，咁一路都係塌住喺度，你見到冇乜特別變化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做翻好啲咧？咁我諗都要睇一睇稍後方面嚟講，會唔會中央有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出嚟咁樣，可能內需方面點樣去刺激，咁呢個可能會帶動啦。咁當然其實如果喺呢個安踏上邊咧，佢哋嗰啲嘅即係新收購的品牌貢獻可能未來方面會越來越多都不奇怪，因為其實本身他們很多品牌都在外國用開的，其實所以大家可能買開一批人會繼續買都不奇怪，所以這些都可以留意一下。
10: 安踏那個做法呢，接下來是不是都傾向用收購去壯大回個業務和那個利潤？
11: 喺佢都係用收購嗰個嘅做法比較多，咁收購有收購好處嘅，因為講緊係有啲品牌咧，可能做到意興難山，咁其實本身即係講緊咁佢可以叫做用一個合理嘅價錢買咗佢翻嚟，咁跟住講緊再即係發展咁樣，咁如果佢哋喺嗰個嘅支出方面或者個成本上面控制得好咧，咁有機會虧轉型都唔奇怪咁樣。喺呢種咁嘅情況咧，本身國內股都企業其實好多行業都有咁嘅類似情況，咁當然體育用品就比較簡單啲，因為車件衫咁，你其實唔係要好高科技咁樣，咁甚至乎車啊嗰啲咁樣，其他家電啊嗰啲咁樣，其實你都見到有啲類似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呢種模式方面應該繼續維持嘅機會會比較大啦。其實嚇啲二三線品牌可能佢哋會即係有機會可能。由之前比較淡靜啲，例如啲 Villa 咁樣，咁俾佢俾安踏收購前咧，其實有一陣間都大家視野之中都好似好少見到人著咁樣，咁但係近期好似多翻啲咁樣，咁應該都係佢哋收購咗之後重新再 rebrand 過，咁跟住帶動到嗰個嘅熱潮出翻嚟咁樣，所以其實安踏方面嘅收購，我覺得如果價錢合理，佢繼續做嘅話，我咁都股東應該冇乜反對嘅。
10: 明白好啊，我哋又講下外圍情況啦，伊朗美伊個情況咧就有啲反覆啦，同時咧就見到美國同埋加拿大咧就大家互相加關税，即係美國加完加拿大，加拿大琴日又話佢又加翻轉頭啦。呢樣嘢咧其實對於個供應鏈個影響咧，你點樣睇啊？
11: 其實咧兩個咧就似 啲情侶嗌交咁樣，或者似夫妻嗌交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嗰個情況係咩咧？加拿大其實的而且確真係要靠美國嘅，好多時出口其實都有50%係去咗美國嗰邊咁樣，反而美國就對於加拿大嗰、那個依賴咧，其實係13%度咧佔比就嚇，咁本身嚟講，所以的而且確好似特朗普話齋嚇，咁啊講緊係加拿大需要美國多過美國需要加拿大，呢個係真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亦都好就住，因為其實加拿大有一張黃牌，其實嚇咁佢冇出到其實嚇，咁呢個因為出親嘅話咧，可以顯然好講其實嚇，就係講緊佢嗰個嘅能源方面嚟講嘅供應。咁因為大家知道加拿大咧都係一個能源大國啦，咁好多時Alberta嗰邊好多啲油砂方面嚟講嘅啲投資咁樣，咁大家知道我哋香港都有富豪喺嗰邊嚇，咁啊講到 Husky 方面嚟講嘅石油公司，咁其實都有投資咁樣。咁而調翻轉，除咗之外咧，其實甚至乎發電都係嘅，其實嚇。咁喺 Ontario 嗰邊嚟講，好多電咧都供應翻美國，即係對岸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處都會對於美國，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加拿大要即係講緊係不顧後果咁去報復嘅話咧。啊，講緊掹插蘇就得㗎啦，咁啊長期實嚇，咁啊講緊美國方面嚟講，有一部分人都會冇電用嘅，其實嚇呢個嘅影響大，但係暫時嚟講咧，卡尼咧都仲係用啲比較上溫和少少嘅手段啦嚇，都係用啲金屬上邊嘅制裁啦，鋼鐵啊、鋁啊呢啲咁樣，其實老實講呢啲。即係美國方面嚟講，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嘅，其實嚇，因為大家知講緊美國成日都擔心中國內地啲嚇鋼鋁入口美國多過話出口美國自己出口去外邊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啲都係大家叫做即係好似玩緊黐手咁樣，即係唔傷到嘅，但係就好似大家好似比試緊咁樣啊，其實嚇，咁我覺得未來方面咧。正如加拿大嗰邊都咁講，其實美國亦都咁講，其實因為貝森特轉個頭已經出嚟嚇，講緊係幫老細去解話咁樣嚇，咁都話願意繼續同加拿大去傾。咁而講緊加拿大總理卡尼方面嚟講，亦都提到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佢哋都係即係願意即係同呢個美國方面嚟講進一步跟進翻嗰個嘅關稅問題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最後其實因為依家好多國家見到中國內地咧企硬，其實原來同美國傾係有得傾嘅。嚇，唔係講緊係一定要應願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相信卡尼硬中大軟嗰種格局，我相信都會有。咁所以對於翻美國方面嚟講咧，依家最關鍵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中東同埋講緊佢自己嗰個嘅債務問題，嗰40萬億到底點搞咧？呢個其實反而最關鍵。反而加拿大呢啲，我諗當 noise 當噪音啦，俾佢喺選舉前可能認下咧，認下威，咁將人哋個湖又改個名咁樣，嗰、那個叫即係自救湖咁樣嗰只咧，其實我諗係咁樣咯。
10: 咁頭先都提到中東都幾反覆下嘅喎，即係美國方面就有個制裁啦，但係今日又話個談判咧又有一個重大嘅進展啦，見到油價都有啲反應嘅隔夜，咁今朝翻嚟咧都仲繼續向下，而家跌大約2%或以上啦。紐油就似乎下市$80啦，估計咧個再跌嗰個空間有幾大咧？
11: 其實呢排咧等住都喺$70附近徘徊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咧都要視乎翻即係伊朗嗰邊嚟講到底讓步幾多咁樣，因為其實亦都有消息傳出嚟就係話伊朗嗰邊願意同呢個阿曼咧，即係講緊係波斯灣嘅對面一個國家啦，其實咁本身嚟講菲爾穆茲海峽對面嘅國家啦，咁都傾翻嗰個航道問題咁樣，咁點樣去重新開翻個航道？如果重新開翻個航道係冇收費嘅話咧，可能美國就會隻眼開隻眼閉都唔奇嘅，其實咁因為呢個都要視乎翻本身個情況，同埋咧報新聞嘅可能大家都知啫，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內部嘅溝通？咁其實講緊我哋普通人唔知嘅咧，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因為正如翻美國話齋，佢哋一路都溝通緊噶嘛。咁溝通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講嚟講去，本身嚟講就係啲油方面嚟講點樣喺講緊係呢個波斯灣嗰度出翻口出嚟啫，其實因為對於美國啲盟友嚟講咁。例如阿聯酋啊，或者講緊沙特啊，甚至乎科威特啊呢啲咁樣，其實以往不嬲都同美國關係好密切噶嘛。咁調翻轉頭，佢哋又出唔到嚟嘅，個油價持續喺個高位度，咁佢哋亦都唔係咁想咁樣嚇。因為本身嚟講，特朗普擊敗拜登當選，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話嗰個嘅通脹方面啊 ，Joe Biden 搞到咁高咁樣，咁調翻轉頭佢可以有條件撳低啊嘛。咁調翻轉頭，依家其實每加侖油。 走喺4.1嗰啲位置，咁點交代呢？就嚟中期選舉，如果中期選舉有咩差池嘅話，咁講緊參眾兩院都俾民主黨佔咗大多數嘅時候咧，咁可以係即係講緊彈劾翻佢都唔奇喎。你知大家見佢嚇啱啱報出嚟嗰個嘅即係特朗普嗰個佢自己個分定嗰啲交易，一日都幾十條交易，咁啊係咁炒股票咁樣，咁其實老實講嚇，咁挑剔佢嘅，其實講都有排傾。咁所以其實咧就呢處我諗都大家即係最後尾大家都係當個油價方面嚟講高嘅時候咧，特朗普願意讓步嘅機會就會高少少嘅啦嚇。咁所以你説大家都留意翻啦。
10: 即係佢都係睇住個市嚟做啦。如果係咁樣講，
11: 好明顯啊！根本上其實嗱，你見到油價喺翻80蚊樓上咧，特朗普就啲聲氣係有時佢會想個油價落得快啲咯。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見到佢落翻到去70蚊啊、60幾蚊嗰啲位咧，咁佢講嘢又有時口咪遮難一啲嘅嚇。咁所以如果嚟講，我自己覺得佢哋都盡量想撳翻住個油價咯。
10: 明白，明白。同 Harris Candle 呢度先，唔該曬。
11: 好啊，唔該 Cand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嘅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话，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唔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系佢并未排除喺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嘅可能性，预计呢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10.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8.2度，东经126.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蚊，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8；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6.1；腾讯控股445.4，升3.4；中芯国际71.3，升3.45；药明生物51.45，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89，瑞士法郎9.761，澳元5.629，加元5.65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4点，升498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16美元，卖出4,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現時影響到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去到丁九村，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 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保护大众，
11: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嚟到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嘅精灵一点，今日有郑瑞文同埋余若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Hello Karen，Hello
13: Danny，
12: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都要留意到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会去到今日嘅下昼三点半嘅。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消化道肿瘤系列啦，咁啊会同大家讲下肝癌嘅。咁讲到肝癌啦，其实或者一啲肝脏有关嘅疾病啦，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饮酒固然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习惯，
13: 伤肝
12: 系啦，会令到肝脏咧受到损害啦，亦都有机会引致肝癌啦。咁另外啦，引致肝癌嘅因素包括系例如系脂肪肝啊、乙型肝炎等等咧，都系不容忽视
13: 嘅。冇错啊，而最恐怖嘅咧就系其实肝癌咧都可以话系香港嘅头嗰几号嘅即系癌症嘅杀手啦，死亡率都高噶。咁但系咧，即系点解会咁高咧？同埋同佢嗰个本身嗰个症状，去到好迟咧先至会发现到佢嗰个嘅病症咧。都好有關係，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仲可以早啲啦，去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去即係察覺下有冇啲乜嘢嘢唔妥，咁就去揾醫生咧，去盡快咧去接受一個診斷，然之後治療咧，咁先至係最好嘅方法。
12: 係啦，咁點樣做到呢一點，做啱個方法咧？等陣咧就會有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啦。咁而去到第二個小時嘅節目部分咧，就會同大家咧講下有關前列腺肥大咧呢一個嘅男士問題嘅，咁啊都其實都成日都提到啦。前列腺肥大啦，喺咧比較年長嘅男性當中係非常之常見㗎。咁究竟有幾年長咧？因為睇翻啲數字咧，好似

0: 要以正视听。而家我哋讲咧，今集咧就系肝细胞癌，
1: 嗯、
0: 即系cervical cancer， 唔系胆管癌。咁啊，根据2023年官方香港嘅数字咧，就有新症1400多个，而男女嘅比例咧3:1。男人点解好似上天唔眷恋咁咧？我就唔去讲啦。咁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形成肝癌嘅主要原因實際上呢就係肝臟慢性發炎同埋主要受呢個乙型同丙型肝炎感染而造成嘅慢性發炎而造成肝癌呢啲係佔大部分肝癌嘅成因，佔咗80%咁多嘅。其他呢當然呢你頭先已經講咗啦，即係一啲其他肝病包括咗肝嘅硬化本身可以治肝癌啦，脂肪肝尤其是嚴重嘅可以治肝癌啦，飲酒傷咗肝又係同時又形成重要嚴重嘅脂肪肝又係可以長遠嚟講治肝癌啦。咁、當然呢其他唔好嘅習慣除咗飲酒之外食煙都係一個治癌嘅原因嘅肝癌嘅原因啦。同埋你呢如果其他有內科疾病有糖尿病咁血脂又高血糖又高你咁你幾難冇脂肪肝係咪中央肥胖都係囉。
1: 係咁其實嗱聽到有幾個大嘅風險因素啦導致肝癌但我睇返啲數據呢就係話咦原來肝癌嗰個嘅人口係咪一路下降緊㗎其實係。
0: 係㗎發病率同埋死亡率呢你睇返又係官方嘅數字啊 ,2023 年呢就全部都係下降緊就算分開男性女性都係如此㗎。
1: 是我的疑問就是這樣其實呢即是我想都市人生活大家那個飲食習慣啊熬夜或者沒那麼護肝那些生活習慣都即是很常見啊這樣。我感覺上呢可能都會升但是為什麼會下降呢
0: 我估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打防疫針乙型肝炎的防疫針。哦、現在我們嬰兒即是打這個防疫針的計劃呢政府就已經對我們市民很好了。咁即係一早已經打定咗防疫針、可能係終身免疫。咁佢將嚟真係即係接觸咗隻菌而係真係受佢感染咗肝嘅機會就大幅減少。咁理論上我估計就係、是、我估一早希望呢就跌得好快添麻麻聲。咁我所理解呢台灣就呢個跌呢呢個發病率嘅下降呢係先過香港啲。咁、但係都可能係因為佢哋等嗰個 program 去做。
2: 咁我睇返香港情況囉咁即係固然即係喺年輕一族當中或者比較年輕的朋友當中乙肝的情況會少一點因為是有剛才講到預防周圍介入這樣但是如果始終人口當中都是有很多乙肝的帶菌者即是有病毒的人士其實見到有些數字話都差不多十分一的可不可以理解其實從乙肝去到肝癌那個演變過程是怎樣的呢是一個快啊慢啊還是怎樣的
0: 慢的是多 steps 即是很多一步步來的通常是反覆傷咗肝細胞呢啲肝細胞要恢復啦要重建啦然後引致一個發炎嘅過程呢、這個一個惡性循環即係越整越厲害好似個車輪咁越轉越快咁最終呢就係、是、造成一啲肝本身裏面嘅細胞嘅 DNA 嘅病變啦咁、再加埋一啲例如食煙飲酒呢啲有可能致癌症嘅一啲因素加埋落去呢咁、最終形成肝癌咁當然呢肝癌好多人呢就話哎有肝癌我一定有肝硬化唔係一定㗎唔係一定㗎、有啲嚟得好快根本個肝都未硬化咁佢又有咗肝癌一又先㗎。但係反之呢肝硬化本身亦都係形成肝癌嘅原因。佢個經過的過程始終都係呢係經過一個反覆嘅肝嘅細胞嘅傷害啦 ,DNA 嘅不斷嘅恢復啦恢復得嚟好似印錯銀紙咁、然後最終又有個發炎嘅過程喺度啦幾樣嘢輾轉加埋呢就係、是、形成嗰、那個肝癌啦。
2: 咦咁嗱肝硬化就未必喺個過程當中見到啦咁但係有肝硬化嘅人係咪通常都係因為乙型肝炎定還是又未必㗎呢
0: 以香港的數字呢這個是事實來的應該是肝乙型肝炎的感染慢性感染呢是造成的最終是有肝硬化這個主要原因當然有其他的例如很簡單你長期的中央肥胖很嚴重的脂肪肝我們叫 steatohepatitis 即是肝脂肪發炎咁糖尿病亦都因為咁樣好緊要嘅脂肪積聚喺肝度啦咁呢啲最終造成肝嘅慢性發炎都係造成肝癌嘅啲可能性
1: 係但我聽落呢咁多種唔同嘅原因啦我覺得其實全部都可以避免嘅例如即係既然有原因

0: 肝炎嘅即係預防針咁樣樣，其實哦，大家有可以注射啦。咁另外就係生活習慣嗰個改變咧，其實就係預防呢個疾病嘅最好嘅方法。但我有個問題，頭先就係話咧，嗱，一開始就係話嗰個嘅月肝肝癌嗰個嘅人數咧，發病率咧，其實係一路下降緊噶嘛。咁但係咧，嗰個死亡率咧，其實都高嘅喎，係咪同佢真係我一開頭諗所講咯，就係所講啦嗰個嘅肝癌咧，佢即係要發生嘅時候，因為我哋一路都唔知道，然之後去到好遲嘅時候先發現，所以就咁容易即係死咧咁。
1: 你可以咁講，因為我哋肝裏面咧，呢、這個器官裏面咧，核心啊，係冇乜一個所謂感染痛，即係覺得痛嘅神經。
0: 冇、哦、痛感嘅。
1: 係啦，冇痛感啊！嗰啲痛感神經咧，全部喺肝嘅表面包膜。所以除非你嘅肝已經發大，裏面嘅佔位腫瘤已經係相當之多啊，或者相當之大啊，膨脹咗個肝，令到嗰個肝膜咧受到一個張力啦，咁你先係感覺到痛症。咁所以呢啲痛症好多時已經係比較遲啲嘅症狀，同埋你咧，如果佢嗰個肝癌咧嘅位置係好特殊嘅，壓住啲膽管造成黃疸症，咁當然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presentation 一個所謂臨床嘅表徵可以斷到佢啦。但係因為頭先講啦，好多時呢啲係已經病人係有個有病嘅肝啊嘛，有部分就甚至乎已經係硬化咗肝功能好打折扣嘅肝啊嘛。咁佢呢啲唔係咁好嘅肝功能，亦都窒礙咗一啲抗癌嘅治療，包括咗外科手術啊，或者啲其他嘅應該俾，但係因為嗰個肝功能好俾唔好嘅治療啊，咁所以咪難醫咯，所以死亡率咪高咯。
2: 係嗱，痛感頭先聽到啦，就唔係一個顯著嘅病徵啦。但係經常咧聽啲人講就話，如果一個人皮膚好黃啊，眼睛好黃咧，就點都係個肝有事㗎啦。咁呢樣嘢又係一個可靠嘅一個信號去提醒你咧？
1: 粗略你可以咁講啊，好黃咧，你可以話佢係膽黃素可能高，膽紅素或者叫膽黃素喺血度高啊。咁但係又在醫生一定會問嘅病係，喂，你屙尿係咪好普洱茶咁色，好深色啊？咁個問題有陣時出響就係個膽管，唔一定出響啲肝細胞度。所以我哋今日講嘅肝細胞癌咧，未必一定造成呢個所謂黃疸症。但係黃疸症咧，你嚟膽石就已經可以黃疸症咧，胰臟癌堵塞嗰、那個而個膽管嗰個入十二指腸嘅位置又可以黃疸症。所以黃疸症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表徵，佢背後有好多樣嘢，有排都未輪到原發嘅肝細胞癌。我嚟講
0: 係咁，如果再多啲嘅指標哦，指向係肝細胞癌嘅話咧，仲會有啲乜嘢可能症狀會孖埋一齊出現嘅咧？
1: 好簡單咧，即係我哋當然要睇嗰個癌症嘅早期定後期啦。我哋講早期咧，絕大部分嘅一定要所有聽眾觀眾都要了解係沒有症狀，所以預防勝於治療係重中之重。我哋今日要講嘅嘢啦，同埋地咧及早發現，亦都係重中之重嘅。我哋冇人想一嚟到已經好後期，有陣時防唔到就冇得講，防止得到咧就即係要我哋 take all step 即係做曬。所有市民要做嘅嘢去防止一個後期肝癌發生喺自己身上嘛。咁嗰個做法呢就係你明知自己係有帶有月肝病毒嘅、已經有個慢性感染嘅。第一你將個感染壓低，食一啲抗月肝病毒。點知壓唔壓低呀、第一除咗你抽血睇嗰個什麼轉氨酶嗰啲水平之外，仲要睇一樣 DNA 呀嘛。月肝病毒佢血度有可能有 DNA， 如果佢活躍嘅 DNA 水平咪高囉，我哋叫做載荷量高。但係你如果食咗抗月肝病毒之嘅藥之時，可能將壓返低個肝嘅發炎，因為個慢性感染月肝感染而造成嘅呢個發炎就會少咗。少咗呢佢致癌嗰條路就可能斷咗，或者起碼拖慢咗先。咁第二當然呢，你要做一個適當嘅自我嘅 screening， 即係篩選啦，就係、篩查啦，咁就要做下 B 超肝臟啦，可能三至六個月啊，就你如果錢唔係一個問題，可以三個月。不過每次做你個考試一樣好驚，個驚結果，六個月啦，六個月啦。咁如果我係大家嚟時係有月肝帶菌，我會六個月做一次抽下血驗啦，同埋即係抽血驗嘅甲胎病毒啊、甲胎蛋白啦、抽下血驗嗰個肝功能啊，即係啲轉氨酶水平，同埋做下 B 超肝臟。因為而家我哋 B 超肝臟咧，特殊嘅 B 超肝臟可以睇埋肝裏面有幾多 fiber。 有幾多硬化，可以睇下你第一有冇硬化先。第二咧，我哋嘅 fibroscan 嘅嘢咧，可以量化嘅硬化嘅程度去到邊度？咁咪梗係如果能夠及早知道有定冇，或者就算有嚇、一個輕度嘅有，我就即刻點樣去避忌某啲嘢。咁就即係減少往後肝癌嘅產生嘅機會啦嘛。
2: 都聽得出對於影像嗰個檢查嗰個比重都幾大啦，喺呢、這個即係 check 呢個肝癌方面。係咪因為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呢，由係攞呢個組織嘅話呢，肝臟嘅難度都幾高，係咪偏向少去做呢樣嘢，又係咪真嘅呢？
1: 當然啦，一個介入性治療，我諗所有用諸所有醫學都係越少越好嘅、但係問題係冇必要。有陣時我哋有啲叫做灰色地帶嘅個案，嗱典型就冇得講啊，肺癌都肺炎都非典型啦，係嘛？你典型嘅啫，典型嘅掃描嘅影像就見到，哇！呢個樣十即係已經直情話曬俾個醫生聽，除咗肝癌冇第二樣嘢，我唔高研到 detail 呢啲好技術性啊。咁或者驗血嗰個甲狀蛋白幾百嘅，我哋講五百以上咁。已經大 notice 已經係達到診斷嘅水平啦。咁呢啲就係即係打咗手指毛嚇，即係唔需要再
0: 深入。我冇怨念㗎。
1: 係啦，咁係啦，咁嗰啲咁情況仲使乜嘢拎肝活檢咧？因為肝活檢咧有個風險嘅，第一咧嗰、那個肝癌嗰啲血管係唔正常，容易出血嘅。第二頭先講咗咧，好多時肝癌嘅 coexist 都係同時地有其他肝病，肝硬化嘅話就已經係令到嗰個 proforming time。即係凝血嘅原時候咧，係比較長啦。咁呢個長再加埋有可能又係肝硬化造成皮腫大，咁血小板又少啲時，又容易出血咯。咁、你已經本嚟就容易出血嘅人，你仲要篤啲針落去嗰度，咁你咪出血嘅風險增加啦。能夠唔敢做得唔得啊？梗係想唔敢做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係冇必要，醫生係唔會叫你做。做所謂穿刺肝臟拎活檢，但係醫生叫得你就一定係有咁必要啦。
0: 即係會唔會除非係可能佢嗰個嘅影像上有啲窄界，或者係好埋喺好心入邊嘅，
1: 埋喺心入邊就唔係一個原因係越埋喺心咧就越做穿刺嘅風險啊越係顯著添嘅。咁、反而咧，我哋頭先你冇講錯咧，即係個影像，都係有啲懷疑佢都唔知係定唔係原發。肝細胞癌會唔會係膽管癌啊，或者其他甚麼少有啲嘅淋巴癌或者毒肉瘤啊？呢啲你有個 question mark，醫生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咁即係換言之嘅診斷未係確立啦。咁你個甲胎蛋白高少少啫，又唔係去到一個我哋叫 diagnosis 可以診斷嘅一個水平，咁你唔篤就唔得噶咯喎，你根本完全冇個細胞斷症就唔可以啦。
2: 係，咁做頭先嘅影像上嘅檢查等等之後咧，對於嗰個分期啊，或者之後嗰個計劃個醫療上面都已經好足夠嘅資料喺手啦。
1: 係啊，實我相信喺度好粗略、好簡單講講。原發肝細胞癌嗰啲分期咧，而家全世界都用緊個 Barcelona 即係巴塞羅那嘅分期方法咧。佢主要咧就係分五期嘅，零 A B C D。咁啊零係極早期啦，咁但係實際上背後嘅係要利用係三樣嘢嘅，就係嗰個腫瘤嘅大細多寡，有冇一個肝門靜脈主幹嘅侵犯或者肝外嘅擴散。呢個第一啦，即係講個癌症嘅 characteristic 嘅特性去做分期。第二就係肝本身嘅功能啦，我哋嘅 Child Pugh 嗰個 score 啊比分係五至到十五分。Child Pugh 嗰啲咧就分 A、B、C 啦。咁然後咧，再睇埋嗰個病人嘅嗰個整體嘅健康狀態、生活嘅能力啊，或者行動嘅能力，嚟三樣嘢去決定嗰個肝癌嘅分期，呢個巴塞羅那分期。但係粗略嚟講咧，第零期係最早期啦。咁呢個極早期咧，通常係單一個腫瘤啦，而係佢個腫瘤係唔超過兩公分。B A 咧就已經係一個早期就唔係去直好，佢可以係任何一個粒腫瘤，任何 size 單一嘅啫。但係亦都可以一至到三粒，但係冇一粒大過三公分。咁、C 咧即係講 B 啦，頭先講 A 啊，再跟住講 B 啦。B 咧就可以係大過三粒。或者咧係一至三粒有一粒大過三公分等等。
2: 咁呢五個即係分期當中咧，啱啱就講咗零啦、A 同埋 B 啦。咁究竟好啦 ，B 要再講多少少啦 ，C 同 D 嘅狀況又係點？喺跟進上嘅處理有咩地方要留意咧？轉頭翻嚟繼續請教有張文龍醫生嘅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边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边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和医管局行政总监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和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件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突发危难时，双方能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下的联合演练。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的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该款产品的进口准许，源于市面上销售该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8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毫，阿里巴巴116.1升9，恒生中国企业88.12升1.24。 南方恒生科技4.56-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7.3，长飞光纤光缆167.1升4.6，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5升2.65，药明生物50.45跌1.75，华虹宏力118.1升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7点，升460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6美元，卖出4,6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佢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這一節繼續有消化道腫瘤系列，主題就是肝癌。在直播室亦都繼續歡迎有今日的嘉賓，有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代表，亦都是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張文龍醫生的。張醫生你好。
1: 張醫生你好。
2: 大家好。
1: 剛才呢，我在新聞之前呢，我們就講到呢肝癌的分期啦。我好有趣啦，就見到有那個零期極早期。我在想啦，其實我們有時候可能乳癌呢都會講有個零期的乳癌啦，咁其實係冇乜嘢㗎嘛。但係呢
2: 好大分別啦，因為肝癌嘅零期呢，那個肝癌細胞呢，肝細胞癌呢已經有侵潤性。但係零期嘅乳癌，尤其是導管癌呢，我們係有個包膜嘅，我哋叫 basement membrane 包住。佢就喺嗰個發源地嗰、那個導管裏面，佢都根本未食出去出面軟組織，根本唔識得擴散。所以係兩者唔同嘅，那個接近零風險有擴散同埋零風險殺人啦。但係肝癌的巴塞羅那零期呢就不是那回事，它有個死亡率在那裡。
1: 我都有個死亡率在那裡，即都是一樣是要即是盡力去醫它的。
0: 是但是成日都說可能肝癌呢病人去發現的時候呢都是屬於晚期的。其實是如果用這個巴塞羅那的分期來說，是說去到真的 C 那個為之晚期，還是說 B 那裡已經算是一個多病發
2: 的時候呢？B 呢就係中期啊、B 同埋 C 加埋嚟呢，你實整睇返又係 Common Cancer Registry 嗰度呢，差唔多48%咁上下40%。而零加 A 呢啲好早期呢又係咁上下，一嚟到段到係咁樣樣。
0: 零加 A 嗰批人呢係點樣發現嘅呢？通常
2: 唔少係因為篩選，即係自己知道自己月肝啊，或者醫生睇月肝啊，做定期六個月或者甚至冇最前唔應該超過一年啦，一啲 B 超，因為 B 超冇傷害啊，冇輻射，再加埋抽血驗而係即係所謂體檢產生斷到出嚟嘅，咁個有機會係真係好早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真係有症狀咧，你諗下頭先我講咧，你個肝唔係好敏感嘅，要諗上大先至會痛啊嘛。你有肝痛，你諗下早極都有個譜啦，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嗰啲可能係 B， 可能係 C 啦。
1: 咁其實咧，即係有唔同嘅分期咧，即刻我諗醫生同埋病人咧就即刻諗，嗰個治療要點樣樣啦咁。咁零期同埋 A 呢一期，
2: 我哋粗略講咧，我哋講零 A。甚至無有部分的 B 呢，我們講一個局部治療。一去到 C 呢，即是這個講的晚呢，即是實際上呢它怎樣晚法呢？局部晚還是已經擴散離開肝那種晚呢？兩種都屬於 C 的。離開了肝，即是肝外擴散者呢，那你只是掛住醫肝裡面那個瘤或者那堆瘤多過一個的話，那你是醫不好的病，你離開了肝那些你不用醫的了。所以那些一定要用藥物運走全身，又去肝裡面醫肝裡面的病，又在肝以外那些擴散點又醫埋。所以呢我們才是要講免疫針 要講啲標靶藥物很多時候兩者要混合一起醫，咁先達到最佳的療效。咁但是那個這樣的情況很多時候我們講呢都不難以根治，根治率好低好低㗎喇。咁但係零 A 同埋有部分嘅 B 呢，實際上我哋都係絕對可以朝住根治，即係完全醫好病嗰方面做嘢。主要靠一啲局部嘅治理手段，可以係外科切割啦，可以係換肝響適當篩選嘅病人啦，咁亦都係可以係甚至無一啲熱嘅治療啊，我哋用熱能量啊，可以 radio frequency 即係磁力波或者係微波 microwave， 亦都可以用呢個肝嘅組織碎化，即係整氣體化 histotripsy 呢啲方法啦，精準治療都係一個方法啦。
0: 但係上一次講緊即係肝臟嘅話，就算做一個即係活檢咧，都有啲嘅
1: 風險
0: 啊或者難度喺度啦。頭先提到嘅外肝外科切除咧，係咪都少用咧？變相去講又？
2: 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哋好簡單，如果佢唔係零咧嚇，佢 A 者咧，實際上佢可以一粒係任何 size， 或者係一至三粒，但係冇一粒多過三公分，係咪啊？
0: 係。
2: 咁所以如果佢多發嘅，喺一單一肝葉嘅，你可能係要考慮嗰個肝葉嘅切除嘅。如果做外科係咪？當然你話喂，如果係好 一個比較大嘅抬頭，因為佢冇限制嘅 size 啊嘛，又係響一個肝葉，佢冇跨越兩個肝葉啊，冇食咗一啲好重要嘅血管咧。咁呢啲咁嘅 A 期咧，你可能都係考慮一係就做換肝，一係就做一個全肝葉嘅切除咯，係咪？咁呢啲係根治性嘅，因為而家我所理解，我唔係外科，但係由外科嘅同事話俾我哋聽，切肝已經比我哋以前幾十年前係真係安全好多。出血是少很多的，因為怎麼說呢，切下去那把電子刀就是用來止埋血的、哎、所以一次是 Protectomy， 可能就是我們說的 200cc 80cc 的出血、
1: 哦、
2: 實際上不是說真的這麼危險、啊、以出血的角度來計、
1: 嗯、
2: 當然有其他麻醉風險其他東
0: 西，還有肝臟本身的狀況都很重要，
2: 是 啊，因為你都要經篩選，一個比方說一個剛才說的肝功能、嗯、Charles Pugh 的，如果去到 C 你就唔適宜做呢啲嘅即係太猛手嘅治療嘅、
1: 嗯、
2: 外科醫生亦都耍手令頭、
1: 嗯、
2: 因為佢就係做手術就係、是、割肝呢個動作呢就有八成嘅死亡風險，咁就梗係唔得啦。
1: 係，但好多癌症呢，例如後期啲嗰啲癌症可能都會用啲方法，例如即係先縮咗個癌細胞嗰、那個、
2: 嗯、
1: 腫瘤嗰個位置，然之後呢就再做手術咁樣，其實喺可能 BC 嘅期數呢會唔會都係一個嘅選項嚟嘅呢？
2: 是的，但我們剛才都在中間實證，大家知道有些極早期你就局部治療、
1: 嗯
2: 啊、後期你又適當的你可以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切割，或即不是真的叫後比較後一點 中期
1: 啦、
2: 啊、一個大範圍的切割或者一個換肝，但是我們都不要忘記有些呢是需要到呢、就是、肝的血管介入給化療和這個栓塞，我哋叫 TAC 咧 ，TACE 啊 ，trans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啊，咁呢啲係經過一啲篩選啊，嗰啲個案通常嚟講多發性啊，又唔做到一個局部根治性切割啊，咁嗰啲咧亦都同時地嗰條嘅肝嘅主幹門靜脈咧係通嘅，啊佢可以有門靜脈嘅肝塊嘅腫瘤塊響裏邊，但係唔係影響個主幹。因為主幹影響咗，俾人哋堵塞咗，俾個腫瘤堵塞咗咧，佢就即係肝成個肝咧，就得一個血管供應啦，就係、
1: 是、
2: 肝動脈啊。而喺我哋做肝動脈介入之時咧，就有可能喂冒住一個連呢個唯一嘅血管都堵塞嘅風險，一堵塞喂成個肝彎咗，
1: 成個肝就唔使要啦。
2: 咁個病人就都唔使要咯，拜拜咯，唔得噶嘛。咁呢個風險太大，亦都唔應該冒啦。
0: 係。咁啊喺治療選項上，頭先提到尤其是有擴散情況啦，即係大範圍嘅跟進就比較緊要啦。就當中會包括標靶啊，同埋係免疫啦。咁、
1: 嗯、
0: 兩者咧，通常係做一樣先啦，混合啊，定係點樣去到諗嘅咧？
1: 但係同埋我又想問啊，做標靶通常都要做基因測試噶嘛？咁係咪都要抽活檢去做呢？
2: 唔係，點解呢？肝癌係例外，因為點解呢？肝癌細胞呢暫時我哋搵嚟搵去呢，呢、這個就好多時係同其他因為感染佢係乙肝丙肝感染就感染而造成嘅癌症，好、
1: 嗯、
2: 多時我哋叫做冇一個靶點，即
1: 係、哦、
2: 鼻咽癌又係 EBV 病毒感染，你要搵個靶點搵嚟搵搵唔到
1: 嘅，
2: 咁即係冇一個驅動性嘅靶點呢，你用單一功能嘅對付所謂單一靶點的標靶藥呢是通常無效的，而我們用在肝癌那些呢、
1: 哦、
2: 如果口服的呢是通常多功能 的、
0: 嗯、
2: 我們叫做 non-specific 非專注性的標靶藥物、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工作的方位呢就是用這些的多功能靶向呢，它由抗血管增成就是 anti-VGF、
1: 嗯
2: 啊、那抗血管增成的意思就是令那個肝癌細胞不能夠招惹病人自己的正常血管生埋嚟去供應佢養分和營養，餓死佢，
1: 截斷佢嗰個供應來源。
2: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食嘅藥物啦，有啲係標靶藥嘅其中一個 mechanism of action 啦 ，MOA 啦嚇。咁另外就算打針嘅標靶，有啲就例如貝弗單抗嗰啲，都係用嚟堵塞呢、這個即係、就是、腫瘤嘅血管，唔係。正常血管是腫瘤細胞奪去的不正常的血管令到餓死它、
1: 哦、
2: 很多時候這些是要配合免疫，即是我們 講 PD-1 或者抗 CD4 的單龍抗體免疫針呢、
1: 嗯、
2: 才是最有效， 而家咧好多實際上如果係第一線治療一啲已擴散咗有體外擴就是、肝外擴散嘅後期嘅，即係我哋叫做巴塞隆拿斯期。當然斯奇都包括咗主血管嘅侵堵塞啦。但係如果佢睇佢肝外擴散，佢當然係屬於巴塞隆拿斯期。咁呢啲就係要用到咧，係有三個方案嘅三個選擇其一。但係暫時冇前瞻性對照，話俾我哋聽邊個好過邊個。啊，其中兩個方案咧，就係用兩隻打針嘅單克隆抗體係。對付 BD1 同埋對付 CDLA4 呢啲係免疫針嚟嘅，呢啲用嚟激發病人本身嘅免疫系統去主動攻擊嘅腫瘤細胞，能夠成功激化咗佢咧，佢一攻擊咧，佢嘅攻擊能力係叻過好多標靶藥嘅，係好有效嘅。亦都因為有 T 細胞，佢有個記性咧，佢個療效又變咗長啦，即係教識咗個嗰隊兵打仗，佢一係學唔識冇得講，學識咧佢會繼續打落去。所以咧，佢個療效咧可以維持比較耐啲，亦都有文獻而家前瞻性呢有兩個嘅前瞻性文獻咧，一個 CheckMate 9 DW， 另外一個就係Himalaya 啦，就實際上顯示得到咧，佢哋有 overall。整體存活的期的延長增加，一年、兩年、五年的存活率的增加，這些是講雙免疫，但是另外呢就不要忘記標靶，用打針的貝佛單抗配合另外一種的抗 PDL1 的免疫針，咁樣亦都有一個叫 Embrave150 嘅方案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所謂整體存活期嘅存活率嘅增加、存活期嘅延長，同埋有個舒緩腫瘤嘅作用、縮細佢嘅作用。
1: 咁但係你頭先都話有三個即係叫做標準方案或者配套啦，咁係點樣去揀邊啲人用邊一個先或者係後咧？咁
2: 問得好好啊，主持。咁嗱，就咁講啦，最拉尾嗰個用有埋一個抗血管增城的標靶呢，第一首先要問哇這個病人有沒有出過血先，有沒有最近嚴重出血先，因為剛才我已經講了這些病人不少呢有同時有存在肝硬化的嘛，肝硬化怎樣，肝門靜脈的壓力會增加，靜脈壓力會增加不是只是痔瘡出血那麼簡單，它可以脾臟大，亦都可以在食道底連接胃的薄口呢很多靜脈的曲張腫脹在那裡分分鐘出血嘅，曾經出血過，你點用咧？係嘛？因為到時佢會防，即係隻貝佛單抗會防止咗嗰個血管嘅修復，咁亦都從而咧會淨出血完再出血，咁啊增加咗再出血嘅風險，呢個就唔值得冒嘅，所以唔用得咯，係嘛？咁調翻轉頭啦，咁如果有啲病人係根本係有好之前嘅歷史係有啲自身免疫嘅疾病，例如紅斑狼瘡啊，未受控制。例如類風濕關節炎好嚴重，都未受控制，咁你用一隻好啦，你點能夠用兩隻免疫針加埋一齊啊？你嗰個所謂 IRAE 即係免疫針造成嘅突然間 call 翻個免疫系統出嚟去就一邊係好打到敵人，但係自己打翻自己正常細胞、正常器官，咁啊得不償失咯。
1: 係，仲有我突然間諗起咧，你話即係本身個人容易有出血風險咧，例如有啲人依家好多人通咗波仔啊，已經長期要食嗰啲即係抗血小板藥啊、薄血藥啊嗰啲咁。咁其實如果係有埋呢啲心臟問題嗰啲病人，佢要做呢一啲嘅肝癌嘅治療，
2: 嗰個就唔係一個絕對用藥禁忌嚟嘅，係要 take note， 係要。即係嗰個主診嘅腫瘤科醫生咧，當然要問齊曬呢啲病歷，咁啊，亦都係小心啲，係可以，
1: 係可以嘅。
2: 嗱，反而一個好緊要，頭先冇講到咧。如果病人喂，我之前做過換肝，就是、因為肝癌，後嚟肝臟癌症呢個肝細胞癌復發咗，響骨轉移當假設係咁。喂，你盡量就唔用免疫啦，因為點解你嗰陣時就食緊第一？就是抗排斥的藥物，它抗排斥藥物就會減少了你免疫針的功效，調回轉頭你免疫針如果有效呢，它就 cancel 了或者 nullify 了，即是抗排斥藥那個抗排斥的療效，即換言之病人自己本身一是自己排斥回人家捐給你的肝，一是呢就 graft versus host 那個肝它會排斥那個病人，哇那不得了，
1: 超複雜啊，可以
2: 不得了，會死人的，不得。
0: 所以我想即是例如是要針對回有沒有自體免疫的病啦，又或者有沒有曾經換肝等等，即是會做回個人化的處理啦，
2: 一定要
0: 啦。但是即是 generally 即是概 括嚟講啦，我喺度諗就係始終有肝癌或者肝臟已經係有問題嘅咧，其實個身體都相對虛弱啦，即係因為對於成個身體嘅 function 都好大影響咁樣啦。咁喺接受任何治療嗰陣時候，其實患者嗰個身體嘅反應啊，或者係令到佢生活質素可以改善啲，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2: 就要睇下佢當時對症下藥啦，就要由病歷當中知得到咧，佢病者最大嘅係乜嘢問題？
0: 嗯，
2: 就好簡單咧，即係如果一個已經擴散咗離開肝有後期嘅肝癌嘅個案，佢個擴散點可能造成有痛症，你止痛嘅治療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啦。
0: 係，
2: 唔止不可或缺，要一定要到位添，唔係話止啲唔止啲，係嘛？你又話夜晚瞓唔到覺，止到佢瞓覺。日間又痛嘅，咁又即係做啲唔做啲啦。咁我哋通常我哋叫 visual analog scale 嘅一個評個痛症評核，最好咧日間就唔好超過兩度。咁所以咧要適當地配合一啲所謂依時依後食嘅藥，同埋一啲佢專係備用特，即係佢一有痛就備用，響嗰剎那冚熄個痛症火嘅藥，兩者適當地運用先就得。咁開頭嗰陣時通常係比較輕咧，你可以用撲滅息痛啊嗰啲 Panadol 嗰啲咁得啦。咁或者再配合一啲即係非類固醇嘅消炎藥，消炎就可以治到痛。咁再嚴重啲可能要用 narcotic 即係嗎啡類別啦。嗎啡都好多種類別㗎，咁就用 try and error 即係試到佢有效為止。係啦，務求由病者本身加埋佢嘅主診醫生去評核到。嘅鎮痛真係理想到係成日都痛好少啦，夜晚黑亦都當然有熟睡無痛啦，唔會痛醒，不得已有個熟睡啦，咁先就方為一個成功止痛。
0: 係咁啊，講到尾啦，即係要預防呢個肝癌啦。首先即係酒煙都係要即係避免啦，而對於咧乙型肝炎嘅關注都要特別留意到啦。無論係咪即係要做呢個檢測啦，或者係咧跟進上都要做好啲。今日咧唔該曬有張文龍醫生嘅講解，
2: 多謝各位 ，thank you。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少，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等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与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202点，成交金额1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3点，升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3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3，南方恒生科技4.5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3，腾讯控股447.2升5.2，中芯国际70.65升2.8，药明生物50.6跌4，华虹宏力118.1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系5.633，加元5.658，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6点，升470点。港金报433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8.82美元，卖出46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排队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5: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3: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胜。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正令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時間嚟到下午嘅2:12啦，繼續咧同大家精靈一點嘅咧，有鄭瑞文同埋余日峰嘅。Hello Karen。
4: Hello 精靈 Dennis。
3: 係啦，精靈 Karen 你好啊。咁啊，提提大家啦，都要留意住啦，雷暴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嘅。喺稍後嘅節目時間啦，今日咧嘅主題就會係前列腺肥大啦。咁啊，講到呢個問題咧，經常都話啦，好似對於男士咧，尤其是年長嘅男士嚟講咧，好似避無可避咁。咁究竟係咪事實？嘅全部，同埋咧呢一个嘅前列腺肥大咧，对于即系男士嘅生活质素嘅影响会系点样啦？点样可以咧将一啲嘅唔好嘅影响都减低到咧？稍后咧都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下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咧，当然要先留意一下咧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会有关处理吊宠物同埋系防止负荷物堕下嘅。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到啦，点样使用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
4: 今日嘅故事系话，工地安全主任喺每个月头嘅安全大会，同一班工友去分享吊运嘅安全要点。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5: 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6: 咦，阿全攞晒纸同笔嚟今个月嘅安全大会。果然是好學生喎、
7: 梗係啦，然一陣安全主任講到啲重點，如果我唔即刻記低，我驚會唔記得啊。
6: 啱啊，安全嘅嘢就梗係要謹慎啦，大會就嚟開始喇，等我都打起12精神聽書先。
8: 各位工友早晨啊，今日講嘅係正確處理吊重物，以防喺吊運期間跌落嚟。講到吊運，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要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的特征，包括重量、形状、体积、地面情况和工作环境，再拣配有足够负荷能力的起重机。其实我们对起重机都有不同的安全要求的，你们又知不知道是什么？
6: 我知道起重机应该要安装有效的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当起重机接近安全操作负荷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响起警报，还要驳埋超重限制制停器一起运作，防止因为超重而发生意外。这样讲啱唔啱啊？
8: 讲得几好、
6: 我仲知道所有起重机同装置都应该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检查同埋彻底检验，以及测试及彻底检验。而呢啲起重装置上面呢，都应该要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
8: 阿贤就答得好好啦，

0: 导绳控制负荷物的摆动和转动，才可以确保吊运安全。
1: 阿全都讲得很全面、啊、虽然你们都这么熟，但是我都要提提大家，试吊之前要先检查吊具有没有损坏，同埋一定要用合适嘅吊具埋马方法，仲要确保完全绑实负荷物啦。
0: 知道。
2: 工友应该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嘅特征、地面情况同工作环境，拣选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嘅起重机。在正式吊运之前，记得做好3-3-3试吊，包括所有人离开3米，吊起离地300毫米，等3秒确定稳阵先好吊运。还要检查吊缆索具有没有损坏，用合适的索具装配方法绑实物件。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3: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系时候展开今日精灵一点嘅第二个主题，就系前列腺肥大。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潘奕君医生同我哋讲解嘅。潘医生你好，
1: 潘医生你好。
2: Hello，Karen，Hello， Dennis， 多谢你邀请。
0: 你好啊，咁啊嗱，好啦，今日个主题就系前列腺肥大啦。可能咧听到呢几只字咧，大家都会即刻谂起另一样嘢，就系前列腺嘅增生啦。其实两者系咪同一件事嚟嘅咧？
2: 但其实前列腺肥大咧，同埋良性前列腺增生咧，系同一样嘢嚟嘅吓。咁记住个重点咧，就系肥大吓，就冇牵涉一啲我哋个恶性癌症嘅情况嘅。咁另外就系即系良性咯，即系个重点就唔牵涉一个叫生癌嘅情况咁样嘅。
0: 系，所以用前列腺肥大个名，感觉上好似亲和少少。
1: 系啊，
0: 但当然呢个就算系增生都系良性，都唔系问题咁样。
2: 系，
1: 但系佢肥大会肥成。点样样嘅咧？即系讲到个肥字，大家都会即系女仔咧，尤其是好敏感噶嘛。
0: 呢个病唔关你事，
2: 冇错。
1: 肥法咧，
2: 其实咧，前列腺咧系一个男士独有嘅一个腺体器官嚟嘅。咁佢最主要嘅功能咧，就帮助我哋男士射精嘅时候提供啲汁液咁样样嘅。咁所以呢个前列腺肥大咧，基本上咧，佢个肥大随住一般50岁开始啦，就会出现嘅情况。咁系最主要我哋身体一啲年纪啦，加上荷尔蒙嘅变化啦，令到啲细胞咧佢系增生多咗，咁啊细胞增生多咗，自然就会出现咗肥大嘅情况咯。
1: 系会由正常嘅一个点样嘅 size 可以肥成点样噶？
2: 一般咧，我哋用 size 量度咧，我哋可以用 mil 啦、毫升啦。咁一般我哋定义咧，30mL以下就为之个正常嘅 size。咁可以因人而异噶，有啲人可以去到可能50-60岁大一倍60cc， 或者年纪再大，我哋见过去到100，甚至乎去到200几、300都见过噶。
1: 系啊，200几、300，如果即系佢系一个球体嚟嘅，会唔会系？
2: 系啊，你当你。一個好似細即係正常 size 就係一個核桃嘅 size 啦。咁如果佢一路變大，就好似變到一個蘋果啊，一個網球啊，咁就會咁樣壓住個尿道咯。
1: 咁其實咁樣佢係塞住曬噶咯，如果去到咁大嘅話。
2: 但前列腺肥大又好得意嘅，我哋未必就一定係個肥大嘅 size 同個症狀有掛鈎嘅，因為佢肥大可以向橫發展、向長發展，唔一定係壓住個尿道嘅。但係調翻轉頭，一啲細嘅大細嘅前列腺咧，譬如佢中葉比較肥大啲啊，佢壓迫嘅情況比較明顯啊，咁就算。

0: 個大咗少少30-40cc 嘅前列腺咧，都可以有個阻塞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就唔會淨係睇個大細，係最緊要係個阻塞嚴唔嚴重，同埋嗰個病徵困唔困擾咯。
1: 係，咁喺外在嘅觀察上有冇話可能大到幾多真係會見到啊？或者係
2: 唔會見到㗎嘛？
1: 嗱，頭先講到大咁多，去到60cc 係咪啊？咁擺喺邊側你都要揾位，即係你都要始終會。feel 到噶嘛？
2: 那個位置啊，我睇下
1: 呢個係一個疑問啦，所以
2: 係啦。通常呢個啲橫切面咧，係個中好中間嘅位置嚟㗎。
0: 嗱，咁我哋要講下人體結構啦。咁其實個前列腺喺邊咧，就喺、是、個膀胱底部嘅，係啦。咁所以個膀胱個出口位就係個前列腺。咁前列腺就會包住我哋即係膀胱對下嗰個尿道，咁跟住就接駁到個括約肌，咁跟住就經男士嘅陰莖嘅尿道，啲小便就咁樣排出嚟。所以理論上外在咧，你係摸唔到、睇唔到嘅，佢藏咗喺我哋個恥骨裡面嘅位置咁樣樣咯。
2: 係咯，佢好。底噶嘛，
0: 深處
2: 係
0: 好深處嘅，
1: 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大到一個點，就係嗰個感覺到佢嘅存在喺度就好明顯咁。
2: 同埋如果大到咁咧，我諗即係如果佢即係小便，可能應該點都會有啲症狀啦。大便會唔會有症狀噶？其實
0: 嗱，如果係男士感覺到前列腺肥大咧，咁通常就係講緊病徵嘅出現啦。咁樣咁，如果我哋病徵咧，一般我哋會分一啲叫阻塞性病徵啦，另外一啲我哋叫敏感性病徵啦。咁阻塞性病徵就好容易理解啦，小便慢啊，唔順暢啊，去到廁所要等啊，或者收尾窒下窒下呢啲，我哋叫阻塞性病徵啦。敏感性病徵就係比較容易尿急啦。尿頻啦，夜尿多啦，甚至乎係忍唔到會有滲漏嘅情況啦，咁樣樣。咁好多時候係一個病徵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大到頂住個肛門影響大便呢，就絕少呢個情況嘅。
2: 係，即係原來係唔會嘅。咁但係所以即係話其實嗰個男士佢去留意自己嗰個小便嘅變化，應該會留意到有啲嘅即係症狀出現啦。咁但係即係前列腺肥大呢樣嘢，感覺上係好慢嘅，會慢到佢覺得都係咁上下啦，咁樣嗰種嘅轉變咧，其實係
0: 啱啊！前列腺肥大其實係一個比較漫長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所以好多男士就忽略咗呢個情況，就會都已經唔記得咗。以前後生正常小便係咩感覺，或者好多都會覺得，年紀大咗就自然就係咁樣㗎啦，而就真係忽略咗嗰個情況嘅嚴重性咁樣囉。
1: 咁但係除咗小便之外啦，頭先講緊就係呢、這個前列腺嘅作用啦，都係會製造前列腺液啦，咁亦都係同精子呀、精液有關咁樣啦。咁喺性方面啦，性行為方面，其實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呢？
0: 你問得好好喎，其實坊間呢都有好多人呢問過關於其實性生活啦同前列腺肥大有冇關聯，有冇掛鈎嘅。咁不過都要澄清，暫時冇任何一啲好有力嘅科學證據呢證實性功能或者性行為嘅問題多與少呢對個前列腺肥大有任何影響。
1: 講白啲個迷思就係話啲人話係咪性生活比較頻密就唔會咁肥大，咁係咪都好多病人咁樣問你㗎？
0: 有㗎，係呀，係真係冇咁嘅關聯，
1: 冇咁嘅關聯。好啦，咁但係有咗呢個前列腺肥大嘅問題，對於性功能會唔會帶嚟影響？一啲可能差咗啊，或者等等咁樣咧？
0: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問題就係因為前列腺肥大，多數都係啲上咗年紀嘅男士嗰度出現嘅。
1: 但
0: 係
1: 頭先講緊五字頭啫喎，對於好多男士嚟講都覺得自己仲好黃金歲月嘅噃，係
2: 咯，
0: 咁所以變咗越年長嘅男士，除咗有前列腺肥大問題以外咧。都會開始有勃起功能障礙，咁所以變咗有啲人就會覺得係有關聯，但實際上就冇關聯，係真係同年紀有關嘅。
2: 係嗱，咁呢個係咪真係純同年紀有關嘅一個嘅情況咧？唔會同其他即係身體嘅情況、三高、肥胖、代謝上面嘅一啲嘅問題係冇關係，係咪嘅咧？
0: 嗱，暫時我哋知道前列腺肥大嘅原因咧，最緊要係年齡啦，另外就係我哋男性身體嘅睾丸酮。男性荷爾蒙嘅變化啦，咁不過另外咧都有啲證據咧，就係話三高啦，或者有代謝病嘅病人啦，咁佢長期好似影響到個前列腺有慢性發炎咁啦，呢啲都有啲科學證據話會令到會容易啲早啲有前列腺肥大。另外就係有啲話係西方嘅飲食缺乏運動太多嘅紅肉小菜呢啲都有一啲風險因素喺度咯。
2: 不過咁啦，即係頭先我開始之前咧，同 Dennis 講笑咁樣話咧，似乎男人只要年紀夠大都會有呢一個嘅情況，即係無可避免嘅噃，係咪又係真嘅咧？
0: 嗯，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大概如果你話踏入五十歲度咧，就大概有四分一到三分一嘅男士已經開始有輕微嘅即係肥大嘅症狀出現㗎啦。咁你話去到70歲呢，差唔多七成嘅男士都會有呢個問題。咁去到我哋啲80歲、90歲咁年長，係尤其是香港而家個個男士壽命咁長，差唔多80-90%你預咗都會有呢個問題㗎啦。咁
1: 但係其實佢係真係有呢個增生嘅情況，係去到50歲先比較顯著，開始顯著。即係我喺度諗係咪其實呢件事係細細，即係可能喺後生嗰時已經喺度增生緊嘅，只不過係去到某個位為之一個增生嘅狀況，定係點樣嘅咧？又
0: 一般嚟講，前列腺增生咧，唔應該喺我哋後生嘅情況出現，
1: 直情係冇嘅嗰陣時，係
0: 啦，唔應該有嘅，係真係去到中年開始，嗰個荷爾蒙出現咗啲變化，尤其是我哋身體有一隻叫做異興睾丸酮，咁嗰隻就變得活躍。咁佢變得活躍嘅時候，就好似叫個前列腺要不斷努力啦，要壯大自己啦，咁就會變到細胞會增生落去，引致肥大嘅情況。
1: 係，咁喺定義上係咩嘅情況之下，前列腺增生先要去醫學上嘅跟進？因為我喺度諗，好似都反正都避無可避，同埋聽落又好似唔係話好大嘅影響咁，係點樣咩時候係要特別去處理佢嘅咧？
0: 其實呢，男士去到一樣嘢就係佢真係影響日常生活，其實就應該開始關注。因為譬如話有啲男士佢可能去睇戲，佢影第一樣嘢就係呢套戲幾耐呀，我驚中間要搵個廁所位喎，或者可能有啲人真係搭巴士搭火車，佢要諗定佢嚟緊條個旅程幾耐嘅，因為佢真係驚中間搵唔到廁所呀，或者有啲男士真係驚一急到忍無可忍呀，或者夜尿開始困擾啦，兩次三次令到佢成日起身又瞓唔返，咁呢啲已經都係啲會影響日常生活而佢要開始關注嘅嘢囉。
2: 係嗱，影響日常生活即係自己唔方便啊，受困擾，當然都係即係已經係一個要處理嘅一個嘅動力啦，需要去做啦。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嘅情況就係、是、原來係唔止影響你嘅生活咁簡單，有機會會影響埋其他一啲嘅身體嘅情況咁樣。
1: 例如可能我喺度諗，嗱排便唔好會唔會逆向啦？哇，上翻個腎啊，
2: 又或者係佢真係塞到好緊要啦，有朝一日真係塞晒嘅話，咁咪去唔到小便呢？咁
0: 啱啊，所以前列腺肥大唔只係一個病徵嘅困擾或者影響啦，佢都有機會出現唔同嘅並發症嘅，當中包括前列腺肥大可以引致我哋叫做尿儲留，即係或者突然之間屙唔出尿，要去急症室放尿喉啦，或者有啲人因為長期肥大小便屙得唔正，導致容易尿道發炎。或者屙唔正嘅時候呢，啲小便好多沉積物，繼而形成生膀胱石。咁另外你哋都有先提及過啦，就係話長期屙得唔順暢嘅話，咁好似一個水渠塞咗，咁所以啲小便就會殘留咗個膀胱，繼而殘留咗之後，個壓力就會谷返上個輸尿管去到個腎，導致有機會影響到個腎有積水啊，同埋腎衰竭嘅情況。
1: 提到話可能要放尿嗰個狀況呢，係就唔會話係好急性嘅，即係通常已知嘅一個好嚴重嘅前列腺增生先會有呢個情況嘅，係咪咧？
0: 通常前列腺增生引致屙唔出尿係突發嘅嘢嚟嘅，係啊，即係
2: 陣間講啊，我記得係好恐怖㗎，係
0: 好辛苦屙唔出咁。
1: 係，咦，聽到都打冷震。咁究竟點樣去到預防啦，同埋處理呢個前列腺增生咧？喺新聞過後繼續會有潘奕君醫生嘅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机制，是有一套的紧急情况处理机制。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顺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说，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验出含有10个或者多过10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的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是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那款产品的进口准许，而家在市面上销售那个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之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升1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5蚊，升2.5；腾讯控股446.8，升4.8；中芯国际70.6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62 点，升405点，港金报 43,240 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0.49美元，卖出4,63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保持忍让啦。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我们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零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3: 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32，
4: 熱壓力已經去到極限，
3: 展開遮陰上蓋，戶外員工盡力避開熱源和陽光直射，
4: 通風和散熱設備啟動，
5: 防高溫和隔熱裝備全速出動。天氣咁熱，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的正令1點，知多啲健康資訊，自然翻工安全多1點，收工健康好1點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點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紧啲碗没洗，但真正刺痛人的可能是那句为什么没人在乎我已经这么辛苦。
10: 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当自尊感降低的时候，人很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找回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来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是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说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成晚都冇同我讲嘢嗰阵，我其实好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系喺度批评对方嘅人格，后者则系说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唔需要即刻防卫。作者仲提出一个具体嘅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唔好笼统咁样讲。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5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9: 多地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识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11: 听正令1點，健康1點。

0: 呢一节嘅精拎一点，余日峰同埋郑瑞文继续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潘奕君医生，同我哋讲下有关前列腺肥大呢个健康问题嘅。潘医生你好，
1: 潘医生你好
2: ，thank you 主持。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就讲到一个紧张嘅时刻啦，就系话呢个即系前列腺肥大会引致小便嘅种种问题当中，包括埋咧可能要急性地要去即系帮即系揾医疗上协助去放尿啊咁样啦，系一个点嘅状况嚟嘅咧？
2: 通常呢我哋有分急性或者慢性嘅。急性呢就係、突然之間嗰幾個鐘頭個男士覺得好脹個膀胱完全屙唔出尿，咁就冇辦法㗎啦。咁嗰啲就要去急症室，要盡快放條尿喉先可以疏導咗小便。咁另外有啲男士就係個病情一路慢慢惡化到呢，其實佢係慢性嘅屙唔出尿。意思即係話佢每次以為自己屙緊尿，但其實係個膀胱滿瀉咗就瀉返啲小便，但其實個膀胱仲可能剩返九成，而可能膀胱嘅容量係載緊成公升尿。咁呢啲就係慢性嘅即係問題囉。
1: 點解佢會咁多尿喺膀胱嗰度，但佢都係佢係唔知㗎其實係。
2: 是啊，慢性嗰啲呢有机会可能啲神经已经受损咗啊，咁导致到佢对于个胀感唔系咁aware 嘅时候呢、就会慢慢出现呢个情况囉。咁呢啲个膀胱已经去到衰退到返唔到转头㗎喇，好多时候。
1: 即使处理咗嗰个嘅前列腺问题，可能佢喺小便上面嗰个习惯都会改唔返咁样，系咪咁意思啊？
2: 即可能呢班病人就算佢做完手术之后、第一佢康复嘅时间好长，可能真系要三四个月先个病征回复都正常。要睇個膀胱功能返唔返到轉頭，或者有啲病人直情係膀胱功能係可能就係返到一半嘅，咁變咗佢就算做完手術個道路好暢通嘅話呢，佢依然未必下下屙得正，或者佢依然好密要屙得好快就要去一次咁樣樣囉。
0: 咁長期可能好多嘅尿液喺身體度呢，其實對於即係身體嗰個影響會係點樣呢？
2: 第一長期有尿液喺個膀胱就會引致發炎啦，咁另外有機會容易生石啦，同埋頭先講過最驚就係影響到腎缺損，我哋叫即係俗稱中尿毒。咁、樣中咗尿毒嘅話，而又唔適當時候去處理佢嘅話呢，有機會影響到腎又返唔到轉頭嘅衰竭嘅情況啦。
1: 所以影響係可以好深遠啦，咁即係唔好忽視嗰啲嘅症狀、其實感覺到自己可能有啲受影響喇喎、就已經要去睇醫生啦。咁、好啦，但去睇醫生呢做檢查呢，即當然問診就必須啦，咁講返啦自己嗰啲小便情況，仲、要做啲咩檢查醫生會幫手？
2: 好多時候呢，咁除咗問症以外呢，咁我哋醫生臨床都可以做個手指肛探嘅。咁手指肛探最主要就係放手指入個肛門，咁前面就個前列腺，我哋可以約略估計到個前列腺嘅 size 啦。另外就有冇硬塊，即係擔心排除前列腺癌啦。咁、另外一啲簡單臨床檢驗，包括可以同佢做個驗小便測試啦，睇下有冇菌啦、另外驗血睇下個腎功能啊，或者另外一樣我哋叫前列腺特異抗原啦，另外可以做個尿流速測試去睇下佢個症狀啊，嚴唔嚴重啊，個速度係咪好慢，會唔會屙唔正尿啊，或者做超聲波睇下個腎、膀胱同埋個前列腺大細，去做返啲客觀嘅評估囉。
0: 會唔會可能有其他身體嘅疾病係就會特別即係驚啲或者緊張啲嘅呢，喺做呢個檢查嘅時候對於個結果？
2: 其實喺我哋醫生角度呢，尤其是上咗年紀嚟睇前列腺肥大呢，另外一個我哋好緊要嘅責任呢，就幫病人去排除有冇前列腺癌嘅可能性嘅。因為前列腺癌早期呢可以冇病徵，甚或乎佢嘅病徵係同肥大一樣，或者咁講個前列腺可以同一時間有肥大同埋同一時間有生癌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醫生就要格外謹慎去分辨出個問題囉。
0: 咁要去排除係咪前列腺癌，頭先提到可能觸診會幫到少少啦，睇下有冇個硬塊咁樣啦，但係咪都始終講到前列腺癌最終極都係要做返嗰、那個即係 PSA 咁樣去到個檢測咁樣呢？
2: 最直接最簡單就係做個驗血嘅測試，我哋英文叫 PSA， 即係前列腺特異抗原，去做個風險嘅評估。咁、如果就住個度數個風險高嘅，咁就要再做一啲跟進性嘅檢查啦。
1: 好啦，咁即係如果排除咗唔係呢一個嘅前列腺癌啦，咁淨係良性嘅前列腺增生，相對應該係安心，就應該係易處理啦。咁但係咧，我諗 最開初第一步啲人都會問係咪食藥可以搞得掂，縮唔縮得翻細咧？
2: 嗯，一般我哋治療方案咧都會睇翻有冇病發症出現啦，或者個症狀嚴唔嚴重嘅。咁如果輕微嘅病徵，甚至乎病人唔想食藥，我哋可以建議佢觀察先啦，嚇。咁喺飲食習慣做翻多啲嘢，譬如話唔好飲太過刺激性嘅飲品，譬如話咖啡啊、奶茶啊、西茶呢啲啊。咁另外臨瞓之前兩個鐘飲少啲水嚇，咁令佢減少夜尿嘅情況啊。咁另外如果啲症狀比較困擾啲啦，我哋叫中度病徵，咁可以考慮食藥噶啦。咁藥物咧，我哋都有幾類嘅嚇，一類我哋叫 alpha 受體阻滯劑，咁最主要嗰隻藥咧就透過食用咧去放鬆個前列腺嘅平滑肌，咁你當好似芝麻開門，道門闊啲，小便咪順暢啲咯。咁另外有一類咧，我哋叫5 alpha 還原酶阻滯劑。咁嗰隻藥咧，最主要就係一支控制身體男士荷爾蒙藥嘅成分，透過長期服用咧，去縮細個前列腺，大概講緊20-30%。咁要長期服用，
1: 顯著喎，感覺20-30%都。
2: 嗯，係啦，咁要長期服用嚇。咁甚至乎有啲病人未必單一隻藥幫到手咧，咁我哋咧就叫做綜合治療，意思即係話兩款藥夾埋一齊俾個病人食，去導致幫助個病徵。
1: 芝麻開門，亦都係
2: 縮細
1: 佢。
2: 係。
0: 咁第二隻藥，既然佢做到縮細，去到講緊20-30%啦，係咪換句話講係亦都可以防止埋佢繼續增生嘅咧，已經。
2: 嗯，冇錯啦。咁呢啲藥咧，佢縮細個前列腺咧，另外一個重點就可以減低長遠啦個病人因為前列腺肥大而引致嘅併發症，同埋需要做手術嘅機會率咁樣嘅嚇。咁、但係我哋啲科學文獻話，不過你知咧，但可能長期食到4年啊、5年打後之後咧，就有機會個前列腺都會慢慢有惡化翻嘅情況啦。
1: 哦，係，會唔會係去到呢一步，即係再復發或者係去到檢查發現佢真係好大啦，食藥都唔幫到幾多，咁就其實就要考慮手術咧。
2: 冇錯啦，手術就係預留翻俾一啲客人，佢長期食完藥之後冇好轉，或者病徵轉差，或者我頭先上述所講嘅併發症，或者甚至乎佢唔想食藥嘅，佢想直接做手術一了百了嘅，就可以考慮做手術咯。
1: 係，手術又係點做咧？
2: 手術咧就五花八門嘅，以前傳統咧就淨係得一個叫做經尿道前列腺切除，我哋英文叫 TURP， 咁就係一個內視鏡嘅形式，經過尿道嚇，咁用個電刀刮咗個前列腺增生嘅組織出嚟咁樣嘅。咁不過近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手術，咁最主要針對翻個病人嘅需要啦、啲風險啊、併發症同埋個休養時間咁樣咯。
0: 係，咁要切除嘅手術咧，會切幾多嘅咧？同埋會唔會已經冇生育考慮嘅就可以切多啲啊？咁樣嘅咧？
2: 一般嚟講咧，我哋最緊要個重點咧就是、切除到令個道路係暢通翻嘅，即係個隧道要打通翻嘅。一般我哋會話可能切除到大概40-5% 嘅組織，比起原本嘅 size 咧就係一個叫成功嘅手術啦。咁不過你都有提及過嘅，傳統手術嘅副作用包括咧男士日後會有逆行射精嘅問題，咁所以會影響生育啊，同埋影響佢射精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男士對於呢方面有保留嘅，要保存咧，咁所以就會有我哋呢啲叫新派啲嘅微創手術嘅角色喺度啦。
1: 嗯，係點樣咧？新派嘅微創手術？
2: 都有好幾類，咁不過我可以講最主要兩種常做嘅方式，其中一個咧就叫水蒸氣消融術，另外一個咧就叫前列腺提拉，或者我哋叫前列腺植體手術咁樣嘅，係啦。水蒸氣消融術咧，最主要就透過打一啲熱蒸氣落個前列腺，用啲熱蒸氣咧，好似微波爐煮嘢食咁樣咧，我哋叫煮熟個前列腺，令到前列腺增生嘅組織咧，佢細胞會萎縮枯萎，從而令到道路暢通嘅。
1: 咁佢係當下就會即時。即係跌翻出嚟嗰只，定係慢慢嘅咧？
2: 我哋身體會自己吸收翻嘅，咁、一般嚟講咧，都要4-6個禮拜先可以完成成個吸收嘅情況咁樣咯。
1: 係、
2: 前列腺植體手術咧，就係手術牽涉落一啲金屬嘅植體，就放置喺個前列腺嘅尿道，拉闊翻個尿道，咁永久放喺嗰度，就導致個道路暢通翻啦。
1: 即係好似通波仔咁樣。
2: 冇錯。
0: 系，咁点拣嘅咧？通常一般喺呢两个手术当中嘅取舍或者考虑因素系，
2: 或者咁讲，我哋要同传统手术相比啦。咁传统手术最主要个好处就系比较彻底，复发率比较低啲， 係啦，咁但係相對上就有頭先提及過嘅即係逆行射精嘅副作用啊，相對上做完手術個康復時間要耐啲，去到兩三星期啊。咁新派嘅手術，譬如植體啊、精氣手術，相對上個康復亦都會少啲，同一時間對於男士射精嘅影響都會大大減低嘅。OK， 咁、如果你話比較精氣同植體手術啦，咁精氣手術做完之後咧，男士好多時候都要擺一個禮拜尿後。去等個消腫嘅情況，咁先可以掹尿喉嘅。咁有啲男士可能因為咁而卻步嘅。咁另外就放咗植體喺個身體裏面，有啲人始終個感覺就唔鍾意放咗植體啦。咁就可能嗰班病人就偏向想揀精氣手術啦。
1: 但係會有感覺㗎，咁如果擺咗嗰個係咪叫植體支架？
2: 擺咗個植體同支架，開頭佢就會覺得尿急尿頻，咁一段幾即係一個十禮拜到啦，咁個症狀會改善。咁理論上佢就唔會感到有異物喺身體裡面嘅。
1: 係。反而我想問，如果係擺植體嘅話，有冇 size 嘅分別咧？因為你頭先都話即係嗰個前列腺個大得嚟咧，嗰、那個大細大家都會唔同噶嘛。有冇一個係咯？即係
2: 啱啊啱啊，問得好啊。咁所以咧。植體同埋精氣嘅考量時候，我哋都要知道前列腺嘅 size 嘅、一般嚟講咧，呢兩個新興嘅手術，我哋盡量鼓勵係一啲前列腺大概30-80毫升咧就適合做啦、因為過大嘅前列腺咧，調翻轉頭呢兩個手術咧個效果相對咧就冇咁理想嘅。
1: 哦，咁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用要用翻傳統嗰隻咁係可能最理想嘅方法咧？
2: 係啊，對於啲比較特大啲嘅前列腺，我哋講緊80毫升以上嗰啲咧，我哋都會考慮同病人去先傾談。如果佢可以嘅，就考慮做翻傳統手術，甚或乎我哋一啲叫即係前列腺剷除手術，咁都係講緊係將啲增生嘅組織移除，就唔係牽涉拉闊，或者唔係牽涉去用熱力。去令到前列腺萎縮咯，
0: 係咁無論係邊一隻嘅手術過後咧，其實嗰、那個排尿嗰個狀況會係點？會唔會可能都一段時間都仲要食翻頭先，例如芝麻開門嗰啲藥，定還是已經可以斷曬所有藥
2: 嘅
0: 咧？
2: 一般如果手術成功嘅話咧，咁男士就可以停咗食前列腺藥噶啦。OK， 咁但係我哋每種手術都要話俾客人知咧，佢都有機會有復發嘅機會率嘅，咁、視乎個復發率咁樣樣咯。咁因為我哋一日男士有個男性嘅荷爾蒙嘅話咧，其實個前列腺都會有個復發增生翻嘅可能性嘅。
1: 咁如果咧，即係做咗啲手術咁樣樣啦，當係刮除啊，又或者精氣都好啦，咁做完一次啊，佢復發係咪可以再做咧？咁？
2: 冇錯。咁當然復發，我哋都會睇翻病嘅症狀先啦。如果即係純粹輕微嘅病徵，可以都係考慮食藥先啦。咁如果都係嚴重嘅或者困擾嘅，咁我哋可以再考慮重複再做翻以上嘅手術都可以嘅。
0: 如果身體可能已經無論係腎臟又好或者其他膀胱啊，已經有結石啊嗰啲出現咧，會唔會又影響到係做邊個手術嘅考量嘅咧？
2: 如果你話膀胱有結石，咁當然我哋都要處理個膀胱結石啦，同一個手術期間。不過做完個膀胱石之後，其實嗰個損項大致上又冇乜太大影響嘅。
0: 係啦，咁啊。講緊即係前列腺健康啦，咁啊，因為咧始終講緊呢個增生咧，四隻幾隻字啦，避無可避免啦，係啦，前列腺嘅健康嘅關注上咧，男士幾多歲開始要去特別要留意咧？我諗唔係頭先講五字咁簡單啦，係咪？
2: 如果我一般嚟講咧，50歲嘅男士咧，我哋都會建議佢開始要留意，甚或乎咧就係、要抽個血。去排即系 PSA 去排除有冇前列腺癌嘅可能性。如果有家族歷史強嘅，即系家族歷史有生癌嘅咧，前列腺癌咧，我哋建議其實45歲都要開始做個關注噶啦，咁樣樣。咁盡量要早啲留意個情況啦，唔好拖到個病徵好嚴重啊，去到晚期啊先知道嚇。咁好多時候到時有機會就太遲啦。
1: 如果一般市民咧，即系当然就系最容易接触到系家庭医生啦。家庭医生可唔可以帮手处理到少少可能早期啲嘅情况噶？
2: 绝对可以噶，系啊！我哋香港嘅家庭科医生绝对有适当嘅知识啦，同埋经验啦，去帮我哋啲病人做翻啲最简单嘅评估啦，甚或乎开药咯。
1: 系，不过如果要做详细，例如头先你哋话咧，要做啲尿流速嘅测试啊等等咧，就要去翻泌尿科咁样样，先至系最准确嘅一啲嘅诊断。
2: 冇错啦，
0: 系啦，咁啊，如果咧对于自己嘅健康咧，任何嘅疑问咧，都系先即系请教医生啦，跟住做个详尽嘅检查，就唔好估估下就系最重要啦。今日唔该晒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潘奕君医生嘅讲解，唔该，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3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2,0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早价。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6.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仙， 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7，腾讯控股448.8升6.8，XL2南方海力士37.72升4.8，中芯国际70.15升2.3，药明生物50.95跌1.25，信达生物110.7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82美元，卖出4,63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还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东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还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会场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文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嘅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不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些了。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紧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阿瑞文头先就讲啦，啲名胜古迹咧就受到天气嘅影响咧，就会出现一啲唔好嘅现象啦。咁如果系一个人啊，会受到啲乜嘢影响而出现一啲唔好嘅现象咧？发生喺我身上嘅系年纪。好啦，咁啊回应翻寻日啦，咁喺寻日嘅节目里面咧，咁啊阿陈生咧就讲到话我咩咩成日都周身骨痛啊咁样嗰啲嘢啦。
4: 咪先，你可唔可以成句讲翻出嚟啊？唔好就系剪咗一段仔啊？
3: 点样啊？你寻日讲我咩？你就系话我即系成日都呢度痛嗰度痛啊，又要。
4: 佢前边系话你成日去举铁啊嘛，系嘛？你攞证书啊嘛。
3: 系，咁啊举铁其实就系咁依举下嘅啫，咁举完之后就痛啦，因为平时就好少做呢举嘅动作啦。
4: 系。
3: 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因为咧，即系其实你年纪嚟咧，除咗系因为做完运动之后咧，嗰啲咩乳酸就搞到啲肌肉会痛之外咧，有一啲咧就系、是、真系老咗会痛嘅。例如系咩咧？就而家开始每次洗头嘅时候啊，发现咧自己乌低身洗头咧，那条腰骨啊，开始唔系真系十分之能够可以支撑到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嗰阵咧，屋企嗰个浴室咧系做过一啲嘅工程嘅，
4: 系
3: 加咗一啲嘢。因为嗰阵咧就系扶我老豆嘅，
4: 咁啊扶手啊，
3: 冇错啦，老豆啲年纪都大啦，嗰阵咁啊惊佢咧即系冲凉嘅时候会唔会话即系有时惊跣亲啊咁啦，咁所以咧就整咗好多个唔同嗰啲扶手咧，等佢冲凉嘅时候咧就可以咁样扶住就安全啲啦咁。真系细估唔到，而家啲扶手对我嚟讲好有用。我有时洗下头，哇唔得，条腰骨好攰啊！咁点算？扶扶先咁样。
4: 所以你当日
3: 可以完成晒成个洗头。
4: 所以你当日积嘅福，我咪即系今日承受落嚟。
3: 系啊，
4: 系咯，所以即系种善心啊，不善果。
3: 系啊，种善因系嘛？
4: 唔系咁嘅意思咯。我头先大家听众系听到噶嘛，系咪？
3: 系咯，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面对呢啲叫做咧，哎呀，洗头顶住条腰好辛苦嘅问题嘅话咧，唔需要惊，唔需要怕，
4: 扶手帮到你，
3: 冇错，记得揾人帮你喺浴室嗰度加扶手，千祈唔好觉得怕丑，因为人咧总系需要呢样嘢噶。咁同埋咧，有阵时怕丑呢样嘢咧，除咗系因为即系惊自己身体表现出嚟好似咦你年纪大咗，咁呢样嘢可能令你怕丑之外咧、有阵时。有一啲嘢你做错咗，可能都会出现令到你怕丑尴尬。就好似我哋今日个题咁样。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6: 着错衫。我自己未试过着错衫。因为如果出街我着人的衫，着长袖跟住包头嗰个拣人的话叫前襟，件衫系叫 camis。 香港夏天可以着住人的衫都系热，不过好热都系着长袖衫，咁样先至有礼貌。
4: 系咪有解说啊？
3: 系 chili bab 同埋 camis
4: 分别系咩啊
3: ？chili bab 嗱，计咁上下啦，就系嗰个头巾嘅印尼话 ，camis 就系佢哋嗰件即系
4: 长衫，
3: 长衫系啦，系啦，啊禁忌啦呢个就嗱，呢个都系一路我都好觉得好得意嘅地方，我就系问咗姐姐嘅，因为咧每一次同姐姐落街，寻日都系。昨晚我就跟他落街燒街衣，你知道七月的時間這些民族嘢都是需要做的，是不是民間嘢？咁咧，佢就算你即系要化寶啊咁樣嗰啲啦，咁你好熱噶嘛，佢都仲係要著住啊！佢尋日著短袖衫，但係要加個手袖啊，
4: 係
3: 一定要遮住自己嘅手先落街嘅。總之一落街就要遮住身體嘅手啊、腳啊嗰啲咁樣啦。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嘅文化裡面咧、如果你露出手腳，我唔知係應該男士唔係啦，應該女士啦，係啦，係唔禮貌嘅。

0: 俾人即系礼貌地劝我哋唔好，因为个文化唔系咁样。
1: 哦，
0: 系啦，就即系尽量都。
1: 咁你哋会点做咧？
0: 入翻更衣室咯。
1: 哦 ，OK。
0: 入翻更衣室咯，即系唔好咁随便咯，因为可能人哋个文化真系男女真系受受不亲得好紧要，或者真系
1: 尊重嘅。
0: 系啦，咁我哋即系去到啲地方咧，特别譬如我哋去中东又咁讲啦，我哋完咗个比赛咧，我哋会同啲球证啊，同埋我啲旁证握手噶嘛。但系有一啲咧嘅地方咧，佢系。男女授受不亲咧，我哋就系会点头比例，就唔掂佢只手唔握手嘅。
1: 即异性嘅意思即系话。
0: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呢啲我哋就会特别遵守啦。
1: 系咁我记得咧，如果讲到话即系衫呢样嘢咧，我讲少少先。
0: 梗系啦。
1: 就系咧我有一次去泰国啊，同我妈一齐去就系跟团去嘅，好好玩咁啊，成班团友咁啦。咁咧就话去皇宫，咁去之前咧，导游就已经讲咗就系话你哋一定要着长睇下先啊。好似个身好似冇嘢，但系裤啊，即系唔可以露，唔可以着短裤，系啦，唔可以着短裤。咁但系因为泰国热啊嘛，咁所有人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着住短裤，或者系唔长唔短，可能到膝头哥嗰啲，系啦。咁但系都唔得过，一定要遮住只脚。咁点算咧？咁咁啱咧，我自己又有个 scarf， 即系有条披肩咁样戴住喺身，惊冻啊嘛。有阵时室内地方，咁所以咧我就咁样围住自己得唔得咧？得。咁如果都唔 OK 嘅话咧，就要去即系佢哋有地方，然之后咧就会提供一啲即系正確嘅衣着俾你，
0: 哦、
1: 你着咗你先至可以入皇宫。
0: 其实佢就系见唔到就得噶啦，佢都唔系真系你一定系一条裤或者
1: 系啦，总之要遮住咁样咯。
0: 系啦，咁你得补救都算系好啦。
1: 补救到嘅系。
0: 讲起着错衫咧，我就即系有一件事好对唔住朋友，即系害咗人啊。
1: 嗯。
0: 系点解咧？就系、有时咧阿勤，你同我都会经常会出席一啲宴会啦。其实而家咧好先进噶咯，我哋收到我张邀请函咧，就好窝心，佢话俾你听着咩。
1: 系
0: 嗱，睇唔睇得明系一回事啊。成日个字咧，大家都睇唔明嘅。Smart casual
1: 系啦系啦，
0: 到底咧就系即系休闲便服
1: 系
0: 咁样啦。咁到底你系行休闲嗰边咧，定系行便服嗰边咧？你系行 smart 嗰边咧，定系 casual 嗰边咧？谂死你啊！呢件事经常都唔知，但系佢有写咧。你都叫有個指引，咁我最多咪
1: 即係唔可以牛記粒記咯。你知道你嘅理解可能就係唔好牛記粒記，
0: 或者唔可以太過隨便啦。
1: 咁但係咩叫可以咧？其實係無限大噶嘛。
0: 冇錯啦，咁呢啲都叫做好啊，有個指引啦。或者佢有時會同你講一啲 terms 啊，你要著禮服或者要著商務正裝，你就知道哦，即係要打條呔啦咁樣。呢啲有寫都好，但係咧有時去一啲宴會或者去一啲請食飯咧，死啦！我啲場合。到底系做咩嘅咧？咁样到底要着咩嘅咧？咁样好啦，试完有一次咧，咁我哋就有一个体育界嘅即系聚会啦。咁通常体育界嘅聚会都系即系咪体育界咪着翻体育衫，
1: 同埋因为运动员好多时都系同 sports 即系 sporty 嘅衫而扯上关系。你应该最多都系呢堆衫噶嘛？一般运动员
0: 系啦，同埋大部分嘅运动员都。唔慣著得咁正裝啊，咁都係即係
1: 骨骨嗰啲就
0: 同埋我哋著運動衫，大家都係健康我哋咁，所以就都係大家慣咗都係著呢個衣著咁樣，同埋都好見得人啦。我哋去任何大嘅場合都係著運動衫噶嘛，所以久而久之咧，運動員覺得著運動衫咧係好正規嘅件事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咁我有個朋友同我一齊去呢度啦，咁佢事前咧就問咗：喂，呢個係著咩衫㗎？
1: 你個朋友係咪運動員嚟㗎？
0: 佢係教練嚟。
1: 教練哦，
0: 係啊，係佢係教練嚟嘅。咁我話呢個到底著啲咩衫㗎？係
1: 幾大型嘅活動先？
0: 佢係一個都係飲宴，即係有幾十圍咁樣啦。
1: 哦，跟住有人有啲勁人咧就上台咧就發言咁樣嗰啲嘢。
0: 係啦，但係我哋係完全唔會參與任何嘅上台啊，或者唔會參與咩，即係我哋係喺台下面做小廚嘅，當一日咁樣。咁然之後之前都問定咗啦，到底著咩衫咧咁樣。咁我就以我嘅經驗啦，我就話著都冇人會見到我哋喺度㗎啦，咁咪著翻運動衫咯，唔好著短褲啦，著翻條長褲，咁咪著翻件長袖嘅褸，即係運動褸咁樣，咁都夠。
1: 即係 jacket 咁樣。
0: 係啊，或者著件衞衣咯，咁樣即係呢啲都 OK 啦，都冇乜特別。
1: 乾淨整齊啦，總之。
0: 係啊，即係同埋梳下個頭咯，剃下須咯，即係我通常都係咁樣講㗎啦，咁樣。咁好啦，咁然之後咧。在中途的時候呢，即是譬如他問我是三日之前啦，咁在三日的中間呢，我就收到有個訊息呢，我知道著咩衫啦，因為呢都會逐台逐台嚟敬酒嘅，咁然之後呢又有機會呢，我哋又會見到啲大人物嘅，咁然之後呢都會影一啲相嘅咁樣，咁都係著返 smart casual 啦，都係著返

0: 正規啲啲啦咁樣，或者穿返斯文啲啦咁樣。我收到嘅訊息就係斯文啲啦咁樣，咁即係唔係運動套裝，亦唔係牛仔褲啦。
1: 咁即
0: 係
1: 話要穿返對皮鞋啦，係咪呢？
0: 或者因為而家smart casual 啊，你都可以穿一啲
1: 靚波鞋
0: 啦，穿靚波鞋，咁你上身就decent 啲，即係或者即係高貴少少就 OK 㗎啦。其實
1: 西裝褸咁樣啦。
0: 係啦，總之係斯文為主啦，咁大家自己判斷啦咁樣。咁我收到呢個訊息，我好知道自己穿咩啦。然之后奇妙嘅事情嚟啦，我唔记得咗同我朋友讲。
1: 哎呦，
0: 我真系完全冇咗呢件事。
1: 你摆明线佢啫。
0: 咁然之后唔系嘅，我真系唔系咁样做嘅，但我真系唔记得咗。然之后去到现场，我都系唔记得，直到我见到佢嗰刻，然之后我仲同佢讲最，做乜做到咁啊？咁你谂下，你站喺我朋友嘅角度，你本身已系俾人害噶啦，害你，佢仲问你。点解你着到咁啊？咁样，
1: 仲要有少少嗰啲咧，好似系惩罚性嘅口吻咁样添咧。
0: 系啦，咁呢件事系未完嘅，即系正所谓祸不单行啊嘛。咁样，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就好啦。咁佢都少少尴尬啦。咁我当日都即系着得斯文有啲靓咁样啦。咁佢已经系经常受视间神望住我啦。奇妙嘅事情再嚟啦，就系会有啲大人物啊，或者有啲高层咧就走过嚟啦，敬下酒啊，倾下偈啊。然之后就我一句，你点解着成咁？就唔单止由我讲啦。
1: 哎呀！
0: 然之后咧，有第二个人都系咁同佢讲，咦？点解你着成咁啊？
1: 哎呀，好惨啊！
0: 然之后第三同佢讲，你唔应该着成咁。
1: 哇！
0: 咁然之后咧，咁因为咧，我都唔同佢同台嘅，佢后屘复述翻俾我听。
1: 哎呀，你如果你同佢同台嘅，反而好啲、啊。
0: 我会抢翻个责任，系我搞错咗，或者系我同佢咁样讲嘅、
1: 哎。
0: 但因为我唔同佢同台啦，咁所以就帮唔到手啦。
1: 你千古罪人啊！你，
0: 所以我就话真系、哎、真系害咗人咯，咁样。咁然之后我一完咗之后咧，佢都好尴尬。咁然之后咧，咁但系佢都系一个好有修养嘅人嚟嘅，佢冇柄我啦，咁样。佢就下次咧就同我讲，喂，下次。單聲啊！
1: 啊，哇！呢、這個真係好人，識得過呢啲咩朋友嚟啊？你即係
0: 轉頭介紹你識，
1: 俾電話我。
0: 係啦，
1: 因為如果係我嘅話咧，我一定會揾翻次咧就。
0: 我唔會問你嘅，放心。
1: 挖你一鑊。
0: 哦、而咁樣講得都真係唔係好嬲啫，即係輕輕。
1: 唔係咁，我都要。唔係咁，我都要係咯，還一還一個地拖俾你。
0: 係係。但係之後咧，其實我都真係將功補過嘅，即係之後咧有幾次都去呢啲咁嘅聚會咧，咁佢都有問我，我都主動將一個正確嘅信息咧帶翻俾佢，所以之後咧就從來冇著錯過衫啦咁樣。
1: 但係我覺得咧，你如果你真係要真正嘅將功補過係咩咧？
0: 大家係咪有少少唔一樣㗎？個將功補過
1: 唔係。你當然你要話翻俾佢聽，嗰個場合係需要著啲咩衫，等佢做足心理準備同埋扮靚靚啦。
0: 嗯。
1: 而你咧就一定係著嗰個大會指定以下嘅衫，還翻一次俾佢。即係你著得 casual 啲去還翻俾佢，然之後咧就承受現場嗰啲，哇乜你著到咁啊咁，咁就 level 咗。
0: 嗱，坦白講，如果有一日咧，我係著得比較 casual 去嗰度，而我個朋友著得比較隆重嘅話咧，一定係個大會通知咗我，其實今日係咧係著得 casual 啲就得噶啦。我唔記得通知我個 friend 咧著翻冇咁隆重，所以佢去到會 overdress 嘅。
1: 哦，
0: 係啦，因為我通常都係唔會著錯嘅。
1: 其實 overdress 即係著多咗啦，
0: 著多咗啦，隆重得滯
1: 咗啦。其實 overdress 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0: 梗係唔係好事啦。
1: 係啦，咁我自己咧，其實我就唔係喺總有喺唔同嘅場合裏面咧，你會覺得自己咦著多咗隆重咗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如果喺一個公開嘅場合咧，大家會覺得你哇今日著到咁靚，真係好即係對我哋呢個場合咧就真係尊重啦咁。但係最大件事係咩咧？就係同學聚會。
0: 哦，
1: 當同學聚會你著多咗咧，我覺得嗰件事係 double 嘅尷尬。
0: 你嘅同學聚會兜唔兜行頭㗎？
1: 我就唔同人兜嘅，但係我係因為我。点讲咧？即系会怪咯，即系我会玩咯。咁我有阵时我会谂，哇，同学聚会咁以前都一齐玩噶，好今次玩得劲啲先，即系可能系戴啲好夸张嘅耳环啊。
0: 哦，跟住即系怪诞私生娘咁样。
1: 系啊，咁嗰啲出到嚟点知原来个个都系 T 恤牛仔裤嘅时候咧，咁嗰件事我就会觉得有啲突然间喺嗰个位置就会尴尬起来咯。
0: 嗯、
1: 好啦，咁究竟啊？穿啲乜嘢衫先至系适合任何嘅场合咧？呢件呢件真系啱晒所有嘢，唔会尴尬之余咧，唔会多，唔会少，唔会 over， 唔会 under， 正咯。

0: 就是這三個字，真是因你變耀眼。剛才我們在咪後不停在說恤衫的可貴，就是 casual 又得，高貴又得，你說多正呢，是不是？
1: 是啊，我都覺得是很犀利這件事。我不知道我們的嘉賓呢喜不喜歡做恤衫的設計呢。我們今集的嘉賓繼續有我們的藝術達人壁畫師姚俊傑阿Jo啊。
0: 阿Jo上來都不是很 dress up 的，是他
1: 是這樣的藝術家嘛。
0: 是啊， casual 的，他都是T 的，我想他可能設計 T 會多一點都不定啊。轉頭回來有阿Jo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他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就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期间表示，平时亦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和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会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2,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元，升1.8；南方恒生科技4.52，升4.4；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1.1；腾讯控股447.4，升5.4；长飞光纤光缆163.6，升1.1；XLE 南方海力士37.14，跌1毫。中芯国际69.9，升2.05元；药明生物50.65，跌1.5毫半；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 66,262 點，升405點，港金報 43,240 元，跌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32.64 美元，賣出 4,633.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现时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梁礼勤、
10: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9: 艺术达人，壁画师姚俊杰。嗱咁樣嘅，我哋延續翻我哋尋日訪問嘅尾聲，講到咧啲壁畫需要防 UV。
11: 係啦，
9: 我哋人都係需要防 UV。估唔到今日我哋唔係揾到一個壁畫或者係藝術達人上嚟，我哋揾到一個 UV 達人上
11: 嚟。我知你，因為見到我哋今日嘅嘉賓咧，藝術達人，我哋壁畫師啊，姚俊傑啊，Joe咧，佢皮膚都幾好，但
9: 係
11: 我哋喺咪後講到咩啊？幅壁画晒足十年，画壁画一个都
9: 系晒足十年，
11: 都啲皮肤都 OK 嘅，
9: 冇变色啊，同啲壁画一样。
11: 交俾你问，你有啲咩想问？
9: 系啦，寻日讲到话，哇，原来壁画喺我呢啲咁样啊，即系凡夫俗子、普罗大众嘅心目中就觉得，你走埋去画咪得咯，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有好多工程要配合嘅，除咗个 UV 之外，譬如哦，佢个幅墙裂咗，系咪要补咗先再画啊？点样会又有毛菌啊？咁嗰啲嘢咧，咁其实成件事系好专业噶。
11: 系啊，
9: 呢一样嘢系。都是在你在英國的時候學回來，定還是在開始畫壁畫的時候我就慢慢參透到從失敗當中學習到的呢？
12: 其實因為自己有工程底嘛，同埋我做政府 project 呢，做政府 project 要 present 自己個 proposal 啦，點樣去做嗰幅壁畫啦，跟然之後呢坐喺度嗰啲人呢，有工程師啦，有建築師啦，佢哋問啲問題，
11: 一出手
12: 係啦，佢哋問啲問題全部都工程嘢嚟嘅，點樣可以保持十年啦，點樣防曬啦，跟住我最難度高嗰幅壁畫呢，就係喺火炭渠，火炭嗰啲明渠，火炭嗰啲明渠，佢會有潮漲潮退，啲水浸過佢會唔會甩啊？太陽又曬到又防曬啊？即係要起碼 given 天三年，咁跟完之後咧，我就要攞好多 shot 去 proof 呢一樣嘢啦，全部工程嘢嚟嘅，所以我覺得壁畫咧一定要有工程底，所以我個課程咧就係要將好想將壁畫呢一樣嘢咧專業化，將工程同壁畫將藝術幾樣嘢結合。先至係一個稱職嘅壁畫師咯，我覺得。
9: 你講開火炭嗰個名渠就啱啦，咁佢有水噶嘛，即係有水
11: 潮漲潮退
9: 噶嘛，即係你等佢潮退嘅時候話，跟住
11: 同天文台好緊密咁樣，哎退咯，跟住就走落去。
9: 唔係，但係咁喎，嗱退咗我走落去畫冇問題啊，但係畫完我要等佢乾咗，你乾咗之後你先好潮漲啊，咁即係話你個時間掌握一定要好精準咯。
12: 係啊，我哋日日留意住㗎，同埋我哋要知道佢個節奏啊，原來六七點。咁就開始漲啦，咁我哋五點四點就要開始執嘢㗎啦，要
11: 有冇試過走唔切啦？
9: 有冇試過乾唔切啊？
12: 因為佢唔會話一漲漲曬嘅，佢都有個時間嘅。我哋試過一路畫緊一路見住佢漲咧，即刻
11: 驚啦！
9: 唔係喺條渠嗰度咧，你冇得哦，揾啲膠紙黐實佢，佢咪唔會有水墊到咯，唔得咁樣噶嘛，係咪？係咯，咁但係佢乾唔切咁點算？有冇試過真係乾唔切甩？
12: 未試過，我哋好精準，
9: 哇，好勁，
12: 我哋好專業嘅，
9: 好犀利啊！
11: 我
12: 難度好高啊！
11: 我想問下 Joe， 其實我件事。 時唔單止係設計咁簡單，我頭先成腦就喺度嗱，你會遇到有曬啦，咁就超級熱啦，即係你啲顏料佢要抵到温度啦，落雨啦，或者嗰啲水會浸住啦，個牆嘅牆底會凹凸不平啦，
9: 仲有雨出嚟啄添啊！
11: 仲有唔同地方，譬如你喺英國學師嘅，咁英國好乾爽，
9: 係啊係啊，
11: 唔同啦，香港就濕到爆噶嘛，
12: 係啊，
11: 即係呢啲咁你係喺個課程裏或者你嘅經驗全部都係 cover 曬呢啲嘅咧？
12: 係啊係啊，會有講噶。譬如有啲油漆品牌呢，佢喺內地賣嘅配方同香港賣嘅配方同歐洲賣嘅配方同一個品牌都會唔同嘅。
11: 哦，因為跟返個當地嗰、那個
9: 天氣
11: 氣候。
12: 哦，係啦，因為香港天氣呢比較容易發毛啊。
11: 係係係，冇錯。
12: 咁所以香港嘅配方呢係比較着重防潮啊、防水啊嗰、那個功能。咁但係歐洲就冇呢啲嘅問題出現嘅。咁如果我哋畫外牆嗰啲壁畫就一定要係防曬防 UV 嘅，如果唔係好快變色嘅。蘇屋村有一幅壁畫已經成 over 十年啦，都冇變色，都仲係好靚，而家都 keep 得好靚。
9: 好想知
12: 中途冇 maintenance 過啊，中途。
9: 我想知喺顏料究竟加咗咩落去，可以防得咁徹底。
11: 加埋曬，用嗰樣嘢嚟做面膜啊？
9: 咪先。嗱，咁但係你自己咧，因為你畫壁畫其實都唔簡單噶嘛，係咪？即係你要布曬噶嘛。
12: 係
9: 咁你自己係咪都係搽曬防 UV 嘅嗰啲嘢先出現咧？
11: 係
9: 咯，
12: 要搽。防曬㗎，其實如果我哋做歐多華嗰啲咧，又要搽防曬啦，又要搽蚊乜防
9: 啊，係喎，
12: 係啊，有虱㗎，虱啊仲痕過蚊嗰啲蚊啊，好細粒嗰啲，
9: 係係係，
11: 係啊，咁你哋呢啲係邊度學翻嚟嘅？生活經驗咬得多，慢慢啊搽一浸定兩浸咧，係咪咁樣浸翻嚟？
12: 係啊，經驗咯，跟住防蚊嗰啲，我哋都知道邊個牌子係最好嘅，試過曬。
9: 陣間話俾我聽，咪後講。
11: 我諗緊咧，如果啲户外工作者咧想知道點樣户外好咧，就走去上阿租個設計課程，唔係學設計，係學點樣做好個户外工作。
9: 唔係啊，你開多個課程出嚟都仲得啊！

0: 剛才聽到你好多經驗啦，好多作品啦，你滿意嘅一定好多啦。有冇邊個你覺得係最難做，難做有一日你會抌想抌低嗰個 painter， 就抌低嗰支數，係唔做啦咁樣。
1: 有數
2: 喺內地做一幅係攞咗世界紀錄嘅，嗰、
0: 哦、
2: 幅係十個籃球場咁大嘅地畫，嗰、那個就最難，哦、因為做咗18個月啊，做咗。即係春夏秋冬都經歷曬㗎喇，
0: 係咪連續緊嗰十八個月？
2: 係啊，連住浪。
1: 但係落雨嘅時候咁點算呢？
2: 所以一起身第一件事睇天文報告先㗎喇，睇下有冇機會落雨啊、嗯、有機會有驟雨都唔做得㗎喇。
1: 地話即係嗰啲呢，我哋有時上社交媒體都見到你前面有個窿啊，咁嗰啲
0: 嚇嚇人驚驚咁樣。
1: 但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啲有啲好正㗎真係。咁我想問會唔會係即係每一次畫完之後你都係要 make sure 等佢乾曬，你哋先至會清場，跟住之後呢就第二日再嚟，係咪要真係要咁樣等完？
2: 其實好快乾㗎啫。
1: 好、哦、快乾㗎？
2: 係呀，唔係想象中咁耐㗎，通常唔使一個鐘就乾曬㗎啦。如果歐多亞嗰啲呢，因為佢空氣流通呀，如果有埋太陽就仲快、嗯、有埋太陽就幾分鐘就乾
1: 㗎。哦，咁好㗎原來。咁但係我想知道會唔會試過有啲經驗就係畫畫下突然間落雨呢，即係好似香港咁，你呢期即係朝早可能好太陽，突然間佢就灑一陣雨俾你，咁你就搞到亂曬大龍㗎喇。
2: 試過啊，我哋喺內地做嗰幅地畫就係試過睇咗天文台話唔落雨嘅，畫畫下突然間有個過雲雨喎。
1: 嗯嗯，
2: 跟住呢我哋冒住雨呢要去攞水啊，攞水喉嚟洗返乾淨佢啊。
1: 洗乾淨啲乜嘢啊？
2: 原料呢已經花面貓啊，成幅嘢已經沖到花面貓，
0: 一年唔可以等佢乾。
2: 係啊，乾之前要洗乾淨佢囉。
0: 哦，因為乾咗之後就好難洗得甩㗎喇。
2: 係啦，一乾咗就花曬㗎喇幅嘢。跟住之後就即刻夾手夾腳冒住雨都要攞水啊，攞水喉啊嚟、嗯、洗啊。
1: 還原返係未畫之前，跟住到佢好天之後先再繼續畫。
2: 係啊，咁嗰日嘅功夫就係嘥曬㗎喇。
1: 哦，咁所以嗰18個月係咪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天氣影響，定還是因為幅畫真係實在太大啦。
2: 太大啦，十個籃球場咁大喎。
0: 我成日好好奇，譬如我哋有時做event 啦，我哋會畫 floor plan 㗎嘛。咁我2000尺咪2000尺咁縮細佢，你都仲有譜喎嗰件事。
2: 係啊。
0: 你十個籃球係講幾多謀㗎啦。咁你係點樣畫我張圖紙同點樣將佢放大，你仲要係咁樣落去慢慢掃喎、啊、自己。
2: 大概有個草圖嘅，跟住 detail 就要現場發揮啦。咁當時係做喺個學校度嘅，即係國內嗰啲學校好
1: 大
2: 㗎嘛。
0: 十個樓好長我梗係大啦。
2: 咁校長又好信任我，所以佢唔會問到好 detail， 啊呢度又點呀嗰度又點呀，基本上有個藍圖。點樣安排成個過程要做幾耐，跟住學生都參與埋。
1: 嗯嗯。
2: 即係呢個挑戰係唔同嘅，即係同自己一個人去畫一幅壁畫係完全唔同，我仲要控制埋啲學生。
0: 當然啦。
2: 同埋學生嘅家長都嚟參與，跟住老師又參與。所以我哋參與嘅人數成1000人嘅。即係唔係1000人一齊嘩就去畫，我要分階段嘅。
0: 嗯、
2: 啊。今次可能100人，下次100人，咁樣輪流去做嘅。
1: 一個人你就可以將腦裡面 create 嘅嘢呢就全部可以完完整整咁樣做曬出嚟啦。有人幫手係好嘅。但係呢人多呢有陣時候可能又或者係啦，手腳亂之餘你又未必可以好好咁去實踐你腦裡面嘅嗰個藍圖㗎嘛。咁、
2: 啊、
1: 你覺得幾多個人去處理一個壁畫會最好呢？
2: 其實如果一幅壁畫最好就控制喺4個人左右就最好嘅。因為一個人做一幅好大嘅壁畫呢，你淨係搬嘢都已經係用唔少體力㗎喇、
0: 嗯、
2: 即係你好多顏料要搬去呀，做保護鋪地下呀，好多呢啲。
0: 如果啱啱你鋪好之後佢落雨
2: 係呀，或者你搬曬啲嘢已經攰曬啦，
0: 已經嘢走係呀，明白。
2: 有啲客係要求一定要我自己一個人做嘅，即係一啲好 premium 嘅好出得起錢嗰啲，比較即係半山區啊
0: 精品，
2: 或者一啲大品牌啊，佢真係有人嚟 check 下我有冇搵槍手咁樣㗎會。
1: 喂咁、哦、又明嘅，因為嗰一幅畫其實係屬於呢一個人，即係好多外國嘅藝術家都係咁話自己一手一腳。
0: 我哋成日話呢一個人就行得精行得準啦，但一班人就行得遠啦。
2: 係啊。
0: 咁你譬如一個人好似頭先佢話你一個人自己畫，或者你同100個小朋友畫，100個人畫就一定唔會畫到你一個人畫咁靚㗎啦。但你100個人畫嗰個意義對你嚟講有啲咩唔一樣，或者你想達到啲咩目標？
2: 個意義大好多啦，一班人畫。鍾意畫畫嘅人有好多嘅，但係冇咁嘅機會。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呢，人才係唔缺嘅，係缺嘅係機會。 所以我有啲係好珍惜㗎，嘩有機會可以參與咁大個壁畫，我好珍惜呢個機會，即係會見到呢啲嘢自己都會開心。
0: 其實我哋好多聽眾呢，其實而家啱聽嗰啲訪問，佢想立刻馬上出發去睇你一個係香港嘅作品。有冇邊一個香港嘅作品你覺得係呢個係我代表作啦，大家去參觀一下啦，係我嘅，你介紹一個。
2: 啊，你可以去合和中心對面有一間好老字號嘅餅家，裏面全部好多壁畫嘅。佢有三層嘅，地下嗰層啊，我一手一腳做啦，跟住沿住樓梯上去咧，全部都畫曬壁畫嘅。
1: 哦，可能啲聽眾走去睇壁畫，唔幫襯。咁啲客咧，所謂啲客户，佢係會完全將所有意念啊各樣嘢，我交曬俾你，定還曬？我想你幫我做啲乜？
2: 哦，兩樣都有。即係有啲係好 commercial 嘅，真係要畫個客想要嘅嘢。有時係可能品牌上面啦，佢譬如嗰個餅家就係做嫁喜禮餅起家嘅，係
0: 知道。
2: 即係畫嘅主題都一定要係
1: 結婚嘢、
0: 喜慶嘢，
2: 即係嗰啲咩台橋啊，以前結婚嗰啲、啊。
1: 即係佢會講埋俾你聽，我要台橋㗎，我要。
2: 俾曬資料㗎、
0: 你遇得多唔多客人，佢唔知要乜，其實係你俾曬 A、B、C、D 餐佢揀，或者你要捕捉佢，因為我覺得同填詞人又好似嘅，你加份咩嘅？詞俾個歌手呢，其實好多時候佢話故事俾你聽，或者甚至你又砌好俾佢啦，多唔多客人其實佢唔知想要咩
2: 多嘅，但係
0: 點樣捕捉佢想要咩呢？
2: 好多係佢有個大嘅框架，譬如做警署，佢都唔係讀 art 㗎嘛，佢哋淨係俾到個方向啊，我呢幅畫我想要個訊息可能係講禁毒嘅，咁裏面啲內容就要我自己諗㗎啦，咁然之後我咪可能做兩三個方案俾佢揀囉，揀完佢哋開會，可能有少少嘢要修修改改咁樣，咪改完就 OK 就做㗎啦。
0: 其實你覺唔覺得因為你個時間都做耐咗啦，無論個客人或者即係各方面大家都對你個認可同埋對你個信任呢，你而家好少俾人 ban 橋㗎呢，即係
2: 都有㗎。其實
0: 對設計師嚟講 ban 橋係好痛苦㗎。係
1: 咪咪唔係一定設計師㗎，我哋諗到啲嘢出嚟想講嘅，俾人 ban 都好唔舒服
0: 㗎。咁俾人 ban 橋嘅時候，你會據理力爭定還是你話點就點？
1: 即希望將自己嘅意念包装好，再讲多次，希望佢受定系点样咧？
2: 我成日觉得我系一半艺术家，一半系生意人，
0: 系
2: 即系要自己要调节嘅。因为有时啲客改嘢系有佢自己背后嘅原因，
1: 系系，
2: 佢都未必话俾我听噶嘛。可能佢就自己品牌有个方针，一定要咁样做。咁我就一个生意人嘅角色，我提供我最好嘅服务俾佢，去令到佢满意，令到佢开心，咁啊去调节自己咯。
0: 咁未来阿租你？咁成功啦，你都以前一路走咗過嚟，你好多經驗，會唔會自己由一個藝術家變咗一個藝術家生意人，到到未來係一個舞台嘅搭建者，為一班青年人搭建佢哋嘅舞台，或者一個平台俾佢哋多啲可以表演一下啦，有冇啲方案？
2: 我會留意多啲有邊啲地方有商機嘅，譬如而家其實藝術七呢，香港起步係比較慢嘅，其實有好多品牌都有賣藝術七，但係就冇乜點推廣，因為佢哋話揾唔到人做，或者係呢方面嘅專才比較少，
1: 認識呢樣嘢嘅人比較少。
2: 係啦，因為咧藝術七即係等於咧你買咗嗰啲物料翻嚟，捽捽佢，搞搞佢，跟住變咗好似雲石紋咁樣咧，或者絲絨面嗰啲咧。咁香港係比較慢嘅，因為冇呢啲人，因為佢要識得用呢啲工具之外，要有 art sense
1: 哦，即係一個觸覺啊，藝術嘅觸覺，
2: 一個審美啊，即係點樣捽為之靚咧？冇個標準嘅，就真係好憑嗰個操作嗰個人嘅審美嘅。咁呢個其實係市場大，我而家同緊一間好大嘅油漆公司咧去合作，咁都希望可以製造多啲呢啲嘅機會，我就開始帶啲人入行啊，去做呢一樣嘢咯。即係譬如畫一啲雲石紋出嚟。啲麻石點樣做出嚟？
1: 喺香港你覺得係可以做到嘅？
2: 香港可以做到啊，其實比較慢嘅，其實內地好多嘅，或者我上年我去過中東杜拜咧，哇，全部啲店全部都藝術七嚟嘅，
0: 羨唔羨慕咧？即係相對嚟講個文化，即係可能我哋嘅起步可能遲啲啲，你會唔會？
1: 但係我哋係做到噶嘛，應該係咪？係
0: 啦，
1: 即係雖然慢咗，
0: 希望我哋都快啲趕及人哋嘅步伐啦，咁樣。
2: 我覺得係。即係雖然慢，亦都就係好大市場囉，我覺得因為少，所以亦都有，因為我覺得會係個趨勢嚟嘅，
1: 係
2: 因為真嘅雲石慢慢會淘汰嘅，因為係破壞生態係唔環保㗎嘛呢樣嘢，同埋真雲石有啲報告話係有種東西，好似叫有一種物質係致癌物質嚟㗎嘛，有輻射呀，輻射產生呀，同埋天然雲石又會 maintenance 好麻煩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手畫出嚟嘅，你 maintenance 都容易㗎嘛，爛咗個窟咪畫返個窟，
0: 修修補補啦，
2: 容易啦。
1: 系系，嗰样嘢又可以留翻低，即系一个好靓嘅 pattern 可以留翻低，但系又唔需要真系用一个天然嘅嘢嚟修补咁样。
2: 系啊，所以我觉得个市场系大嘅。
1: 哇，我觉得呢个计咧倾得好值啊，同阿 Jo。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喺阿 Jo 身上边咧学到好，其实咧
1: 我真系学到好多嘢。
0: 我真系想问佢攞 tips 咧，我都系唔可以坐定定听书温书嚟嘅。我问佢点样视像呢个读书法咧，我真系。陣間我就會捉住佢㗎喇。
1: 阿 Jo 嘅叫前半生啦，頭嗰四十年呢，即係你會見到好似好多高高低低，然之後好多奇遇咁，但係呢啲所有嘅奇遇都係因為你對畫畫嘅鍾愛而為自己遊上咗好美麗嘅色彩。係、嗯、
0: 所以希望阿 Jo 無論喺未來生意上面定還是喺學術平台上面，都希望你可以繼續發揚光大，可以幫到更加我哋嘅香港嘅年輕人，可以有多啲嘅平台同舞台承繼你嘅衣缽啦，令到我哋周圍都見到你徒子徒孫嘅嗰啲嘅作品，咁就正啦。
1: 係啦，
2: 你歸然
1: 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同阿 Jo 講拜拜啦。嘅同時咧，我哋去畫面啦。
0: 學 UV 係嘛？學 UV 係啦。
1: OK， 多謝曬 Jo。
0: 多謝 Jo。

0: 期嘅畫出彩虹啊，咁亦都即正好咧，我覺得係形容咗阿 Jo 嘅。佢真係畫出彩虹啊！
1: 阿勤啊，唔知覺唔覺咧，有一啲訪問咧做完之後咧，我會咁樣形容嘅。除咗畫出彩虹之後咧，我仲咁樣形容就係、是、好似飲咗汽水出嚟嗰個咁爽，無論係我頭先咗阿做出嚟，係啊，我覺得無論係聽完佢，見佢由以前3.5 嘅 Idols 啊，去到後屘6.5星河，而家甚至做埋設計師、壁畫師，仲做埋老師啦，教埋學，然之後教下一代。無論是我們訪問的過程，我們還有阿 Jo 現在看到的這樣，我都earth翻出來了。
0: 好正啊，即是一個在香港讀到中三的同學仔，其實來到今天他有很大的成就。我作為一個剛剛認識他的朋友，我都覺得很開心。
1: 我以為你作為一個剛剛讀到中三的朋友，你是會模仿著跟著他的道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問漏了的，就是阿 Jo 究竟用哪隻防曬的裝備。
1: 我們咪後再問，還有他到底穿不穿白恤衫呢？
0: 是啦，喂，多謝阿 Jo 啦，下個禮拜我哋再見。
1: 好，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佢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俾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被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637 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4，阿里巴巴11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9.6，腾讯控股446.2升4.2，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7.0，XLE南方海力士37.52升2.8，中芯国际69.85升2蚊，药明生物50.7跌1.5，信达生物109.4升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兑港元4.9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87美元，卖出462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大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1: 黄淑仪。星期三的动力四射时间来到下午的4:09，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限的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5:30钟的。Hello Jackie 你好啊。
6: Hello Jackie 好，大家好啊。
1: 是啊，好开心啊，因为上个星期尾呢就这个英超开锣了。
6: 英超开锣，对于很多足球的 fans 来讲应该都是期待已久的啦。虽然说夏天就睇咗成个月嘅世界杯啊，咁但係唔经唔觉呢又饿波饿咗好一段嘅时间啦。
1: 係呀，都唔够喉㗎，咁所以呢英超回归呢就真係一众嘅球迷嘅喜讯啦。咁但係呢对于一啲球迷嚟讲呢就未必係一个喜讯啦。
6: 部分球队嘅球迷当然就好开心啦，赢波嗰啲下。咁但係输波啊或者攞唔够分数嘅嗰啲球队嘅球迷就自然就啊呢一、這个周末过得唔算太愉快啦，好似我㗎。
1: 咁唔讲你住，讲下呢一个亚士东维拉嘅球迷先好唔好啊？
6: 咁亚士东维拉咧，其实呢一个赛季本来就已经系有偏向于唔愉快嘅一个即系气氛之中噶啦。就皆因咧，其实上季嘅成绩都唔错啦，咁喺呢一个嘅欧战上边都系打到去好后嘅阶段啦，攞到呢一个嘅呢个勇欧霸杯嘅冠军啦。咁但系谁不知咧喺夏天咧又卖走咗好几位嘅主力球员啦。咁其实整支球队嘅战力咧系下降咗嘅，咁而佢哋阵中嘅叫首席射手啦，阿屈坚斯啊，我成日都话佢屈速度嘅呢个屈坚斯咧，好似又同球会管理层之间啊，或者教练团队之间咧，又有少少扭计啊，咁所以而家成个阿士东维拉咧个气氛啊，更衣室入边嘅嗰个叫做气氛同埋嗰个秩序啊，等等咧都唔太好，所以佢哋就俾人即系大炒咗一镬。
1: 系啊，即系头先阿 Jackie 你讲嘅呢一个状态堪忧嘅情况咧，好反映咗喺呢一个佢哋第一场波嗰度，因为咧头嗰31分钟，佢哋就已经输到4-0
6: 啦。系啊，咁啊，而且对手系白礼顿啦。嗱，当然冇任何就唔尊敬白礼顿嘅意思，咁但系纯粹你话白礼顿赢呢一个嘅阿士东维拉唔出奇，但系话半粒钟已经可以入到去四球波遥遥领先咧，就真系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嘅。咁与其话白礼顿固然就打得好啦，咁但系维拉自己嗰个嘅内部唔稳定啊，同埋成队波嘅实力下降咧，先至系呢一场大败嘅主要原因咯。
1: 咁除咗呢一场大败系焦点之外咧，曼城嗰场波都系焦点。不过曼城即系除咗话场波系焦点之外咧，当然哈兰剪头发都是一个很大的焦点。
6: 好多我身边的朋友说看不惯他这个头啊。明明好长头发噶嘛，而家咁短头发咧就好似冇咁似阿布欧咯，咁
1: 即系同阿伊巴嘅谂法一样啦。佢直头觉得，咦，佢系咪有啲谂法咧？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做出呢个举动咧？
6: 讲紧就系佳恩啊，夏兰特咧去剪头发之后咧，咁直接就我拍一段短片啦，咁佢就打咗俾几位即系球坛嘅朋友，包括有呢、這个都效力过曼城嘅呢个格里树啊，有呢一个伊巴谦莫域啊，而且有呢个前曼城嘅领队哥迪奥拿啦。咁当中嘅伊巴谦莫域话，见到佢呢个新嘅呢个造型嘅第一反应就话，Oh bro， 你系咪打到输咗，所以先要剪头发啊？咁样跟住话唔系啊，就系、是、想转下咯。然后伊巴话，你唔好话你识我啦，我都你删咗我电话啦，以后唔好联络啦。
1: 但我就鍾意哥迪奥拿嘅反应多啲嘅、因为佢好温柔咁同佢讲其实你有头发已经好好㗎啦。係、哦、呀，咁但係呢佢剪完呢个头发之后呢已经曼城主场迎召呢、這个搬尼茅夫咧就差啲爆冷，系咪唔系好吉利咧？
6: 其实就成场波当然都系曼城采取主动啦，咁但系就早段系失波，然后攻足咗大半场咧都系未能够平反呢一个嘅败局嘅。咁但系就必须佩服佢哋呢一队波嘅嗰个即系心理质素啦，同埋嗰个即系有好强嘅实力啦，系去到85分钟啊，咁先至系凭藉住卓基助攻呢一个嘅基尔啦，呢一个新嘅中坚啦吓，咁啊先至系一个头槌嘅板。然后去到补时阶段咧，仲有呢个加华迪奥咧反越位成功，就可以叫做上演呢个绝杀2-1、就冇失到分数。
1: 系咁，但系同市嘅曼联就失咗分。
6: 曼联就不值一提啦，即系讲紧成个。精神狀態同埋個體能狀態，暫時個感覺都唔係好入局啊！唔敢肯定係成隊波踢得太多呢一啲嘅表演賽啊，或者叫做嗰啲嘅熱身賽，導致嗰、那個季前嘅嗰個體能嘅儲備啊，嗰、那個整體訓練效果唔太好定係點啦？感覺咧，佢哋去到場上咧係未揾到個比賽節奏嘅，所以係抵輸嘅。哪怕對面係升班馬都好啦，曼聯係抵輸噶啦。
1: 咁作為你係一個咁資深嘅曼聯球迷，都落出一個咁嘅評價嚟講咧，咁我都相信佢係抵輸嘅。
6: 係
1: 啦，
6: 咁資深就愛之切。
1: 明白嘅，咁啊，同樣地咧，都係會擲資深愛之切嘅，就有我哋嘅客席主持，內地嘅體育主持。是馬藝啦，佢亦都喺個電話旁邊，一齊同佢講下其他嘅體育資訊先。Hello， 馬藝。
7: Hello， 兩位你哋好啊。
1: 係啊，就唔同你講波啦，即係唔講足球，但係咧就講下另外一個球類，講下羽毛球啊。因為羽毛球世錦賽就係喺上個星期日就上演咗決賽咧，好厲害地法國其實喺兩項賽事都攞到金牌嘅。咁啊，包括咗有呢個混雙咧，就擊敗咗呢一個世界排名第一嘅中國嘅鳳凰組合啦。而咧喺男單方面咧，亦都係咧法國嘅一個球員阿蘭尼。咧佢系攞咗呢一个嘅冠军嘅，咁啊，但系咧，其实佢哋就表示咧，翻到国家就冇人理嘅呢个状况，非常之惨情。即系同如果即系譬如国家队，哇，攞咗金牌翻到嚟，一定好多人关注啦。但系法国队就咁样嘅状况，马毅。
7: 系啊，咁其实听到佢咁样吐槽咧，即系叫做系去讲翻咧，可能都系而家佢哋一啲现实遭遇到嘅情况嚟嘅，因为毕竟法国佢哋喺體育嘅強項上面，尤其是足球、籃球，我諗將羽毛球擺喺同佢哋嗰種嘅受歡迎程度去對比嘅話咧，一定會顯得落寞啲嘅。但係相信隨住佢哋近年嚟呢啲成績不斷咁樣飆升啦，即係唔單止今次世錦賽攞兩個冠軍有咁大嘅突破啦，其實喺之前嘅湯姆斯杯嘅時候咧，佢哋一度殺入到決賽，最終都係輸俾咧中國隊。嗰、那個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哇，法國而家嘅羽毛球好似都已經今非昔比。咁我諗今次能夠在世

0: 表现嘅。嗱，啱啱讲到凤凰组合咧，混双世界第一啦，输咗。咁、女双嗰边咧，呢、這个刘胜书谭玲咧，我哋都好耳熟能详嘅组合啦，亦都输咗啊，输咗俾韩国嘅呢个白河娜同李兆熙。讲咗呢两场即系输波嘅赛事先啦吓，咁、我哋留翻啲甜嘅嘢喺后边先讲啦。呢两场输系唔系都输得系心服口服咧？还是都只系即系偶有嘅一啲失误先至会导致咧？
1: 其實混雙嗰場賽事呢，我覺得都輸得真係幾心服口服嘅，因為講真啦，鳳凰組合呢之前打呢一對嘅法國組合呢，前面都全部贏嘅，即係之前嘅交戰士都係贏嘅，但係好顯然喺呢一場賽事第一局我哋就已經睇到對手完全係抱住一個呢即係必勝嘅嗰種嘅決心嚟去衝擊鳳凰組合呢一個嘅即係所謂的能力啦，因為你從速度的壓制同埋佢哋喺打法上面嘅嗰種嘅進攻性咧，好明顯都係鳳凰組合打得咧好多嘅掣肘嘅，而且咧喺過程當中咧，佢哋執行得係好堅決嘅嗰套嘅搶網戰術啦，係限制咗咧阿黃東平嘅嗰個網前發揮啊，同埋佢哋兩個自始至終咧都係好有壓迫性嘅，邊個有機會咧，邊個就上手去搶網，一路係將個主動權咧係握喺佢哋手裏邊，同埋佢哋整體上係好偏向一種咧男雙嘅嗰種嘅壓制嘅打法，所以喺第一局攞低咗之後，即使第二局咧俾鳳凰組合係追翻咧，去到決勝局佢哋都冇手軟，係去到後段其實有少少喺體能上面咧係見到會出現咗個瓶頸，但係佢哋都咬住咗咯。因為呢一對嘅法國組合咧，今次攞到呢個冠軍咧，其實你睇翻佢嘅一啲歷史咧，佢哋係好細個17歲就已經開始拍檔。一路咧，即係咁樣，真係磨合過嚟嘅。咁而且我覺得，因為而家佢哋嘅戰術嘅套路咧，亦都打得真係好成熟啦。同埋本身歐洲佢獨特嘅嗰種嘅速度同埋力量咧，係會比亞洲呢方面係更加有優勢。咁我哋如果仲係採取比較類似一啲節奏嘅變化或者控制嘅打法，嚟去對付歐洲嘅球手咧，其實無論係呢一場混雙又好，包括喺男單上面嘅較量都好咧，似乎今次世錦賽都睇到，已經係處於一種咧，即係比較落後同埋一種嘅下風啦。我諗嚟緊就係喺一啲嘅國際大賽上面再交手嘅時候咧，如果我哋攞唔出一啲嘅應對策略咧，恐怕呢件事要扭轉起身咧，都唔係咁容易咯。
2: 咁头先就即係讲过啦，即係女双同埋混双就打入咗决赛，咁但係都输咗啦。咁但係男双呢，即係梁伟亨同埋王闯呢，就係、成功击败咗呢个马来西亚嘅组合呢，攞到呢个男双冠军嘅。马艺你又会点样点评呢两位嘅男将嘅表现呢？
1: 呢場賽事呢又係梁王組合第一次攞呢個世錦賽冠軍嘅，其實賽前最唔睇好嘅一隊，即係喺三隊入決賽裏面可能大家都最唔睇好嘅，反而佢哋就打得係最好嘅、尤其是王闖啦，因為嗰場賽事裏面呢佢亦都係喺網前好多嘅壓制，令到呢就係、謝蘇呢佢嗰個放網嘅質量呢即係唔能夠係出到嚟，反而我哋喺揸球方面呢係做得好快準狠嘅，咁而且喺梁偉亨呢有一段時間咧，佢係處於比較即係個狀態唔係咁好嘅時候咧，王闖一路都可以咧 head 住帶住成兩個即係個組合嚟去打啦。喺嗰段時間係反撳住咗對手嘅反撲，所以梁偉亨嘅嗰個後場嘅重炮咧，係亦都可以繼續係施展出嚟，令到對手咧唔係咁容易頂住啊，先至俾到王闖亦都係更加多喺網前嘅機會。我諗呢對組合因為喺之前好多時候大賽咧都會出現一啲關鍵分嘅時候咧，就會係出現狀況嘅時候，喺今次嘅決賽又好，包括喺成個嘅晉級路程都好啦，都打咗一兩場嘅真係好精彩嘅同埋好關鍵嘅比賽，去到最後佢哋能夠成功問鼎啦。因為心態上可能佢哋都真係冇話將自己擺得咁高咧，反而會喺最後呢場決賽裏面係真係壓制到出嚟，或者打到出嚟咧。我覺得睇到幾場嘅賽事，都可能令到大家要正視一樣嘢，就話無論你個技術再優秀都好，如果你喺臨場上面嘅心態一旦係出現一啲即係波動嘅話咧，其實對手係唔會俾太多機會你去修正嘅，反而你能夠將自己擺喺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去完全放手去搏嘅話咧，呢一個心態能夠堅持咗落嚟嘅話，你啲技術先至有一個更強嘅支撐俾你去發揮。咁我諗梁王今次能夠成功問鼎，佢哋都可以叫跨越咗一個幾

0: 重要嘅一個心理關口啊。
1: 嗯，咁睇下嚟緊佢哋嘅心理質素方面可唔可以維持到啦，同埋嗰個自我定位有冇一個成功嘅調整啦。咁特別係嚟緊會改打呢個短局制啦，即係15分嘅時候就要更加快可以適應到嗰個場上嘅氣氛同埋個節奏。咁最後再講多少少羽毛球啦，咁雙打呢都雖然話唔算太愉快，咁但起碼都有唔少嘅組合入到決賽啦。單打呢女單就都有好幾名有實力嘅球手，咁當然啦，可能目前就唔夠阿安洗瑩打啦，唔夠阿呢位韓國嘅球手打啦。但男單就真係認真擔心啦，即係我哋最常講嘅名字都係30歲嘅石宇奇，咁佢一係就肚屙，一係就受傷咁樣，唔係辦法㗎喎。咁其餘有冇邊一啲即係第二、第三單可以出到嚟，即係撐一撐住啊，馬毅？
0: 其實在今次世錦賽的時候，我們之前都探討過，因為第一輪一爆所謂出了局之後，無論是翁宏揚還是李思峰都是陸陸續續就緊隨其後就已經出了局。很多的球迷都已經說就說，喂，如果石宇奇退了役之後，國羽男單是不是已經沒有人了，這樣。其實從目前的態勢來說，後面那兩位球手真的好像無論在技術上面和他們在大賽上面那種的應對都真的很難依靠得住的。石宇奇的狀況是很令人擔心的，因為他現在的這個情況又是受到肩傷的拖累，即是令到他的技術他是有限制的，和腳部亦都是明顯是拖慢了。不單止在比賽裡面他因為有傷發揮不出水平，關鍵是他這種傷是令到他在訓練裡面上不到強度，所以現在的石宇奇的情況就真的只能夠期望他的身體能夠盡量可以調配一個比較好的水準，他才可以將他的技術就發揮出來的。至於你說後繼有沒有人去承接呢，現在目前來看還有這個兩位的球手狀況都不能說太過倚重，後生那些得不得呢，這樣。最新的消息就說因為有一站來緊印尼的賽事亦都是會在9月初就會開啟的。今次羽協亦都是擁了一堆很年輕的00後打後出世的一班的球員去出去比賽，就是希望在一些的年輕的球手上面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新生力量，通過這些的賽事去檢驗一下他們的真實的水平。我諗都要考慮更多嘅一啲接替，將佢哋拔上嚟呢去參加啲比較多嘅比賽啦。例如好似乒乓球一樣，其實都係嘅，即係因為乒乓球而家出現嘅狀況就係又係得一個黃彩音，然之後黃彩音一唔參賽，基本上男單要爭冠呢就無望啦咁樣。所以其實都要考慮與其一線隊已經搵唔出第二、第三個球員嘅情況之下更可靠嘅，咁可能就要喺後面一啲火線提拔一啲年輕嘅球手，俾佢哋多啲去參加大賽，哪怕是輸都好，都要俾佢哋盡快去進入呢一種比較競爭嘅格局裏面嚟去提升佢哋嘅水平啦。
2: 咁希望羽毛球又好，乒乓波都好啦，國家隊可以盡快搵到一啲新力軍去注入新嘅力量啦。咁亦都期待佢哋亞運嘅表現啦。咁下個星期呢會繼續同馬毅傾下其他嘅體育話題嘅。拜拜。
1: 拜拜。
3: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4: 過去四年，我們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
3: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5: 黄超雄、
6: 黄淑仪，动力飞射。
2: 是啦 ,Jackie 啊，头先呢就同马毅讲完呢个羽毛球啦，又讲下网球啊，因为美网呢就有运伤喇喎。
1: 有运伤嘅赛事，咁但係就感觉上呢更加偏向呢一个表演性质啦，咁整个嘅运伤比赛呢都会集中喺即係好短时间两日之内左右呢就会完成嘅。咁并且呢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即係大名气嘅球手呢係组成咗一批嘅组合去打，咁但係感觉上又不是很有那個即是競爭性的。
2: 但是個戲碼是很強勁很吸引的，即是包括有一姐沙巴列卡、 火拍住祖高域，跟住又有艾卡拿斯火拍住世威，讲緊即係呢對組合係累積有30個大滿貫嘅單打冠軍嘅夢幻組合。不過頭先我講嘅呢兩對組合都輸波。
1: 係都輸波。咁如果更加夢幻應該就係沙連拿搭住祖高域啦、就直奔呢一個50個大滿貫咁仔啦。咁今次呢一個運商嘅安排呢，佢哋每一盤波係打得比較短嘅，都係打四局呢，即係攞到第四局就會贏啦。平時即係要打到6-2呀6-3先攞一盤㗎嘛，而家就4-1、4-2咁就會攞到一盤啦。咁但係啱啱提過嘅嗰兩個嘅組合呢，就可能都未話真係好有決心要贏呢一個嘅運商比賽啦。咁都係即係更加多即係同球迷有個嘅互動呀，多一個嘅場合可以即係展現一下佢哋嘅嗰個風采咁樣嘅啫。不過艾卡拿斯呢就真係非常之識做喎、雖然佢都而家係球王級人馬啦，咁、但係拍住阿沙連娜呢都要尊重呢位前輩嘅。
2: 係，咁所以佢都話佢感覺非常之良好啊，即使係輸波呢，但係能夠同世威一齊比賽呢，佢就已經覺得非常之好啦。咁講到球王呢，不得不提就有阿根廷嘅球王，就係、是、舊嗰、那個係啦，唔係美斯，係馬拉多納。因為呢講緊40年前，即係我哋都未出世嘅年份，係啦，1986年嘅世界杯八强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件事，就係、是、呢个上帝之手啦。
1: 係。
2: 咁嗰陣时嘅嗰个波呢就攞咗出嚟拍卖喎。
1: 咁当然即係上帝之手呢係即係其中一个关键啦。咁个同一场呢，马拉多纳都係做到呢一个即係一个人扭过5名嘅防守球员，然后射入呢一个世纪金球嘅同一场比赛嚟嘅。咁嗰一个嘅波呢，我呢位朋友讲緊就係当时嘅球证啊。真係好醒目喎，会觉得呢个波未来一定会好值钱嘅，咁所以佢就即係私底下呢就收埋咗呢个波，已经係珍藏咗即係30-40年咁样啦。咁并且呢佢其后亦都係搵到一啲嘅公证行呢去核实呢一、這个就係当年嗰一场唯一嘅比赛用球。
2: 咁所以呢其实呢个波呢喺2022年嘅时候佢已经攞咗出嚟拍卖㗎啦。咁当时就以237万嘅美金成交啦。咁但係呢就因为达唔到嗰一次嘅拍卖最低嘅起售价，所以就唔成功啦。咁最后呢就近排呢就俾一个匿名嘅买家投到啦。咁就係用咗335万嘅美金，即係相当于大概係2613万嘅港元嘅成交价，相当厉害。
1: 所以话40年前一个好聪明嘅举动，就珍藏咗个波咧，即系可以为自己嘅子孙带嚟呢个福音啦。
2: 咁、今届世界杯唔知个波又去咗边咧？
1: 今届世界杯或者话现代嘅赛事咧，因为每一场比赛要节奏快啲啊嘛，所以有好多个比赛用球嘅、所以嗰个珍藏嘅价值可能就冇咁高啦。
2: 所以就算攞到决赛，即系西班牙嘅唯一一个入球嘅嗰个入波，都可能拍卖唔到咁高价。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抢嘅，可能去抢下阿费兰、托里斯嘅高一个对 boot 或者件波衫啦。
2: 好啦，咁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见传媒时公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
2: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们在两个咨询里面感觉到呢，虽然广大的市民呢是一致支持我们去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但是他对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理解始终呢是不深的。例如很多当我们讨论五年规划的时候呢，还是讲五年计划的。那就是说呢，五年规划的理念啊，他的大方向啊，他的宏观性啊，他的策略性啊，和施政报告呢的咨询期间听到的意见呢，可能咧，佢哋對於兩者知道嘅關係密切，但係佢兩個關係係點樣運作呢？咁如果我簡單嚟講咧，五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咁但係喺我哋諮詢期間裏邊咧，我哋聽到咧市民對兩者嘅如何運作咧係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喺琴晚大约11:00，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嘅男警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升5.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升405，港金报43,240，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59美元，卖出4,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是找来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超国。你好陈生。
5: 是，你好。
4: 今天找你上来谈一下强拍市场的情况。差估署数据就显示香港上半年的楼价其实都升了近 8%。强拍的市场呢会不会都见到有些复苏呢？
5: 我们暂时来讲呢都未见到一个好强烈的复苏迹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业权并购再加上强拍的申请呢就往往都要花时呢起码都要2.5至4年左右的时间的。在现时息口高企的情况之下呢再加上前景都不是太过十分之明朗呢发展商往往呢都不是愿意承担强拍所带来的风险因素的。咁所以我们预计呢都要等返息口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再加上呢市场的前景呢是比较上明朗化啦，咁发展商先至会是转为呢稍微积极去申请强拍的。
4: 这个呢是不是都是令到即是2024年新强拍条例生效至到而家啦，咁嗰个强拍的宗数比较低的其中一个原因。
5: 可以讲是主要原因啦，因为呢强拍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的，当发展商睇唔通后市嗰个发展的情况之下啦，咁再加上嗰个息口是高企啦，咁发展商嗰个成本同埋风险呢是非常之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即使是新的购物条例是降低了，令到发展商呢在很多情况之下更加容易申请强拍。咁但碍于嗰个风险同埋利息的支出的因素呢，发展商呢都是不容易是去启动一个强拍程序的。
4: 今年到八月啦，而家市场上做了几多宗强拍呢？
5: 暂时来讲呢我们见到市场呢都是大概3-4宗都强拍到的啫。咁比起市场的高峰期呢一年有30-40宗的强拍啦都可以讲话是大幅度的减少的。
4: 即是好像学你所说那个强拍的程序其实都需要几年，所以想的时候就不是说真的只是想今年或者出年那个市况的了。
5: 我们要明白到啦，你要达到那个强拍门槛啦，好多时都是要之前进行业权并购的。咁如果你话逐个单位并购的话呢，有时呢可能是花时呢是2至3年的时间起码的。咁就算当你是一次个收购80%或者60%的业权呢，呢、这个咁嘅商讨啊同咁多业主商讨可以进行一次个收购大量业权嘅话呢都需要一段几长嘅时间嘅。根据我哋过往嘅经验呢并购业权嘅时间呢最少呢都要花大概1年到嘅时间。咁甚至乎有啲如果逐个收购业权嘅个案呢咁花费3-4年嘅时间呢都系非常之平常嘅。
4: 近排呢就即係有个情况出现啦，就有啲发展商呢宁愿用一个高嘅日价呢去收购最后几个单位，即係令到佢可以统一晒个业权就避开咗个强拍啦。咁另外一个情况呢就係有啲发展商呢嗰、那个地区呢收咗好耐噶啦，咁最后就放弃咗，咁就录得市场历嚟最大额嗰个楼拍啦。个差异咁大咧，系个发展商个谂法系点样噶咧？
5: 其实发展商嗰个谂法咧，都系睇翻未来嗰个市道如何变化嘅。若果你话法庭已经有咗裁决，你经过一个拍卖去并购业权嘅话咧，咁通常嚟讲咧系有一个建筑期嘅限制嘅。发展商呢需要在大概6年或者7年之内呢完成那个物业的重建的。万一 若果你在六年或者七年之内，咁你嗰个市场未能够完全复苏嘅话咧，咁发展商咧可能就面对咧一个进一步市场下调嘅风险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发展商对于后市唔系有太大嘅信心，而佢又觉得拍卖嘅当日价钱嚟讲咧，就已经系超越咗一个正常市场价格嘅水平嘅话咧，咁发展商就可能咧选择咧就唔去竞投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可能出现流拍。咁但系若果未经过法庭嘅裁决，发展商用私人协议嘅方法咧，系去拼购埋最后嘅业权咧，喺发展商嘅角度嚟睇咧，咁佢就有一个比较大嘅弹性啦。咁虽然佢话拼购最后嘅业权咧，就都需要花钱啦。咁但系你只系收购临尾嗰三几个单位嘅话咧，比起成个项目嗰个价值嚟讲咧，始终都系占一个好少嘅部分。但系咧，发展商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弹性，因为咧佢未经过法庭嘅裁决，佢系冇一个建筑期嘅限制嘅。咁发展商咧可以就将嗰个物业咧，若果佢延迟嗰栋物业仍然系有租收嘅，佢可以继续收住租先，咁可能咧享受一定嘅回报率。咁等到市场咧系明朗化啦，有一定嘅复苏啦。咁发展商系有信心嗰时咧，先至进行呢个物业嘅重建。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发展商咧就反而系比较于有信心咧，系去拼购埋最后嗰几个单位，完整埋嗰个业权，等到市场咧系合适于重建嗰时咧，先至进行呢个重建嘅项目。
4: 嗯，明白，即系嗰个弹性嘅问题啦。近年即系除咗系嗰个强拍宗数少之外咧，就算你申请强拍咧，其实有时都未必成功噶。近年都出现一啲驳回嘅个案啦。喺你做咗咁多年嚟睇咧，呢、這个情况系咪比较罕见少少？
5: 可以咁讲系嘅，因为过去嚟讲咧，当嗰个市场嘅环境系比较好嗰时咧，咁你重建嗰个日价系比较上高嘅。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假设你自己嗰个单位，你个别以现用值喺市场上出售卖到1000万咁先算啦。咁若果你系作为重建咁去计算嘅，咁你摊分到嗰个价值嘅话咧，你好可能咧系远高于1000万嘅，但系当你嗰个市场下调咗嗰时啦，日价咧就变咗相对地减少咗啦。咁好多时嚟讲咧，以重建价值去计算，你所得出嚟摊分嘅重建价值咧，系只不过系仅仅高于你嗰个现用值嘅价值咧，系少少，有时甚至乎咧就仲低于你嗰个现用值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法庭咧就好可能咧就觉得唔应该咧系批出呢个强拍令嘅，因为例如话你作为一个业主，你自己拎出市场上卖你自己嘅单位，都可以得到例如话1000万嘅。批咗个强拍令，摊分出嚟嘅价值只系得到，例如话1050万，咁个日价只不过系50万咁少，计算埋你所需要搬迁所花费嘅，例如话经纪佣金啊、装修费用啊，同埋其他嘅搬迁费用，你倒转头嚟讲咧，你可能系输咗钱嘅。咁嘅情况之下咧，法庭觉得咧就唔应该咧系强迫呢个业主咧系出售佢嘅物业同埋搬迁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法庭咧好多时咧就会拒绝批出呢个强拍令嘅。所以点解喺市道低迷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法庭拒绝批出呢个强拍令嘅情况咧，就会系较为增多。主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保障翻小业主，令到佢哋咧唔会因为呢个强拍令咧而蒙受到实质上嘅损失嘅。
4: 头先我哋提到而家市场嗰个强拍咧就比较少啲啦。其实发展商喺呢个市况之下，即系去拣一啲项目做强拍，做唔做强拍，嗰、那个心态上咧系咪都有啲转变，或者拣嘅时候即系个条件上会唔会都有啲转变咧？
5: 这个转变一定会有啦，因为我们看回一方面过去这么多年可以是有足够的日价的强拍啦，已经是消耗得七七八八的了。即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指一些本身那个旧有的建筑物的地积比率呢是比较小的，那个重建呢就可以释放到更加高的地积比率的，咁从而咧 令到嗰个发展嘅日价咧系非常之高。呢类咁嘅个案咧，就令到嗰个强拍申请咧成功机会系非常之高嘅。例如话一啲市区嘅六层高嘅唐楼啦，咁佢哋如果重建嘅话咧，可以起一啲三几十层高嘅大厦，咁所以佢嘅地嗰个地积比率咧，嗰个增益咧就非常之强嘅。但系咧呢啲咁嘅项目咧，喺过去嗰二十几年嘅强拍条例生效之后咧，咁已经系消耗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以现时嚟讲咧，好多时啲项目咧，嗰个地积比率嘅增值咧就唔会咁多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咧，就系话嗰个项目财务可行性咧，亦都会系相对地降低咗嘅。因为咧，你嗰个地积比率增值越高嘅话咧，嗰个财务可行性咧就系越高嘅，成功地申请到强拍令咧，嗰个机会咧亦都系会高嘅。咁但系当你嗰个地积比率增益系有所减少嘅话啦，咁再加埋地产市道又下调咗啦，咁所以你话嗰个重建价值系高于嗰个现用值嗰个日价咧，系进一步缩细咗嘅，令到强拍申请咧风险咧就加大咗嘅。
4: 如果系咁嘅话，佢哋拣嘅时候，譬如即系嗱，以往譬如你旧区咧，好多都系铺头加楼上住噶嘛。拣嘅时候，而家会唔会系以纯住宅为主咧？
5: 呢个相信都系一个必然嘅趋势嘅，因为过去嗰一两年啦，咁我哋见到住宅市场啦，都有一个几好嘅复苏啦。发展商嚟讲咧，都系会拣取一啲咧风险比较细嘅项目嘅。咁所以佢哋喺申请强拍嗰次啦，我相信佢哋大部分咧都系选择一啲重建之后以住宅为主嘅项目，而唔系咧重建之后都系商业物业为主嘅项目嘅。
4: 你头先都几时提到而家嗰个日价咧似乎较低啦，有冇话相比以前个差距有几大咧？
5: 呢个日价啦，主要嚟于两方面啦。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市场价值嗰方面嗰个日价啦。咁过去嚟讲咧，市场喺一个高位嗰时咧，新楼同埋旧楼之间嗰个日价咧系几阔下嘅。咁随住市场下调嘅话咧，呢个新楼同旧楼之间嗰个日价咧就会减少咗啦。第二方面咧就系你嗰个地积比率嘅增值啦。过去嚟讲咧，仲有好多嘅地盘咧就系、是。本身是一啲细嘅地积比率嘅，例如话六层高嘅唐楼，咁佢哋若果系可以重建嘅话咧，就释放到好多嘅地积比率嘅，咁所以地积比率嗰个增加嚟讲咧，系相当之丰厚嘅。咁但系随住咁多年嚟讲咧，呢啲项目就已经买少见少噶啦。咁若果你话本身个地积比率都系唔系咁低嘅话咧，咁你重建之后所释放嘅地积比率咧，就会系冇以前嗰啲旧嘅唐楼咁高啦。咁呢啲嚟讲咧，亦都系会减少咗嗰个日价嘅。咁所以喺两方面嘅考虑情况之下啦，咁个日价咧系会减少咗几多下嘅。
4: 你都提到做一个强拍咧，其实系以年计啦，咁、那个时间都几长下。有啲业界就觉得会唔会即使而家个新条例生效咗之后，有优化嘅空间，就系将嗰个强拍嘅程序咧，即系进一步简化。你个睇法又系点咧？
5: 我自己睇啦，都有一个进一步简化嘅空间啦。咁例如话一啲好多年嘅旧楼，譬如话超过五十年嘅旧楼，会唔会系可以已经假设佢嗰个建筑嘅状况系适合重建呢？因为以现时修订嗰个条例啦，仍然系需要啦一啲事业主嘅同意啦，先至系可以系假设呢、这个。建築物是可以滿足到那個樓齡上面的需求，才是可以豁免了做一些建築調查。所以一方面來說，我相信是有進一步的優化空間的，是可以令到整個強拍程序就可以簡化了，而進而縮短了整個程序的。
4: 其实业界嚟讲，即系觉得，譬如一个程序啦，去到咩水平先至一个比较合适，或者系先至比较容易吸引到发展商去再做一啲强拍嘅项目咧？
5: 呢个就比较难啦，界定一个时间表嘅，因为香港始终一个系普通法嘅社会啦，我哋都系要容许事业主作佢自己嘅有效嘅陈词，我哋唔能够咧剥夺小业主咧系进行抗辩呢个咁嘅空间嘅，咁我哋。只不过咧，希望系话有一啲 可以簡化到的程序呢，是盡量簡化它。咁正如我頭先話齋，若果喺樓齡嗰方面超越某一個時間嘅樓齡，佢當其時嘅建築已經係好明顯啦，唔能夠符合現代建築物嘅要求嘅，亦都唔能夠符合到現代生活上面嘅所需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呢，可唔可以已經係假設佢哋係已經符合咗樓齡同埋維修狀況嘅要求，而唔需要呢係進一步呢係作出任何嘅陳述呢？咁呢方面已經係可以有效地呢係減少咗嗰個訴訟嘅時間同埋抗辯嘅空間嘅，而亦都唔會話太影響呢涉主嗰個利益嘅。現時嚟講啦，修改嘅法例啦，就都需要攞到涉主嘅同意啦，先可以係豁免呢係就住嗰個建築物嘅樓齡同埋維修狀況作出陈述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一个诉讼当中你要拿到对方的同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过去的情况来讲，我亦都未见到是可以成功拿到涉主的同意而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陈述的。
4: 嗯，明白明白。咁强化程序就一向比较长啲嘅话呢，对业界嚟讲做估值呢嗰个挑战系点样嘅呢？
5: 喺业界嚟讲呢，做估值呢嗰个挑战呢就唔系太大嘅。因为喺业界嚟讲呢，做估值呢佢都系计算返喺估值嘅基准日当其时嗰个市场价值嘅。咁呢方面嚟讲呢就唔系太大嘅困难嘅。但系呢最大嘅困难呢就系喺做完估值到聆讯到出判词呢期间就花咗一段嘅时间嘅。咁而香港嘅物业市场大家都知道嗰个变化呢可以喺好短时间内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嘅。所以往往嚟讲就出现一个情况呢，就系话由聆讯到出判词呢可能系需时大概六个月嘅时间到。咁但系呢六个月时间呢嗰个市场呢可能有一个重大嘅变化，令到之前嘅估值呢已经不合时宜啦。咁呢个方面嚟讲呢，尤其是喺商业嘅市场嚟讲呢尤其明显嘅。因为喺过去嗰几年嚟讲呢，咁商业市场呢都系持续下滑嘅。咁所以一个六个月之前嘅估值喺六个月之后嚟讲呢，可以讲话系必然系失去效力㗎啦。呢个原因呢亦都系导致到呢过去一啲商业嘅项目喺攞到判词之后呢是最终流拍呢，这个呢亦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来的。
4: 嗯，明白。咁其实政府呢在鼓励旧楼重建方面呢都有推不同的措施啦。咁最新的呢就是计划呢九月呢就做一个嘅额外地积比率嘅先导计划啦。主要的目的都是当然是希望加快那个旧楼重建啦。觉得对于发展商来讲呢个吸引力有几大呢？
5: 我相信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亦都对于市区重建有一定的效力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呢这个措施呢主要是呢是惠及于一些本身地积比率呢已经是用尽了或者是接近用尽的项目的。这些这样的项目呢因为它再重建的话呢不会是带来太多的额外的地积比率，所以他们在财务上面呢是未必可行的。咁发展商过去嚟讲呢亦都系冇兴趣呢系去并购呢啲项目嘅。咁所以喺今次嘅措施之下啦，即使喺今次嘅政府措施啦为呢啲项目呢带来额外嘅诱因啦，到呢啲项目得以成功重建呢都需要时间嘅。咁主要原因呢就系因为过去发展商呢觉得呢啲项目呢系重建系无利可图嘅。佢哋好少系呢并购呢啲咁嘅项目嘅业权嘅。咁而正正因为呢啲项目呢好多时都系一个庞然大物嚟嘅。佢哋内涵呢就包含咗可能系数以十计或者系超过100个嘅业权嘅。咁若果碍于依家嗰个诱因去进行并购嘅话呢，要并购咁多业嘅分散业权嘅话呢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嘅。咁若果系成功并购可能需要花长嘅时间，若果唔能够成功并购 100% 嘅业权，并购咗一定嘅比例再去申请强拍亦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嘅。咁所以我觉得见到嗰个成效嚟讲呢都可能会系三几年之后嘅事。咁但係呢 若果我哋冇呢个地息比率嘅转移嘅话咧，三几年之后咧，我哋都系原地去踏步，咁见唔到咧呢啲咁嘅庞然大物咧有重建嘅可能性嘅。咁而呢啲咁嘅旧楼咧，可以讲系越嚟越旧啦，佢哋嗰个问题咧只系越嚟越恶化。咁若果我哋冇呢个新措施嘅话咧，我哋将来咧就都唔知点样解决呢方面嘅问题。咁而呢啲咁嘅新措施咧，就正提供咗咧解决呢啲庞然大物嘅旧楼嘅重建嘅问题嘅。例如话我哋一啲好文明嘅大厦啦，例如尖沙咀嘅重庆大厦，或者系鲗鱼涌嘅洋楼嘅群啦，咁呢啲咁高密度嘅地积比率嘅发展项目啦，咁过去嚟讲，你话讲重建咧，基本上系绝无可能嘅事嚟嘅。第一，业权多。另一方面嚟讲咧，重建咧亦都冇任何地积比率嘅增益。咁以现时依家呢个咁嘅新嘅措施咧，令佢哋咧有一个新嘅重建咧嘅可能性。
4: 好，我哋又讲少少啲商业项目啦。见到咧今年都有唔少嘅商业项目咧，即系申请改划啦，变成一个住宅或者系减低个商业面积啦。嚟紧系咪都系一个趋势啊？
5: 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因为始终我哋见到商业嘅市场啦，现时嗰个低迷嘅市道，除咗中环核心区，因为金融业兴旺而带动到租金啊嗰方面嘅复苏啦，离开咗中环之外咧，那个租金仍然受到几大嘅压力。咁所以我哋见唔到咧喺发展上边咧系有一个好大嘅空间。所以我哋见到就系发展商现时嗰个取态啦。他们都是钟情于住宅的反思项目。
4: 政府就停了卖商业地几年了，暂时来看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退？
5: 我看到现时那个商业用地无论租金和售价都是有持续向下的压力的，况且个空置率都是持续高企，所以在现时那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是恢复市区的商业用地的拍卖的。
4: 明白，好，那我们今天访问差不多了。那今天我们多谢第一太平大维斯的陈超国和我们分享了强拍市场的情况，多谢你陈先生。
5: 好，不是。
4: 好，麻烦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他话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又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十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大 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升系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81美元，卖出4,6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郑月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今日咧我哋又要讲下咧一啲有关于身后事嘅处理啊，因为咧申诉专员公署啦，佢哋就发表咗一份主动调查报告，咁啊讲到咧公众骨灰龛位咧嘅编配问题啊，我谂咧即系如果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佢哋系申请过食环署下边嘅公众骨灰龛位咧，都可能会有啲感受，因为呢之前呢其实佢哋係一年先至会係編配一次嘅啫。咁即係话呢，如果你係错过咗嗰一次嘅編配日期呢，你就要等成年呢先至可以即係再有机会获得編配。
1: 係呀，即係呢个都有啲感受嘅，因为都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階段呢，我都有帮我啲亲友呢去申请过食环署啲骨灰龛位嘅。就的确呢，即係如果你每年一次呢，即係就啱啱遇着，即係如果你係个亲人呢，即係过世嗰时候呢，佢个申请时间已经截咗止呢，咁你要等一年。咁一年呢，就好多人会点呢，就即係将个即係骨灰呢就放喺啲长生殿啦，即係嗰啲好多时都系住宅嘅地方嚟嘅，可能地铺啊或者角仔咁样。咁都系唔咁方便嘅。咁所以如果能够即係唔好话即係逐个月啊喺埋一季。咁嘅时候，如果你臨時安置啲骨灰嘅时候都係短啦，咁变咗就对啲亲人嚟讲呢，即係嗰个感觉就会係舒服好多。
0: 嗯，其实呢亦都唔係话全部嘅即係骨灰龛位呢都要每年一次嘅。譬如呢就係曾嘴，因为呢曾嘴嘅灵灰安置所呢佢係比较多位大啦。咁所以呢早喺2020年嘅时候呢，呢一个灵灰安置所，曾嘴呢个灵灰安置所落成嘅时候呢，就已经係透过一个试验计划呢去推出一个每月嘅编配嘅安排嘅。咁不过呢，其实呢个每月编配安排个试验呢一路呢都淨喺曾嘴呢一个嘅骨灰龛嗰度呢係推行嘅啫，就冇扩展到去其他嘅灵灰安置所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就话呢，直至到公署喺2025年展开查询同埋提出建议之后呢，食环署呢其后先至落实呢将每月嘅编排呢安排延伸到去呢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如果我哋睇翻相关嘅资料啦，其实咧食环署就喺今年三月嘅时候啦，佢哋都公布咗咧呢一个每月啊编配龛位呢一个嘅申请嘅安排啦。咁就呢一个嘅安排咧，就系每月咧合共提供唔少过1600个可以续期嘅骨灰龛位，预计每年嘅供应量咧系唔少于咧19000个嘅。咁但係呢一个嘅措施呢，虽然话三月嘅时候公布咗啦，但係其实佢都要去到8月1号呢先至係开始实施嘅。咁所以即係申诉专员公署佢首先当然就肯定咗即係每月编排嘅呢个好处啦，不过呢亦都话呢就係係唔係食环署可以及早将呢啲试验嘅计划适度推展至去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呢。咁当然其实食环署亦都有一个嘅解释嘅，佢就话咧系因为随住沙田石门嘅灵灰安置所咧喺2025年嘅第四季完工，就确保咗龛位咧供应系持续稳定嘅前提之下咧，先至系具备足够嘅经验同埋条件咧，去全面落实每月编配龛位嘅安排嘅。
1: 但呢个都唔系好理解，因为咧即系几年前咧，我都帮啲亲友咧，即系教佢哋点样喺手机里边咧，即系申请，即系曾嘴嗰个灵灰嘅安置位咁样吓。咁就其实都方便嘅，即系你一个手机度一揿咁样，跟住咧就第日咧要话俾你听，哦，你申请成功啦，跟住话埋俾你听几时抽签。咁到下个月抽签完咧，又会即系喺手机里边通知你咁样，跟住睇个位啦咁样。咁既然都已经有咁多年嘅经验啦，喺争取嗰方面都系逐个月，亦都喺手机申请就可以即时通知你就系个状况啦咁样。咁点解其他嘅地方都要等到即系咁迟，而家都仲未实施咧，要等到8月1号咧？咁系建基于咩原因呢？你话经验，其实食环署喺争取嗰度已经好多年嘅经验噶咯。咁市民 用呢個方法去申請每個月，亦都有好多經驗嘅咯。就或者提供殯葬嘅即係嘅行業，佢亦都用呢個方法，亦都好多年嘅咯。咁所以政府係咪都要有交代啊？佢需要咩額外嘅經驗咧？咁樣嚇。
0: 嗯，嗱，其實咧，你頭先提到嗰度咧，潘永祥都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嘅，就係究竟咧點樣去申請呢啲公眾嘅骨灰龕位啊？嗱，其實而家就可以透過網上平台啦，亦都咧可以用電郵啦，或者係紙本嘅方式咧去到提出嘅。咁不過咧，如果睇翻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咧，而家透過網上平台或者表格咧提出嘅公眾骨灰龕位嘅申請數目咧，佔嘅整體申請比率咧係持續上升嘅。咁同埋咧，如果係符合咗一啲嘅特定條件咧，就可以做到一個自動批核。咁呢個自動批核就即係其中一個嘅條件，就係你將火葬同埋嗰個骨灰龕位嘅處理綜合申請啦。咁呢個咁嘅自動批核咧，就可以咧基本上係即係好快咧就能夠處理得到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仲係用緊即係紙本或者係電郵咧，由於佢需要用人手去輸入資料啦，同埋核實啦，基本上咧要成50日啦，先至能夠完成到個程序。咁所以收到專員公署都話，其實係唔係可以首先就係譬如引入一啲譬如其他嘅方法令。

0: 来咁多嘅，因为其实我嘅经验咧就系，如果你去上网咧，都系输入一啲重要嘅资料，譬如有啲即系可能系身份证啲编号啊，系身份证号码即系之类咁啊。嗱，呢啲资料咧，如果你嗰个纸张嗰方面，其实好容易扫描，已经可以将嗰啲资料咧输入去电脑。咁反正你而家上网做都系自动核对嘅啫嘛，佢因为同个中央嘅资料库核对咗，就会成功第日通知你嘅。咁所以你纸张你都系嗰啲资料嚟嘅啫，咁你一输入咗电脑，电脑都系可以自动核对，亦都唔系人手喺嗰个档案里边拎翻出嚟同核对噶啦。咁所以点解即系纸张嗰度，如果你话啊，可能多一个星期，因为你将啲资料输入电脑，咁但系输入咗之后都系自动核对噶嘛。咁所以变咗，我觉得。要五十日都是太耐了。
1: 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呢对于这个的申请公众骨灰龛位的过程啊，有没有什么东西的经验或者有没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的委员郑洁玲啊。郑洁玲你好。
0: 是郑洁玲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
1: 好。你好，首先讲讲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嗰份报告啦，其中一个都几主要嘅要点咧，就系、是、食环署都要去到八月先至能够推出到一个每月嘅龛位编配咧呢一个嘅做法嘅，你自己点睇啊？
2: 嗯，首先我自己觉得报告系值得肯定，咁当然食环署亦都接纳咗报告嘅建议，呢、這个都系从善如流嘅做法嚟嘅，我自己都觉得即係正面都係正面啦，咁但係當然我哋睇到啊都要幾個月時間喎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我會睇嘅係會唔會啊可能佢都要做一啲行政上面嘅預備，或者甚至乎係嗰個申請嘅系統上面都係要有一啲優化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起碼依家叫做行多一步啦，即係由以前得爭嘴可以到依家可能其他嘅靈光治所都可以做到呢個申請，我覺得已經係叫做跨咗一步啦。
0: 啊，鄭敬玲啊，即係另一樣咧，就話我哋提到話，如果你網上申請就一日，咁咪通知你啦，咁樣結果啦。但如果係紙張就要50日咁樣，其實知唔知道有咩原因咧？即係點解要咁耐咧？因為其實即係我哋而家上網就話啊，因為點解唔快咧？就因為好多時候你啲資料咧就唔使人手去即係同你核對嘅，啊電腦度已經即係包括你譬如死亡證啊、私人嘅資料啊，你一輸入咗咧。个中央电脑已经帮你配对咗噶啦，知道真定假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纸张，咁咪一样嘅啫。好多时候我哋而家有啲申请表，如果你扫描咗，咁嗰啲重要嘅资讯就已经入咗电脑，咁电脑亦都会同你自动配对噶啦。咁点解要50日？其实系咪可以即系优化，可以快啲咧？
2: 其实你问我咧，我自己都觉得呢、这个落差系有啲大嘅，一个50日，一个一日就可以即日批核，其实即系对于市民嚟讲都觉得有好大落差啦。你问我都系觉得唔理想嘅，咁但系我哋依家向前看啦，佢依家有改善，咁当然系最好啦。咁点解过往要50日咧？我估计可能会就系纸本头先都有提到，可能系涉及人手输入啦，甚至乎核对，有机会可能有机会系要补充资料或者文件添啦。咁呢度其实我都觉得系反映咗可能系处理或者行政嘅流程上面就系讲紧过往。其實會不會就是那個處理上面那個網上申請和行政流程這個和這個數碼化的不接軌和不銜接，這個其實都反映了個問題，但是現在如果可以改善的，我覺得就可以更加好，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科技上面的都你剛才都說了，其實可能你嗰張申請表格只係掃描咗入部電腦，其實佢已經可以自動識別到所有資料。咁點解唔可以加大呢方面嘅運用或者應用呢？甚至乎會唔會有機會係，既然你網上申請係可以做到一日就可以批核到，咁其實你紙本同埋電郵申請會唔會簡單啲？我哋就係話，可能有啲叫做嗰啲事務大使喺食環或者甚至乎係醫院，其實可以已經提供到相關嘅叫做身後事嘅協助服務，其實都係撳電腦咋嘛，咁你可以話當係協助在世嘅家人或者親友去處理呢個網上申請嘅流程，其實係咪就已經快好多呢？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即係仲有空間可以改善咯。
1: 嗯，謝潔玲，你講到呢一點咧，其實如果我哋睇

0: 翻個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啦，佢亦都話咧，食環署亦都係表示咧，正係引入光學自然辨識技術，將個紙本嘅申請咧掃描啦，同埋轉換成文字啦，去縮短咧人手輸入嘅時間。而呢個技術咧，預計最快喺2026年嘅第四季咧開始使用嘅。其實你自己會覺得咧，即係引入呢個嘅光學嘅自然辨認之後咧，你其實期望佢成個流程可以縮短到幾多咧？
1: 當然如果可以，我相信咧，如果網上你直接輸入資料申請嘅話咧，佢可以一日批核。咁我當你要遞交紙本申請，再經佢嘅儀器去掃描嘅話，咁如果可以將50日，譬如可能減低到去一個月以內已經可以做得到，我覺得當然最好。咁我相信其實有機會，佢點解唔係全面網上申請，其實都係顧及到會唔會全面電子化。對於有啲唔係咁善於用電子服務嘅市民或者長者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 option 啦。咁我自己覺得中間都攞個平衡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再令到呢啲申請嘅服務或者效率可以提高，係都仍然係需要努力咯。
0: 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透過呢啲網上平台或者表格去申請公眾骨灰龕位咧，如果佢又符合咗一啲嘅條件，咁就可以二合一啦，就係頭先講過，可以一日之內咧都可以處理到啦。咁但係其實公署咧，佢亦都有話嘅，係應該要加強咧向公眾同埋殯儀業界咧講解利用網上平台同埋表格提交申請嘅好處嘅。咁嗱，我哋睇翻啦，而家嗰個即係用網上表格咧去到申請嗰個嘅數字咧，其實就由2021年嘅大概係57%加到去咧，舊年2025年嘅77%嘅。咁即係話透過電郵、傳真或者係郵寄等等去到遞交申請嘅咧，仍然係佔咗23%嘅。你覺得咧，即係呢一個嘅漸進嘅比率咧，你自己覺得是否滿意咧？同埋究竟係咪真係同宣傳，又或者係同整個嘅殯殮程序，可能係有一啲公眾將嗰個申請譬如火化嘅程序係交咗俾殯殮商係有關咧？
1: 我自己覺得我都講下自己的經驗啦，都有相關嘅經驗。其實即係好多市民咧，一生人都未必可能係要經歷或者要辦理咁多次嘅呢啲身後事去要處理呢啲手續啦。咁再加上喺華人社會，其實好少人會去主動了解相關嘅即係殯儀嘅程序啊，或者要處理嘅事項啦。咁雖然可能近年政府都有宣傳綠色殯葬，咁但係咧反而我哋見到就係傳統嘅一啲殯儀或者後事嘅程序，其實都宣傳嘅資訊都唔係好多。咁你睇翻就算政府而家嗰個我哋叫做身後事嗰個網站咧，其實佢個資料都係有啲分散嘅，即係可能佢都未係好全面，你都要撳下再轉去其他啲網站啊網頁咁樣先至可以做到成個步驟，或者攞得齊全啲資料。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可能過去都係有啲忽略咗，咁所以點解令到我哋睇到個數字其實嗰個增長都唔係話咁好，即係覺得話咁大啦咁樣。咁我覺得自己認為政府喺推動相關咁好嘅服務嘅時候啦，我哋覺得咁有效或者咁高效嘅服務，其實可能可以加大力度再宣傳多啲咯。
2: 咁另一個原因咧，就即係我都幫朋友即係做網上申請過啦。咁就係好多時就話啲朋友話即係如果你個網上面咧嗰個即係清晰啲，就簡單啲，同埋咧嗰個透明度高啲。即係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咧我諗住申請某一個即係地點啦，咁但係可能嗰個位唔多嘅時候，我想考慮埋其他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就睇到就話佢又唔知道幾時咧會落成啦，同埋預計咧會有幾多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淨係話而家可供選擇嗰啲。咁未供選擇一啲，如果能夠資訊多啲嘅時候咯，咁我就可能咧就會多啲去用呢個上網方法，咁變咗就刺激到多啲人用上網嘅方法申請咧。
1: 我会咁样睇嘅，即系其实咧，好多市民啦，可能经历有亲友过身嘅时候，嗰一刻其实嗰个情绪或者个状态都系伤痛啦，甚至乎好混乱。我可以话形容有啲不知所措或者有啲彷徨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好多时都未必会有咁多心力或者精神去处理呢啲即系资料搜集嘅程序。咁有好多时咧就系、依靠一啲殡仪服务业咁样去帮手处理，咁所以咁殡仪业可能都系用一贯以往嘅做法啦。咁其实可能在世亲友去处理呢啲事嘅时候，佢根本都唔知道原来有呢啲快捷嘅途径。咁佢揾多几下，觉得我都系唔知点搞噶啦。你都系我都系揾翻即系殡仪服务嘅公司去做处理就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咯。
0: 嗯，其实直杰玲啊，公署嘅报告亦都有提出嘅。而家咧就系食环署、卫生署、入境事务处同埋医管局咧，佢哋系构建紧一个一站式嘅电子服务平台，系涵盖死亡登记啦、火化许可证啦、同埋火化服务申请等等，希望透过咧部门之间嘅数据互通啦，同埋将相关嘅服务咧电脑化咧，去精简办理身后事同埋相关服务嘅登记同埋申请流程嘅。大家都知而家咧，如果你要办后事咧，要走好几个部门。咁你觉得呢个平台如果真系推出咗之后，可以帮到啲家属几多咧？
1: 我绝对觉得系应该咁样做嘅，即系尽管依家可能有啲喺医院过身嘅亲友，其实喺医院佢已经有一个好简单嘅一啲我会叫做资讯包咁样俾一啲亲友去参考，但系咧其实都只系资讯。你去到你都係要逐個逐個，好似我哋頭先咁逐個逐個部門去走嘅。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咧，應該就係比較人性化，亦都我會覺得係叫做以人為本嘅一個做法啦。咁等大家其實喺處理呢個身後事嘅流程上面咧，就可以一站到位啦。就你喺入面同一個平台已經可以處理曬相關嘅事務，其實就會方便好多咯。應該都會減輕咗即係家属嘅负担。
0: 好，多谢晒你，直杰玲，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直杰玲咧系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我哋先听一节5:30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自由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邮政以商业模式和自负盈亏形式运作，而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认为香港邮政面对问题独特，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他说香港邮政在2024-20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当局近期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元，作为香港邮政3年的营运资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并向立法会提出讨论，但强调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是在所难免。他表示，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提供协助。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是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放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湾街市街爆水管，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线、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是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一想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6: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5: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6: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5: 吓、啊、可以點算啊？
6: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學開心多一點。
7: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8: 故事踏入尾聲，許卓陷害陳石入獄，羅英子、邱華同夏書頂住壓力，聯手方睿多方搜證，準備上法庭當眾揭穿原案真相。許卓的陰謀最終會否敗露？
7: 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完結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電視31。
9: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10: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11: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10: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0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古今风云人物。
12: 不盡，風不息，
13: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4: 主持：陳燕婷、潘永祥。
15: 潘永祥，刚才我们也都跟立法会议员谈过有关于申诉专员公署关于公众龕位偏配这一份的主动调查报告。这个时间不如我们又请来一些业界人士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殡仪业商会的理事长郑志杰在这里。郑志杰你好。
16: 郑志杰你好。
17: 你好。你好。你好。
15: 郑志杰，首先第一样东西想请教就是关于那个即是用网上去到申请骨灰龕位还有就是用这个纸本申請龕位咧，嗰個需時處理啊。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專員公署嗰個報告咧，如果你係用一個二合一嘅方法去處理，即係話你同時係申請呢個火化加埋申請公眾龕位咧，其實咧你可以獲得一個自動批核，就一日可以搞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分開去到做嘅話咧，咁就可能要50日。咁同埋亦都講到咧，就係有啲申請者咧，而家仲有20%嘅申請。者咧，佢嗰个骨灰龛位咧，都仲系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咧去到提出嘅啫。我想问翻咧，如果喺翻殡仪行业嚟到讲咧，其实透过殡仪行业一次过去申请火化同埋公众龛位呢一样嘢咧，你哋业界系咪都知道同埋系都会普遍同啲市民讲系咁样做会快啲噶？
18: 是，其實呢，如果是整體上呢，我們業界過往都會協助呢
16: 好多家屬咧，去對於呢個申請咧，因為都有時過往係較為繁瑣嘅，我哋都會協助啲家屬，咁都盡量都會用翻電子喺網上做同家屬做嗰個登記嘅，咁其實亦都可以方便到，亦都可以盡快可以確認到有關嗰個審理程序。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樂於使用呢個系統嘅。
15: 嗯，但系用电子去到做咧，同譬如之前咧，譬如要用纸本嘅方法去签一个火葬嘅委托书俾你哋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分别咧？
16: 其实如果喺电子网上话去即时去申请咧，其实喺处方咧，佢都会即时喺 email 咧回复翻有关一个确认申请嘅。即係有關嗰個已經係收到個確立咗收到個申請，咁相對都會有個編號，咁方便亦都日後咧去核查嘅。咁始終交紙本咧都要係擺落個收集箱啦，咁到時幾時去處理，其實呢一個就難以跟查㗎啦。
17: 系，咁就如果比如话即系网上申请咧，即系你个流程咧，一般嚟讲咧，即系都系你哋即系殡葬即系提供服务者
16: 啊，协助咧，我哋可以提供啦，
17: 系
16: 啦，因为我哋提供我哋熟练有关嗰个系统啦，咁的而且确而家都简易好多嘅，好多资料咧已经喺之前做嗰个火化申请嘅程序上咧，已经喺食环署处方个系统里面，咁所以相对去登入翻，如果系用翻原有嘅申请。人去申请咧，其实整体嘅资料咧都已经系自动填入噶啦。
17: 系，咁我仲有咧，就而家咧就即系政府而家即系食环署就话啊，即系接纳公署建议啦，就每个月都系申请一次咁样，就唔系
15: 工作委员会
17: 系啦，就一年一次啦，
15: 每月编配一次，
17: 系每月编一次。咁就知唔知点解？即系比如话过往咧，如果一年一次咧，即系对先人啊，即系嘅家属啊，嗰、那个即系情况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即系一年一次嘅时候，好多时啲骨灰位咧都会放住啲骨灰，都会放喺即系你哋嘅地方咧？
16: 我哋嗱，亦都咁講，喺個法例上唔係執所有處所都擺得㗎，其實個限制都好大，
15: 要有牌照，
16: 就算要有特定嘅牌照同埋特定嘅位置。咁其實近期都衍生咧，有啲情況咧，過往一啲石廠都可以協助喺嗰個工程期咧去暫存嘅。不過就係有關而家法例上咧，連嗰個中間嗰個工程期嗰幾日都冇咗嘅，咁所以變相家屬咧。變相可能係要直接自己要帶翻屋企，第二日去安慰都會有機會啦。而家
17: 係咁，如果嗱，即係過往咧就即係放喺長新店咁樣，跟住到
16: 有要擺喺暫存喺食環署，要申請嘅食環署嘅，唔係所有長新店都可以擺。
17: 係咁，而家就如果係一個月一次咧，即係變咗會唔會就佢可以即係暫時即係比如話比如爭取咁嘅為例，因為佢嗰個供應。多嘛，即係差唔多你每個月申請咧，你差唔多一定得嘅。咁會唔會有啲即係先人嘅家屬就話啊，不如我雖然我唔係心儀屯門嗰邊申嘴，不如咧就反正我一個月就一次又成功率都好高，差唔多就得嘅，我就放住喺度先。咁然後咧到其他嘅即係安置所裏邊公開申請嘅時候咧，我先搬翻出嚟咧。
16: 會有呢啲情況嘅，會有嘅，因為之前咧就係唔清楚有關嗰個供應嘅一個時間表，咁所以亦都係有時家屬咧在於特定嘅情況啦，因為有好多時而家嘅香港個家庭咧，好多時嘅家庭成員都來自不同嘅地域嘅啦，已經係居住，咁所以亦都要集合翻所有嘅家庭成員咧，都要有一個適時嘅安排，咁亦都有過往咧，都會有啲家屬咧預先去處理咗呢某一個居所先，咁之後咧，如果有合適嘅地段可以提供一作出供應再去申請嘅，咁亦都歡迎現時咧，由今年啦，啱啱其實係現在呢個八月開始咧就。食環署嘅核下嘅墳場，包括柴灣新下啊、和合石啊、咁啊、石門啊，同埋曾咀咧，都同時間喺八月份咧，都同時推出，亦都每個月都會有得去俾家屬去申請。
15: 嗯，系，其实郑志杰啊，想了解翻咧，即系之前我哋都提过啦，就系、是、如果系同时喺网上申请呢、這个火葬同埋公众骨灰龛位咧，嗰、那个处理嘅时间系会快啲噶啦。咁不过咧都想了解一下，因为而家仲有超过成两成嘅申请，应该系两成三啊，都系以电邮咧或者纸本嘅方式提出。如果据你业界所了解，即系点解会系咁样嘅咧？系因为啲家属唔知啊，定？ 係就係頭先講嗰啲可能係暫存喺個骨灰暫存喺某啲持牌嘅地方，等到佢哋有合心意嘅咁先至再申請，所以導致到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啦。
16: 有關嗰個網上申請呢，如果個二合一揀二呢，就喺2019年打後呢，用網上申請呢個系統火化，咁就可以納入喺呢一個系統裏面嘅程序。但係之前呢，喺嗰個年期之前嗰時呢，未有呢個系統去登入嘅話呢，咁嗰啲就未就要全部要直接去輸入所有嘅資料入去個網上系統啦。咁變相有時有部分家屬啊，既然要全部要去填寫喺網上填寫，不如我填寫實體本啦，咁即係我會有呢啲情況，因為呢啲唔係近幾年火化嘅先人，咁可能係有係過十年或以前嘅先人嘅申請咧，咁又啲所有嘅資料咧，如果你就算喺網上系統都要全部再去列寫啊，同埋要跟埋一啲補充資料咧。咁相對地有啲可能會考慮到，就不如如果咁樣填寫好似填實體紙本都容易啲喎咁。
15: 即係其實嗰啲可能係等緊一個佢哋想要嘅位置嘅骨灰龛位呢，等待上灰嘅程序咁樣係咪呀？
16: 呢一個係用紙本申請呢，可能係比較舊，有可能係十年八載前係火化嘅先人，因為係近年咧火化咧先至有呢個電腦系統去進入佢哋個系統，咁嗰啲先人資料佢哋先有。
15: 乜有啲人會係即係咁耐之前火化咗，但係都未有
16: 都未有合適嘅安慰嘛？
15: 哦，
16: 會咁啊！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啊，覺得啊，而家所推出嘅安慰合適啦，咁卒之都係咁，所以係會有小部分咯，即係相對地就唔係大部分。
17: 如果聽你講咧，即係話如果係啱啱過世，即係親人過世嘅時候咧，咁佢都係用依、這個即係網上系統啦。
16: 只用呢個網上系統噶啦、哦，填少好多嘢，淨係打身份證編號咁滯就可以處理到啦。
17: 哦，明白。
16: 即係查翻地址，但係如果係舊友咧，要連埋啲。譬如啲 supporting 啦，即係所謂譬如要私人身份證啊，要有骨灰紙啊，或者死亡證啊咁之類，要提交埋呢啲，咁變相啊，不如好似填，不如同填實質實紙本啦，因為仲要喺網上要 submit 有關嘅補充資料，咁所以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可能會有呢啲類嘅考慮啦。
15: 啊，鄭志健啊，最後咧，再想請教埋咧，就係因為而家食環署會同衛生署啦、入境事務處同埋醫管局咧籌建一個咧一站式嘅電子服務平台啊，去涵蓋譬如申請火化許可證啊同埋相關嘅服務。對於你哋業界有啲咩關注啊？這個平台？
16: 其實呢個平台我哋都等咗好多年㗎啦，其實都好多年前都大家一齊溝通，咁但係之前都有個別嘅系統呢都覺得未能夠去配合到唔同嘅部門啦，咁所以就現時呢都係仲係去跟進中嘅，因為佢哋嘅系統啦有時有啲字庫上嘅字眼呢出唔到嘅，有啲名呢係有個部門出到，有啲部門出唔到嘅，都會過往係有呢個性質，咁亦都而家暫時，譬如有個別嘅部門咧出嘅電子網上申請咧，但係佢最終其實嗰份文件就並不是電子文件，要翻實體本要寄出，咁變相可能係變相將整體嗰個運作咧，亦都要缺乏咗有嗰個郵政期啦。咁變相好多時都失咗預算，原來要等佢郵寄到過嚟先至可以處理到。
15: 好啊，多谢晒你郑志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郑志杰咧系殡仪业商会嘅理事长。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一個人好有優越感，我自己覺得即係一個唔應該有嘅一啲優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咧可以話一個人好 snobbish， 名詞咧我哋話一個 snob， such a snob。咁呢個 snob 咧仲有一個用法，我喺之前咧加一個字，咁啊代表咧呢一個人咧係對某啲嘢咧好執著嘅，對某啲嘅 quality 咧好執著啦，而同時間咧 是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个我饮咖啡，我净系饮呢个非常之靓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靓嘅手冲咖啡豆嘅啫，咁我系唔会饮咧一啲 blend 嘅，我嘅 mix 咗几个地方嘅咖啡嘅咁。咁佢又好鄙视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话咧呢啲个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就是一個呢對咖啡呢樣嘢好有感覺到自己好有優越感覺得自己好勁嘅一個人。OK, 我哋就去話 coffee snob。仲有好常見譬如 wine snob, OK, 飲酒飲得好勁嘅酒嘅覺得自己好有品味嘅。咁睇唔起其他人呢就叫呢個 wine snob。或者一個 language snob, 都有好多㗎。OK, 即是以为自己英文好叻，咁就睇唔起其他唔識講英文嘅，咁呢呢個就叫做 language snob。 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1: 理财新世代。
22: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买茶，可能买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啦。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23: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2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跟住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南港岛线西段啊。咁呢一个工程咧，就系旧年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啦，就批准咗咧，请港铁咧去到详细规划同埋设计嘅。咁而家初步走线就包括咗黄竹坑啦、香港仔啦、田湾啦、华贵啦、华富啦、数码港啦、玛丽医院啦，同埋香港大学咧呢几个站嘅。预计咧个前期工程会喺2027年展开，到2034年或之前就会完工噶啦。咁呢个话配合咧系区内发展，包括华富村重建计划、新增人口迁入嘅时间表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政团咧系就呢个嘅南港都线西段咧提出一啲建议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工联会政务委员会嘅副主任郭伟强。郭伟强你好，
17: 系郭伟强你好。
24: 是主持人 好，听众好。
15: 你好，嗱，睇翻你哋嘅建议咧，似乎系咪比较多咧？都关注到啲站啊，出边嗰啲嘅配套安排啊。
24: 系，冇错。第一，我哋关注个时间啦，因为其实下年就话要动工啦。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净系睇到条初步嘅走线啦，具体嘅设计啊、技术啊，我哋而家都未睇到嘅。咁其实好多街坊都关心施工嘅过程个影响会有几大啦，即系影响一定会有，咁但系点样减到最细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都关心嗰、那个。衔接，因为大家都知道港岛南嘅东段线呢其实就係重铁嚟嘅，咁係三卡车。咁如果我哋係完完全全一个独立嘅系统啦，港岛南嘅西段线係一个独立嘅系统啦，就係、是、智慧嘅绿色系统啦。咁佢嘅規模啦，佢嘅承载力啦，佢点样同港岛南嘅原有嘅东段线去接合啦，点样去做个缓冲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港岛南东段线即係个站台就比较小嘅，咁如果係要接驳我哋嘅新嘅绿色智慧系统嘅话，会唔会造成一个好严重嘅瓶颈问题，令到啲人譬如塞打月台啊，或者月台都唔够位塞啊，点样係好近咁可以转到车啊，呢啲其实都係我哋南区街坊想尽快知道同埋参与嘅内容囉。
17: 系，头先你讲个人量流量啊，人流流量啊咁样，我不过醒咧就话，即系嗱，而家嗰个即系港岛南线咧，就好多人都喺金钟去海洋公园，跟住嗰个连线一路去到海怡半岛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将来咧，去即系可以喺黄竹坑一路去到即系华富，一路去到香港大学，咁嘅时候喺嗰个海洋公园啊，即系嗰个即系附学嗰度，会唔会有影响咧？因为嗰个月台其实都唔系好大噶嘛。咁而家即系嗰条线。 涉及嘅站唔多啦，但系将来就可能牵涉到可能喺香港打一路落嚟都好多个站噶嘛。咁对于海洋公园嗰个站嗰个负荷嗰个设计，需唔需要改动呢？
24: 嗱，当然我而家未睇到佢港铁会唔会有呢个计划啦。咁即系如果有就梗系好啦，但系如果睇一啲即系现实环境啦，譬如土地啊、技术啊，其实同埋而家站台有冇留位啊，其实而家眼见就冇嘅，即系话佢要重新执呢个海洋公园站或者黄竹坑站嘅机会，其实系好低好低嘅。咁所以正正系我哋关心点，如果我哋新嘅绿色智慧系统将大量嘅人流带到去呢个港岛南东段线嘅站台嘅时候，点样消化同埋点样尽快将大家便利出行之余咧，又可以尽快疏导咧，呢个其实个难度唔细嘅。
17: 系，咁另外咧就嗰个财务嘅安排咧，即系过往咧就即系政府即系嗰个地价咧就嗰个折让啦，但系而家就话可能系即系收足地价，只不过喺财务安排咧会扣减佢个成本咁样。就住呢方面，会唔会喺财务安排咧，即系令到个进度都会拖慢咗，亦或系点样嘅情况咧？
24: 当然大家都知道啦，特区政府呢其实都系港铁嘅大股东之一啦。咁我哋当然希望喺嗰、那个过程入面呢可以提供最大嘅方便，减少一啲不必要嘅问题，同埋最紧要就系大家都关心个票价会唔会令到个票价好贵呢、因为其实我哋有短途市区线。咁如果因为财务嘅状况而令到个票价不合理地高嘅话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南区街坊嗰个出行意欲囉。
15: 其实头先阿郭伟强你都有提过咧，关注嗰个嘅容量嘅问题啊。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嗰个时间表咧，可能会有机会重建后嘅华富村咧，如果真系2034咧，佢就可能已经系入咗火噶啦。咁究竟即系对于区内嗰个嘅交通上面啊，你觉得而家嗰个设计有啲乜嘢要注意咧？譬如嗰啲嘅车卡啊等等嘅数量啊，各方面有啲乜嘢嘅建议咧？你哋？
24: 我哋个建议呢就係、是、要分段通车嘅，即係你话要成段等到2034年完成晒先通车呢，我哋认为就唔理想，因为始终政府当年係有个承诺，就係、是、华富村有大量嘅人口迁入嘅话呢，为咗避免影响到个交通恶化啦、挤塞啦，咁其实喺人口有明显增长嘅时候就要通车。咁所以其实我哋第一希望最快竣工啦，第二就係希望可以分段通车，特别係华富站至到黄竹坑站呢一段，如果可以早啲通车嘅话咧，其实对成件事就会有大啲嘅帮助。
17: 系，即系喺工程上咧，系容唔容易做到咧？呢方面，
24: 如果系分段通车嘅话咧，就睇下佢嗰个车厂嘅位置。如果车厂，如果我哋暂时睇翻，应该系如果我冇睇错系数码港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好大機會呢，就係佢要數碼港嗰一段起好咗就通到去數碼港，但係嗰度已經包埋華富村㗎啦。咁所以其實希望呢一段，即係唔好話淨係去到華富啦，數碼港至到黃竹坑呢一段提早通車係技術上應該係可以做到嘅，因為最緊要睇到個車廠嘅位置喺邊嘅啫。
15: 好啊，多谢晒你郭伟强，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郭伟强咧系工联会嘅政务委员会嘅副主任嚟嘅。咁呢、这个南港岛线嘅西段咧，根据政府嗰个嘅规划咧，就希望喺2034年或之前咧完工嘅。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佢嘅进度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去到呢度，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荣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另外，中环嘅文耀街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金融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 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比较多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咁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咧亦都系略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润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澳155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要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望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都去的基层健康中心多都帮到的。日常这些譬如糖尿、血压高那些都是要早日治理，但是 你打太极就会好一点。
2: 有机构正在举办社区活动，在圆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呢就平时呢很想运动，但是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很重要。我们都是推动香港的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多元化，所以很多设施我们希望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2: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如何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李家超说当新皇岗口岸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任浩峰报道。
4: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 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好多问题，必须改革。
3: 毕竟我哋做呢个改革，拿出方案咧系要时间嘅，所以过渡期有啲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咁我哋香港邮政啦，同埋我哋公务员事务局咧，系会保持同员工嘅沟通嘅。咁我要求佢哋咧就系，如果系可以咧，尽量协助员工啊。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4: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話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測試皇崗口岸頂峰時嘅承受能力。外界關注幾時開通，佢話有決定時向外公布。
3: 當呢啲條件我哋覺得係充分啦，而我哋係認為整體嘅運作係暢順。安全有序，令到旅客嘅體驗係好咧，就會盡快嘅。任何嘅日子咧，我哋都希望喺我哋測試成功、有信心、條件完備咧，就盡快俾大家用嘅。咁所以一有我哋呢個決定咧，係盡早去公布俾大家聽。
4: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同埋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話反映狗主嘅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同埋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嘅定義，同埋涉及危險狗隻嘅管制法例，有關罰款係咪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就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我們訪問了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梁若豪，分析做法怎樣有助了解政策思路，請留意一陣的特寫環節。其他消息，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永林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6: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5: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6: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5: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7: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5: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众议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众议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了庆报道。
8: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9: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们本身医院当中都要一套的紧急情况之下病人的情况的处理的系统，都需要做检查，我们说24小时的病理化验检查我们医院都有的。
8: 在收费方面，卞少祥说，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亦都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情况、成本和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若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黄贝文报道。
1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11: 我哋亦都有考慮到咧，相關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相關嘅雇主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係將呢個情況咧，就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翻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啊，再申請簽證翻嚟再受雇嘅時候咧，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翻啊，所有有關嘅情況去考慮啊，係咪真係要作出呢個簽證啊，或者係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樣。
10: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11: 外佣如果是說拿雇主的住址啊，去證明說啊我是在這裡做事呢，他都是應該是拿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這些申請貸款，因為申請貸款呢跟這個僱傭關係是完全無關的。那我們在私隱條例裡面呢亦都是有一個說啊你使用資料是替我來做一些新的目的，借錢這件事呢就是一個新的目的。
10: 他又說今年上半年接獲21宗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內地商業航天潛力巨大，在海南的商業航天發射場看好前景，計劃未來再增加發射設施數量。有衛星公司預計衛星應用逐步走向市場化，包括用於防災減災等多個範疇。任浩峰報導。
4: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无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睇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八个。
12: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4: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13: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4: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报

0: 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豪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堂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的空调系统首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山报道。
2: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被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10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0: 李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张若浩认为，同时公布中期发展蓝图的五年规划和推出具体政策的施政报告，能够让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策思路。对李家超说，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认为能够让市民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我们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若浩，听下他的分析。
2: 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創新一點的一個做法，始終因為香港以前一向都是做開一個政體施政報告，是以每年為一個單位的一個安排。今次呢就是一個兩者結合，先勾劃了一個長遠目標，再講具體怎樣去落實的做法。
3: 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是兩份重要的文件，同時公布的話，其實市民是否都容易掌握未來的工作方向？
2: 政府在宣傳或者是溝通方面呢要做多功夫的。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咧，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咧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咧，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咧，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呢，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呢，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呢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做一個連貫性啦，可預測性，對於呢一啲群體去做一啲決定嚟講咧，係個信心會大咗好多嘅。
3: 整體嚟講啦，其實會唔會都預計個重點會擺喺北都嗰度啦？
2: 我相信北都嚟講咧，其實當然係會係一個發展嘅重點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北部都會區咧，只係一個載體，即係話喺上面發生嘅活動，不論係經濟、創科、醫療、住屋等等，佢只係一個載體。咁所以我頭先提過嘅呢幾個範疇嚟講咧，我相信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亦都會係有一啲仔細嘅願景勾劃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邏輯喺入面嘅，譬如話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個對接十五規劃以下嘅一個戰略定位啦，相應地會有一啲即係產業佈局嘅展述啦，咁譬如話喺市民日常生活係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會有一個展述啦。咁最後啦，可能就會有一個即係發展嘅時間線，咁就確保整體嘅呢啲願景咧可以係有序咁樣去推進。
3: 咁另外啦，行政長官都話啦，會喺施政報告入面咧就訂立多項嘅指標咧，就作為年度嘅里程碑啦。覺得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样了解到政府嘅工作进度啦？
2: 我覺得呢個指標係可以嘅，咁因為大家去睇返個進度嘅時候，咁當然要睇到係咪即係達到個目標啦，或者有幾多達到個目標入面嘅幾多成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指標方面呢，其實都應該再有一個細緻啲嘅區分。第一類呢，我會覺得係一種約束性嘅指標，就係政府具備完全掌控力嘅範疇，咁必須就要全力確保去達標嘅。例如熟地嘅供應量啦、基建落成嘅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啲就應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 第二種呢，預期性的指標，咁呢一啲呢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其實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呢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其實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澳15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在下昼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上，港股早段一度反弹大约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升幅0.56%。科技指数就高收超过0.8%，收报4,626点。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巴巴获创办人马云和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2%，小米升近3%。个别业绩股表现突出，顺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超过9%，中国海外和老铺黄金升大约4%。资源股亦都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7%，紫金矿业升近3%。中海油上半年盈利和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每股0.94港元，创上市以来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45.2%。上半年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历史的纪录。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计，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都有较大的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1-2次，就要结束加息的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出年可能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6: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0.25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 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7: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的，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即是通胀是跌返转头的时候呢，我諗大部分央行呢是会即是开始呢考虑返呢第二边㗎喇。咁加呢可能是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㗎喇。
6: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的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的事件，必须在15/5的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会在近期出台，将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9: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8: 申国斌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0,000吨级以上。他又说，15/5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安踏体育上半年盈利大概是94.9亿人民币，按年增长近35%，中期息每股派1.51元。中期息每股派1.51港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长近13%，至到大约435亿人民币。至于中海外上半年的盈利就大概是70亿人民币，按年倒退超过18%。核心日利超过79亿元。中期息每股23港仙，减少8%。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6月底和7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6: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成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成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10: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处在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6: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升3仙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蚊，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心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BFB Health、康希诺生物、对巴、中泽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文旅农业、基本半导体、骏泰控股、宜居企业控股和清大东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05，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是 1.362，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港金报43,24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623.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较早前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荣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另外较早前啦，喺港岛区民耀街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金融街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慢车，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14: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5: 财经新思维，
1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请到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和我们讲一下奶茶。你好黄生。
17: 你好以琴。
16: 港式奶茶的制作技艺就在2017年就正式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名录。怎样形容香港人对于奶茶那种喜爱呢？
17: 如果看回现在目前香港喝奶茶的人士其实相当多的。我们亦都有一些统计的数字，每日呢其实我们大概饮用到250万杯奶茶那么多，即是说一年之间呢其实可以用10亿杯数字来计算的。可以想象中呢香港人饮奶茶那个热衷的程度呢其实相当厉害的。除了朝头早饮杯奶茶醒下神之外呢，其实3:30大家都知道即是下午茶的时段呢，亦都好多人去茶餐厅啊，咁自不然呢手执一杯奶茶。
16: 点样为之一杯靓嘅奶茶呢？
17: 虽然话口味呢因人而异啦，咁有啲人鍾意甜啲，有啲又鍾意浓啲，咁但係呢我哋如果饮一杯奶茶嘅话，按照而家我哋即係一般冲奶茶嘅师傅啦，如果可以冲到一杯香浓又滑嘅奶茶呢，咁就为之係好嘅一杯奶茶。咩叫做香浓又滑呢？咁奶茶呢其实由唔同嘅一啲茶叶组成嘅。咁通常而家我哋所用嘅茶叶呢大部分都係由斯里兰卡进口。咁亦都有一啲茶叶嘅拼配嘅拼方呢係会用到内地，譬如话广西嘅红茶，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红茶咁样。随着时代的转变的话，咁其实呢一些口味上的转变呢，好多人呢亦都感觉到，譬如以往来讲我哋饮一杯奶茶呢，其实如果以50年代60年代的话，那杯奶茶其实真係非常之浓的。咁浓起上嚟呢仲要有啲涩涩地咁样，咁先至认为係一杯好嘅奶茶。咁但係呢随着时代嘅改变呢，同埋飲奶茶嘅人口味嘅轉變啦，咁同埋一啲健康嘅因素之下呢，咁其實整體嗰個奶茶沖泡嘅方式雖然係有一個可以話既定嘅一個程序，咁但係呢用嘅物料呢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用法嘅，譬如話 奶。咁以前咧早期嘅时候咧就唔系用淡奶嘅，咁啊用炼奶嘅。咁炼奶咧，咁我哋而家叫，如果用炼奶叫茶酒啦。咁淡奶嘅话咧，早期嘅时候亦都有用全脂嘅淡奶，而家目前嚟讲咧用植脂嘅淡奶多嘅。嗰个口味上嘅转变咧，用嘅奶嘅转变咧，茶叶份量啊，同埋进口嘅地区或者国家茶叶咧，各有特色嘅。
16: 港式奶茶过制作技艺咧就纳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嘅名录啦。喺推广令到更多人认识方面咧，有啲咩做紧啊？
17: 每年咧都有做一个港式奶茶嘅比赛啦。自从2009年开始咧，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国际茶展，咁亦都揾我去谂计仔点样去推广呢个茶嘅文化。咁我同贸发局讲咧，就系一定唔能够离开港式奶茶。咁於是咧就創咗一個品牌啦。2009年開始咧就舉辦國際性嘅比賽啊，深入到內地好多城市區賽啊，咁甚至去到澳洲啊，去到北美洲嘅區賽啊咁樣。咁但係最後總決賽咧都係留翻喺香港。疫情之後啦，咁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市場上嘅變化。咁內地嘅市場咧亦都係越嚟越大嘅。咁我哋亦都係積極咁樣推廣港式奶茶呢個文化咧，係進入內地。咁雖然海外嘅市場我哋都仍然係擺資源去推廣㗎喇，咁但係呢喺內地嘅市場呢，始終因為譬如好似大灣區咁有成8000多萬嘅人口，咁同香港呢其實兩地文化好多方面呢都好接近嘅，咁所以大灣區人士呢尤其係近香港嘅一啲城市，譬如好似深圳啊、廣州啊、東莞啊之類咁樣，咁佢哋咧即係開咗好多好多茶餐廳，接近香港文化咧，而將香港嘅港式奶茶咧，亦都係引入去內地嘅市場咯。
16: 除咗即係內地市場之外咧，海外推廣係咪都即係借住一啲比賽去做？其實即係外國人對於即係沖奶茶呢個非遺技術咧，佢哋嗰個睇法或者叫接受程度係點樣咧？
17: 港式奶茶嘅推廣咧，唔單純淨係做一啲比賽嘅，咁而係我哋咧亦都係會配合即係香港政府啦，同埋旅發局啦，去世界各地咧去巡迴去表演嘅。咁呢個亦都係說好香港故事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啦。因為奶茶背後歷史咧，同埋個意義咧，其實我覺得啦係應該將佢傳揚嘅。早期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如果睇翻50年代嘅時候，奶茶開始盛行啦。咁當年嚟講咧，其實我父親咧喺上環，我哋叫海邊海皮嘅嗰陣時叫。咁咧就即係而家三角碼頭嘅地方啊。咁以前有個大笪地嘅，咁但係嗰陣時大笪地咧，仲未填海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片海洋嚟噶嘛。咁嗰陣時開一間茶餐廳或者嗰陣時叫冰室啦，咁喺個海邊嗰度咧就吸引咗唔少嘅勞動嘅人士，咁佢哋咧就聚集咗喺嗰帶嘅話咧，咁啊周不時成日就會入去嚟到飲嗰杯奶茶。大家咧即係借一杯奶茶咧，而係喺一間冰室裏面老闆到個伙計到啲茶客之間個溝通咧，好親切嘅。咁大家之間有咩問題嘅話，有或者有咩訴苦，大家都即係盡量咁樣去傾訴下，大家去安慰下咁樣。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咧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咧，同埋好多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咧，其實一杯奶茶由一個冰室開始，逐漸咧由冰室，因為即係飲食業嘅一啲轉變啦，咁亦都會變咗由冰室去到茶餐廳啦。茶餐廳咧都進化到好似而家啲，譬如話快餐店都有港式奶茶提供嘅。咁其實冰室之前咧，其實係大排檔嚟噶嘛。大排檔再之前咧，其實係一啲街邊檔嚟嘅。咁嗰啲直情唔係話有一 個固定嘅位置好似大排檔嘅形式，嗯、而係真係即係一個小販咁樣，有煲水，有個壺咁喺度沖奶茶㗎喇。咁我嗰陣時沖奶茶嘅手法呢同而家都唔同嘅。最早期嘅時候呢其實用砂煲嚟到煮奶茶嘅，瓦煲啦，即係、
16: 嗯嗯、即係瓦煲奶茶。
17: 瓦煲奶茶咯，所以而家咧，譬如好似喺澳門啦，我都仍然見到有一間小店啦，佢都擺幾個砂煲或者幾個瓦煲喺個店面嗰度咧，做樣又好，或者裝飾又好啦，咁、嗯、咧就即係標榜佢哋嘅奶茶咧係好好嘅。
16: 嗯嗱，奶茶咧就我哋通常茶餐廳或者真係如果間餐廳試飲到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咁多飲品咧，譬如手搖飲品咁樣啦，係咪都？对于奶茶来讲有些冲击，
17: 你提到所谓冲击呢，即是譬如说从第一些地方所提供的茶类的饮品，
16: 嗯，
17: 那会不会将香港港式奶茶这个市场呢是分摊了呢？这样那其实我们看回过往，就算由2009年我开始举办金茶王港式奶茶大赛的时候呢，直至到而家呢，我哋冇睇到飲奶茶嗰個數量或者用茶葉啊進口茶葉嗰個數量呢係冇減低到嘅，反而呢係有升有增加嘅。咁同埋呢茶葉呢，其實除咗我哋進口一啲茶葉之外，其實有部分呢亦都係轉售咗去其他國家。譬如話我哋過往咁多年嚟一路在北美洲啊，在東南亞地區啊，甚至澳洲咁樣做推廣啦，都有唔少嘅港式奶茶嘅飲品同埋原料呢都去咗呢啲地區嘅。咁亦都係借助香港呢作為一個貿易嘅中心，亦都係將啲茶葉呢係轉口去其他地方囉。咁、
16: 嗯、
17: 所以其實我哋睇返呢，就算係我哋通常而家講內地有好多一啲比較新穎一啲或者新式一啲嘅茶飲店喺香港開業啦，咁但係佢哋搶唔到港式奶茶嗰個市場，亦都睇到咧，佢哋嗰個目標客群咧，同飲奶茶個客群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佢哋比較着重係年輕人嗰個市場，但係咧飲奶茶嘅話咧，可能如果你飲開奶茶都知嘅，你飲落之後咧，你就上咗癮嘅，你就好難甩咗佢噶啦。
16: 即係每日都要一杯提下神又好。
17: 誒、唔止一杯嘅，
16: 飲幾多杯？
17: 飲兩至三杯咁樣嚇。咁、
16: 嗯嗯、
17: 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咧就。算一啲茶飲店佢提供嗰个茶类嘅飲品冲泡个形式啊，同埋嗰个飲品呢其实同港式奶茶係唔同嘅。就算係兰州奶茶啦，大家都话咁，或者係马来西亚冲嘅奶茶，冲嘅手法同埋用嘅奶嘅份量啊，茶葉嘅成分同埋嘅出处啊，都唔同囉。
16: 嗯，即各有爱好者。
17: 冇错啦。
16: 唔同嘅对象。但係呢要冲一杯靓嘅奶茶咧，其实师傅手势都好重要啊嘛。
17: 冇错。
16: 而家即系嗰个成全方面，会唔会有少少断咗层？好难有啲新人入行。
17: 呢、這个问题咧，正正就系我哋喺2009年举办港式奶茶比赛，其实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将港式奶茶呢个技艺咧，或者呢个手艺咧，系传承啊。
16: 嗯。
17: 当年嚟讲，有好多即系师傅参加比赛。赛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都系一般上咗年纪或者比较大嘅人士啦，有啲50-60岁啊，甚至70岁以上嘅都有嚟参加比赛咁样，直至到17年后啦，到而家啦，我哋睇翻咧，好多参赛嘅人士咧，其实系年轻化咗好多。目前咧，其实有一啲金茶王港式奶茶比赛冠军咧，甚至系全国赛嘅冠军，或者大湾区赛嘅冠军，香港赛冠军都系有啲系好年轻嘅，18-19岁都有嘅。咁佢哋冲嘅奶茶咧，咁亦都系迎合到年轻人嘅口味嘅。咁甚至有一啲师傅咧系女性嚟嘅，咁佢哋咧年纪有即系比较长啲嘅，有啲好后生都有嘅。譬如我哋早几年前喺上海区赛嘅时候咧。 有位上海嘅女师傅咧，唔到二十岁，但系就攞咗冠军吓，
16: 犀利
17: 吓，好犀利嘅。早两年咧，香港亦都出咗一个香港区嘅冠军啦，攞埋大湾区嘅冠军。咁呢个咧，亦都系中华厨艺嘅一个学生，咁只系19岁嘅年龄嘅啫。咁所以睇翻咧，其实过往呢十几年嚟咧，其实亦都积极咁样培养一啲年轻人冲奶茶嘅手法啦，咁同埋佢哋对奶茶嘅热爱咧，其实唔单止净系饮嗰杯奶茶咁简单，而系咧学识咗奶茶，可能譬如你中意饮嗰杯奶茶，但系咧你亦都想影响埋你嘅爱人一齐去饮嗰杯奶茶都有嘅。过往呢咁多年嚟，亦都举办咗好多奶茶嘅培训班啦。每年咧，我哋大概有4-5千个人士咧，各行各业都有嘅，唔单止净系茶餐厅呢个行业发展嘅人士，而系咧一啲对奶茶有兴趣嘅人士，甚至律师啊，一啲专业嘅人士啊，都有参加奶茶嘅培训嘅，即系冲奶茶培训。咁呢个咧，亦都系对我哋嚟讲咧，好鼓舞嘅，因为见到原来奶茶呢个文化咧，喺我哋积极去推广宣传之下咧，仍然系生生不息嘅，都系越嚟越多人咧喜爱呢个文化。近呢两年嚟咧，其实旅游体验嘅模式系转变咗啦。咁旅客嚟香港，特别系内地嘅旅客咧，咁佢哋会去到全港18区，深入咁样去探索一啲小店，因为啲小店咧，其实可能系卧虎藏龙嘅，有好多一啲师傅咧，其实冲一手好好嘅奶茶，咁好多内地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就专门揾啲小店嚟到打卡，打卡之余咧，当然系会帮衬嗰杯奶茶啦，一年香港如果用以奶茶衍生到个生意额咧，连同茶餐厅嘅生意额有成100亿咁多
16: 嘅。都真系唔少嘅金额啊！咁啊，好多谢咧，今日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啦，同我哋分享咗奶茶个推广啦，同埋相关技艺，同埋嚟紧啲发展系点样。多谢晒你。
17: 好多谢。
16: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预料会有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在下午6:35左右在大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的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旨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到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已造成最少8人死亡，传媒又说近400人失联，其中包括39名尼泊尔人。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当局通报灾区位于拉苏瓦山区，当地人口约5万。军方说救援直升机目前无法在灾区降落。尼泊尔总理沙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灾情，他在社交媒体说已开始和医疗救援队伍以及红十字会协调，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而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青山道有交通意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沙岛街。咁仲有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车龙去到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对出。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8: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咗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three，two，one，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胜啊，
14: 有我 Penny 李万芬，
15: 有我何展鹏啊鹏
13: ，Hello 大家好啦，
14: 大家好，
13: 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6%嘅，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9:30嘅，始终咧呢段时间咧八月尾啦，都仲系天气嘅变化莫测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天气啊，同时间啦。八月而家都仲係放緊暑假啦，好多同學仔啦都係一個休息嘅時間，但係亦都代表住另一班同學仔啱啱呢都畢業要踏入職場啦、對我嚟講呢樣嘢都年頭走遠啦，比較近啲嘅位阿鵬啦，
15: 諗下原來我都好遠啦，
14: 係
15: 啊，都差唔多，好彩未夠10年，
13: 開心啦，
15: 7年。
13: 不過我諗你揾工嘅時候同我哋揾工都幾唔同㗎，
15: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揾工嘅時候有咩特別呢？
13: 系，真系嗰阵时，
14: 我系纸本嘅，
13: 我都系
14: 冇 email 嘅，
13: 我仲系记得要用个打字机打信添，系、用电脑打噶，
14: 打咗一个 字再打个，
13: 几麻烦啊，都可以用涂改液嘅，咁但系都烦啊。
14: 冇咯，扣分嘛。
13: 系啦，同埋我记得嗰阵时我嘅年代，好似成班同学咧都会一窝蜂去涌去同一间嘅影楼去影相嘅，系、好似嗰间唔知点样出名或者帮你执得靓啲，咁大家都会同样做一件事咁。
14: 去眼袋去作文
15: 啫嘛。死啦，冇你咁冇咁准备。我嗰阵时通常因为成日都唔记得影相，所以就去楼下即系可能有啲即系港铁站可能有啲机喺度就影完。我记得我嗰阵时都试过寄信去见工嘅，咁但系我即刻面临第一个问题就系咧，我屋企冇 printer 冇影印机。跟住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去公共图书馆定系翻去大学嗰度即系印嘅，跟住印完之后咧好忐忑噶，寄完出去之后咧又冇回音，唔知究竟系我黐唔够邮费啊？佢觉得我唔啱使咧，定系点？
14: 耐人寻味。
13: 呢个永远都唔知嘅，算啦。
14: 系啊，但我好记得过，即系当我收到信去 interview 咧，我真系买条裙去咯，因为你嗰时啱毕业，唔会有一条可以大人啲嘅裙噶嘛。
15: 唔系，而家我估好多人会攞翻自己谢思燕嘅事嗰度，
13: 因为你谢思燕已经执得好靓
14: 嘅。唔系，有啲谢思燕咧，佢哋啲女仔咧可能会露膊啊咁样嘅，去见工又唔系几啱噶嘛，点都有条裙仔噶嗰阵时。
13: 不过咧，即系我谂对于职场嘅新人啊，可能好多嘢其实都唔系咁清楚嘅。尤其是讲揾工啦，佢哋即系究竟应该点样去着咩衫啊？点样去自我介绍啊？嗱，又或者咁啦，揾到工啦，翻工有压力啊，点样放松？第一次出嚟，即系理财点好咧？可能佢哋好多嘢都唔系咁清楚啊。
15: 咁其实求职就唔单止净系改 CV 噶 ，Fanny。
14: 冇错啦，嗱，仲要咧顾及呢个形象啦、情绪啦，同埋理财啦。香港青年协会咧推出咗一个叫做 Connect Hub 嘅项目啊，其中啊由八月去到十二月咧就推出呢个搵工都要乜乜系列，用识人啦、扮靓啦、放松啦、理财呢四个方向陪伴咧求职嘅青年走过呢段迷茫期。
15: 点样解决呢？我哋就请嚟咗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张淑凤啊。Krista 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运工系列啊 ，Krista 你好
16: ，Hello，Hello 主持你好，
15: 你好啊，不如先请你介绍下呢个系列啦，因为我哋都知道你接触咗好多青年啦，你服务好多青年啦，系咪留意到佢哋求职嘅时候好迷茫咧？
16: 嗯，系啊，其实呢个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咧，系青协 Connect Hub 嘅一个新尝试嚟嘅。最近咧有好多青年同我哋讲咧，其实揾工真系唔容易。咁我哋发现个问题咧，其实唔单止系个职位少咗，而系整个嗰个职场生态变咗。就好似咧以前嘅职涯规划咧，就好似搭地铁咁样，有一个相对清晰嘅路线图啦。譬如你应该要读啲咩科，揾咩工，慢慢累积经验，然后升职。但系今日咧，其实 AI 同埋数码转型同埋嗰个产业变化咧，令到成个职涯嘅发展咧，要好似用一个导航系统 GPS 咁样。咁有啲咧原本以为行得通嘅路咧，行下咧就可能要改道啦。有啲咧以前冇乜人留意嘅方向，又可能突然之间变咗一啲新嘅机会。咁所以咧，我哋觉得青年人面对紧嘅挑战咧，唔单止系点样揾到第一份工，而系喺变化里面咧，点样不断去学习啦、适应同埋重新定位自己。咁所以咧，我哋就参考咗咧，其实哈佛研究里面提出一个叫 career navigation 嘅概念咧，就系唔单止靠学历啦，唔单止教个面试嘅技巧啦，仲要了解嗰个即系市场嘅变化啦，识到行内嘅人啦，建立到一啲人脉网络啦，同埋咧最紧要系迷茫嘅时候有人同行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用青协培育咗好多唔同各行各业嘅发，即系喺行各行业发展得好好嘅青年啦。我哋希望透过呢个 Connect Hub 咧，将相关嘅经验同埋一啲嘅人物咧，转化翻为一啲新毕业生嘅一个社会资本啦，帮到佢哋喺职涯路上面咧揾到一啲嘅方向咯。
14: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有个四大方向话，识人、扮靓、放松、理财，其实点解会针对呢四方面嘅呢？
16: 是啊，其实因为青年人咧成功过到去职场咧，其实佢哋都真系要有一啲嘅技能啦，亦都要知道个市场发生嘅咩事啦，亦都好重要咧，就系要识到一啲人，即系我哋成日讲嘅人物资本啦。咁所以喺呢个理论基础之下咧，其实咧我哋就透过前线去观察咧一啲新毕业生嘅需要啦，加上咧负责呢个项目嘅即系同事咧，其实佢本身都系应届嘅毕业生嚟嘅，咁、我就系啦，佢就真系观察咗好多佢嘅同学啦、朋友 究竟其實點樣先可以吸引到佢嚟呢？於是我哋就設計咗咧，就係嗰個飾人啦、扮靚啦、放鬆同埋理財系列嘅。同埋你見到後面咧，其實我哋冇定到嘅，其實佢後面仲有兩條線，我哋就係想咧，其實每一個青年都可以填上去屬於佢自己嘅答案咯。咁希望用一啲比較生活化嘅嘗試啦，喺我哋一間嘅社企裏面叫 Coffee Link， 就用一杯咖啡嘅時間咧，可以認識到喺從事緊各行各業嘅一啲 alumni 舊生咧，去累積佢嘅學習同埋人物資本。咁譬如可能識人咧，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可以打破到求職嗰個孤單嘅感覺啦，亦都可以得到一啲即係行業嘅第一手資訊啦。扮靚就好重要啦，因為可以打造到良好嘅第一印象啦。嗰張相咧，無論係揾工定係 LinkedIn profile， 其實都係啱用嘅。放鬆就更加重要啦，因為其實揾咗一段時間工之後咧，可能有啲青年會開始懷疑自己啦。咁點樣去舒緩翻嗰個即係面試嘅焦慮咧？其實都係重要。咁理財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因為而家唔少嘅青年咧，原來佢會嘗試用 freelance 啦或者 slash 嘅一啲工作模式。咁但係同時佢哋要維持翻嗰個生活質素喎。咁點樣可以即係掌握到嗰個基本理財嘅概念咧？其實對個人或者長遠嘅發展咧，我哋都覺得係對青年有幫助咯。
15: 嗯，呢、這個時候都想你講多啲個識人系列嗰方面啊，因為我自己見工嘅時候，一開始我到而家其實都唔知道個 CV 點樣執嘅。但我知道你聽日咧就有個 HR clinic 啊，就係有一個現職嘅 headhunt， 即係獵才顧問，就會一對一咁樣幫啲參加者執 CV。成個環節會有啲咩嘅咧？適合邊啲人參加呢？
16: 係啊，其實咧 ，HR Clinic 咧，正正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推出咗兩個禮拜度啦，係最受歡迎嘅主題之一嚟嘅。咁係咩人報名呢？其實有唔少報名嘅青年咧，其實原來佢哋面試完之後咧冇被取錄，但係咧往往未必知道問題出咗喺邊一度，因為唔會話翻俾你聽啊，其實你因為咁樣，所以我哋唔取錄你啦咁樣。咁亦都有唔少咧，其實就係寄咗好多封 CV 出去咧，但係連嗰個面試嘅機會都冇喎。咁所以我哋就邀請咗一啲從事獵頭資深獵頭啦，或者行業嘅專家咧，其實佢哋都係啲清潔嘅救生啦。咁佢願意提供一對一嘅一啲履歷嘅診斷啦，實證去指導翻佢啊，其實你面試嘅時候可能咁樣答就會跌咗落去一啲盲點度啦。咁或者有時佢哋唔識得點樣將佢自己嘅經驗咧轉化為一啲僱主睇得明嘅能力。咁所以整個HR Clinic 咧，其實就係希望幫助到青年優化佢成個求職嘅策略咯。咁所以具體嚟講咧，其實佢係適合咧任何唔同背景，希望去提升翻自己面試能力啦，或者技巧嘅青年咧，其實都係適合嘅。
13: 嗱，我知道你哋嚟緊九月開始咧，亦都有行內透視，包括係社福機構啦、一啲嘅政府工等等嘅專長。點解會揀呢幾個方向啊？參加者亦都可以帶走啲乜嘢咁樣咧？
16: 其實咧，行內透視嘅首場就是關於社福同埋政府工嘅專場嚟嘅。咁我哋希望聚焦一啲比較熱門嘅行業啦。一嚟咧，就係我哋都留意到有比較多嘅畢業生咧想投考政府或者一啲公營機構工作比較有興趣嘅。二嚟，我哋本身嘅清潔救生亦都有比較多人咧係從事相關嘅行業，變咗有好多嘅經驗可以分享翻俾佢哋啦。咁樣，咁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啲嘅專場咧，其實讓到一啲新畢業嘅同學咧係可以得。

0: 冷門啲嘅行業，例如咧從事水果批發嘅，而家好流行嘅寵物嘅即係護理嘅，甚至乎諗都冇諗過嘅品水師咧，其實我哋都係會邀請佢做分享。嗯、因為有時我哋諗，如果青年認識到十種嘅行業，可能就俾十種行業去規範，但如果佢見識到五十種甚至一百種嘅可能性咧，其實就會揾到更加多適合自己嘅位置咯。咁嚟緊咧，仲會有呢個形象嘅即係改造啦，同埋有一個即係 BBA 迷茫嘅專場。咁所以咧，亦都有揾工都要放鬆系列，咁所以大家都要敬請留意啦。
1: 最後啊，揾工都要鼓勵啊，冇啲鼓勵説話俾翻啲青年。
0: 最後都想同年輕人分享咧，其實職涯咧都唔係直線咁樣發展嘅。嗰、那個迷茫嘅探索過程咧，都係一個必經嘅階段。咁如果暫時未揾到答案或者未揾到工嘅，其實亦都唔代表住落後咯。咁所以你哋唔需要孤軍作戰噶，就參加我哋嘅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喺 Connect Hub 嗰度咧，就從一杯咖啡開始去連結人物、機會同埋可能性。
2: 咁喺呢一度咧，就再次唔該曬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張淑鳳 Krista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啦。我相信咧，一班嘅年輕人啦，即係能夠有佢哋嘅幫助的話咧，揾工咧咁都可以好放心啊。系讲到揾工咧，其实我讲相信咧，当然实力好紧要咧，但另外运气咧都同时好紧要嘅，所以呢个时候啊，都送上容祖儿嘅 Lucky Star 一颗幸运星俾大家。

0: 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八俱乐部
3: 在这个时候又有好节目介绍给大家。香港展能艺术会的年度重点项目艺无疆就将在今个星期六日，即是8月29号、30号在东九文化中心剧场呈现他们的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的。
4: 是的，今次的演出就是由新媒体艺术家林恩健 Keith 担任这个艺术总监，携手多位本地的展能、当代艺术家和舞者跨界创作啊。
5: 團隊就以充滿活力的遊樂場作為靈感，融入了玩味十足的遊樂設施元素，還糅合了音樂、舞蹈、形體和多媒體藝術，將舞台轉化成一個大型樂器。
4: 是啊，我們就跟香港展能藝術會副主席 K 節目委員會主席曾占權女士 Grace 傾過偈，他就說今次的演出就好像武林高手在這個擂台上面過招這樣，每一次交流都很有質素，很有深度的。
6: 好，我是香港展能藝術會副主席暨節目委員。

0: 员会主席同埋节目顾问郑贤琪。今次呢一个多媒体音乐剧咧，主题咧就叫游乐场。咁呢个构思其实咧都系源自于我哋一班主创嘅朋友啦，谂翻起咧儿时嗰阵时玩游乐场嘅一啲嘅经验，不如就以游乐场为题，一个大家都可以享受嘅一个主题。咁今次咧，我哋呢一個有分別藝術同埋多媒體嘅內容啦，當中有我哋嘅藝術總監 Keith Lam 啦，跟住有我哋音樂總監 Chris Zhang 啦，仲有兩位展覽藝術家 Olivia 同埋楊欣華，另外仲有九位展覽藝術家，佢主要係以一個視覺藝術為主嘅形體動作設計，咁就係 Kingston Low 加埋影像嘅設計咧，就係 Seth Horn 嘅，咁所以加加埋埋，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藝術家，超過十幾位藝術家一直參與。今次是一個共同創作的一樣東西，大家在一個擂台上面，大家互相即格鬥，大家將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呈現出來，其中啊欣華她擅長的男音啦，
1: 還有小新人物，我將岩針唱
0: 跟住 Olivia 擅長嘅輪椅舞啦，大家都係當中呈現到出嚟嘅時候咧，咁互相去睇啊，我要呢 part 唔要呢 part， 咁呢一種共創其實好多時就係大家互相嘅 give and take 咯。當一個劇場嘅時候，大家可能好慣於我哋聽翻藝術總監去做呢件事，但喺呢一度我見到嘅就係一個平等啦，大家互相都係每一位藝術家佢自己都有一個發言嘅可能性啦，亦都有佢自己去呈現嘅自己嘅藝術嘅媒體嘅一樣嘢，咁呢件事係我哋好想見到嘅咯。我諗今次入面好重要的一樣嘢咧，我哋其實係講緊五感嘅，而呢種五感係可以互換嘅。可能我哋平時睇嘅就係我哋望一張畫，我哋用視覺嚟去睇。咁但係原來我哋聽一張畫係點嘅咧？我哋聽一個舞蹈又會點嘅咧？今次其實藉住呢一個藝術與科技呢一樣嘢咧，其實將一啲叫做五感係一啲互換咧。咁呢樣嘢其實我非常之期待嘅。今次咧，我哋好幸運啦，我哋迎嚟40周年啦，咁有今次呢個遊樂場一個打頭炮，嚟緊亦都我哋又會有一啲唔同種類嘅活動啦，咁例如打 golf 啊之類啊，咁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同大家與眾同樂，大家都開心，咁同埋都會認識我哋到底我哋展覽藝術會，我哋培育展覽藝術家其實係一個咩嘅工作咯。
2: 香港展能藝術會的藝術家、舞者及形體演員鍾少瓊 Olivia 呢，他都說今次和多個媒介的藝術家合作，感覺新鮮之餘呢，創作和排練期間呢都好像去了遊樂場一樣，很有火花。
3: 我是鍾少瓊，大家都叫我 Olivia， 我就是展能藝術會展能藝術家，今次呢就是用形體的舞蹈演出啦。今次是跨媒體，其實都是我跳舞那麼久第一次參與那件事，沒有想過不過原來跨媒體可以做到這麼特別的效果咯。你知道一向其實我們跳舞的有音樂、哦、你有 feel， 你知道怎樣擠一些 step 下去咯，怎樣擠一些舞蹈下去、啊、但今次是完全不同，自己自由去創作那件事是差不多好像說即興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了我自己的身體動作再加個音樂上去，咁就可能奏出嚟，我變咗一個好似形體上面一個故仔，你講緊，但係音樂上面你可能我聽到另外一樣嘢出嚟，大家一齊去 jam 嘅，大家不停去傾嗰樣嘢，所以喺裏面其實發掘到一啲情趣。其實每一樣嘢咧，好似打緊千秋，我同佢係玩緊千秋咯，真係。咁佢上滑梯，我就走去梯，喂上滑梯喎，我又上唔到，你又幫幫我啊，不如你上去上落嚟啊，我掹住你啊，咁啊，會有咁嘅感覺咯。跟住就，唔好玩嘅，你個上滑梯，我冇得玩。跟住我就走去，你揾我喇叭，你喺唔喺度啊？咁啊，真係喺遊樂場玩嗰樣嘢，大家係你追我逐，好多嘢其實 work in progress， 仲係喺處發掘緊一啲新鮮感。當中我其實吸引咧就係阿欣華嗰個男音咯，因為我自己中意中樂嘅，咁所以對於佢嗰樣其實我好陶醉嗰樣嘢，而佢嗰個廣東話咧又咩咩地咧，又覺得即係好吸引咯，其實好得意嘅。

0: 我嗰部分其實我好享受一樣嘢，亦都期待一樣嘢，就我其實想起碌嘅，起咗我碌，跟住阿 Kingson 咧拖我嘅一個圓圈嘅，跟住之後唔得唔得唔得，取消呢個項目，等練多啲先唔得咁啊！咁所以大家會有個交流，大家點樣去哦？點樣應該做得好啲咯？所以無論佢哋高層咁樣問題在，亦都會接受我哋意見，跟住不停去改咯。所以我係好期待嘅。
1: 嗱，提多次大家啦，遊樂場呢個演出咧，就喺今個星期六日咧，就喺東九文化中心劇場嗰度演出嘅。對於東九文化中心劇場呢個嘅場地啊，Fanny 你都好似讚不絕口
2: 啊！十個讚啊！首先交通方面啦，地鐵站出口30秒，跟住冷氣夠，夠搬糖。場地好多位都可以做展覽，嗱我又去即係節目介紹過啦，我又參加佢哋嘅活動。之前我哋節目介紹嗰個喺佢哋嘅大堂嘅野餐啦，咁咧佢哋好多位咧都有好多意思嘅。跑跑你係咪都經過過？
3: 我通常係穿過嗰度，因為佢而家多條天橋。
2: 係可以即係九龍灣嗰啲人咧好幸福，睇展覽又咁近，跟住又唔使點揼雨，可以去兩個商場都係有條天橋過。
1: 不過你講到揼雨都要提一提大家，而家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9:30嘅，而呢个时候我哋要准备听一节嘅新闻啦，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游客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救出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新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是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9月不向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并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星期六会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的罚则是否足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多区嘅天气情况都系唔系好理想啦。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跟进翻较早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钦州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北京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在沙田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了场的了，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较早时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现在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龙尾去到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是交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略为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爆水管要紧急维修啦，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啦，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9: 18好时光，
10: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2: 有我何展鹏嘅鹏。
10: 系、大家好啊，亦都要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因为而家嘅天气咧就真系唔系咁理想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系去到今晚嘅9:30钟、如果大家喺街上边、街出边咧，咁就真系要密切留意啦。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喺室内咧，有个好活动啦，一个好有意思嘅活动，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噃。
13: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0: 哎呀，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即系23号咧，其实系处暑嚟嘅，亦都系秋季第二个节气。嗱，立秋之后咧，虽然名义上系入秋，但系咧暑气未消啊。呢段时间嘅短期回热啦，酷热天气咧，就俗称系秋老虎嘅。
11: 冇错啦，嗱，香港红十字会咧，当日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酷热行动日嘅活动，去到旺角咧探访咧住喺㓥房呢一啲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吓。并且咧呼吁社会各界一齐咧共建抗暑嘅网络啊！
12: 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究竟做咗啲乜嘢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帮到身边有需要嘅人呢？电话旁边就请嚟咗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 Eleanor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Eleanor 你好
11: ，Hello。
9: Hello， 各位主持人，
11: 你
9: 哋好啊！
12: 不如一开始都先请你同我哋讲下，知道之前咧呢个酷热行动日咧，你哋就联同咗三位天文台嘅前台长落区啊！咁但系其实红十字会一直都有落区探访噶嘛，有冇话边啲画面或者对话系令你最印象深刻噶？
9: 有啊，其實我哋啲同事呢就即係成個夏天呢都去唔同嘅地方去探訪啲街坊啦，咁包括咗市區嘅劏房啊，或者係喺鄉郊地區嘅一啲即係寮屋區啊咁樣，咁我哋都有去嘅咁樣。咁要講返呢，啱啱星期日呢我同三位前天文台台長呢去落區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去咗喺旺角區嘅一個劏房啦咁樣。咁旺角區油尖旺呢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服務嘅地點嚟嘅咁樣，咁我哋嗰日去探嘅嗰個老人家阿陳伯啦，佢住嘅屋企咧，其實即係講真咧，佢唔算係我哋去探過嘅劏房入邊咧嗰個環境最惡劣嘅地方嚟嘅咁樣，即係佢基本上即係都叫做滿足咗而家政府咧簡破房嘅一啲基本嘅要求啦，譬如話係有80尺啊，有獨立嘅廁所啊，係有窗咁樣。咁但係咧，即使係咁都好咧，我哋都發覺其實住喺呢啲房屋入面嘅街坊咧，要面對酷熱嘅天氣咧，其實咧都好嚴，即係好難啊，咁樣嚇，好艱難。咁點解艱難咧？咁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咁就阿伯嘅床啦，咁佢招呼我哋坐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指住個窗邊嘅嗰個位咧，就話：啊，嗰位你哋千祈唔好行過去喎，咁樣，咁小心個地下。咁我哋就見到咧，佢嗰個地下個空地咧有成一大塊黑色嘅嘢，咁係咩嚟嘅咧？原來係老鼠膠嚟。是啦，咁我哋聽到呢都毛骨悚然咁樣啦，咁樣咁阿伯就話其實呢喺佢屋企呢老鼠都係常客嚟嘅咁樣，咁有陣時可能係有啲窗罅嗰度走入嚟啦，或者係喺門嗰度呢會走入嚟咁樣。咁呢我哋同個天文台即係三位阿台長去嘅時候呢，台長都話啦，即係我哋好多人呢一夏天呢熱嘅時候就即刻諗就係開冷氣咁樣。咁但阿台長們呢都講話其實呢真係首先可以令到呢嗰個室內嘅温度咧降低，同埋令到我哋舒服啲、健康啲咧，最紧要嘅第一样嘢咧，反而未必系冷气，而系咧嗰个空气嘅对流啊，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喺间屋明明有窗嘅咁样，咁但系咧阿伯唔敢开，因为咧开窗会有老鼠。到门咧亦都唔系好够胆开，佢话有一次咧佢开咗条罅，就即刻有只老鼠走咗入嚟，咁就。唔知匿咗去邊咁樣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係即係個地下放咗一大塊嘅老鼠膠同埋一個老鼠籠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一個即係好典型嘅嗰個狀況，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住喺劏房入邊嘅嗰個情況，除咗個面積係狹小啦咁樣，即係有冇窗啊，另外就係衛生嘅嗰個環境，以至到咧佢哋可唔可以開到窗、開到門，空氣咪對流得到咁樣。咁所以我哋同阿陳伯傾偈嗰陣時候咧，都知道啊佢面對嘅係呢個狀況。咁而家我哋都諗緊辦法，睇下仲可以點樣樣幫到佢啦咁樣。咁我哋之前其實都探過佢咧，咁就俾咗一啲嘅即係降温嘅物資俾佢，譬如啲循環扇啊、冰箭啊、温度計啊、濕度計呢一啲咁樣。咁伯伯都有同我哋講嘅，呢啲嘢對佢咧都好有幫助嘅，因為雖然佢開唔到窗，但係開咗個循環線咧，其實咧都係會即係幫到佢手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企咗喺佢屋企咧都半個零鐘，我哋四個人出嚟嘅時候咧都成身濕曬㗎啦。
12: 好大感受喎、真係。
11: 咁我想問下啦，紅十字會都強調呢一個預警介入啦，而係咪等咧災害發生先行動？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呢一個理念咧？實際上啦，預警介入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9: 預警嘅意思呢就即係話事先啦咁樣。咁其實呢而家即係香港天文台都好好㗎啦，關於即係譬如話嚟緊嘅溫度嘅嗰、那個即係情況啊，佢嘅趨勢係點樣啊，會下個星期會唔會可能有酷熱天氣啊咁樣。咁其實呢呢啲呢都係我哋講緊嘅就係預警咁樣。咁所以呢如果我哋關心呢一啲嘅資訊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可以因應呢啲嘅極端天氣嘅預警呢就準備定。咁作為 十字會嚟講嘅話咧，咁我哋會做幾樣嘢嘅。首先，我哋會制定咗自己嘅行動計劃啦，同埋我哋準備定一啲嘅資金同埋物資，即係話我哋知道咧，譬如下個星期可能就會有極端嘅酷熱天氣嘅時候，咁我哋會準備好我哋嘅物資喺咧真係嗰個極端天氣來臨之前咧，我哋就做定嘢。譬如話要同啲工友去派嗰啲夏日工作包，嗰即係包括咗啲掛腰嘅風扇仔啊、電解質嘅飲品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冰毛巾啊之類咁樣嘅嘢。咁你未必係話等到真係好熱嘅嗰一日去派噶嘛，咁樣咁可以係提早我哋就做定呢樣嘢。同埋最亦都好緊要嘅咧，就是、除咗物資之外，就係、是、資訊啦、一啲教育嘅嘢。咁譬如話有陣時啲工友唔係好為意咧，熱衰竭或者中暑嘅跡象係點嘅咁樣。咁呢啲嘢我哋需要同佢去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啦。同埋就係話譬如最簡單嘅，你有把風扇仔、冰巾，咁你點法先係最好嘅咧？嗰啲飲品啊，同埋咧陰涼嘅休息嘅地方，令到咧你中暑嘅機會會低咗咧，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對啲工友去做嘅。咁另外咧，針對熱夜啦，咁樣嗱，所謂熱夜係咩意思咧？就話夜晚黑嘅温度咧超過28度或者以上，咁呢種咧我哋就叫做係熱夜啦。咁如果咧我哋睇嗰個預警咧，知道嚟緊有兩日咧係會有連續嘅熱夜嘅話咧，咁我哋啲同事都會即刻準備定㗎啦。咁樣咁我哋今年咧亦都好好啦，得到一啲基金嘅嗰個幫助咧，就係、是、我哋可以特別為咗一啲住喺㓥房或者不適切房屋嘅家庭嗰度咧，就提供一啲咧即係電費嘅津貼咁樣。因為有一啲嘅街坊咧，佢屋企未必唔係即係嗰個㓥房未必唔係冇冷氣嘅咁樣，但係想慳錢啊，想慳電費啊，咁都唔捨得開咁樣咯。咁所以我哋遇到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咁我哋會為呢啲家庭咧，每一户咧就派發咧150蚊嘅津貼咁樣。咁呢150蚊講緊係咩咧？就係、是、可以支付大概6晚嘅電費，咁等佢咧就係、是、容易啲去度過呢一個夏天啦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咧就係、是、點樣樣利用天文台嘅一啲預警咧，就提早去做好準備同埋及時咁樣樣去介入啊。
12: 都想請你講多少少，因為啱啱提咗其實好多元素，即係有啲係資訊啦，即係譬如三位天文台前台長提要對流啦，另外就可能係一啲家居嘅環境，可能真係未必做到一個對流嘅，即係可能無論有冇窗也好，或者可能其實開唔開得窗咁樣啦。咁你哋其實有推行呢個賽馬會嘅熱島熱不到計劃啦，就為一啲長者同埋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家庭提供咗一啲嘅支援。其實嗰啲支援係涉及咩範疇呢？譬如你啱啱提過有電費，或者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可能係一啲風扇定係一啲硬件軟件？
9: 係呢、這個賽馬會熱島熱不到嘅計劃咧，其實特別係針對長者或者住喺啲不適切房屋嘅家庭嗰度去提供支援。咁我哋都幾全方位嘅咁樣。咁嗱，首先講下健康教育先啦，咁樣。譬如話有啲老人家佢自己咧身體嘅嗰個機能嘅問題啦，佢嘅皮膚或者身體嘅感應咧，對於咧嗰個温度嘅感應可能冇以前咁敏感嘅咁樣。咁就算好熱嘅天氣，佢可能唔覺得好熱嘅喎，咁樣，但係佢事實上面咧，佢嘅身體咧已經發生啲變化，譬如話佢血壓可能會升高啦，佢血液嘅嗰個含氧量咧都會發生啲變化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需要咧即係將呢啲咁嘅資訊俾佢，咁亦都教派一啲温度計、濕度計俾佢啦，教佢點樣樣用血壓計啦，咁樣，咁等佢咧即係有一個習慣咧，就係、是、都會去監測下自己嘅習慣，同埋亦都會提醒佢啊，你點樣樣咧即係留意。天文台的那个天气的信息，看完你屋企房入面我哋派俾你嘅嗰个温度计、湿度计，咁咧你要及时咁样帮自己每日定时去量下血压啦。咁如果咧个血压同平时有啲唔同嘅话，咁你就可能要做一啲降温嘅措施喎，咁样。咁我哋都会送啲降温嘅物资啦，譬如话循环扇。咁呢个如果佢屋企本身个环境咧嘅对流唔系好好嘅话咧，咁循环扇好有帮助嘅。另外一啲咧就系细嘅夹即系 夾嘅線啦，咁樣咁就令到佢，譬如話有陣時煮嘢食嘅時候，佢可以放喺附近吹住咁樣嚇，咁佢去到邊咧都可以涼得到啦。床上面嘅嗰啲冰墊啦，或者我哋叫涼感墊啦，其實就鋪喺床褥上面，等到佢瞓上去嘅時候咧，唔會話熱辣辣嘅嗰個感覺啦，咁樣。咁有一啲嘅家庭咧，亦都會派埋抽濕機俾佢嘅，因為濕度同温度咧夾埋咗之後咧，對嗰個體感嘅温度咧，亦都會唔同嘅。咁另外咧。
10: 係 ，Ellen 啊，咁又想問下你咧，其實面對極端天氣啦，咁你期望咧商界或者小店，甚至係我哋呢啲普羅市民，可以點樣幫到呢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朋友咧？
9: 嗱，我冇諗首先講普羅嘅市民啦，我希望大家咧都學習多啲咧，即係抗熱啦、防災避災嘅嗰個知識咁樣，咁知道咧天氣嘅變化同埋即係而家極端酷熱天氣咧，其實可能帶嚟嘅一啲影響係啲咩嘢？咁你自己知道咗之後，咁當然照顧好自己，留意你身邊有需要嘅老人家咁樣嚇，即係可能有一啲好耐唔見嘅公公婆婆啊，咁關心下佢哋啦，或者住喺你屋企附近嘅一啲獨居嘅長者，咁都可以關心。下佢哋嘅咁样，咁喺地区组织啊、企业商户嗰度咧，我哋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咧，不如分享一下资源啦，咁样，譬如话，如果你嘅所在嘅地方教堂啊、社区嘅服务单位啊，或者有啲餐厅咁样，咁唔使多嘅，你有个空间咧，可能放一两张凳咁样，跟住放少少水，咁等啲街坊咧经过嘅时候行过可以热下脚，补充一下水分，咁其实都好帮得到忙噶啦，
11: 系
9: 啊，咁所以其实系啊，咁未必一定话要去避暑中心噶嘛，咁有阵时其实遮下阴其实已经好好。咁当然避暑中心就系政府做紧嘅工作啦，咁样。咁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咧，亦都去考虑一下咧，就譬如啲避暑中心嘅选址啦，同埋配套，令到佢即系更加方便，同埋更加吸引。咁有阵时可能话啊，譬如装部电视机喺度俾街坊睇，咁都已经可以帮到佢哋忙度过成个夏天，即系最酷热嘅嗰个时间。咁我谂呢样嘢系大家都可以携手一齐去做到嘅嘢嚟嘅。
10: 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唔该晒 Anna 罗啦，同我哋再介绍咗呢一个酷热行动日咧，同埋你哋嘅咁多嘅一啲嘅，可以点样帮到一啲住喺不适切居所朋友嘅一啲方法啦。唔该晒 Anna 罗，系啊，同埋咧，我知道咧，我哋其实听日咧喺我哋嘅电视版嘅十八好时光，亦都会咧同大家介绍头先阿 Anna 罗讲过嘅红十字会嘅呢一个嘅酷热行动日嘅一啲嘅资料噶噃。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听日。
11: 记得睇啊！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8: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啊？
19: 啊，唔会唔会，啱啱好。
1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18: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嘅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17: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 区区有睇头。
10: 嗱，讲到时装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觉得女装啊就占好似比较多少少咧？嗱，向来以女装展现为主流嘅亚洲时尚市场咧，迎来会难得嘅男装主题啊！
11: 系啊，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并且咧同米兰时装周主办单位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首度合作嘅大型跨界展览，叫做。共织新意，意大利与香港男装新浪潮啊！
12: 米兰时装好似成日都听到。
11: 系啊，
12: 今次以香港同埋意大利男装设计师嘅创意视角咧，重新演绎咗新世代男装嘅美学变革，仲有工艺革新啊！
10: 嗱，展览咧就会喺下星期起，即系九月三号至到十三号咧，就喺铜锣湾 Fashion Walk 举行，系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嘅重点旗舰节目嚟噶。
11: 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行政总裁陈娜嘉 Ring。 Jenny 咧就话啦，今次咧展览系香港同意大利权威时尚机构第一次嘅合作嚟噶，希望打破地域创作嘅边界啦，填补亚洲时尚圈长期啊以女装展演为核心嘅市场缺口啊。
1: Hello， 我是 Rainy Chan， 我是香港设计中心的行政总裁，亦都是今次共织新意意大利和香港男装新浪潮展览的主办机构。今次的展览是香港时装会的节目之一，整个展览的核心我们希望通过结合当代设计、深湛工艺和创新的视觉，打造一场国际化的跨文化男装展览。今次我们以 inflection 转折作为策展的主题，特别聚焦在男装设计，是因为相比过去在亚洲时装的市场是比较着重于女装的。咁同时我哋都留意到，其实男装嘅产业正在喺度迅速发展紧，亦都展现到一啲庞大嘅创意潜力同埋一啲新锐嘅力量。所以我哋希望今次注重喺男装呢一个展览，为香港同亚洲嘅男装设计圈注入一啲新嘅思维角度啦，引发前瞻性嘅讨论同埋交流。其实我们今次特别拣选了铜锣湾作为一个展览的场地，目的真的希望将高质素的时装设计带入我们日常的环境，让大众可以用一些近距离的方法去接触本地和国际一些顶级的创意。其实铜锣湾都是一个香港的潮流地边地点，也有这个这样的优势。我们希望打破时装只是停留在专业场域的框框，令到 fashion 更加贴近人群和我们的城市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带着一些好奇心去参观欣赏我们的展览，不单止可以感受到设计师怎样去透过作品去回应时代文化和个人身份种种的演变。对市民来说，这个展览应该不只是一个欣赏时装的机会，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能够思考男装文化怎样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连结的一个体验。我们希望以今次的展览作为一个契机，建立一个长期的国际交流平台，促进香港和意大利甚至于亚洲和欧洲时装界之间更深入的对话。
12: 至于个展览有咩睇呢， Winnie 就话今次精选咗两地十个优秀新锐男装嘅设计品牌，参展嘅作品呢就透过一啲实验性嘅物料啊、简约嘅结构，仲有永续工艺，描绘翻新世代男装嘅全新风貌。
1: 我哋今次好荣幸就邀请到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国际新锐人才同埋品牌大使啦 ，Sara Sozani Maino 女士咧系担任策展人嘅。咁由佢亲自拣选咗十位嚟自意大利同埋香港嘅杰出新锐男装设计师同埋佢哋嘅展出作品。他的揀選目標相當有前瞻性的，聚焦在積極回應當代設計的創新、工藝傳承和社會價值等等的核心議題。他揀選的設計師都是對這些議題有深刻的回應。那今次展出的作品其實真的超越了純粹服裝展示的，更加能夠呈現新一代設計師對身體、物料、可持續性、文化身份和社會責任的深入理解。而代表香港的 Pondera 就透過性別流動的設計語言，打破傳統男裝和女裝之間的固定界線，挑戰大眾對性別身份和穿搭方式的黑板印象，更加 focus 在自我表達。透過和意大利國家時裝商會的策略性合作，我覺得我們可以進一步對接國際的資源。与此同时，我们亦都希望为本地的设计师制造更多国际的曝光机会，推动香港时装界的产业发展。
10: 嗱，系啦，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就将于9月1号至到14号举行啊，为期两个星期嘅时装盛事咧，就将会汇聚超过300个本地同国际设计单位，并会联同6个行业机构携手打造800 大旗艦節目嘅，而所有公眾展覽咧都係免費入場嘅，歡迎市民咧親臨參觀。而佢哋咧，我哋嘅節目啊，都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啊。咁啊係啦，咁我哋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好節目啦，亦都咧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氣嘅。而家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7度啊，相對濕度係92%，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今日嘅9:30嘅，
12: 虽然落雨，但系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嚟紧，其实都好热嘅。星期五六咧，最高气温仲去到32、33度，有冇啲少少妙法提供俾大家？
11: 食西瓜，
10: 系呢个好方法，
11: 同埋西瓜皮反面
10: 啊！呢个真系我冇谂到。
11: 你试下，不过想温馨提示大家，好多人唔系中意雪啲冰茶饮嘅，但系如果你已经有饮奶茶、饮咖啡嘅习惯咧，你记住嗰杯茶咧都系多咗个 coffee 因咖啡因嚟噶，
10: 唔好饮咁多，
11: 唔好饮咁多，咪瞓唔着噶。
10: 好多谢万。分嘅小貼士啊，唔單止會考我哋，仲有小貼士啊！好，聽日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嚟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6.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阵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呢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有水管急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晚间工程方面，观塘公乐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公乐道近住康宁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牛头角方向近住通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去康宁道方向近住通明街的路段咧，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噶，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文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7: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嘅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八叶帘嘅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嘅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嘅阳光降落喺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嘅一棵大树，唔知佢而家点咧？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埋位啦，
1: 埋位，晚上时间8:11，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0: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2: 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0: 何生咁啊，呢边咧就黄雨啦吓，咁啊，首先咧我想讲一件几有趣嘅事。咁头先咧，我入嚟直播室之前咧，就喺洗手间嗰度，即系你知啦，通常都即系吓摆低晒啲嘢先入直播室噶嘛。咁啊咁啱咧，即系出边黄雨好大雨，
1: 又哪天再重聚啊？
0: 唔系，系行雷闪电。咁我就见到一位咧，即系狼，我唔识佢嘅，一位狼狈嘅恤衫男士。咁啊，我谂佢应该咧就系啱啱即系冒住雨咧就嚟到香港电台，唔知做咩啦
1: 可能接受访问啦，
0: 唔知边一样啦，我唔识佢嘅系啦。咁啊，佢咩叫做狼狈咧？就系因为佢应该就可能冇带遮，咁佢个身咧都应该湿得几透下，仲要着住一件长袖恤衫。咁啊做咩咧？佢就一路喺度咧，用只手袖啊，尝试嘘埋去嗰个暖风机嗰度。
1: 哎呀，吹谂住吹干咗。
0: 你知啦，即系嗰啲暖风机咧就。推人得廿秒啫嘛，你要感應先着噶，咁咧你就要個人喺度就側身，即係佢又要咁樣一側身，斜一輪，跟住好快又熄咗，跟住又要再側個身落去，
1: 斜
0: 翻部機要斜，咁你諗下，其實佢可能着半個鐘啊都未乾得曬，佢都勉力咁樣奮力咁樣希望咧可以乾少少，
1: 所以你決定幫佢。
0: 我冇得幫佢啊！我都係將呢件事攞翻出嚟講嘅。
2: 哇！正所謂啲正正係啊，代表住落井下石啊！
0: 唔係唔係，我深表同情，因為我試過啊，即係咧，就係你個人俾件濕嘅衫或者褲搭住，你都希望商場又好或者電台嗰個暖風機能夠救到少少都好，但其實真係要搞好啦，因為佢嗰啲感應咧。即係得15秒啊20秒啊，你又成日都響唔中佢，又唔知點樣可以著到佢啊。即係以前呢反而佢你撳掣都仲好喎。你知呢我成日喺個節目都講啦，嗰啲所有收埋感應器嗰啲嘢呢其實係把鬼嘅。即係譬如你搵隻手永遠都搵唔到個感應喺邊㗎嘛。即係你去洗手永遠都又唔知啲水喺邊度出啦，又唔知啲風喺邊度嚟啦，又唔知啲感應喺邊度跌落嚟啦，隻手呢插跌嘅佢都唔到落嚟㗎嘛。
1: 跟住抹手指又唔知擺咗喺邊啦。
0: 係啦，冇錯啦。咁我覺得呢啲咁樣嘅感應呢即係老老實實你不如俾粒掣我撳。你個我攞個手踭碰下佢又好，攞隻手掌去打佢都好。咁起碼我都知道嗰度一嘢一定有嘢出。就唔使係次次都要掃歪咗嗰啲簡易又跌唔中落你隻手度周時都發生㗎啦係咪先。唉講真係呀。好啦得仔你哋先啦今日。
1: 好啊。
3: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 好啦話說小弟呢今日就有啲嘢想分享下。
0: 係。
1: 即係如果聽眾見到我哋嘅開波 post 啊或者係由我諗由7月開始啦就見證住啊我的頭髮呢就越嚟越長。好多人都開始問啊德仔你不如剪下頭髮啦連公司同事呢都覺得我嬲嬲悠悠嘅時候問我係咪生意失敗。跟住我話唔係接近㗎啦。但係點解會搞到呢個地步想剪極都剪唔到個頭髮呢嗱，形容一下我而家個頭髮先係
0: 齊音
1: 啦，成個蓋咁啦，跟住個頭髮嗰執音已經係吉硬㗎啦。其實一直都即係我連剪片或者剪聲嘅時候都好辛苦，一直要撥開嗰執音咧去剪嘢啦。咁但係點解？究竟點解咁辛苦我都未去剪呢就係因為又係歸根究底就係德仔有問題德仔究竟有咩問題呢就係。當德仔如果遇到一啲 option 多過一個啊，有兩個嘅時候咧，德仔就選擇困難。
0: 咁你去茶餐廳咪好大鑊咯？
1: 係啊，永遠都係揀唔到噶。
0: 係，
1: 其實我哋上次可以透露一下，上次我哋去咗西貢啊，唔係西貢，我哋搭船出咗去，
0: 有一個地方，
1: 係啊，個地方啦，買下關子先。我嗰時去揀嘢食啊，我都揀咗好耐。最終揀咗一個把鬼嘅你哋揀咗好多好正嘅嘢食我又揀咗個把鬼嘅但係即係一直以嚟呢我都係有個選擇困難嘅咁但係點解剪個頭髮都有選擇困難呢就因為呢其實同廣播道最接近嘅一個地方樂富啦就係最近嘅地方可以落去剪頭髮啦咁好衰唔衰呢樂富呢個地方呢如果佢得一間髮型鋪呢咁我就冇事啦。
0: 係。
1: 我就可以即刻入去剪。嗯。但由於樂富有起碼3-4間嗰啲髮型屋啊。
0: 即係你講係速剪啊。
1: 速剪啊髮型鋪甚至係 salon 啊。
0: 係。
1: 就係因為咁樣呢 咁我就有排揀啦。因為呢我揀落到去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啊，如果速剪嘅話就可以快少少平啲。但係如果唔速剪我嗰依個頭呢速剪搞唔掂，因為好多叔叔阿姨呢去剪嘅時候呢佢真係即係起手就十分鐘。
2: 剪到 layer。
1: 係啦，剪唔到嗰種 layer, 嗰種層次我想要嗰種層次又出唔到嚟。咁我就去搵實浪。但去到實浪嘅時候呢又敷咗喎。咁所以呢本身我譬如我我用琴日嚟計啦，琴日明明有兩粒鐘空檔嘅時間，我可以趁食飯嘅時候落去落褲剪一個頭髮，兩個鐘點都搞得掂啦。落到去嘅時候就因為揀嚟揀去呢都揀唔到喎。兩粒鐘完全。
0: 你因為咩呢？你覺得佢個門口唔吸引啊，或者個價錢貴啊，或者嗰啲師傅個樣子有啲唔對路啊，係乜嘢你揀唔到呢？
1: 首先樂富我行到見到呢有三間髮型鋪啦。跟住呢第一間呢就係、是、個價錢比較貴少少。咁、
0: 哦、
1: 所以呢睇完之後我諗住去埋睇埋第二間先啦。就睇下個價錢。價錢相宜啲喎。但係佢相宜得嚟喎，我就諗住走入去問佢有冇位可以 walk in 入去剪啦。入到去嘅時候呢佢就話哎呀你要遲少少，可能一個鐘頭之後再嚟啦，咁就可能有髮型師幫你剪到啦。咁一個鐘頭之後咁好啦，咁我試下去速剪嗰度啦，又平又盛又快㗎嘛。但速剪嗰度有好多人喎。咁發現哎呀咁啊，咁我唯有等一粒鐘啦。咁等等下嘅時候我本身又諗住去返貴嗰間鋪頭去剪㗎喎，但又發現呢佢又話哎呀唔好意思啦，啱啱又敷咗
2: 就滿啦，
1: 係呀，所以一定你又要等一下啦。咁等一下等一下呢咁又個半鐘啦，個半鐘你又行返三個字上廣播道呢所以最終我又剪到頭髮，基本上由七月。
0: 咁點解你唔首先打個電話落去 book 咗位先呢？
1: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落去 research 完之後
2: 呢，究竟係 book 嗰個呢相宜啲呀定係貴少少？係
1: 啦，又係一個問題。
2: 佢又諗啦。
1: 跟住我諗完之後唉我決定落去。
0: 不如去把教子嚟我幫你剪啦。係啦，收返你三條嘢算啦。
1: 所以
0: 阿飛哥我把教子入嚟啦。$30搞掂佢 ,ok?
1: 所以而家把头发一定係要播呢首歌啊。
0: 嗱飛哥已经准备有教剪啦。飛哥 ok 啦，嗱睇剪返。
1: 喂真係有教剪喎。
0: 剪返个飛哥咁嘅头。

0: 其實女朋友呢，阿德仔女朋友呢，已經係喺我諗七月頭嘅時候呢幫手剪過一次㗎啦。因為佢真係覺得喂你太長啦德仔，所以佢幫我剪過一嘢㗎啦，好似飛哥咁攞把鉸剪出嚟呢就插插插啦，插少少。
1: 女朋友攞起把鉸剪嗰個感受又有啲唔同嘅。
0: 哦，係嘅係嘅，但係啊佢就已經係由七月中開始呢就話嗱我係幫你剪稍微收一收㗎咋，但係你一定要去髮型鋪啊。基本上由七月中啦，佢每一日去到而家八月尾啦，佢都每一日都問我剪咗頭髮未，但每一次我都話哎呀我今日又去即係 miss 咗少少嘢，所以啲時間又就唔到啊，又揀唔到啊，又成啊，又因為太多選擇啦，我又選擇唔到啊，最終呢又係耍手令頭咁樣呢，最終係剪唔到返去。
1: 咁你今晚諗住點呀？
0: 所以今晚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去到一個地步話如果再剪唔到呢係要唔返屋企嘅。
1: 你唔返
0: 係
1: 咪？
0: 係
2: 呀。咁你唔好口
1: 呀。你咪好開心囉。
2: 咁咪開心囉。
0: 但我真係估唔到點解即係少少嘢都揀唔到㗎呢，真係多過一個 option 就做唔到㗎囉。我又估唔到明明有兩粒鐘嘅時間落褲，有三間髮型鋪都揀唔到一間落手剪頭髮。

0: 所以德仔今日嘅滑雪小弟揾嚟两首歌啊，学友嘅头发乱了同埋 Prudence 嘅我估不到。
1: 啊，何生对于啊德仔嘅呢个剪头发困难症，你有咩嘅回应咧吓？
2: 佢係人生選擇困難症啊，似乎係。其實咧，佢頭先舉嗰個例子咧，啊兩個鐘咧，其實三個鐘都唔夠去玩嘅。佢因為咧不停喺度無限拖延嘅啫。所以阿德仔，我覺得咧，你應該係要咧，好似何亨咁樣，
1: 係
2: 即係永遠咧剪頭髮嗰樣嘢都一樣嘅，就係咧你穩定一個相熟嘅師傅，
1: 係
2: 唔好俾你諗啊。即係啊，因為咧你一有得諗咧，你就麻煩。你每一樣嘢都要穩定一個人嘅。對象咁樣，咁、
1: 哦、
2: 咧你就唔使選擇啦。
1: 咁啊，
2: 係啊，咁你就舒服曬嘅。
1: 咁啊，何生你，
2: 咁你人生啱啱好多時間。
1: 你咪就係咁噶，你係咪就已經有一個？
2: 我梗
1: 係
2: 啦，我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阿德仔今日一起呢個題嘅時候，速剪咧，我即刻諗起咧，我細個嘅時候嗰個去後巷剪頭髮啦。記唔記得隊長有一次我哋喺葵芳
1: 村嗰
2: 個再次巡翻我嘅童年嘅時候？咁咧就揾唔翻條冷巷啊嘛，嗰條冷巷唔知去咗邊啦，即係喺呢個葵芳嗰度咧消失咗，唔知去咗邊。咁啊去咗一間上海鋪，我剪頭髮軌跡就係咁樣嘅。冷巷嗰陣時得一個師傅嘅啫，咁所以咧我冇得揀嘅，就去到又係冇得洗頭咧，同而家可能係速剪嘅鋪頭個 set 係差唔多嘅，就係去到師傅花旗莊。其實揭兩頁嘅老夫子咧，就已經剪完
1: 了。係，其實你都可以嘅，得仔
0: 係啊，其實真係
2: 咁啊，係啊，係，其實就其實我想推介咧，喺觀塘好似仲有啲冷巷嘅剪頭髮㗎，係
1: 啊，好似係啊。是啊是啊，在上少少山有啲，我都記得嗰陣時拍戲都經過個即係嗰堆 van 仔站上面嗰堆，有㗎有㗎，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好似一啲好似啲寮屋啊，好似有啲升鐵板啊，即係嗰啲天花板啊，即係嗰啲揞住個即係遮
0: 天棚啊，
1: 天棚㗎，係有個棚嗰啲呢都有，我記得有以前拍戲有經過過。
0: 咁摟住個白毛巾跟住就
1: 剪就嚟㗎，呢啲啱你啊喂。
0: 唔係啱
2: 你啦。
1: 係啊，總之你 mark 定個師傅。
0: 試下新嘢。
1: 係啊 ,mark 定個師傅咁就得㗎啦，係啊，即係求其啦，我哋呢啲幾十歲嘅，我都係求其。入到去得㗎，你話事啦，剪完合一合，跟住起身，哦，得 ，OK， 走，咁搞掂㗎啦。
0: 但老實講，隊長呢個頭係有造型㗎喎，其實係幾型。
1: 咁近排啫，
0: 講。
1: 一哥喺度又唔見你咁講，講啊，飛哥都笑啊，平時又話咩冇 taste 嚇你班友，
0: 我冇啊，一哥講啫喎。
1: 你叫張俊豪冇翻嚟啦，係好啦，咁我轉頭翻嚟咧，我哋咧就繼續有今個星期嘅嘉賓有劉偉強導演嘅，咁啊，琴日就講到風雲啦，咁今日都仲有少少講，咁同埋之後究竟啊劉偉強導演又想點咧？依陣間八點半之後嘅劉偉強導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几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话，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冇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需要负上刑责。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9: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8: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卢伟强。

0: 有冇谂过风云系咁成功啊？
1: 唔知点解咧，系觉得会成功嘅嗰时。嗰时我最得又系有啲人冇信心，彩珊好有信心，即系有啲人哇，你 ending 拍成咁嘅，比冇啲咩嗰啲。嗰时佢好传统观念都系咁嘅。入咗阿周生睇片，张睇完。得啦 ，OK 啊，咁就大家有信心啊，就你话斋，总之全力宣传啊，一定要大家觉得套戏咁好，又嘥咗咁多精力拍力去拍，咁变咗就又系好劲啦。
0: 喂，当时你嘅谂法咩？嗱，即系嗰个年代啊，我哋就成日都听到刘伟强导演个名啦，开始即系都唔好计后边仲有谭文治啲啊，无间道嗰啲都未讲啊，
1: 唔知系咪我拍嘅，
0: 都未讲呢啲。喂，当时你嘅心态系点样咧？因为头先你都用咗四个字啊，即系得心应手啊，但系又话揾命搏嘅，即系系心态系点嘅？
1: 你譬如揾命搏就系、是、我有场戏就系、是。阿麻英喺好高，喺瀑布冲落嚟。我记得嗰个好大工程，系两个山中间要吊条好劲嘅位啊。因为我要拍个 POV 啊，带住个麻英冲落去瀑布度，咁我都要去拉埋上去噶嘛。
0: 即系真系揾命搏啦。
1: 呢啲危险嘅嘢，当然我有圣车度啦。我心态就系、是。个天都系咁好，唔会转威亚嘅。
0: 哦，
1: 即系我成日有依个心态，譬如同文字啲最危险嘅机器嗰个位置就系我揸嘅。
0: 嗯，
1: 咁变咗你个生命一定会咁样约会炒埋嚟噶嘛。
0: 哦，
1: 因为你分钟断跌落去就大家一齐死噶啦。咁变咗其实好多用命搏，譬如极速传说、你飞车嗰啲，全部都系喺车上面喺度追车，有咩呢喐就炒车，你就死噶啦。譬如拍 Taxi Two 死咗五个人。
0: 嗯，
1: 因为喺隧道到个车手炒。搞落个箍度，咁变呢啲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就譬如拍电影都系啦，你拍火烧嘅，突然间小心好多摄影师成日有噶，咁变咗你扭伤啊、断脚，不都有嘅。我条腰受伤噶，俾吊位廿一个样嘅时，冇啲咩 crane 啊，咁巴闭飞机噶嘛，咪吊你，呼就放就飞咯啲嘢。
0: 系，咁你回望翻嗰个年代嘅得心应手，你觉得系乜嘢？驅使到呢個得心應手出現咧，
1: 我成日覺得我自己當然個個話你好勁啊，個樣我成日話上天對我好好，即係俾好多機會你啊，你好多機會你咪把握咯。好多人係冇氣魄噶嘛，嗰時都係，即係你要識管藝人啊各樣，但係我個年代就冇嘅，啲人係欺我哋拍戲，幾好彩啊！即係你要乜都有，你要特技，突然間有 central 喺度，變咗依樣係我成日話好彩，上天對我好好。
0: 嗯，我記得我唔知道導演記唔記得呢件事啊。咁啊，話説小弟咧拍緊第二部電影嗰陣咧，有一日咧就有個人咧就喺一間學校嗰個景嘅 mon， 即係我睇個 mon 台前面後面就突然間有人打我膊頭，跟我擰轉頭就見到導演，哇！我當時係哇～发咩事啊？点解会刘伟强导演会嚟我个组度探班嘅？咁当然佢唔系探我啦，佢系探元老大地啦。咁我记得当时咧，阿导演咧，你交低咗一句说话，我而家好记得嘅。做导演记住要狂啲。咁我当时咧，我系冇机会去问你。因为我唔系嗰种人啦，即系我亦都冇乜
1: 斯文，我见到你好太斯文啊嘛。
0: 你有讲过太斯文啊？你仲要狂啲？对于。新生代，譬如我後你好多啦，或者仲有好多再年輕啲嘅導演咧，而家呢個狂啊，仲適唔適用㗎？你覺得？
1: 適用，適你。譬如我拍好多主旋律電影，你都要狂㗎，你都要同近時主旋律唔同㗎。
0: 嚇！
1: 譬如我拍《建軍》，啲人哇，你咁樣拍嘅，做我就係咁拍咯。譬如有一場。阿豪做葉挺，哇，好狂掟帽啊，開槍打啲，嗰啲係好唔同啲人，你都要 keep 住呢個心態喺度，你要變咯。所以點解我要拍風雲？你要變咯，咩成日識拍歌仔唔得噶嘛？你都變風雲導演啦，你變咗又嘗試一啲新嘅嘢啦。譬如古裝，你都要嘗試新嘅嘢落去，你搞好多所謂高科技、CGI 嘅嘢落去，不停改變自己咯。
0: 咁但係對於而家 而家市道唔同啦，頭先你講話即係大家以前係 A 嘅戲拍㗎嘛，因為而家連有幾百部戲開，咁亦都可以養到好多好多人，咁而家導演一定清楚過我啦。好啦，你又會俾一啲咩 advice？ 譬如我呢度有導演，甚至乎啱啱準備入行嘅人，喂點好呢？仲係咪究竟係穩陣啲好啊？突破好啊？定係點呢？個心態應該點樣生存呢？
1: 唔係我大家知道環境唔好啦，大家都唔使咁灰嘅，更加灰個啲嘢仲多。即係打仗啊，你唔知道美國發神經又射個核彈，你就全世界就冇㗎喇喎。AI 有人覺得好唔好，會取代人類。但問題我就反過嚟，譬如而家好多導演諗緊好多 idea， 有時唔知道方向嘅。我成日教佢，你得閒未有投資嘅時候，你喺 AI 度拍一次先啦。反正第時你 present 都好多人會啊得喎，可能有咁嘅機會，我就可能係所謂 advice 啦，即係你坐喺度，你不如同個 AI 溝通。
0: 你會唔會
1: 㗎？我就叫人做啦。
0: 哦，
1: 我就叫我 set 咗，我都你要有新嘢啊嘛。
0: 嗯，
1: 我 set 咗個 AI 部門，就有幾個人喺度。譬如我寫咗啲劇本出嚟，我拍聊齋，聊齋好好玩嘅。你可以叫 AI 喂，我個九尾狐係點樣啊？喂，個場景點樣？即係我利用佢依樣嘢咯。環境係差噶啦，但係你咪兩兩條腿咯，你好你最好啦，你唔怕你咪做 DJ 咯，或者做咩咯，
0: 做司儀
1: 啊，係，然後有自己嘅 idea， 突然間個市道好翻，俾啲 investor 一劇本咁樣咯。
0: 咁啊，導演你係咪櫃桶入面而家有100幾廿條橋隨時 ready 噶？
1: 都唔係嘅，即係而家好多即係你由市道差都好多劇本訂嚟攞過嚟嘅。
0: 即係譬如邀請翻你去做導演或者監製咁樣。
1: 係咯，因時制宜咯，同埋你有時你都會轉個 channel 咯。我下半年會拍電視啦，有時拍電視都幾好玩嘅。你個長度啦，可以個人物可以好通透。
0: 係，冇錯。
1: 變咗你個 drama， 我覺得都有時幾好睇嘅。
0: 嗯。
1: 因為上次我發現，前兩年我發現上今年，我覺得你得意喎，即係拍電視，你個長度啊，同埋個人物嗰、那個、那個線啊，
0: 原來
1: 可以俾一個電影你得兩個鐘頭。
0: 嗯，
1: 你好多嘢搞唔掂，我嗰日先講。如果《水家皇后》係電視劇就好啦。
0: 哦，
1: 咁我就可以好通透講佢成個人生。係，咁變咗有時轉下 channel 啦，轉下 channel 就可以令到人個 refresh 啲咯。

0: 而家嘅生活系点噶？即系继续奋斗紧噶？
1: 我奋斗，我每朝有时我瞓唔到个七点嘅，我就要翻公司噶啦。你好似唔翻公司啰啰挛嘅。
0: 啊，咁你翻嚟会做咩咧？
1: 翻嚟写下我今日应该做嘅嘢啊，跟住睇下剧本啊。因为而家要好多睇，咁一集集出紧出嚟。譬如你 mark 低啲，整场。跟 AI 溝通整場場場下睇，咁跟住就食下飯啦，
0: 煮下餸啊，
1: 煮下餸啊，即係煮下餸啊，或者跟住入去個 theater 度瞓下覺啊，睇冇嘢偷啊，即係 Netflix 有冇嘢，突然間就 call， 喂，同我揾呢部戲，呢部戲好好啱我哋有一樣嘢，咁啊跟住跑下步啦，翻屋企咯，就咁咯。
0: 每日都是咁，
1: 差唔多啦，系
0: 冇停过。
1: 喺香港咁平，
0: 你唔享受人生嘅啊？你个享受人生系咪就系煮嘢食咁样？
1: 享受人生煮嘢食同埋出海咯，
0: 都有嘅，
1: 有出海嘅，有嘅，有出海出海咁样望望个大自然。跟住当然就是去应酬啦，好多好多。
0: 你都中意玩嘅？
1: 我玩好奇怪嘅，如果同人食饭，六点半要食饭噶啦，我要。朋友好，佢样七点零我走噶啦。
0: 夜晚七点零走啊？
1: 系啊系啊，
0: 我去边啊？
1: 我翻屋企咯。
0: 哦，翻屋企。玩紧嗰啲点啊？
1: 有得自己玩咯。咁样又翻到屋企，跟住又喺地牢度又睇嘢啦。
0: 哦，
1: 又睇嘢。如果香港，如果冇应酬，我就九点零瞓噶啦。
0: 哦，
1: 咁跟住琴晚就十二点零起身啦，又睇下嘢，饮少酒，跟住就瞓觉咁样。
0: 系。开唔开心噶？你个人生，
1: 我人生开心，你点会唔开心啊？有我老婆仔女，点解唔开心啊？
0: 有咁多经典，
1: 系咯，好开心。
0: 啊，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做导演嘅工作系极大压力啦，
1: 梗系有啦，
0: 大又要揾公开啦，亦都有好多人要协调啊、处理啊、演员啊、制片啊、钱啊。咁啊，好大壓力噶嘛？
1: 唔係，咁你不嬲都係噶啦，你慣咗噶啦。我最記得第一就朋黨，你拍得好唔好唔緊要，最緊要唔好去不值。因為嗰時嘅導演我哋要理埋錢噶嘛，你而家唔使啦。即係我
0: 唔係我哋有人俾人扛住啫，嗱得咁多組噶咋。
1: 我哋都要自己去控制嗰樣嘢噶嘛，因為我自細就係喺呢個環境長大。哦，你度。即係近時 normal 開百四十組，喂錢唔夠啦，即係嗰個真係唔係撈不值噶嘛，我得四百幾萬啫嘛，而家你一千幾萬啦 ，OK？ 你想拍大場面，哦，銅鑼灣有嘢你要兩百個，你咪要縮短你拍攝嘅組數啦。嗰個仔我咪用快速拍攝手法廿一組拍完。
0: 哦，廿一組啊，原來拍咗哇
1: 嚇，咁變咗
0: 就可以換到啲嘢翻嚟啦，
1: 換到啲嘢翻嚟，換場面翻嚟啦，
0: 換到二百人翻嚟，
1: 即係 ending 係四百人添。
0: 你每人一嚿都唔掂啦。
1: 嗰時係幾多錢啊？死啦，差唔多啦。嗰時你講緊三十年前
0: 啦，
1: 你咪用呢啲咯。你唔好 OT， 五百人 OT 好大劑噶嘛。
0: 係。
1: 嗰場係拍咗唔知兩個鐘頭定點
0: 咁快，即係你講
1: 你冇得翻快，已經
0: 曬人，
1: 已經俾警察趕啦。
0: 哦，
1: 啲曬人呜，警察你知好威噶嘛，落鐵馬嗱，你好走啦，唔係我 call 人嚟清場啦，我話你 call 第一鬥 call， 跟住好幫手噶嘛，啲林子冇阻住人拍戲啦，人哋拍戲好快就走噶，咁樣去。
0: 喂，以前先有啊，而家俾人拉咗啦。
1: 而家唔係而家幫。
0: 哦，點都
1: 點幫都得，而家
0: 咁啊係。
1: 你我拍雙
0: 重，好似都係。
1: 我拍雙重，而家幫電影就冇啦，即係唔係冇咧，即係少。我最得我拍雙城，我中環金鐘爆車得。
0: 係，咁啊係，你都啱嘅。
1: 跟住
0: 大家都斯文咗嘅，
1: 跟住幫，跟住就中環開槍都得。
0: 係。
1: 我記得中環走得啦，即係有啲我最記得拍呢個阿黎明嗰套咩不死情懷，我喺中環落雨都得，佢仲協助你，跟住仲我嗰組個女神埋導演，我支持你拍戲噶，你幾開心啊！即係我琴日撞見個喺飛機喺透翻嚟，阿導演可唔可以騷擾你啊？我唔識嘅女士，我老公睇完《無間道》好中意睇曬你所有電影。佢老公係阿爾級內人，即係唔係中國人。
0: 哦，
1: 你見幾開心啊！好多 fans， 然後跟住我老豆睇完你嘅《水家還好》，好感動啊！
0: 嗯，
1: 變咗你咪呢啲係咁嘅 language， 咪你咪好，即係我成日話，我有生之年，我想學麒麟呢招，拍到九十幾歲，幾勁啊！大佬，我成日話，我真係要學佢。呢個地方就係我。 俾我奋斗嘅地方。呢、這个就系我嘅奋斗室。有时你午夜梦回，睇下啲相，睇下啲咩，你会更加会激励自己再，我下步做咩咧？呢步唔得，个事咁样，我下一步做咩咧？你都要谂噶嘛。我仲想做，我仲想爬落去，即系心态其实都几似而家嗰啲年青人写咗剧本，冇投资者，你都谂噶嘛？我都要谂嘅，喂，而家冇大片拍，我拍咩？拍咩嚟啊？有咩可以 keep rolling 呢样嘢啦？呢个好重要，因为你又唔想退休，即系我仲想做落去，仲想有啲年青导演，我做去监制，或者 push 去啲 project 去。而家我做嘢方法就系咁啦，有自己嘅嘢，好多年青嘅导演俾剧本睇，好，我做你监制，你去搵公司。即系呢个我做紧呢啲嘢咯。
0: 哇！我谂即系要同阿导演继续倾，我谂倾咗几粒钟，起码你逐部戏都未讲，我都冇讲头文字啊。我哋有机会再讲啊。
1: 咪可以嘅，因为我虽然搵咗部戏啊，我都唔够嘅。佢哋成日话导演不如做个你嘅戏嘅
0: 回顾展，
1: 系啦，回顾展可能都做，我话做好耐嘅，即系你数数埋埋，可能有百几部。其实我都想搞嘅，因为我想 share 啲经验俾，
0: 系啊，
1: 因为我喺 New York 好好嘅，我有场 master class， 佢哋都面对紧呢个问题，
0: 系
1: 好多年青嘅读完 film 嘅人啊，佢都面对紧问题，我就可能 share 啲经验俾大家咯，睇下有机会我同资料馆去。
0: 喂，好啊，咁我就可以继续每月套问过嚟问你啦。
1: 唔系可以啊，因为我。得閒啲我都想去啲大學啊，
0: 同做多啲分享啊，
1: 分享啊，各樣，因為天都有咁好，又有咁嘢，我想 share 啲經驗俾大家，即係同大家打打氣啦，加加油啦。
0: 如果大家想聽多啲咧，就可以買下廣告啦。九月五號、六號咧，因為其實好難得嘅，你喺大人幕度同翻一二百個觀眾睇翻《旺角卡門》，睇翻《古惑仔》，睇翻《風雲》，其實係而家最多大家有碟嘅啫，即係你屋企更大嘅 projector 都唔會大到個戲院啦。咁我覺得呢種感受係好難得嘅。
1: 同埋你話《卡門》最有感受，因為全部支持圖啦，譬如而家嗰啲《風雲》已經係成幾萬咩？我堅持我卡門用菲林播出嚟，咁呢個係好值得去睇嘅。呢個菲嗰個電子館導演有啲花花地嗰樣，花花地咪菲林咯。我仲可以再講個菲林年代點轉去電子年代。
0: 大家可以聽下呢個對談啦。
1: 係啦，呢個幾好嘅，就係我幾好嘅。播翻菲林好多年冇播菲林咯。
0: 係啊，你爭取咗幾耐啊？
1: 我冇乜爭取嘅。
0: 即係你話就以為有
1: 啦。係啊，即係
0: 你呢度有冇播放機收藏㗎？
1: 有一部菲林機喺度。
0: 使唔使攞埋你部機去啊？
1: 唔使，佢
0: 電影資料館有嘅。
1: 電影資料館有嘅，因為嗰時好多戲院關門轉飛，好多去送俾資料館好多呢啲，所以就有機會播到菲林。
0: 哦，咁大家去睇下啦。
1: 最好彩就有菲林，仲有個菲林喺度啦。
0: 哦，即係嗰個底片仲喺度。
1: 仲喺度，即係個膠片就仲喺度。
0: 係。行得，我忍唔住都要問一個問題。嗱，我睇《旺角卡門》咧，唯一咧，我覺得有啲，哎呀，如果咁就好啦，就係唔係原聲啊？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即係譬如阿 Maggie 姐啊、華哥啊、學友啊，嗱，咁我哋太熟佢把聲啊嘛，而家唔係佢哋把聲，你有冇諗過？喂，不如叫翻啲演員配翻啦。
1: 呢個可以嘅，可以同我哋睇下嘅。譬如嗰只一都唔係鄭伊健把聲嚟噶。
0: 哦，係咩？
1: 係啊！
0: 死啦！我一路認住浩南哥，
1: 唔係把聲嚟嘅，唔係把聲嚟嘅。Glenn 坤係啦，其他因為嗰時冇錢啦，冇同步錄音啦，其實配音難嘅。你入到去配音間係攞翻嘅語氣係難嘅，咁所以就嗰時產生好多好多好出名嘅配音員啊，譬如
0: 林保全啦，
1: 阿大哥就係阿控啊，嗰啲全部搞笑嗰啲，咁好多嘅。阿華姐啊，好多呢啲咁嘅好配音員。
0: 係，因為如果我有一日睇到旺角卡門係由翻佢哋三位主角，
1: 唔係如果版權
0: AI，
1: 如果我版權喺我手，我就可以搞。
0: 哦，
1: 唔係我度，
0: 你會唔會想搞
1: 㗎？都可以嘅，呢個都係你提醒我都可以搞翻，因為而家好多 reboot 啊，譬如頭文字 D 四 K 版，呢個可以諗嘅，
0: 係啊，
1: 睇下啲老細肯唔肯出錢咯。
0: 哇！
1: 因為都貴嘅，重新譬如我卡文係 steel 嘅啫嘛，咁變翻你就去整翻 ammo 可能又好睇，整轉翻科技版啊，轉翻個配音。好，呢個都係 idea。
0: 多謝導演。
1: OK，
0: 咁我哋九月五號、六號喺電影資料館見咯。
1: 係，
0: 多謝劉偉強導演。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亦都系嚟自旺角卡门嘅片尾曲啊，华哥嘅《痴心错付》啊，阿德仔有冇睇旺角卡门啊？
1: 我有，我即刻重温翻。
0: 你有冇喺戏院睇过啊？
1: 哦，咁冇啊，
0: 嗱，冇错啦，我就觉得即系有阵时，譬如电影资料馆啊，或者有啲嘅院商咧，佢哋做翻呢啲版本咧，其实好开心嘅。我记得当年咧，我系冇喺戏院睇《英雄本色》。但是当他有一次在电影资料馆播阵，我会睇，哇，另一番感受嘅，即系成班人入翻戏院睇翻古惑仔又好啊，旺角卡门其实是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睇翻呢啲咁经典嘅电影啦吓，唔该晒刘伟强导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6: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大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青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哋我一个人好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唔应该有嘅一啲优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咧可以话一个人好 snobbish。名字呢，我哋为一个 snob, such a snob。咁呢个 snob 呢仲有一个用法，我喺之前呢加一个字，咁就代表呢一个人呢係对某啲嘢呢係好執着嘅，对某啲嘅 quality 啦係好執着啦。而同时间呢係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個我飲咖啡，我淨係飲呢個非常之靚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靚嘅手沖咖啡豆嘅啫，咁我係唔會飲呢一啲 blend 嘅，我嘅 mix 咗幾個地方嘅咖啡嘅咁。咁佢好鄙視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話呢啲個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就是一個呢對咖啡呢樣嘢好有感覺到，好自己有好有優越感，覺得自己好勁嘅一個人。Okay, 我哋就可以話 coffee snob。仲有好常見嘅，譬如 wine snob。Okay, 飲酒，飲得好勁嘅酒嘅，覺得自己好有品味嘅，咁就睇唔起其他人咧，就叫一個 wine snob。或者一個 language snob 都有好多噶。Okay, 即係以為自己英文好叻，咁就睇唔起其他唔識講英文嘅，咁咧呢個就叫做 language snob。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 旧物必须记。
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 旧物必须记。
2: 又喺度咪咪嘴笑啊，何生真系
3: 好正啊！
4: 唔系啊，唔系阿德阿德阿德仔都笑啊，德仔系咪？德仔系咪好先？喺嗱，我哋三个得你唔笑啫嘛，你仲摆喺个心度啊，谷屎啊！
2: 唔系都变咗张旅行啦，都唔改，唉，玩针对啦，呢啲摆明系讲好啊，咁啊，今日咧德仔会第一次讲旧物啦，
3: 哦唔系。之前有一次，但都隔咗好耐啦。
2: 啊，好耐嘛。
3: 系啊，
2: 咁啊，今日就不如德仔先啦。
3: 好啊。咁呢个旧物咧，我就系真系近排，我系呢两个礼拜先攞翻出嚟嘅。
2: 系
3: 发生咩事咧？因为我近排改咗个新名，就唔系德仔啦，系的仔。
2: 的仔啊，
3: 的仔，点解系的仔呢？因为我开始涉猎下的士嘛。
2: 哦，
3: 系啦，咁嗰阵时咧，
2: 咩的仔得咯，或者
3: 系啦，
2: 的仔的啊，系。
3: 咁嗰阵时揸的咧，开始系因为唔系固定嘅的士嚟嘅，通常会转唔同嘅车啦。咁所以唔同的士嘅车牌嘅时候咧，有唔同嘅车款，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车型啦。咁但系系啦，每个型号咧都有唔同嘅收音机款式嘅。
2: 系，
3: 但有啲收音机咧系好古怪嘅，佢永远都系收唔到音嘅。
2: 系，
3: 所以咧我就揸某啲款嘅，即系呢啲收唔到音嘅收音机嘅车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听到收音机。
2: 哦，
3: 因为我一定要支持香港电台第一台啦，FM 92.6至94.4啦。
2: 铺排咁耐就讲呢句嘢，系
4: 所以我 app 都得嘅，开个 app 都得嘅，
3: 有 delay 有 delay 冇嗰个即时感啊，所以我想有翻部收音机
2: 嘅，
3: 系啦，所以我就揾翻我个笼底出嚟。啊、真係俾我揾返呢，好耐以前我諗應該係由我老豆真係聽落嘅，佢就交託俾我，就係我瞓覺嘅時候，唉、哎、你平時聽下電台啦，咁又可以聽住電台嘅聲訓。咁、
2: 哦、我以為你話聽下啲電台節目可以掌握知識啊，
3: 冇
2: 學返啲好嘢啊，
3: 因為佢知道我學唔到㗎啦，德仔就算
2: 有係呀，咁好嘢學啫，尤其是呢個節目係
3: 唔係就算有好嘢德仔都學唔到啊。咁但係就係、
4: 是、喂，但係德啊，德啊，阿細伯嗰部機呢係咪嗰啲代口式嗰啲啊？因為一講到長輩嘅收音機呢，佢有唔同嘅派別。
3: 哦，未去
4: 到，有啲係搭喺個唔係代口式，係大啲嘅。
3: 哦，唔係大啲，代口式啊，我形容為係手机咁大部啦，跟住係拉个天线出嚟嗰啲，咁係有两个齿轮拧拧嘅，齿轮拧拧一个就係 tune 台啦，一个就係扭大声。
2: 哎呀，
3: 唔該记得咗添。咁但係就係呢部收音机，我諗係由阿爸俾咗我諗应该係小学嘅时候啦，小学小六啦，俾咗我嘅时候我就用到去中学啦，中学嘅时候会考啊，高考嘅时候嗰啲 listening 咧都會帶呢個收音機去嘅，咁跟住
2: 佢係行北心電嘅，
3: 北心電，跟住係啦，近排點解攞翻出嚟就係因為有啲收音機嘅型號嘅車聽唔到啦，所以攞翻出嚟啦。咁扭開嘅時候嗰種感覺翻嚟啦，即係諗翻起啊，嗰陣時考試嘅時候又會攞翻呢部收音機啊，同我並肩作戰啊。而最記得就係因為阿德仔老豆送俾我噶嘛，好記得有一次咧係。我諗係啱啱中一啦，問邊嘅時候同阿爸去咗，應該係北潭涌定唔知咩啦，係一啲露營嘅地方嚟嘅。咁就搭，
2: 哎呀好有 feel
3: 㗎，非常開心。搭咗嘅營呢就喺嗰度露宿，好似係兩日一夜定唔知三日兩夜啦。咁去到夜晚嘅時候呢，我第一次去嘛，我發現呢原來啲浪聲係極度大嘅，如果係近海邊嘅時候，咁我就瞓唔著啦，我成個人呢就好慌啦，跟住又冇嗰部收音機仔，因為擺咗喺屋企嘛，我以為咁老豆呢個時候呢見到我慌啦， 又聽住個海浪聲成晚瞓唔到，佢又瞓唔到㗎嘛，所以佢就暗咗呢個收音機仔出嚟、
2: 哎、
3: 就俾我扭返開個台啦，就聽返香港電台啦。
2: 係你真係聽香港電台，
3: 真係
4: 跟住又咁啱播緊阿慧嫻喎，潮聲
2: 佢又來咁樣啊，係啦，
3: 跟住就係咁樣暗住，跟住因為我哋個螢幕呢，就即係唔係螢幕，個帳篷啊就可以睇到個露天少少嘅，咁又見住個天咧，嗰啲星星啦，
2: 哎呀，
3: 見住個星河啦，聽住個收音機啦，咁個收音機又啱啱覆蓋翻嗰啲好嘈吵嘅浪聲咧，跟住
4: 又跟住又起阿關正傑啦，
2: 星河，佢啊
4: 星河，
2: 關正傑，
3: 跟住就暗住得仔瞓，
2: 係
3: 又所以令我覺得啊，依個回憶好襯呢一首歌。佢頭嗰幾秒係滴咗嘅，亦都係呢首歌，即係嗰種星河嘅感覺咧，歷歷在目。

0: 聽到好多正歌，呢首歌亦都係其中一首係聽收音機聽返嚟嘅，有李克勤嘅天河，
1: 係
0: 跟住老可老可
2: 德仔頭先分，
0: 係
2: 頭先阿德仔分享嗰個情景呢，喺啱啱過去兩個星期前呢，就係有一個聚會，就關於即係香港人嘅聚會啦。咁中間其中呢就見到有一架九龍的士同埋大嶼山的士呢，就喺我哋呢一邊啊Santa Clara 嗰度，即係 Santa Clara 嗰度出現啦。咁除咗佢哋外形啊同埋車龍呢係即係一絲不苟咁樣呢，係完整係複合咗，即係整合咗呢真實係香港而家營運緊嘅的士嘅一個車內同車外啦。我想講多樣嘢就係咩呢，如果得咗下次呢，譬如你揸揸下啊嗰一間嗰架的士呢係聽唔到心機唔緊要。因為呢嗰兩位嘅的士嘅擁有者呢，佢就用咗一個方法，咁佢收唔到香港㗎嘛，即係佢即係可能係插個 app 啦，佢做咗個方法，佢就錄低呢港台嘅廣播，即係港台嘅節目啦，跟住插個 USB 落去個機口嗰度，跟住播返港台嘅節目。
1: 嘩勁喎，
0: 好嘢。
2: 所以呢係呀，喂正啊，不得了啊，因為即係冇理由差少少㗎嘛。即係多數好多的士行家呢而家揸車咁就會聽返佢自己喜愛嘅一啲頻道同埋節目啦。咁就揀咗咁啱，嘩我一上到車嘅時候我淨無管讀。
0: 走下路
2: 程。咦你部機係收得幾好喎，咁係咪我錄定㗎啫。我下次錄低我哋收下流程㗎嘛。
1: 咪一聽到嗰啲譬如你香港電台嗰啲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即係嗰啲新聞嗰啲音
0: 樂。
1: 咁你就著㗎啦，即係哎呀呢個就係香港嘅情懷囉。
0: 係。講呢個收音機呢。講呢個收音機呢其實仲有一個故事嘅。呢個舊物真係不得了。我記得係啱啱同女朋友拍拖嘅時候啦。

0: 听众主持讲出嘅时候咧，我就即刻
1: 节目主持
0: 系啦，节目主持
1: 边个啊？
0: 都系以前喺二台嘅 Give Me Five
1: 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都是天然年代的。
0: 天然年代。咁希望佢讀出嘅時候我即刻擰開就俾我女朋友聽。
2: 天然變天然變咗一個年代都幾
1: 嗱、我冇諗到啊。
0: 就係喺嗰陣時呢就咁啱佢真係讀出嘅時候我就擰開收音機俾我女朋友聽，因為佢嗰陣時溫書溫得好辛苦，係有少少壓力同埋真係即係有少少唔舒服嘅，令到自己嘅身體，咁所以靠住收音機呢個連線，希望即係令到佢都舒服啲，
1: 有啲驚喜係咪？
0: 有啲驚喜，
1: 咁係聽到嘅，
0: 聽到。
1: 咁佢當時嘅感受係點？即係叫咩反應啊？
0: 係窩心嘅，佢都覺得。
1: 有冇 set 翻啖咁啊？
0: 冇、哎，但佢話、哎、其實你直接俾封信我咪得囉，使唔使搞咁多嘢？
1: 佢哋冇呢種風味嘅、
0: 啊，但係收音機就係有咁感覺。
1: 係啊，我想講咧，即係點唱節目
0: 係啊，
1: 唉，你女朋友真係唉，
0: 唔係
1: 算啦，不如
0: 唔係好噶，
1: 唔係我想講。即係呢譬如以前啊我哋嗰個年代即係物以罕為貴打上電台節目嘅點唱節目係好難嘅。所以能夠譬如之前訪問陳德章都有講，喂一個聽眾即係有個哥哥仔示愛佢點 Raiders 嘅傾心俾嗰個妹妹仔聽到係一件好大單嘅事、
0: 啊、
1: 即係記一世嘅事、啊、以前係咁嘅。估唔到你女朋友都係竟然講咗句俾封信、啊、算係。唉。即係估唔到啊！
0: 個回憶喺我嗰度，我 OK， 唔知佢記唔記得，但係記得喺我腦海。

0: 有杜德伟嘅午夜恋歌，
1: 多谢你拣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啊，
0: 好正啊，
1: 系。咁啊，多謝你，仲係咁鍾意收音機啊！即係一陣間我睇下有冇時間講啊。其實我今日嘅嘢同阿德仔有少少關係。
2: 哎呀，
1: 老可講先，係啊，老可。
3: 係咁啊，跟住我想分享我舊物咧，就分享咗一件事先，就係喺兩個禮拜前頭先講話有九龍的士同埋喺大嶼山的士咧，喺呢個 Santa Clara 嗰度出現啦。其實事源咧就係、兩個禮拜前，
1: 因為截車㗎。
3: 哎呀，梗有啦，梗有啦，有人截車添啊，落標添啊。
1: 司機唔過海啊！
3: 系啦，冇错啦，系啊，边个海啊？嗰条咩桥啊？咁咧就其实呢个市集咧就都有几年我都有去叫做系行个圈啦咁样。咁啊话明系香港市集，咁啊梗系代表住香港。而我头先啱啱有一样嘢咧，应该下次咧要建议俾嗰个主办单位，就系、现场咧话晒小弟都喺即系电台揾咗食咁多年咧，我应该有个 booth 就系现场点播。
1: 嗯，
3: 即係俾啲朋友睇聽，代表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美食。咁呢中間係譬如有真係有咖喱魚蛋啦，有豬皮啦，有牛腩麵啦，
1: 即刻肚餓而家係。
3: 係啦，個精髓係咩呢？每年呢佢哋做嘅時候啲一啲味道呢係同香港係有100%，即係近有 90% 似㗎啦。因為咖喱魚蛋本身嗰個醬嚟講呢，喺三藩市呀或者灣區你都找不到一個好太近，可能做到60%或70%，但是那班的主辦的廚師可以做到90%的那種香港那種辣味的咖喱魚蛋落辣這樣。除了美食啦，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代表香港，就是廣東歌。
1: 哦，好重要。其實應該叫阿波仔過去打碟這件事，真的不是講笑。
3: 是啊，是啦，冇錯啦，咁而最主要係咩呢？就唔只係一隊，有三隊嘅香港人嘅朋友呢，啲 band 啊，喺嗰個市集唔同嘅角落裏面呢，整日啦不停喺度唱緊好多舊嘅廣東歌，
1: 即係 Busking，
3: 即係譬如 Beyond,Busking， 好似有
1: 舊正。
3: 但係就有三班 Busking， 咁你去到邊呢都好似好多嘩啲廣東歌呢係陪住大家一起度過嗰個週末。另外一樣嘢好緊要，真係幾關鍵，未分享我今日要分享嘅舊物之前，就係、佢其實每年呢都會做一啲好大型嘅 back job，
1: 係
3: 即係可能係試過有一年呢係成埲牆一成層樓咁高嘅，咁今年呢喺嗰、個即係打卡位嗰度呢，我見到有個 back job，
1: 係
3: 個 back job 呢後面呢就係彩虹村。
1: 嘩喺咁客氣呀，咁客氣呀，
3: 嘩不得了
1: 今晚鄧橋嘅嘛，係
3: 專等佢呀，
1: 嘩點回應好呢，
3: 真係八百，
1: 嘿等下俾面啦，等下俾面啦，咁你冇走埋去問下佢，話問下佢點解要搞彩虹村，佢冇講呀，
3: 佢都係即係香港佢每年都係即係嗰段時間會香港 hit 到，或者即係好多朋友睇嘅一啲譬如係電視劇呀電影裏面呢佢都會取材咁樣，咁咁啱囉，係呀，
1: 好意思呀，
3: 咁好開心影到幅相真係。
1: 我唔該即係你同你太太，你同你太太影嗰張咁嘅相，我見到你有張相係就係有個 backdrop 係彩虹村㗎嘛。我原來係因為咁嘅。
3: 是啊，所以我就企嗰度話我朋友拍㗎我。
1: 你真係跟住嗰個人話黐雲吉嘅你都。
3: 好啦你去囉咁啊。好扮嘢啦。
1: 喂咁老實講咁唔一定係關於我嘅。咁彩虹村或者香港好多歷史由嗰個屋村都係好能夠代表到譬如話
2: 好多回憶喺度。
1: 蘇屋村好。
3: 係
1: 啊即係。
3: 洛華村啊。
1: 洛華村啊南山村啊都係好有香港嘅價值嘅。係啊。
3: 冇錯冇錯。
1: 多謝學生。啊好嘢啊，一回嚟再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加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同安路苑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7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87美元，卖出4614.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7: 救物必须记，
6: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7: 旧物必须记。
8: 好啦，正式到阿何生啦，佢摆咗啲嘢出嚟系嘛？
9: 系啊，哇，古古惊
8: 上咗我哋个网噶啦已经。
9: 睇先，
8: 上咗未啊？定系你摆咗我哋个 group 度啊？
9: 睇个 group 啊！
8: 啊，好，我间掉出嚟先啦，系啊，好。
9: 哇，依、這个经典啊！
8: 我真系好多嘢啊，真系，系啊。
9: 咁都变到个百宝箱出嚟，依、這个真系不得治疗。
8: 系老可讲下先，咩嚟啦？即系老可就诶嗱，佢俾张
10: 相会啊。
8: 嗱，我你讲啦，我将呢张相掉上我哋个手下留情个 group 度先啦，你讲啊。
10: 商会啊，提到我何老亨就喺呢一个嘅 Send Care 话，就参加咗上两个礼拜嘅一个周末香港人嘅市集嗰度，咁啊分享咗有好多啊，有关于好香港特色嘅嘢，有美食啦，有的士啦，有音乐广东歌啦咁。咁我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当然
8: 我哋可以行开㗎啦，而家即係天空小說係嘛，你今日係嘛，即係趁住梁家台慶你搞單咁嘅嘢係嘛，
10: 梗係啦，啊有時啲嘢回一回禮先得㗎嘛。好啦，唔係我想分享咩呢，
8: 飛哥咁台慶就點呀，飛哥飛哥咁台慶我知唔知呀，
10: 阿飛哥看淡咗好多嘢㗎啦，世情呢啲隨風而去飘飘咁样随风而去咁样。咁咧，我今日主力要分享就系咩咧？其实真系除咗头先讲话有广东歌啦，有好多美食之外，有亦都咧系有一班嘅朋友咧，为咗追求嗰个仪式感，
8: 系
10: 咁咧就放咗好多唔同嘅布置啦。其实有啲好旧型，真系六七十年代喺九龙城市见到一啲铺头嘅摆设咧，
8: 系
10: 其实都有喺度啦。咁而中间咧，小弟啊，亦都系代表咧系带咗一个工具，是就系头先阿德仔讲紧嗰个糖葱饼，
8: 怀旧糖葱薄饼啊，个箱啊，个不锈钢箱，
10: 嗰个箱
8: 啊，
10: 哇，嗰个箱系小弟嘅，系啊，嗰个小弟试完就系、是、系啊，
8: 你
10: 啊，啊我噶喺香港买，系啊，何宅噶。冇錯啊，係何宅㗎。咁嗰個呢我係試過，我直情係上網睇返啲片呢點樣整
8: 㗎。
10: 懷舊糖葱餅點樣整㗎。咁就試過有一年呢，就入面嗰個箱呢係真係有糖葱餅喺度。不過最終呢係但係因為由於最終因為原來好高技巧㗎，即係譬如個溫度唔啱呢，咁嗰啲糖葱餅呢就會起咗一啲粒粒地嘅嘢，咁最終係冇賣到出去嘅，不過係即係失敗之作嚟，不過成個箱呢我就留咗喺度啦。而今年我亦都呢為咗呢個箱呢增加咗一個成員，就係、是、呢有一班朋友呢就為求追求嗰個儀式感呢，佢又用咗一個叫做呢係冷藏，即係放啲冰落去嘅一個箱，我唔知係隊長嗰時候冇啦，即係啲冰好興嘅，即係譬如去露營啊、宿營啊，架車度呢就會擺一個一個箱，一個膠箱，個膠箱放啲冰落去，咁就擺啲嘢飲落去嗰啲咁嘅，即係叫保溫啊，或者係冷藏箱啦、啊、咁樣。但係呢個冷藏箱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呢，佢哋做到呢係又係呢個九成嘅，當年喺辦館大家如果飲嗰種奶嘅時候呢，就嗰啲奶呢就會放喺個箱度嘅。
8: 係
10: 嗰個牌子。
8: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10: 圍係啦，圍咩奶咁樣。咁嗰個箱咧，即係除咗佢真係譬如啲顏色啊，或者係即係道具組啲同事啦，去搞一搞咁樣啦，黏曬啲唔同嘅牆紙上去啦，咁啊整咗個牌啦咁樣。咁我想講係咩咧？最精髓就係咩咧？佢就係整咗一個咧開蓋掩嘅一個開蓋掩器。
8: 哦，即係
10: 放埋落個箱，
8: 即係擺落個嗰、那個將嗰個玻璃樽掘落一擊
11: 嚓
8: 就可以
11: 開蓋掩
8: 開咗個蓋嘅。系，
10: 系啦，
8: 不得了，
10: 佢又揾到喎，
8: 系，
10: 佢又揾埋嗰個即係開蓋掩嗰個嘅開蓋掩器喺度，喺個箱度出現埋嘅，
8: 系，
10: 重點，我唔知阿隊長你嗰陣時過到嚟啲邊咧，即係唔同嘅包裝啦，唔好理佢先啦，樽裝嘅你有冇見過咧？喺三環市，
8: 三環市未見過，因為咧嗱，即係呢個樽裝嘅維咩奶咧。以前咧喺冬天咧喺小食部係好重要
11: 㗎，
8: 尤其是即係當你即係嗰啲咩寒冷天氣警告啊，十度以下嗰陣咧，如果你能夠有少少零用錢喺小食部揸住支熱嘅
11: 粒
8: 麥精，哇，揸住個樽啊，幾多人圍埋嚟取暖啊，
11: 仲可以趁機掂下啲女同學
8: 的手，我就冇啦，我係男校嚟嘅，你有
11: 啲我純粹聽一個講嘅，唔
10: 同男同學嘅手仔嘅，
8: 係。
10: 系啊，咁嗱就系真系喂，真系阿队长头先讲得啱，就系、是、其实饮呢一只维咩奶咧，啲香港人咧会问一个问题，因为由于太耐冇饮过，就不停问我啊，究竟系饮冻啊定系热嘅咧？我话梗系热啦，
8: 两样都有嘅，不过就即系、就是、因为热以前热饮喺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就是小食部咧就好少有嘅。即係你諗下平時都係凍汽水啊凍紙包飲品就好少有熱飲，而喺冬天呢呢一樣嘢就特別，所以當年呢即係我哋講四十幾年前啦，即係喺小食部有呢一個發明啊，即係有呢個熱嘅麥精呢，我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創舉嚟嘅當年。
10: 是啊是啊，咁啊所以呢今次就將一個新成員呢就放咗喺我屋企嘅車房，咁啊跟住呢最重點呢就係呢搵到啲支裝嘅維咩奶，咁我而家屋企呢都有啲喺度擺咗喺度咁樣正㗎，哇連埋嗰個裝嗰個支裝個箱。
8: 即係你有埋入面有真嘅維奶喺度嘅。
10: 然呢就放咗喺我屋企嘅車房，咁啊跟住呢最重點呢就係呢搵到啲支裝嘅維咩奶，咁我而家屋企呢都有啲喺度擺咗喺度咁樣正㗎，哇連埋嗰個裝嗰個支裝個箱。
8: 即係你有埋入面有真嘅維奶喺度嘅。
10: 真㗎，真飲得㗎。
8: 即係你咁你捨唔捨得飲啊？
10: 唔捨得啊！
11: 飲一支少一支喎，呢啲真係。
8: 喂，我想話咧，計唔計講你點樣得到㗎？
10: 唔係我得到嘅，係嗰班朋友仔咧，去揾方法咧，就喺洛杉磯嗰邊過嚟嘅咁樣。咁啊，真係運過嚟㗎，運過嚟咁樣㗎。咁啊，所以咧，即係呢一種嘅舊物或者懷舊嘅嘢咧，真係幾滿足到啊！喺我呢邊生活嘅一啲香港人。咁所以而家咧，就慢慢咧，我就開始希望儲下咧，我車房咧有一部分咧啊，不如咁，
8: 係
10: 我哋重拾翻，或者咧佈置到咧，好似香港一間舊辦館咁樣好唔好咧？咁樣
8: 係，
10: 我有呢個諗法，
8: 租個鋪咯，老何，係咯，
10: 哦，冇太貴，
8: 又唔
10: 係
8: 租唔起係咪？
11: 係咯，點解太貴咧？
10: 唔係因為咧，其實咧，我有啲 labor 咧，佢哋係個車房嗰度咧，有一部分咧係佢哋個佈置到咧係變成係以前嘅餐廳咁樣噶，即係美式餐廳啊，有噶。佢係將一半做咗個美式餐廳，點解香港辦館唔可以喺我屋企個車房出現？
8: 哇！真係一口氣都唔同啲嘢，
11: 點解啊？點解唔得？
10: 點解
8: 啊？我想要嘅就有。
10: 每次一開車房門嘅時候，係咪？我想摸狗又唔好咁講，都係執下。
11: 啊！又俾你聽到
10: 咁嘅啫，得仔你啲啊！啊！你又似你啊！你係咪想我翻嚟教訓你啊？
11: 快啲添啊！咁樣
8: 係
10: 啊，係啊，好似今日咧，我嘅舊物咧就送上，
8: 大家可以即係屬
10: 於香港人嘅一啲
8: 係舊物去回應。咁大家咧可以上去我哋即係坑人勤嘅專業嗰度咧，就睇到阿老可嘅呢個懷舊糖葱薄餅嗰個罐啦，即係嗰個
11: 箱啦，
8: 係啊，同埋有維咩奶黃色啊，嗰個愛嚟專係裝熱維奶同埋麥精嗰個嘅不鏽鋼嘅暖箱。不得了啊！真係揾得翻。

0: 你介绍翻先。
1: 属于一代人嘅回忆啊！呢一首作品系冯曦妤嘅《如果阳光》啊，咁啊呢一套啊送晒俾大家。
0: 好，咁啊到我啦。咁啊头先咧我就问咗少少关子咧，就话今日阿老可讲嘅，唔系阿德仔讲嘅，同我少少有少少相关联嘅。咁啊其实就即系咁啱得咁巧。话说今日小弟晏昼咧就上咗去彩虹村嘅一个婆婆屋企探访。
2: 嗯。
0: 咁啊喺探访嘅期间，咁我就喺度即系即系因为佢系喺嗰度住咗几十年嘅，咁啊入边就当然好多旧物啦，咁我就已经喺度即系扫描眼咁样睇下有啲咩旧物咧可以立嚟今晚讲嘅。咁喺我身后咧就正正咧就有一部收音机、
2: 哦，
0: 大家上网睇下啦，我而家掉咗张相出嚟嘅。咁呢部收音机咧，佢系双卡式收录音带嘅收音机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已經嗱，我估呢部嘢最少都三四十年嘅啦。雖然即係就唔算係啲咩好誇張嘅懷舊嘢，即係如果同好多大家屋企有嘅收音機比較咧，其實呢部機可能係甚至乎係比較近代嘅，因為佢係雙卡式啊。咁啊，我相信咧
1: 係
0: 呢部機咧就應該係呢位婆婆嘅仔仔咧就賣俾佢我嚟聽收音機啊，聽以前嘅錄音帶啊等等啦。嗱，我想講嘅就係首先留意下呢部機佢嘅各樣嘅 function 啦，佢有 auto reverse 嘅，
2: 哇！
0: 阿德仔知咩叫 auto reverse 啊？
2: 唔知
0: 嗱，因為錄音帶咧就有 A side 同埋 B side 噶嘛，
2: 哦，
0: 咁自動轉帶啊，
2: 即係回翻帶啦，
0: 唔係回帶，唔係回帶，係由 A side 轉去 B side 聽，
2: 哦，
0: 佢係
1: B side。
0: 系啦，阿飞哥就知啦 ，auto reverse 啦，咁啊即系德仔真系唔知啦，
2: 我真系唔知，
0: 其实总好简单就系佢其实佢有两个磁头，
2: 系啊，
0: 咁佢到听完 A side， 咁佢就会咔，
2: 就自动
0: B side， 用另一个磁带嚟个磁头嚟播，但系佢个饼带就调转行，
2: 哦，
0: 即系佢反方向行，咁呢个就叫做 auto reverse 啦。咁以前咧喺我哋个年代咧有 auto reverse 呢件事系好劲嘅。因為如果唔係就要反帶嘛，即係你要將名帶
2: 其實
0: 調
2: 翻轉再拍翻入去。
0: 係啦，以前咧就有，我諗啲電台嗰啲以前啲舊嘅 cassette deck 都有 auto reverse 嘅呢個功能嘅，但係係比較新嘅啦，已經係咪飛哥？即係屬於錄音帶機嘅一個比較新嘅 function 嚟嘅啦，可唔可以咁講啊？中後期係啦，冇錯，即係錄音帶年代嘅中後期先至有呢種發明嘅。咁曾經咧就廣泛流傳咗喺沃敏同埋屋企嘅座台式嘅卡式機嗰度就出現嘅，係啦。咁好啦，咁除咗有呢一部機，除咗有 auto reverse 之外咧，第二樣嘢就由於佢係 double deck 啊，咁有個功能咧喺我哋以前咧就經常用啦，就係、是、從事一啲唔合法嘅翻版嘅，
2: 系啊，
1: 唔好咁讲。
0: 譬如将香港电台嘅节目
1: 好嘢俾，
0: 系啦，
1: 系啊，
0: 香港电台嘅节目录低佢，然后再得多一饼俾美国嘅朋友听。以前真系咁做噶，我唔知喺呢个节目有冇讲过，好多谢。以前有一位朋友啦，咁因為我啱啱上埠嘅年代，講緊九十年代，即係九三年咧，咁我仲未有互聯網嘅，基本上咧我係冇可能啊喺三藩市係聽到香港嘅電台嘅節目嘅，係冇可能噶嘛，因為你收唔到噶嘛。
2: 係啊，
0: 咁我真係以前有個朋友，佢真係好好，佢試過就係好似用呢啲咁嘅 cassette 機，就將一日一個電台成個節目啊24小時，佢攞咗買咗12餅120嘅錄音帶，然後就錄咗一整天。嘅一個電台嘅成個頻道嘅節目俾我聽，
2: 哇！
0: 因為佢知道我好想做 DJ 啊，佢好想我好想由朝到晚都吸收唔同嘅節目啊，由新聞啊，到朝頭早啊，到日落日頭啊、夜晚啊、黃昏啊、通宵節目啊，都有曬成 set 嘅節目。
2: 哇！
0: 咁當時咧，我就做咗頭先嘅腦可嗰個動作啦，好巴閉。其實我揸住呢一盒帶，除咗我自己聽我嚟即係練功之外咧，梗係要耀武揚威啦。擺喺架車度，就一路播，即係有人上車就擺餅打落去。點解你個車而家有收音機同埋有新聞聽嘅？
2: 好簡單地，
0: 你唔明㗎啦。咁就係因為呢12餅120嘅錄音帶，好多謝呢位朋友叫 Atlas， 我仲好記得嚇。
1: 喂，同阿隊長有少少補完咧，就我都問翻呢邊嘅一啲做電台嘅前輩咧，我話當年咧，其實海外朋友都有好多時咧，咦唔係喎，喺本地嘅一啲嘅收電台咧，都會聽到香港嘅節目喎、以前佢哋個流程就係咁噶，喺香港做啲節目，咁當然兩邊嘅電台有一個嘅溝通啦。 又係佢哋又係錄完，譬如做完嗰個節目，將嗰餅劇集帶咧
0: 寄過美國，
1: 登機飛過嚟，
0: 冇錯，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嗰啲加拿大啊或者美加嘅電台就會聽到，譬如聽到以前啊小欣姐，或者聽到淑梅姐嗰啲節目，或者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其實就係咁樣樣咯。就嗰邊係會有溝通過，然後就將呢邊嘅節目喺嗰邊播，就係咁解啦。好啦，咁呢部收音機仲有一個特色嘅，大家留意一下啦。阿德仔睇咩咯？其實咧佢有 AM。FM
3: 哦系啊系啊，
0: 两个 SW1 同埋 SW2 嘅应该系有四个频谱系咪得啊？嗱佢 AM FM 啦，有四个频谱嘅，
3: 系
0: 系啦，好啦
3: PM 唔系 PM
0: AM
3: 系啦 AM SW1 SW2
0: 系啦，好啦，咁咧有啲收音机咧就有 SW1 同埋 SW2 嘅，其实咧阿飞哥 SW1 同埋 SW2 即系咩频谱啊？以飞哥都皱眉头吓。
1: 离谱啊！
3: 系咪嗰啲咩 short wave 嗰啲啊？
0: 诶，类似啦，诶，冇错啦。嗱，我想讲咩咧？咁咧，我记得我喺呢个中二三最中意听收系啦，最诶冇错，超短波。咁啊，类似系咁样，唔知短波定超短波啦吓。好啦 ，anyway， 咁啊喺我嘅中学阶段咧，好中意听收音机嘅年代咧，我个台头咧就正正有一部类似咁嘅收音机，同埋 cassette 机，佢有四个频谱嘅。咁啊，以前咧就发现。咁我梗係聽 AM 或者 FM 啦，咁嗰啲 SW1、SW2 其實係聽唔到啲乜嘢㗎，直至到有一日我發現咗一個驚天地泣鬼神嘅新大陸，阿德仔應該唔知道我講乜㗎，我竟然喺我嗰個收音機嘅唔知 SW1 同 SW2 嘅台呢，可以掃得返我屋企嘅室內無線電話喎，
3: 唔係嘛，
0: 真事嚟㗎，真事嚟㗎，我想講就唔知點解我會做一個咁嘅測試，就係我當我著咗屋企嘅室內無線電話嘅時候，我竟然喺我嘅收音機度收得到嘅，即係等於我哋有陣時揸車，我哋咪聽到啲的士司機大佬嗰啲頻頻嗰啲 call 台，
3: 係係
1: 係係，
0: 見到幾多學樂中環嗰啲
3: 龍長鬥，
0: 係啦，你聽到啲 call 台大姐嗰啲聲㗎嘛？唔知點解我就喺嗰度收到。好啦，當我發現呢個驚天地泣鬼神嘅，
3: 你就開始玩啦。
0: 我就做咗兩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哇！我真係未講過，而家講嘅有少少手震。阿老，我個電話冇電啊，熄咗啦。你同阿德仔傾住先啦。
3: 哦，
0: 係啦，第一件事咧就係咧，咁以前咧喺讀中四、中五啊中五嘅時候咧，咁我有一位咧即係心儀嘅女仔朋友，咁我就好榮幸、好慶幸咧，有啲時間咧我係能夠同佢傾電話嘅。咁由於咧傾電話嘅呢個過程實在太彌足珍貴啊，
3: 係，
0: 所以我係偷偷地錄低我傾電話。哇！喂喂，但係好回味嘅呢件事，即
3: 係間唔時攞翻出嚟回味一下。
0: 我聽下佢同我講乜啊？
3: 哦
0: 即係消化一下啊，究竟入邊有冇啲端倪？其實佢都會對我有少少心意啊，或者有冇啲嘢漏口風啊，或者我哋嗰段對話入邊有冇啲哇，即係好。好難得嘅，咁啊係錄得相當之清楚添嘅，即係因為嗰個室內室內無線電話嗰、那個佢嗰個相當清晰，咁我就偷偷地咧就錄低咗我同呢位心儀嘅女同學嘅一啲對話啦，咁啊有若干餅嘅錄音帶，我唔知而家毀滅咗，應該冇啦而家，咁但係間唔中會聽翻，消化一下佢嗰陣講乜。
1: 哇！
0: 呢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千祈唔好学吓 ，OK？ 咁话说小弟，如果大家
1: 一件都唔好学啦，
0: 大家系
1: 一件都唔好学啊！你学，我要之前好似啲 center 咁样，以上系录音系爱嚟做训练用途。
0: 系啦，咁仲有一件事系咁，或者小弟啊，喺未从良之前咧，都曾经嘅沉沦呢个星期三，即系而家嘅谷草啊，谷草嘅赛事噶。
3: 系啊，冇啊，未开季啊。
0: 由于咧，我深知道我阿爸咧。喺嗰段時間咧，就會開始同佢啲 uncle 咧攞料喎，
1: 都幾重注添啊，同埋幾重注。
0: 即係我佢聲稱啊，唔知阿飛哥咧就係有料嘅，
3: 內幕，
0: 我就匿埋喺房，扭去嗰個收音機嘅，佢嗰個室內無線電話頻譜，我偷聽啊！今日
1: 哎呀，
0: 嗰啲tips
3: number 啦 ，number 啦，
0: 然後我自己就轉頭再揾人幫我做嘢。但我想
1: 唔怪之阿柳仔中毒咁深啊，就有咁嘅原因。
0: 但我想同大家讲，我哋呢个节目嘅名言嘅咩？叫不要赌，储蓄好。我自此就明白点解我阿爸从来都冇发达啦，大家明啦。而我阿爸最劲嘅地方系，其实佢唔知道我有听噶嘛，佢都唔知道我知道佢买咗啲咩噶嘛。
3: 系啊，
0: 佢最劲嘅就系佢食饭嗰阵。或者以至夜晚，佢明明輸咗，佢 佢都面不改容，佢好嘢，
1: 好嘢，果然劲过马志良。
3: 佢又唔知你知噶，好嘢喎，
0: 啊，真系嗰部收音机我真系记得，SW1 同埋 SW2 系收到室内无线电话。

0: 今晚專登喺節目嘅尾聲咧，借呢個機會咧，懷念呢位經典好多好多金曲嘅女歌手啊。佢名字叫做 Dolly Parton， 其中一首大家最熟悉，亦都被人翻唱過嘅作品啦。今晚叫做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亦都係令我諗起以前聽收音機嘅日子，同埋藉住收音機可以聽到 tips 嘅日子啊。
1: 呢个故事真系不得志，
0: 何生，何生，
2: 何生，即刻跌咗落嚟啊！
0: 何生，下星期香港见，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睇，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都去啲基层健康中心多都帮到
4: 嘅，
3: 譬如日常呢，譬如糖尿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元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2: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李家超说，当新皇岗口岸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任浩峰报道。
5: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 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好多问题，必须改革。
3: 毕竟我哋要做呢个改革，拿出方案咧系要时间嘅，所以过渡期有啲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咁我哋香港邮政啦，同埋我哋公务员事务局咧，系会保持同员工嘅沟通嘅。咁我要求佢哋咧就系、是。如果是可以的，盡量協助員工他去處理這些過渡性的特別安排。
5: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說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測試皇崗口岸頂峰時的承受能力，外界關注何時開通，他說有決定時向外公布。
3: 當這些條件我們覺得是充分，而我們是認為整體的運作是暢順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體驗是好呢，就會盡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們都希望在我們測試成功有信心條件完備呢，就盡快給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們這個決定是盡早去公佈給大家聽。
5: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說反映狗主的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和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的定義和涉及危險狗隻的管制法例，有關罰款是否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尼泊爾北部地區早上發生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失聯。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分別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嚴防次新災害。副總理張國清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尼泊爾警方就說洪水增至最少72人死亡，幾百個旅客失聯。盧曉山報導。
6: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畅通工作。尼泊尔警方就话，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嚟自印度。当地官员话，当日上昼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長張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訪問，形容本港擁有國際化等多項吸納最頂尖學者的優勢，期望北部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鎮，為國家發展成教育強國貢獻。有來港的頂尖學者說，香港有豐富科研資源和機會，相信和內地工程力量結合，可以做出世界領先項目。鄧詠麟報導。
7: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長張翔在宣布卸任決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專題節目《港好"十五五"專訪，形容本港擁有多項吸納最頂尖學者的優勢，期望北都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8: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啊，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7: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8: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7: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9: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7: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水务署说，大埔安布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该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维修，并已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在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在一个商场推撞和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导致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人受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同儿子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的右边面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怀疑袭击男童的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之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 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晓庆报道。
10: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11: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们本身医院当中都有一套的紧急情况之下病人的情况的处理的系统，如果需要做检查，我们说24小时的病理化验检查我们医院都有的。
10: 在收费方面，卞少祥说，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亦都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情况、成本和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与授。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之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报道。
12: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至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无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8个。
13: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12: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14: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

0: 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签证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的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另行通知。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空调系统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珊报道。
1: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三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被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俾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话，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嘅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雅克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下午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3点，跌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跌4点。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增长 1.5%， 合

0: 乎市場預期。期內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初值增長 5.3%， 核心 PCE 物價指數增長 3.6%， 兩者都高過預期，消費者支出就增長 3.4%。 至於7月的 PCE 物價指數就按月升 0.2%， 略高過預期，按年升 3.7%， 核心 PCE 就按月升 0.2%， 按年升 3.3%， 7月的個人支出就按月增長 0.2%。 美國7月的耐用品訂單按月升幅就加快至 1.1%， 高過6月和市場預期的 0.5%， 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按月升 0.4%， 略低過預期。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分析预计，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都有较大的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一至两次，就要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出年或者会要减息。由方家莉报道。
1: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2: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的，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啲即係通脹係跌翻轉頭嘅時候咧，我諗大部分央行咧係會即係開始咧考慮翻咧第二邊嘅啦。咁加咧可能係加一次啊到兩次咁樣，應該都仲係頂籠嘅啦。
1: 黃良響又話：人工智能投資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但關注一旦出現電力短缺、企業減慢投資步伐，全球經濟前景則令人擔憂。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0: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的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的事件，必须要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会近期出台，将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几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
4: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万吨级以上。 佢又话15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有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派每股 0.94 港元，创上市以来的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 45.2%。期内的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了历史的纪录。期内实现油价每桶 85.49 美元，上升大约24%，气价就上升 1.3%。期内资本开支620亿元，按年上升超过 7.6%。全年资本开支的预算1120亿至1220亿元。中信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就按年升 3%， 至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 2.03 元人民币，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按年扩大超过13%。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会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六月底和七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1: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5: 老铺当时在二季度的表现是处在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1: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53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蚊，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3，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618.32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5， 跌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9: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8: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9: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8: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9: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10: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套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套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套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套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套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2: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3: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3: 收到。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8: 我系黄巧，
19: 我系容嘉耀。
18: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9: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9: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8: 港台。

0: 系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留意一下咧，就系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系去到今晚嘅十一点半嘅。头先我翻嚟嗰阵都有啲雨啦吓。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视觉训练及复健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啊，
0: 陈博啦，
2: 大家好啊，
0: 陈文斌系香港
2: 时光之学，
1: 时光之学会会长，
2: 前会长
0: 呢个系啦，同埋我苏轼啦。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视觉训练及复健咧。其实咧，即系眼啊，灵魂之窗啦。咁其实一世人里边咧，冇话可以 keep 到一隻完美，好难嘅，
2: 可以嘅，好难，尽量啦，
0: 好难 keep 到完美嘅眼睛系嘛，即系总会有好多咧。想象到想象唔到
1: 嘅一样那样嘅
0: 系啦，咁尤其是我哋今日其中一个嘉宾天乐本身就系一个视障人士啦，
1: 冇错。
2: 嗯，所以今晚个组合
0: 系咩问题？
1: 嗱，呢个问题咧，我谂除咗 Bruce 啲少数专业嘅人同埋患者之外，都几少人听过。咁个病咧就叫视网膜色素病变，有啲系译做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2: 系，
1: 咁英文系叫 RP 咧，简称。咁呢个病咧就点咧？第一佢就会个视野好窄，譬如我话 conversation， 我睇到 confer， 我睇唔到 station。
2: 嗯，
1: 咁咧侧边嘅人咧行过咧，人哋就因为眼咧就咁望都望到，但系我咧就要拧个头，拧左拧右咁先至睇到。因为
0: 正常人有大概120度。
1: 系啦，因为我呢叫隧道视野。咁呢种病咧，佢就会随住呢个病越嚟越严重咧，就会嗰、那个因为个基因咧就变异啊，咁咧就会。阻隔嗰啲營養供應個感光細胞，令到個感光細胞咧就會逐步萎縮，然後去到有啲人係完全睇唔到。咁而家我咧其實都係一路萎縮到剩翻4-5% 嘅視力嘅啫。咁所以政府已經係將我歸類去咧就法定盲人嚟嘅。咁所以我有時我自己喺醫院要做手術咧，我為咗避免太多唇舌，即係話喂，我係嚴重弱視，我係咩？我就直接同個護士講我係盲嘅，咁等佢寫個牌我係盲嘅，咁佢方便啲幫一幫我手啊咁樣。咁呢個病好少有嘅，大概都係全香港咧冇一個精確數字，但係都係3-4千人嘅啫，最多就係、比較少有。
2: 或者我補充一下啦，咁就講要講，譬如唔同眼病之前要講下視力。因為剛才天王有講過話個視力剩翻幾多 percent 咁樣，咁啊我會略略講下啦。譬如視力咧，我哋眼睛嘅專業裏面咧，特別會講咧就係望遠距離嘅視力，咁啊 100% 咁樣。咁大概 100% 嘅概念咧，我諗做個比喻就係、的士大佬都明嘅，就係譬如個車牌，個車牌如果你70米外望到嗰個咧。嗰、那個 size 咧，即係70米外望到車牌，那個算係標準嘅視力。
0: 即係睇做驗眼睇第7行、第8行咁上下啦，係嘛？
2: 我唔記得第幾行啦。所以因為咧，嗱，我哋驗眼房通常咧，嗱，香港跟英式嘅，佢所以咧，我哋咧6米以外就當係望遠㗎啦。咁啊，6米以外咧，通常咧講標準視力就6/6，好似個份數咁。咁6/6嘅份數咧，咁你當除下變成1啦，1嘅就1.0，所以平時講1.0視力啦、或者咧外國美國嘅話咧就用尺嘅話佢20/20視力，所以美國有個 program 有個節目叫20/20/40/40/40/40，所以其實標準視力咁嘅意思。咁啊，結果 100%， 咁啊有時候 90%、80%，慢慢可能
0: 其實視力係可以多過 100%。
2: 當然啦，但
0: 即係要解釋一下，因為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距離同埋一個大細，你睇唔睇到
2: 那個
0: 大細就叫 100%。咁實際上有啲視力超好嘅人咧，
2: 係啊，你譬如歷史或唔係歷史嘅，即係有啲蒙古人咧，聽睇過啲 documentary， 佢話視力可以去到 2.0， 咁啊好高視力啦。其他動物。人其實視力係好高嘅，因為普遍性都已經好清晰。
0: 起碼我哋有彩色視力啦，同埋我哋係可以日頭睇到一個幾好嘅3D 視力，即係同我哋兩隻眼喺前面有關
2: 係。冇錯，如果其他動物嘅話，雀仔鷹嘅話咧，唯一個鷹，即係雀鳥咧係視力係啦，視力有機會好過人類。大部分靈長類入面人已經算係差唔多最高視力。
1: 前嗰排阿 Bruce， 我見到你好似有負責做嗰啲鑑定咧，即係嗰啲譬如殘疾嘅運動員啊，到底佢係咪屬於？ 即係視障嚴重嘅水平，你係用咩標準去？
2: 呢個就上之前係個參加咗我哋叫做一個工作坊啊，咁就其實就關於一個定為咗唔同視障人士去計分，咁啊上咗一個 course 咁樣，都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嘅，因為你要知道視障人士佢可以視障人士運動員有唔同活動嘅。佢可以係游水啊，可以射箭啊，可以係玩摔角啊，足球都可以。但個問題就係你唔同運動呢，其實個視力要求有少少唔同。咁譬如你游水嘅話，其實相對你視力嘅要求少啲啦，但你打摔角就唔同，你即係望到個影同完全望唔到係爭好遠，嗰個成績可以差好遠。所以嗰個國際嗰個殘奧會其實有個專家組呢，佢係定立咗究竟係每一個唔同嘅視力嗰、那個分數嘅，即係個視力幾多，視野收窄幾多，落去係啊，冇錯，落去級先至分到邊個級去嘅。咁當然 exact 嘅級咧，我就唔記得要翻去查資料，
0: 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頭先講翻天樂嗰種病變比較少人有啦。咁但係其實可以導致到即係。細細個睇到嘢，慢慢長大嘅時候咧，逐漸睇唔到嘢，或者突然間睇唔到嘢嘅病變，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即係譬如常見有視網膜脫落啦，即係可能。
2: 視網脫落通常就係、是、都唔會突然間，有時候會聽到呢度有記講話，我突然間視網脫落呢，其實就唔係嘅，佢原本可能咧穿咗窿好耐唔講，因為最慘就係咧，我哋眼睛入面嗰個神經細胞其實冇乜痛嘅感覺嘅，即係你都流曬血啦、啊，都唔會有痛嘅感覺嘅，所以有機會可能見到啲飛蚊多咗啊咁樣，咁但係通常先穿窿，慢慢就越嚟越大越大，最尾就可能撞一撞就會脫落咁。
0: 哦，係，咁啊其中一種啦，另外一種譬如白內障啦，白內障係常見於日光，即係接受日光多嘅年紀大嘅。
2: 我講個故事俾大家聽，關於白內障嘅話，咁啱啱畢業出嚟，我通常呢個故事都每次去健康講座咧，我都同啲老友記分享。係，咁啱啱畢業出嚟嘅時候咧，咁就啱啱開始驗眼症，咁啊遇到個老人家，96歲，
1: 哇，
2: 96歲行得走得好醒目，咁啊視力1.0嘅，即係好正常。跟住同我講話，我冇老花嘅。即係個阿婆婆同我講，咁我諗住哇咁犀利，96歲咁高壽，會練咗啲咩氣功啊？
0: 換咗個 lens
2: 係嘛？呢個後話啦，會唔會食咗啲咩天山雪蓮啊？你知武俠小說咁咧，滿腦子咁樣諗，一驗之下咧，佢就唔係冇老花，你估下係乜嘢？佢唔識字，佢係冇一個好需要嘅，即係近距離嘅工作。佢做咗好簡約嘅生活，每日最簡單就只不過係煮下餸啊、切下菜啊咁樣就過咗生活，所以又唔需要睇手機嗰陣時嚇。咁而家可能唔得啦嚇，咁所以佢其實有老花，只不過佢冇一個冇一個 demand 去做呢樣嘢。
0: 明白明白，即係冇咁嘅需要，咁就唔會發現自己隻眼其實係有問題。
1: 幾開心嘅，
2: 所以。現代人其實就多老花嘅問題啦，咁老花因為你要望得近。
0: 其實40松就有機會開始有老花。
2: 呢個又可以同你大家分享咧，就係、是、我每次即係喺驗眼房時都同啲朋友會分享、就是，就係咧，我基本上咧，我成日會講就話。我準過風水佬嘅，我可以佛師到你嚇啊！幾歲之後咧，你睇近就爭嘢。其實因為咧，呢、這個其實係統計學嚟嘅啫，係
0: 即係有個
2: 蘇兄係最
0: 熟，有個 mean 有個 standard deviation。
2: 冇錯啦，因為每其實我哋個眼入邊嘅調節嗰個機制咧，隨住年紀慢慢佢就會下跌嘅。咁有少少似係，因為點解咧個調節嗰個軟組織咧有少少
0: 過度，
2: 有少少似咧係筋骨之下嗰啲軟組織嚟嘅。咁所以咧佢咧你點樣樣做都好咧，年紀慢慢增長佢就會硬化㗎。咁啊，
0: 基本上係40松，跟住正負3-4年咁樣。
2: 差唔多啦，係啦，所以好準確嘅。另一個樽頸咧，就去到50歲，通常40歲一個樽頸，50歲另一個樽頸就係望電腦。去到50歲嘅時候咧，電腦嘅距離啱啱調節都開始唔得啦。咁所以係兩個階段，可能第一個階段處理咗之後，去到50歲處理第二個階段，咁樣再一次又要再處理多次咁樣啦。咁同埋通常就去到嗰個 trend 就咁去，60歲左右之後就會慢慢個老花會定。 點解會定呢？其實真係因為個調節
0: 冇得再差啦，
2: 完全冇得 focus 啦，完全靠個鏡片去或者戴 con 啊，隱形眼鏡去輔助啊，各方面咁樣係。That's why 就即係老花就係咁。
1: 所以我記得 Bruce 講過咧，就係話即係你哋呢個角色咧，即係視光師嘅角色，其實係基層嘅治療啊，即係眼病嘅第一道防線。即係你哋應該就想做多啲，就唔係淨係話想即係視光師唔係淨係一個度下幾多度，
2: 但
1: 是就應該最好就預防可以檢測到有啲譬如初期白內障啊，
2: 冇錯，
1: 或者係黃斑點病變啊，
2: 冇錯，
1: 青光眼啊，咁樣咧就預防勝於治療咯，係、
0: 哦、
1: 就係咁樣嘅。
0: 提多兩樣啦，黃斑點病變其實就應該係個眼球裏面有啲。个视网膜里边会有一笪嘅组织系有病变啊嘛，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啦，正如头先冯博讲啦，就住佢嗰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可以再讲少少眼入边嘅结构啦。正如我哋咧有。我哋朝早同夜晚其實有兩組唔同嘅細胞工作嘅，咁光同咁暗啦，係啦，咁啊，亦都咧，我哋依個分布亦都有唔同。最中間我哋眼球最中間嗰 part 咧，其實就係一個最高感光度，
0: 睇彩色嘅，
2: 係啦，睇專睇彩色嘅。側邊嘅話嗰個密度就會低啲，周邊嗰啲係夜晚主要夜晚活動去嗰、那個我哋叫做視光細胞啦嚇 ，rock cells 咁樣咧。咁黃斑點就正正最中間
0: 空。
2: 是啦，是视锥细胞嗰度啦。咁啊，如果所以即系到一个高清嘅相机，如果出现咗问题，入边啲网啲结构有啲问题嘅话，咁睇嘢就会乱乱曲曲。咁、
0: 哦、
2: 就系黄斑点、這
0: 個、
2: 开始嘅。
0: 呢、這个睇一睇，我哋个视网膜同高清相机有好大嘅分别。高清相机咧就系一个平面，跟住佢嘅解像度咧系平均。咁、那个视网膜就唔系咁样嘅。视网膜咧就
2: 系
0: 中间嘅解像度好高，
2: 系
0: 侧边嘅解像度咧就唔高嘅。
2: 系
0: 而且佢其实系两块。兩塊視網膜拼埋一齊可以咁樣理解啦，即係兩塊感光膜拼埋一齊、一塊睇彩色嘅，一塊就睇光暗，即係黑白。咁、所以你夜晚嘅時候咧，你嘅視覺即係睇好低光嘅情況底下，因為香港嘅夜晚其實有街燈
2: 係啦，其實香港夜晚唔算太暗
0: 嘅，你仲係用緊彩色去睇，咁咧就係會有時即係你會去郊外啦，係有半個
2: 月夜晚睇星星嘅時候，
0: 半個月亮咁上下以上嘅光度咧，你會見到你睇到嘅嘢其實黑白。咁咧就，但係呢個同人類進化有關係嘅，即係個夜晚視力咧更多係睇有冇威脅，所以會睇個角度其實闊啲。係
2: 啊，
0: 咁呢個即係呢個同人嘅進化有關。咁青光眼其實又係咩嚟嘅？
2: 青光眼嘅話咧，主要其實就係講神經線嘅萎縮同退化。咁啊，以往就即係主要講咧，大家對個病嘅認知唔係好多咧，會可能講眼壓啦，眼球入面壓力啦，因為眼球係個波嚟㗎嘛。咁冇壓力嘅話，就好似籃球。
0: 佢裏面有啲液體㗎嘛。
2: 係啦，有啲液體半液體狀咁樣托起個眼球。
0: 撞
2: 如果冇唔夠壓力，就會接埋咗㗎啦，好似個波咁變咗。係啦，咁但係如果太高眼壓咧，就會壓傷個神經線。咁一般正常嘅眼壓，個問題就嚟啦，正常眼壓又好。高過正常10-21啦，我哋個嗰個眼壓度，我俾大家嘅資訊係咁啦。如果高過21咧，又 feel 唔到啦，即係你高眼壓
0: 唔會痛噶嘛，
2: 係
0: 咪？
2: 係啊，如果你太高又有機會痛，你譬如急性青光眼去到40-50，個有機會就會痛。呢啲好典型嘅症狀。我見過有個老友記就有日嚟揾我驗眼嘅時候話：，我睇好似怪怪地，唔知點解。咁佢一度個眼壓其實50-60，佢痛唔痛？其實佢又唔係好痛，所以一。典型症狀好非典型症狀，咁眼壓高壓傷神經線，咁啊亦其就係咁樣樣咯。咁啊，但有啲人就眼壓正常，但係神經線都有機會萎縮嘅。
1: 我唔知你有冇接觸過好似我啲病患者咧、通常視網膜色素病變咧，我發覺我就算初發咧，佢都會有夜盲。色盲嘅喎，
2: 系啊，
1: 即系譬如有时我会将嗰啲譬如红色啊、粉红色啊，或者橙色、黄色嗰啲咧，系会捞乱嘅。你有冇接触到呢啲？
2: 因为咧，如果你讲 RP 嘅话咧 ，RP 一开始首先系影响嗰个光暗细胞先
1: 嗰、那
2: 个系啦 ，rock cell， 所以先至一开始会影响嗰个夜晚嘅视力。
1: 系啦，
2: 夜晚视力先至会，慢慢就会由个视野会收，即系周边嘅视野其实好一大部分都靠嗰、那个即系个 rock cells 嚟维持嘅。
0: 色盲我又可以讲嘅，其实感光细胞有三只噶嘛，其实佢咧即系光嘅三原色啦，咁其实就系三只感光细胞对某一个 frequency 咧系特别敏感嘅。
2: 啱啊，系啊。
0: 咁咧只要你嗰、那个感光细胞同大部分嘅人类 出現咗偏差咧？咁其實啊，其實所謂嘅色盲咧，就是、我見到嗰隻顏色同
3: 我哋叫色弱咯，或者
0: 係色弱，就係我見到嗰隻顏色同大部分嘅人類見到嗰隻顏色唔 agree 嘅啫。其實唔可以話我唔正常，因為我
2: 冇錯，
0: 我都睇到
2: 所
0: 有顏色。
2: 所以咧，亦都 back to 原本咧，成日我成日話咧，有時候啲朋友仔疑問嚟問我，咩我視力正唔正常啊？咁 100% 又係叫正常。90% 都係叫正常，只不過 100% 係標準視力咁解啫，即係等於你考試100分 ，OK， 90分都 OK 咁解啫嘛。
0: 係，因為色弱最主要個問題就係我睇到嗰隻顏色，即係我對嗰隻顏色嘅一個評價就是、大家覺得嗰隻係brown， 即係大紅嘅，咁我見到嗰隻咧就係、是、可能係就咁淨係見到係紅色，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我嗰三隻感光細胞個分布同其他人嗰三隻感光細胞分布有啲唔同，
2: 冇錯，
0: 即係我對某一隻顏色 sensitive 啲。
2: 呢個去到好哲學噶啦，因為你已經講到去到個腦上邊，你望到啲咩嘢，即係可能你覺得咁嘅顏色配對係好靚，咁但我覺得唔靚，呢、這個真係好主觀，所以我哋通常講顏色咧，就用個 perception 呢個字去解佢嘅。
0: 你點樣感受？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咁。
0: 係啦，咁所以色弱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當大部分呢、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覺得嗰隻顏色，你覺得唔係嗰隻顏色，咪就係你有問題咯。少數人
2: 咁講啦，
0: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咁樣就。其實生活有影響嘅，因為啲嚴重嘅色弱咧，其實係分唔到顏色嘅，咁就真係有問題，即係比較嚴重嘅。咁但係大部分嘅色弱其實
1: 通常都唔會咁犀利嘅，
0: 因為其實好色弱其實
2: 俾多少少數據大家啦，咁就通常影響男性多啲。
0: Y 啊嘛，因為 Y 好重少一橛啊嘛。
2: 因為個色弱嗰個基因係 X 嗰邊。
0: 係我知道，所以男人 XY 咪少咗橛，所以容易啲中招。
2: 所以咧，第二時就即係。
0: 但係永遠嚟遺傳至阿媽嘅。
2: 係啊，封圈即係大家嘅老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咁樣。男仔揀顏色天生係唔好 sensitive 嘅，記住，即係唔係好敏感㗎嚇，唔好同我講襯衫咩色係咩色。
0: 我成日同老婆咁樣，你揀衫，你覺得靚咪靚咯，唔使問我覺得靚唔靚㗎。
2: 好主觀
0: 噶，你還要問完我，你覺得唔靚都係唔靚。
1: 你咁嘅答案，我諗佢有啲唔係好
2: 滿意
1: 咯。跟住，即係佢需要一個參與者咁樣
0: 先。我俾個解釋，我識弱噶，你睇到顏色同我睇到顏色唔同。
1: 我正牌唔俾意見。
2: 我有笑，忍唔到笑。OK，
0: 我真係識弱，所以我係會俾咁嘅理由。你睇到顏色同我睇到顏色都唔同，我點俾意見你咧？係咪？
2: 所以下觀男性有識弱嘅機會高啲嘅，咁啊8%左右一個 population。
0: 系啦，咁我哋第一節咧，其實就講咗好多唔同嘅眼睛嘅病變啦，有啲就遺傳，有啲其實就算係遺傳，都唔係一出世就會發生嘅，即係都要啲時間先會 develop 嘅。咁亦都講咗一啲咧，其實就咩人都有機會有噶啦，年紀大就會有嘅啲問題。咁其實而家咧好多呢啲咁嘅眼病咧係有辦法改善啦，即係直接可能醫好可能難啲，但係改善咧或者有啲工具可以改善。咁啊，第二節翻嚟會同大家詳細講多啲。呢方面嘅知識嘅，咁第一節咧就揀咗呢首歌啊，容祖兒嘅爭氣啊，即係希望大家爭氣，希望大家咧即係就算遇到啲問題咧，都唔好氣餒啦。咁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視覺訓練及復健嘅。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话，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片段见到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3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05美元，卖出4601.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2-3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 午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20%俾佢，希望令到咧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西杰，你不舒服就去厕所啦。
9: 哦，你帮我套热爆的牛片配音。
10: 啊，我真的似啊，瑞文。
9: 你说自己似有咁红啊，定是咁牛啊？
10: 两样都不是，我是练习牛画。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元捐牛在14乡的义工，倾下怎样保护流浪牛。
9: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和飞行服务队的代表，讲下怎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买茶，可能买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3: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0: 星期六早上9:3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4: 色无限，
0: 蓝色，
14: 色无限，蓝地球。
15: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说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哋重念呢一啲古语，与其话系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话系人喺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咧，雷暴警告咧，而家就生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三点嘅，即系有排雷暴啦。今日嘅题目系视觉训练及复健啦，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
0: 陈博啦，同我苏食嘅。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即系有啲咩人，即系你一世人里边，即系有机会遇到好多唔同类型嘅眼疾啊，但系唔使担心嘅。咁咧有啲有得医啊，有啲有得改善啊。咁但系有啲咧就系、是、即系科技直接帮到手嘅，先唔好讲点医先，就有啲工具咧直接系可以帮到一啲咧即系弱视，甚至乎系失明人士。
2: 冯博，你有冇分享？
0: 冯博有嘢分享。
1: 我分享
0: 一下先，唔好讲
1: 牌子，一定啦，呢个一定啦。咁啊，总之咧，其实我就好中意介绍咧，我甚至都多次呼吁咧，啲无论系教育界啊，可以同政府共同合作咧，就系、是、可以资助咧，就系、是、买一啲我哋讲嘅叫听书机。咁、听书机咧，其实喺内地咧系非常之好嘅，价廉物美嘅。喺广州咧。咁我都長期喺嗰度係訂購呢啲聽書機啦，去隨身攜帶啦。咁其實咧，由幾百蚊至到千幾蚊咧，都已經有交易嘅。咁佢好處喺邊度咧？佢除咗可以當鬧鐘用啦，除咗可以聽即係內地嘅唔同嘅電台之外咧，佢仲可以咧係將電腦上面嗰啲電子檔案咧，即係包括 PDF 啊、text 啊嗰啲咧，係啦。咁 scan 嗰啲唔得啦嚇，咁就可以過落去咧。即係攞個 USB 咁吉佢咧，咁佢就可以用普通話又得廣東話，甚至咧係唔同嘅方言啊讀出嚟俾我哋聽嘅，咁仲可以教個速度咧。咁所以聽嘅過程，除咗可以即係令到我哋睇到好多書之外咧，個速度亦都可以我哋自己控制咧，就好過要人讀俾我哋聽啊！讀俾我哋聽嘅時候，個人讀得慢咧，我哋控制唔到啊嘛。咁佢可以個速度可以教咧，咁啊而且咧。亦都可以學好個普通話咧，因為你可以成日聽，你可以揀要廣東話定普通話。咁但係又
2: 冇諗過有咁嘅功能。
1: 但係有好多睇唔到嘢嘅朋友咧，係唔知道有咁嘅機嘅。其實呢個機喺香港盲人輔導會都已經係有得可以買嘅啦。咁當然咧，如果各位要更加直接同埋更加平嘅，就是、自己可以喺網上面去直接訂購啦。咁但係當然咧。透過盲人輔導會的好處就是他那個保養那裡會容易一點可以幫到手做，如果不是下下自己回上去內地都是遠的嘛，那他就可以幫你運回上去維修，那有一個好處在這裡。
0: 我提兩嘴啦，其實有些 apps 呢，就是那些圖書館或者那些看書的 apps 啊，即是無論是美國那個又好，國內那些又好，其實他們都有聽書功能的，即是就算你視像都好啦，即是你那些電子小說
1: 智能手機也可以的，
0: 智能手機上面直接可以播嘅，有好多聲可以揀添嘅。咁呢即係起碼喺閱讀上面，即係嗰啲消費性閱讀上面呢，其實大部分嘅 apps 呢都有 voiceover 嘅，都有可以讀出嚟嘅功能。
2: 除咗即係直接讀出嚟，我補充少少啦。咁主要通常即係我哋訓練教點樣啲低視人去復健啦，主要幾樣嘢嘅，包括就係、是用放大鏡啦，咁會學你。如果初即係好輕微嘅低視人嘅話，會教用放大鏡啦。有啲字啊，而家啲好多平板其實會自動嗰啲放大縮細嘅。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呢幾年係越嚟越多開始有機會普及就是讲紧啲 AI 眼镜，
1: 系冇错冇错，咁啊，几千蚊一副嗰啲，
2: 又以前唔系啊，以前几万蚊一副嘅，
1: 系
2: 啦，有啲系会可以做到咧，你对准一个物件，佢会自动读俾你。
1: 但系好似有蓝牙先得噶系嘛？
2: 会嘅系啦，有唔同，
1: 有个限制喺度啦呢度。
2: 系啊系啦，咁啊亦都而家开始越嚟越演化到有机会佢可以你望佢会。偵測到你想望邊個位置而去放大嘅，
1: 睇上睇一流啊！
2: 係啊，我會相信即係未來有機會，即係 AI 啊、智能眼鏡呢樣嘢咧，對視障人士其實係有個即係好積極性嘅幫助作用喺度嘅，同埋唔使好傳統。以前可能傳統要學生有視覺障礙嘅學生讀書要買部好大部嘅放大機咁。
1: 係啊，嗰啲我都用過啦，以前嗰啲叫擴視機啊嘛，
2: 係啊，CCTV 啊嘛。你可以分享下
1: 而且以前嗰啲舊嘅版咧，亦都係好傷眼嘅，以前佢冇嗰啲防輻射嗰啲 mon 噶嘛，即係以前佢哋係好厚噶嘛，咁嗰啲其實又傷眼咧，又要有時我以前我喺讀大學嗰陣時咧，我考試咧用嗰啲機，我就覺得好辛苦啊，仲要成日昂高個頭，咁又要我仲要攞個墊高自己，因為我讀大學嗰陣時嗰個大學用嗰啲係舊式嘅嗰種嘅擴視機，咁又會好辛苦，咁所以而家咧。 我仲因為有啲朋友仲係習慣用點字書嘅，咁、但係我就成日建議佢哋唔好成日習慣用點字書，一點字書好牙釘嘅，你一本嘢拆開好多本，而且你到到人哋將一本即係普通嘅書譯成點字咧，嗰個過程其實好緩慢嘅。到到佢整到俾你，其實可能你嗰本書已經過咗時嘅啦。如果你睇嗰啲書就時效性嘅話，咁所以我就覺得最好大家就學識用啲現代嘅科技，無論我話聽書機咧，定係喺個電腦度裝翻個讀屏軟件，可以將電腦嘅嘢讀曬俾自己聽啦，或者識用智能手機內置嘅 Voice Over 啦。其實嗰啲先至係真正好輕易幫助到我哋視障朋友，同埋可以趕上見視朋友嗰個速度。
2: 嗯，
1: 如果唔係，你知呢個世界係競爭，點解人哋要請你呢？係嘛？咁你就係要做到嘅效率係要同普通人唔可以相差太遠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希望個老闆係出於善心請你，就唔係好實際嘅。老實講就，
2: 所以視障人士其實隨著科技要進步，因為據我所知，我讀書嘅時候先知道，萬輔道會仲有係啲即係點字嘅報紙提供咁樣，我其他地方有冇啲做啲點字書，我就唔太清楚啦。
1: 嗰陣時，我甚至喺盲人輔導會，我第一份工就係嗰度教人用智能手機，就係嗰啲老人家佢嘅眼退化到睇唔到嘢。咁但係智能手機有個問題就係摸唔到嗰啲一粒粒掣嘅嘛，佢哋用開嗰啲有掣摸嗰啲，咁我就要教佢哋點樣用入邊嗰個 voice over。如果唔係，佢哋就日常生活都
2: 呢個都要係學一學習嘅，生活上有啲調節啊，需要咁樣學習下咯。
0: 係嗱，呢個提一提啦，其實有啲科技咧，嗰、那個出現同埋淘汰咧，某程度上就係、是、即係大家未必即時可以接受到嗰、那個，尤其是淘汰嗰方面，因為好多舊嘅科技咧，其實唔淘汰嘅原因咧係因為
2: 仲有固有嘅用家喺度。
0: 有啲係啦，即係例如某國嘅 fax 機咁樣啦，就用即係點解有啲人而家仲用 fax 機？其實完全冇嗰個必要噶嘛。你要發幅圖俾人哋，手機影張相，發個即時通訊係仲快仲靚係咪？咁但係真係有嘅，有啲地方係仲收 fax 嘅，即係好奇怪嘅呢樣嘢。咁所以即係有啲技術出現咗，即係頭先我講啦，特字咁，但係其實大家有個共識㗎啦，其實特字呢樣嘢咧。可以被取替嘅，而且係被更加好嘅技術取替。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取替攞特字，我而家淨係話其實有更好嘅
1: 更多選擇俾大家揀，
0: 大家應該嘗試去接觸呢啲更好嘅取代品。咁慢慢呢個舊科技就會自己就會飛歐，自己就會死啊！好似 fax 機
2: 咁。O K，
0: 即係我咁咁例子啦，即係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咩 fax 機啦。我哋嗰個年代就有個兒童節目叫做閃電傳真機，
1: 唔知你講緊咩？冇代入感。我就反而想問阿 Bruce 一樣嘢啦。我咧，我而家個病症咧就係我有時眨下隻眼，或者我一眯埋眼咧就會有一堆黃色嘅閃光飛嚟飛去。就好難瞓得著覺嘅，好耐我先克服到呢一樣嘢。我而家同你講緊嘢，我隻眼都仲係有啲放煙花喺度飛嚟飛去。咁甚至隻眼係成日都覺得乾嘅，要滴眼藥水咧。我以前讀大學，我甚至要睇醫生，要揾啲醫生幫我咧，係塞用啫喱做一粒嘢咧塞住隻眼眼角，咁都幾貴嘅嚇，即係塞一粒都八九百嘅嗰陣時。咁我就想知道點解呢個病係咁，同埋而家呢個病有啲咩最新嘅研究成果去應對嘅咧？你解釋下。
2: 喂，馮兄，我想問你有冇除咗睇黃光啊一撇嘢之外，有冇見到其他嘢啊？
1: 見唔到就淨係黃色飛嚟飛去嘅啫、哦，黃色。
2: 因為咧嗱，我可以同你講，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通常有視障嘅 patient 啦，或者佢哋通常會用，如果有機會出現到一啲幻覺嘅。咁咧，我有個特別一個 syndrome 叫 Charles Bond syndrome 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個眼球入面原本係一個電子信號傳上腦嘅，佢一個好固定個腦部固定習慣去解讀一啲資料資訊嘅。咁有某種原因，可能佢係譬如視網膜色素病變，或者黃斑點退化，或者咁樣樣個信號端即係 source 嗰度冇嘢 send 上去啦。但個腦仍然係 ready 想 process， 即係想處理啲資訊，咁有機會就出現咗一啲。

0: 簡單啲嘅例子啦，大家都成日見到。如果大家有個好靜嘅環境咧，你隻耳會聽到聲，明明其實係冇聲，你隻耳會聽到嗡嗡聲。其實就係因為大家習慣咗一個即係分配低都好啦，都係有啲聲嘅環境噶嘛。就算夜晚喺屋企間房，其實大家城市住係唔會完全冇聲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一個突然間去到一個好靜嘅環境咧，我係會長期會聽到嗡，即係好低嘅 V 咁樣。
1: 就算你黑埋眼。
2: 是
1: 熄灯的话呢，理论上隻眼其实不是熄紧，冇熄机
2: 嘅。
1: 是。所以点解呢，有时候你熄咗灯你会 feel 到感受到有啲嘢好似有啲发光啊喐嘅都正常的。因为我哋細胞入面呢是继续是工作緊，继续有信号聲上，只不过佢係聲緊啲可能黑色嘅信号上。
0: 所以呢句啦，就是你个脑呢其实係未必真係好准确。冇大家想象中咁准
3: 确。但我黄色嗰啲光其实係咩嚟
1: 嘅，有机会其实你就係个脑处理一啲信号，其实以往想 ready 想處理信號，但收唔到信號而發出嘅嘢嚟嘅。其實一啲自己入面影像冇錯啦，
3: 一眨咪隻眼。
1: 甚有時有啲病，譬如偏頭痛咁樣咧，都會有機會見到有啲閃光啊，有一忽夜著燈啊咁樣。呢個其實腦入面一啲即係神經活動。
3: 咁但係點解隻眼會好乾嘅咧？
1: 因為另一樣嘢就係、是、有時候視障人士咧，其實眨眼嘅次數係少啲。咁佢個，因為我哋其實呢每分鐘呢眨好多次眼睛。如果你望即係唔係望得好清楚或者冇咩嘅時候，你係可能不自覺地少眨咗眼。咁少眨咗淚水亦都分泌少咗，亦都會容易眼乾。咁調返轉講啦，而家都市人其實就唔關未必視障人士嘅。我哋呢啲成日都眼乾，因為對螢幕啊對電腦太多呢都有咁嘅情況。
3: 咁其實而家你知唔知最近有啲咩科研嘅進展呢，對於醫做我呢種病。
1: 其實點講呢，而家其實就多開始都有唔同嘅嘢嘅。譬如以往成日講開嘅 stem cell,stem cell 就係鋼細胞治療。
0: 係鋼細胞，即係你因為人喺胚胎嘅階段呢就有一堆細胞叫做鋼細胞啦，佢就係有機會發展做唔同類型嘅細胞。
1: 冇錯，早幾個星期其實先有最新嘅報道，就係嘗試將啲鋼細胞而擺落去個即係個 RP 嘅 patient 上面去睇，係開始見到有少少進展嘅。咁呢樣其中一樣嘅方向啦。咁另外呢就又係啦，科技嘅嘢就係而家講緊嘅腦機對接啦，有機會就講
0: 緊。即係眼啦，
1: 係啦 ,fiber optics 咁樣啦。
0: 電子眼啦。
1: 冇錯啦，就直接將個 bypass 咗，因為其實我哋眼睛都係個電子信號發射器嚟嘅。咪就換咗
0: 一啲科幻作品裏面都有嘅，即係嗰隻眼就唔係人眼嚟嘅。其實即係你等於將個電數碼相機駁咗落你嘅腦度，
1: 一直個科研上面有做緊呢啲咁嘅即係研究嘅，不過就可未去到廣泛同臨床先。
3: 因為以前成日叫我食嗰啲人咧，叫我食嗰啲藥咧，即係嗰啲咁叫supplement嗰啲啦，即係嗰啲維他命嘅。我食藍莓啊咁樣咧，咁但我食咗好多年咧，我發覺係冇用嘅。都係繼續嘅退化，咁所以最後我就放棄咗，就乜嘢藥都唔食咁樣。
1: 係，始終supplement就一個輔助性質嘅嘢啦，咁就。
3: 有啲幾貴噶嘛，都一樽樽咁食，其實，所以我真係諗下會唔會其實。是不是现在好像多了人争议这件事好像
1: 是如果你说 supplement 的话是的那啊我们成日讲就是尤其是我通常讲讲座的时候跟老人家或者老友记卿呢就他们都会问 supplement 的问题
3: 是
1: 就是维生素的问题。那啊我会观察到呢华人社会其实相对飲食均匀的。
0: 冇咁依賴，
1: 唔係日日漢堡包，唔係日日巨扒，唔係薯條，所以你明白啊
0: 。我講
1: 相對係食得多菜。
0: 講開supplement，我提兩句啦。第一句咧就係、是，如果啲supplement話佢係純天然，其實咧就冇意思嘅，因為喺間廠，即係喺個工廠做出嚟嘅嗰只維他命，同埋喺個橙山出嚟嘅嗰只維他命，其實喺化學成分上邊係冇分別。所以如果一隻supplement宣傳佢係純天然嘅，即係喺水果裏邊提煉，跟住收你貴啲咧，其實冇必要嘅呢樣嘢。第二樣嘢嗱，即係純廣告用語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呃你，即係唔係呃你嘅，佢係真嘅。但係佢用呢個理由賣貴啲係冇必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話俾你聽，即係嗰樣嘢可能有啲咩增加幾多 percent 功效咧，但係從來唔話俾你聽個底係幾多嘅。即係當0.01增加 100% 就變咗 0.02 啊。但是 0.3 加 10% 就變成 0.33 了，即是大家要明白，即一樣東西增加 100% 不是一定是大了很多，即是看個底是多少，但是通常如果不告訴你底是多少，即是原本是多少，跟住增加多少%呢，其實這樣東西又是一個

0: 語言藝術咯，即係我會咁樣提。
1: 我從來唔會講濕片文或者呢啲即係一啲補充劑對視力會唔會提升？因為頭先一開始開宗明義有講過俾大家聽，我哋眼科專職嗰啲人咧，對視力係好敏感，因為係一個好基本嘅量度單位嚟嘅，係唔能夠同你講話，哇！要有科學實證過先嚟講，哇！真係提升咗，即係望咁你望細咗幾多少行字先咁樣樣咯。
0: 係啦，係啦，所以大家即係謹慎消費啦嚇，即係廣告嘅嘢大家就唔好盡信啦。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啊，咁啊揀咗謝霆鋒嘅呢首《近視》啊，咁啊即係大家最常見嘅
2: 好貼地
0: 眼嘅疾病啦，可以咁講。好，咁啊，翻嚟繼續
1: 講
0: 呢個分娩復健。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报道，西藏的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的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都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姓吴34岁女子带个仔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家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部红肿。女童家34岁姓徐嘅妈妈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部近鼻嘅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都被捕，佢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05美元，卖出459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啊，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
5: 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8: 我的妆会不会真的浓了一点？
9: 不会不会，刚刚好。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回来了。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了。
8: 我已经推了今天所有的 booking， 专心等那个肥king回来。
7: 他们之后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1: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开始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1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4: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紧啲碗冇洗，但真正刺痛人嘅可能系嗰句点解冇人在乎我已经咁辛苦。
15: 伴侣沟通嘅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当自尊感降低嘅时候，人好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揾翻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嚟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呢个循环，关键系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话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整晚都没有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其实很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是在批评对方的人格，后者则是说明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不需要即刻防卫。作者还提出一个具体的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不要笼统地说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五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14: 当我们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识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呢，而家出面呢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去到听日凌晨的三点钟的。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是视觉训练及复健。咁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啊，
0: 陈文斌阿 Boos 啊，陈博，咁同埋我苏轼嘅。咁头一两节就讲咗，即系有咩病变啦，有啲咩科技，即系即刻帮大家。第三节就讲下啲实际啲啊，即系点样医咧？有啲有得医嘅，
1: 有啲有。
0: 咁啊，即系最，即系我觉得最有希望医嘅白内障啦。白内障其实医嘅方法就近年其实改善咗好多。白内障其实就即系嗰个晶体咧白化啦，
2: 系，
0: 所以就
2: 其实每个人我哋眼睛就有个晶体啦，头先讲系啦，咁啊个晶体随着年纪佢就会退化白化。我通常个比喻好似晒咸鱼咁，
0: 蒙咗咁样啦，
2: 系晒咸鱼，如果条鱼好透明啊，跟住慢慢晒就越嚟越黄，咁啊结果鱼就好似蒸鱼咁，你蒸鱼蒸到蒸熟咗之后咧，白色嗰
0: 珠
2: 系啦，嗰珠其实就系白内障。咁啊而家通常都不过咧有可以俾听众知道咧，暂时全世界上边咧影响 visual impairment， 即系影响视觉障碍最多咧，仍然系白内障。
0: 系
2: 仍然系白内障。其次咧，就系个度数冇纠正。譬如青光啊、黄斑点嗰啲系啦，黄斑点啊、黄斑退化、青光啲反而唔系好占好大 percentage， 最大 percentage 就系即系白内障。
0: 所以咪即系投入资源或者系即系投入去医嘅技术发展咪最快啦，因为市场大啊嘛。
2: 冇错，而家通常都微创嘅，现临床上边通常眼科医生就做即系、就是、做白内障手术，就换咗
0: 块
2: 人工晶体啦，咁样样咯。咁啊，而家通常亦都嗱呢、這个叫 general advice 啦，通常就會講就係開始慢慢熟啦，係啦嚇，慢慢開始熟嘅時候，佢就可以諗做白內障手術啦。唔好太熟啦，太熟嘅話，有時候仲複雜咗，有機會，因為又可以好似撒蛋咁，太熟嘅話實曬，
0: 可未必做到，
2: 係啦，未必做到超聲波微創震碎咁樣，半熟流心蛋係最好咁。
1: 不如你講下你點樣做啲視力訓練，都好似少啲人講呢
2: 樣。都可以嘅啊，咁啊，邊度可以講起好咧？视力训练咧，其实一开始
0: 咩类型嘅病人适合做先？即系其实可能系即系视觉退化到可能一半，或者系
2: 譬如嗱，举个例子，你会明嘅。譬如头先讲黄斑点退化，就中心视力就好差啦。
0: 系
2: 咁啊，结果周边有机会咁嘅情况咧，周边视力仲好过中心视力嘅。咁啊，结果有就会咧同个做一个训练，就系帮个人。幫個病人啦嚇，咁啊訓練佢咧用周邊個嗰個睇嘢嚟望，習慣，因為我哋平時咁耐已經習慣用中間去睇嘢，但中間變咗盲點嘅時候咧，唯有 shift 個 focus，shift 即係 shift 嗰個重心咧去周邊嘅視力，咁習慣去望用側邊嚟望翻清楚咁樣，其中一樣嘢會做。不過另一樣嘢，依、這個訓練其實咧難處就難在咧。譬如黃斑點退化咁樣咧，佢係會慢慢會變差，
0: 慢慢變大噶嘛，係、那、
2: 啦、
0: 個，
2: 慢慢會變差。有機會你清即係訓練完一個位置之後咧，佢慢慢又會差翻，咁即係嗰個位置都會牽涉埋，咁結果又令到之前好似訓練會差咗少少咁樣。咁另外就譬如有啲，如果譬如小朋友嘅佢有啲外斜視，有啲隱性外斜視、斜視咁樣咧，可以透過一啲訓練令到雙眼協調，亦會更加會容易拉翻直隻眼睛啦。咁呢啲亦都会即系，譬如做一啲，譬如叫斗鸡嘅运动啊，或者系一啲练，总之练双眼个协调啦吓。咁另外亦都可以分享咧，其实就学院亦都有啲研究，亦都有做。其实外国都兴嘅，早几排咪世界杯讲运动嘅，讲波嘅。咁啊，运动其实都可以做训练个视力嘅。咁啊，头先麦后都有讲过啦，譬如棒球咁样咧，其实一个好复杂嘅一个反应，
0: 总之击中一个移动嘅高速移动嘅物体系，
2: 因为我哋平时睇嘢，
0: 想象咁简单嘅，
2: 冇错啊！你望个波飞过嚟，跟住你个脑预计佢几耐之后到你前边，跟住再揈个只手过去击个波嘅话咧，
0: 你都要计你只手行得快唔快？
2: 冇错，咁所以咧。外国有最早嘅视觉训练喺运动用咧，就喺棒球员嗰度发现训练完之后咧， 佢哋反應或者 hit rate 係會高，咁慢慢就推廣到唔同足球啊、練頂球除啊嗰啲都會啲。
0: 我信嘅，但係亦都有天分喺上面。
2: 當然啦。
1: 我想聽你介紹下 OK 眼鏡同埋嗰啲特殊隱形眼鏡嘅功能係咩？
2: 哦，可以都可以分享下。哇，呢個就今日冇特別講嘅，因為 OK 鏡咧，其實講針對係講緊兒童近視。咁啊，香港就小朋友近視，
0: 即係好細嘅小朋友嘅近視啦。
2: 又唔可以太細，可能六七歲啦，七八歲左右啦。咁啊，夜晚戴完個一個其實 OK 鏡係一個眼鏡嚟嘅，
0: 硬嘅 contact lens，
2: 硬嘅隱形眼鏡嚟嘅。咁啊 ，OK 全名其實 Ortho Keratology， 咁啊英文好噶啦。咁其實夜晚戴完之後咧，一個鏡係硬嘅，佢會令到個角膜咧倒冇咗一個新嘅平啲嘅形狀。咁啊，第二日除咗個鏡之後咧，就好似唔需要戴眼鏡都睇清楚啦，有少少似大人做 LASIK， 或者 LASIK 你就不過你就直接攞激光去磨平咗個角膜弧度啦。但 OK 鏡就係自己物理係啦，物理改變個弧度。佢如果唔戴嘅話咧，就慢慢走翻去原狀咁。不過重點其實都唔係戴唔戴眼鏡，需唔需要戴眼鏡嘅問題。重點其實 OK 鏡我哋研究發現係可以減慢個近視加深。
0: 系
2: 啦，令到眼球生得慢啲，一啲光學嘅原理啦嚇。
0: 係提一提啦，因為影響你嗰個焦點就三樣嘢，個眼角膜、嗰個晶體同埋個眼球嘅長短。
2: 啱啊，
1: 咁鬼專業嘅你，
2: 我咁專業，我驚大家瞓著。
0: 我中學學嘅嘢，我記得好清楚，記性好啊嘛。咁咧，其實人即係成長嘅時候有近視，就主要嘅原因就個眼球嘅長短喺個成長過程裏面咧，就一係生得唔夠，一係就生得太多啦，即係近視遠視啦。咁啊，角膜咧就其實好少出事嘅。咁但係我哋可以透過角膜去改變你個眼球長短，即係總之一度短咗，另外一個咪。做翻多啲咁樣咯，
2: 係啊，所以最主要冇錯，主要眼球最主要度數來源其實都係角膜度，
0: 係，
2: 所以其實你喐
0: 四五十個 percent 係角膜，
2: 差唔多，60% 差唔多係，所以你喐嗰100-200度咧，其實唔係好大嘅，相對
0: 即淺近視其實角膜完全可以
2: 理論上你係，所以做 OK 鏡係淺近視係差唔多可以做曬，咁當然啦，太深嘅話都有佢嘅風險啦，咁所以最尾都要每個人最尾臨床決定都唔同嘅，所以就。
0: 系
2: 啦，咁 OK 人就或者有啲特殊嘅隱形眼鏡就有嘅，譬如有啲譬如漸進嘅隱形眼鏡都會有啦，譬如專貨係老花啊，或者調節力唔夠啊，甚至乎有啲譬如係角膜係有啲叫我哋叫做錐形角膜，亦都有啲我哋今晚少講一樣嘢啦，即係照個眼角膜前面嘅情況咧，有啲錐形角膜個眼球嗰個形狀唔同，結果咧就好高好多象差，睇眼就入眼就好朦啊，總之好朦啦。睇嘢，靠嗰一個特製隱形眼鏡重塑佢嗰個角膜嘅形狀，即係重新當個隱形眼鏡就係角膜。
0: 錐形角膜其實可以咁樣理解啦，大家去睇過一啲特殊嘅鏡咧，就係啲鏡其實係粒粒突突嘅，唔平嘅，咁你會見到即係好似哈哈鏡咁樣啦，咁但係佢嗰種不規則。嘅影像就會係亂咯，
2: 冇錯，
0: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其實散光某程度都同個角膜
2: 形
0: 狀不規則有關嘅。
2: 係啦，咁其實主要都係角膜添。所以就有時候啲家長都會問我啊，個小朋友佢突然間驗眼睛會多散光，唔係突然間眼睛有時候驗眼時發現有散光喎，唔係突然嘅，只不過係可能你之前冇驗過啫。
1: 唔
2: 係，因為多時都係天生嘅，當然之後後天會有啲改變嘅。
1: 你有冇啲咩嘢可以呼籲啲老友記善用醫療券去揾適當嘅視光師接受嗰啲檢查？有咩需要注意？
2: 哇！突然間跳咗咁跳脱啦，
1: 好實際啊！呢樣嘢
2: 係咪？係咁啊，其實都多老友記用，即係用醫療券去檢查眼睛啦。咁啊，通常我哋即係大學訓練，我哋出嚟嘅時候，其實主要咧都想俾大家知道，可以係即係滴藥水、放大瞳孔檢查個眼底啊嗰啲，唔係淨係 focus， 即係唔係
0: 最唔係淨係遠視老花啦。
2: 係啊，唔係淨係去配個老花眼鏡啊，唔係淨係去即係配個眼鏡就算嘅，主要係想令大家 家可以知道自己眼睛的健康的狀況，因為通常我和我的二眼睛都要一個大約一個鐘滴埋藥水，可能逢博之前都試過要
1: 滴過啦，我滴過啦，哇真係好惡頂啊，又蒙到不得了滴完之後
2: 都係殘係會殘
0: 眼啲嘅，好多檢查本身都個感覺唔良好嘅，冇咁樣逢博冇大家冇諱疾忌醫，即係少量嘅不適其實咧就係為大家帶嚟好多好處。
1: 那個感覺啊，揦揦地之後就蒙查查
2: 咁啊，都 OK 嘅。其實我覺得唔算太辛苦噶啦。
1: 講下啫，冇咩嘅。
2: 係啊，有時洗牙仲辛苦咁，不過咁又講。
1: 唔係咁點樣善用呢啲血咧？應該
2: 其實就最好就揾翻個即係第一部分註冊嘅視光師啦，做翻個全面。
0: 幾密做一次啦？
2: 通常就嘅師傅通常一年至兩年啦。如果唔係嘅，譬如有啲 case 老人家通常又有三高啦。
1: 系，
2: 咁有機會有高血壓啦，高血糖。
0: 哦，血糖都會影響視力嘅。
2: 會，
0: 即係糖尿病會影響視力。
1: 糖尿病想
2: 解
1: 下
2: 件事啊。因為糖尿病其實血管病嚟噶嘛。
0: 係啊。
2: 咁佢視網膜其實佈滿曬血管，最重點就係、是、都係一開始就講過。出血咧，眼底出血係冇感覺，
1: 唔痛嘅，咁先至得人驚。
2: 好多時好多眼病都唔痛，咁先至會得人驚。所以要放大瞳孔，逐個位去照個眼底先會知道。咁亦都當然又講下科技啦。咁而家亦都有多好多 AI， 譬如影眼底相，做一啲 AI 嘅分析，其實都幫助到視光師有眼科醫生都做到個快速地可以
0: 係
2: 啦，做個篩查咁樣嘅。咁我科師就預計將來都依個方向，但係呢個方向發展都越嚟越普及，係啊，咁會多依樣嘢。咁同埋頭先講啦，如果你有糖尿上眼，可能就唔係定期，唔係一年啦，可能就要密啲半年左右。視乎你係究竟好輕微上眼啦，定係哇已經中到，因為我哋仲會分唔同級數啊咁樣。嚴重嘅亦都會即係希望佢再見眼科專科醫生再跟進咁。
1: 係啊，一講開 AI， 其實都係一個好幫到視障朋友嘅工具咧。即係如果大家睇唔清楚嘢嘅話，如果喺個智能手機度裝翻個 AI 咧，其實就可以將好多我哋原本睇唔到嘅嘢咧，譬如啲相啊，或者
0: 係
1: 嗰啲銀行嘅存摺啊，諸如此類嘅資料咧，其實佢就可以讀得好清楚俾你聽。嗰張相入面，譬如啊，坐喺我隔離嗰個人係男係女啊，頭髮係長係短啊，有冇戴眼鏡啊？嗰張紙上面寫嗰啲係咩字咧？其實嗰個辨識度都係好高嘅。咁所以有啲 AI。AI 咧，其實都係對於視障嘅朋友嚟講係一個福音嚟。
0: 咁啊，但係即係睇大家啦，即係其實唔好驚呢個新嘅科技產品。
1: 係啊，
0: 因為而家啲新嘅電話嘅嗰個背後嗰個 OS 啊，嗰個系統咧，其實已經係內置咗一定係可以幫到唔同類型嘅。
1: 問題你識唔識用？
0: 係雙健人士嘅一啲輔助功能。
2: 其實都香港都多唔少 NGO 會
0: 教大家用
2: 啊嘛。冯博有冇话啲咩即系？
1: 有呢啲机构可以学，不过咧就我哋起步都算系慢咗少少，即系我哋都系近呢两年零咧就多啲呢啲课程，以前嘅轮呢啲课程咧。都是比較衰事的、
2: 哦、但是通常教那些是
1: 都是一定要找回視障朋友教，因為你看得到你不懂用他的手勢去控制那個手機，因為他是特定的手勢 去做的嘛。還有如果你看到你根本就不會用得到很多東西，你都不知道他需要什麼，即係如果你睇得好清楚噶嘛，
0: 唔係老實講，我開過個 voice over 嗰個功能，
1: 你
0: 咁但係開過之後，我作為一個視力正常嘅人咧，可能覺得佢好騷擾，
2: 好干擾，
1: 同埋你直情覺得我聽得快到你都唔知噏乜啊嘛，即係你成日問我啊，蘇兄一開頭識我就話喂，我聽落你喺度播緊咩嘢，其實聽唔清楚。
0: 佢播緊佢，
1: 我其實已經唔係快嘅啦，我話我 speed 係70% 啫嘛、
2: 哦，
1: 如果我識嗰啲朋友好多係可能80-90% 嗰啲我都聽唔到。
2: 咁你咪絕世高手嚟噶？
1: 我已經好慢啦，我意思即係話其實唔係叫快、
2: 哦、
1: 我都係70%
0: 我平時聽嘢都係 1.4 嘅。
2: 所以未來可能對視障人士嘅發展就可能出多少少呢啲咁嘅資源提供啊，或者有多少
1: 導
2: 師可以開啲課程去做。
0: 因為多啲捐款好成熟㗎啦，即係用智能設備去幫視障人士去睇將一啲 data 啦，將啲 text 啦，將一啲文字嘅資訊轉做一個語音咧，其實就好成熟噶。咁就算我個女喺學校做 project 嘅時候咧，而家都有啲 AI 咧係幫。係，即係話俾你聽，前面嗰嚿係乜嚟嘅？即係佢讀出嚟嘅，前面係只狗，前面係只貓，前面係只狗咁。佢直頭可以讀到出嚟。咁其實即係呢啲技術其實係發展緊嘅。咁我哋預期喺 個智能設備配，譬如將來配個眼鏡咁樣，因為眼鏡有個指向性㗎嘛，你淨係望去邊，你眼鏡就向邊個方向啦。
1: 唔使搵人讀餐牌俾我聽咁辛苦囉。以前我同親人出去食飯咁，我啲朋友啊好多就要逐頁，就要讀咁就好辛苦，我就係得啦得啦，我話你怎你讀有肉食俾我得啦。
0: 同埋讀餐牌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淨係視障人士用得到嘅，大家去旅行嘅時候。
1: 梗係啦。
0: 你見到個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嘅餐牌嘅時候，到底我淨係識意大利文，我淨係識幾樣主食嘅，即係泡泡玩啲都唔係。
2: 因為就 this
0: 我淨係識某幾樣嘢嚇，即係辣肉腸我知道點串咁樣，其他嗰啲我就唔識咁啊。但係有咗
1: 傳輸
0: 係有智能手機可以幫你
2: 而家甚至連圖都可以直接幫你解釋埋或者講埋，知講埋呢個咩嚟，呢個似咩嚟咁。
0: 就係因為個市場其實都幾大嘅。即係唔係淨係喺視障人士用得到啦，即係即時嘅視像嘅分析變做文字或者係翻譯咁樣咧，就唔係淨係視障人士用到嘅，普通人都啱用嘅，即係喺一個翻譯嘅場景。咁同埋而家翻譯嘅準確性係高咗好多，即係喺我哋叫做正常社交場景嘅翻譯，其實
1: 夠用
0: 咧就好高嘅。係專業層面嘅翻譯就暫時都仲係差啲嘅。咁但係都夠用㗎啦，即係阿馮博話齋，
1: 溝通到
0: 日常生活，
1: 普通
0: 生活夠用。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新科技咧可以俾即係視障嘅朋友，大家擁抱科技啦，即係學科技其實係一個最幫到大家日常生活。
1: 如果你唔學嘅話，你好容易就會俾好似覺得同呢個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咁樣嘅咧。
2: 明啊，
1: 即係你好難約到朋友添啊！你仲要如果你逐個打電話約，咁你就好難啊！而家就是、
2: 因為又咁講，因為譬如視障人士咧，有時候又會即係擔心社交啊，有機會有啲即係 depression 啊咁樣咁啊，所以就即係鼓勵大家，總之擁抱科技，係行出去多做多少少就可能唔係咁複雜。
0: 好啦，啊，節目到呢度時間差唔多，講一講咧，即係基哥都喺出邊啊，等緊我，
1: 又有音樂聽啦，大家開心。
0: 咁咧，聽晚啊，星期四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海林咧，會同大家講隋唐服裝講起啊。
2: 哇，
0: 係海林好忙啊，
1: 古典美嘢呢啲嘢。
0: 即係隋唐嘅服飾係咪即係傳說中即係女裝係比較低胸少少，即係阿黃金甲咁樣嗰啲咧？
2: 知唔知和服嘅日本和服都係承襲嘅唐裝㗎嘛？
0: 似嘅，咁咧嗱，最後我哋揀咗呢首歌咧，就係金枝玉葉嘅插曲《未來眼去》，由新曉琪同埋張國榮主唱嘅。咁我哋今日咧，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十二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予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45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92美元，卖出4597.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同埋大屿山嘅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是同时强烈狂风暴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深夜的3点钟。开始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维基。出面气温28度，如果有我们那些年的面书的朋友都看到，今晚我们都是会继续播一些的电视剧、电影，甚至乎电台有关的作品。不过头几首送给你听，有属于 Dolly Parton 唱的一些电影作品。 怀念呢一位刚刚离开我哋嘅女歌手、女演员。

一部電影啦，香港亦做超九萬五下，亦都咧就係將當其時咧喺外國嘅一啲工作嘅琐碎事啊、烦嚣啊、爱情啊，通通写低晒喺呢一部电影里边。而主题歌曲 Nine to Five 九至五，即系工作嘅时间，就系呢拍阵。而呢只歌曲咧，后期亦都喺 Bodyguard 里边出现。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啱听过呢由周慧敏嘅如果你知我苦衷啊，亦都係92年时代嘅一隻嘅作品。电影呢嘅名称叫做蓝光转之反飞走风云。暑假倒数呢就剩返真係冇几日㗎咋。好多嘅家长们呢都费尽心思呢希望呢喺暑假结束之前呢都俾到小朋友呢就一个难忘少少嘅回忆啦。啊、玩得嚟呢又有嘢學習喎、啊。學習得到嚟呢亦要呢唔好令到佢呢觉得呢太过闷啊。所以呢而家呢家长呢真係相当之聪明。用尽脑汁呢用一日嘅时间去一啲叫做一站式嘅暑期活动。嗱呢暑期活动呢唔係呢一啲嘅什么机构啊或者係乜嘢嘅地方去搞㗎。而呢佢哋会諗晒成个行程呢集中喺同一个区域甚至乎同一个地方。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學習。在这个程序方面更加适合一些就是要放电的小朋友。总之就是最重要好玩。Sam 许冠杰。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3: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2: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大识广博，
5: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4: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5: 文教组制作，
4: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6: FM 九二六，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3: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14: 星期六朝早九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1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1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那些年，张伟基。

人生嘅记忆咧，就好似浩瀚嘅一啲波浪啊，甚至乎咧细似流水一样，永远咧喺我哋嘅脑海里边重演又重演，似水流年。唔该晒妹姐嘅作品，黄色暴雨警告依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钟。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今晚你的梦里面会出现什么人呢？你会发过什么梦呢？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今晚梦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僵尸和你一个爱情的邂逅呢？黄兴平。

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唱一些自己的作品，感觉又不一样。戏剧人生，堂哥叶振棠早几年的一个现场版本，更加道出人生里面就仿似在戏剧里面一样的遭遇。人生里面不断追，追求幸福，追求快乐。你呢？在人生里面追紧的是什么？张国荣。

唔該曬張國榮嘅追。好啦，進入我哋明信片嘅世界啦，多謝曬咧，就係輝哥咧，將呢一張明信片寄俾我啊。好可能咧，佢都知道咧，張惠基咧喺近年嚟都即係相當之多出現咧，就係呢一個漫畫裏邊嘅一啲人物嘅衣著啊，甚至乎一啲嘅配飾啊。好幾個聽眾朋友們咧都有寄上佢哋即係去到一啲唔同嘅專賣漫畫嘅地方啦，可以揾到嘅一啲珍貴明信片俾我，多謝曬。好啦，輝哥就好簡單，佢話：誒、欸，就好似咧呢一個球賽一樣，有約定就要付回。好啊，咁啊睇下個約定係幾時，付回嘅時間又係喺咩時候，地點喺邊度？约定王菲的作品将会送给辉哥听。

无论任何地方透过我哋互联网络，今晚应该正常啦，可以听到我哋 RTHK.HK 嘅节目，尤其是系那些年张伟基，星期一至五嘅深宵都系等紧你。

几段情歌林子祥，黄色暴雨警告依然生效，而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亦都系去到三点钟。至于听日天气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嘅机会咧慢慢会减少。气温介乎喺27度至到31度之间。

今晚中午记得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晚同样时间我哋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舒服嘅晚上，听日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呢努力享受呢一个就快要同我哋讲再见嘅暑假。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赴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同埋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看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道琼斯指数报53421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2.8美元，卖出4593.6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大屿山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 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啊，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N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2: 还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2: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3: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青青啊，大家一场同事，自从你升咗个秘书之后咧，真系好难先约到你食次 lunch 嘅啫。
1: 哎呀 ，Anna， 我而家咪嚟咗咯，你都知噶，跟住陈生几乎日日都要食三无午餐啊，连食晏啊都要用嚟做埋公事，我自己都好辛苦嘅。
0: 算你啦，依家做咗新契女啦，仲威咩？
1: 哈，连你都同埋其他人一般见识。
0: 我明白你个为人有乜用啫，公司其他啲人竟然抵得啊，个个都传啊，话老陈睇上咗你，连你嗰对神秘人送嘅名厂皮鞋都话系老陈嘅手段啊。喂，大家咁 friend， 唔怕讲真说话喎、啊，点啫？
1: 好心你唔好咁八卦啦。陈生个人啊，成个标准奸商咁啊，又点识送啲咁有 taste 嘅礼物俾我啊？
0: 啊，又系噃，净系睇佢老婆戴到周身金金银银咁，成个肉咁啊，
1: 冇咁大声啊，
0: 冇 taste 嘅。
1: 所以话啫，人讲你又讲，你啊就嚟好似 Danny 咁神经过敏噶啦。
0: 系啊系啊，喂，你有冇见到 Danny 啫？
1: 嗯，真系好笑啦！我放咗工之后仲要加班，跟阿陈生去应酬，边度咁多时间陪佢？
0: 咁啊弊啦！
1: 做咩啊？
0: 你记唔记得上次啊？佢撞到你收礼物嗰次咧？
1: 系啊！
0: 陈生叫咗你入去倾偈，我同佢咧就喺楼下餐厅度等你啊嘛。
1: 系啊，
0: 等极都唔见你，咁佢人嬲爆爆咁走咗啦。
1: 哦，
0: 你咁耐都冇见过佢，佢一定唔会再翻嚟揾你噶啦。
1: 咁咪仲好。费事误会重重啊！
0: 诶，你哋系隔篱邻舍嚟噶噃，冇理由一次都撞唔到噶。
1: 唉，而家连我阿妈都埋怨我，点解唔翻去食饭啊？你仲讲？诶，好啦，唔好讲埋晒啲咁嘅无谓嘢啦。
0: 嗯，
1: 趁今日晏昼我得闲，快啲食完饭，陪我去铺贴嗰度试身啦。我睇中咗一身套装啊，不过要改一改腰身。
0: 哦，
1: 改成点？
0: 你就好啦。以前睇中咩时装，都睇住自己个荷包做人嘅。
1: 吓，
0: 而家升咗职啦，人工又加咗啦，买心都爽快好多。
1: 哎呀，唔好讲埋晒啲咁嘅衰嘢啦，工作需要嘛。嚟啊 ，Anna， 快啲食埋陪我去啦。如果唔系又够钟翻工又攞唔到啊。

0: 点啊，林小姐，套衫改得啱唔啱身啊？
1: 啱啊，
0: 唔该。Anna， 觉得点啊？
2: 哇，真系好有 taste 噃你，哎哟，真系令人羡慕啊！
0: 唔好笑我啦，小姐唔该，我入去换翻衫出嚟先至俾钱。林小姐啊，仲有套衫，麻烦你试埋身啦。
1: 仲有套衫？我只是订了这一套套装的。
0: 是，不过我们有位客人订了另外一件衫，指明是你的，请过来看看。
2: 哦，又会这样的？喂，青青啊，看看有没有蚀底。
1: 怎么会这样的？
0: 那就是这件晚装了。
1: 这件是时代杂志用来做封面的名牌时装来的。
0: 本来我哋铺头咧根本卖唔起咁名贵牌子噶，系人客转过嚟方便你试身啫嘛。
1: 系边个订噶？
0: 你试下啱唔啱身先啦。嗰边话落啊，只要你有少少唔啱心水嘅地方咧，可以即刻送翻去改到好为止噶。
2: 哇，太名贵啦！
1: 喂，青青啊，几多都试下先啊，快啲啦。
0: 系啊，入去试下先啦。嗱，我帮你啊。
2: 喂，唔通又系神秘人？喂，这个世界咁多神秘人噶，点解硬唔俾我碰到个嘅？
0: 哇，好 fit 啊，林小姐，简直系无懈可击啊！根本就唔使改，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好啱身，
2: 简直就系公主啊！
1: 系啊，唔该，同我收咗套套装啲钱，呢件晚装我除低还翻俾你。
0: 宋先生已经俾晒钱噶啦，包括埋呢一件晚装添。佢吩咐过一定要交到你手上边。林小姐，你都唔想令我哋难做噶。
1: 宋生，又系佢？
2: 宋生？边个宋生？
1: 点解会咁？
2: 边个宋生啊？
0: 大名鼎鼎嘅宋文涛即师，香港有边个唔识？
3: 啊，青青，我明啦，原来。
1: 小姐啊，我赶时间嘅，麻烦你快啲帮我包好套衫啦。
0: 咁呢件晚装，
1: 除得你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噶。Anna， 麻烦你啊，一阵间翻到公司先讲啦。我而家换衫先吓。
2: OK。

0: 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宋文涛策划的。
1: Anna， 老实说啊，如果不是宋文涛向陈生推荐我，我怎会有今天呢？
0: 但是我看他别有用心的。
1: 我都好像你这样想，但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职员而已，有可能吗？
0: 青青啊，看来你对宋文涛又不是挺反感的。
1: 我为什么要对他有反感？
0: 你平时当然是少看八卦杂志了。你不知道宋即思是有名风流的吗？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女明星不知几多啊。前年到啦，他就曾经娶过个鬼婆的，第二次结婚就跟个台湾女明星，几年前就离婚了。现在呢，他应该是正牌的钻石单身贵族。还有啊，还有他的年纪，
1: 他看起来只都是四十几岁。
0: 错吧，他跟赵老三是同学，当然赵老三就比他高班少少啦。不过呢，宋文涛最保守估计啦，今年都应该有51到啦。无论理想有几高，都要睇清睇楚噶。青青啊，你要清楚知道自己要乜嘢啊，更加要知道对方最多可以俾到啲乜嘢，先至作出决定。
1: Anna， 我明噶啦。你咁讲都系为我好，我会小心应付噶啦。

0: 啊，青青啊，你今晚打扮得非常出色啊，特别是这件晚装全场瞩目。你知道我平时都不是那些口花花的人的，但是今晚我见到都是忍不住要赞下你。
1: 今晚是国际青年商会的周年舞会，咁多绅士淑女云集的场合，我梗系要打扮得似模似样噶啦。如果唔系会失礼公司，咁点算？
0: 好，好啊。嗱，咁今晚我俾个特别任务你咯噃。
1: 随便吩咐啦。
0: 嗱，我有个老友今晚冇 partner， 你可唔可以帮我招呼住佢先？
1: 咁啊？
0: 你放心就得啦。呢、這个场合咧，绝对唔会有人嚟浑水摸鱼嘅。嗱，以我嘅人格担保啊。
1: 我唔系咁嘅意思。
0: 既然你答应咧，我过去话佢知噶啦，吓，你喺度等阵，
1: 好。
2: 多谢林小姐上面肯做我今晚嘅 partner。
1: 宋先生，
2: 对唔住，每次我出现总系令你不知所措嘅。
1: 其实。当你不在场嗰阵，都有人可以令到我不知所措。宋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哦，我知道你对我有些少误解，我不是故作神秘，而是我怕我过分直接会吓走你嘛。
1: 其实宋生，你见过咁多大场面，对我呢个小职员又算得是乜嘢？
2: 林小姐，你似乎真的有啲误会咗我。我知道外间对我的私生活有很多批评，但是不代表我永远都是玩的。
1: 宋生，多谢你的礼物，对鞋我收得问心无愧，但是这件名贵晚装似乎太夸张了。
2: 但是你始终都穿得出来，我没看错，非常配合你的气质。
1: 我虽然只是一个职员仔，跟普通的女仔一样喜欢漂亮的东西，漂亮衫漂亮鞋，但我希望你明白，物质对于我来讲不是排第一位。
2: 林小姐，我一早就看到你这种优点了，其实我是没办法的，你知吗？这么多年来我付出的只有物质，除此之外我不懂得怎样做，我又怕得罪你，所以不敢现身，而且我年纪都不小了，我怕你会嫌我老。
1: 你不是没有信心吗？
2: 你或者不相信啦。以前我要得到的东西，只要付出代价就无往而不利的了。但是今次我遇到的是我真心喜欢的女人，我竟然畏缩。林小姐，希望你给个机会我，起码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就凭大家都有共同的品味，你记不记得老陈安排的豪华婚礼？我是第一个附和你的人。
1: 那你岂不是出卖老友？
2: 品味就是品味，白雪公主啊，你一样可以跟七个小矮人做朋友，是不是？

0: 青青啊，乜咁夜啊？
1: 妈、啊，仲未瞓啊？
0: 唉，本来我好眼瞓噶啦，不过特登等你翻嚟，所以咪唔瞓住咯。
1: 做咩啊？有嘢同我倾啊？嗯？
0: 又系同老板去应酬啊？
1: 嗯，唔系，系去参加香港即师联会嘅舞会啫嘛。
0: 哦，同姓宋嗰个即师一齐？
1: 系啊。嗯，妈，有咩唔妥啊？
0: 唉，我系担心你啊。
1: 有咩好担心啫？我咪几好，我好开心啊！
0: 阿妈并唔系反对你拍拖。而且宋先生都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应该值得高兴才是。不过
1: 你怕他对我没有诚意，只是跟我玩下就算。
0: 名成利就的男人呢，最危险就是这一样东西。先生，阿妈了解你，你玩不起的，我怕你受伤。
1: 老实说，初初我对他的确是有戒心，但系同佢一齐咁耐，我觉得佢越嚟越真。妈信我啦，我觉得佢好锡我，真系好锡我，同佢一齐好开心。

0: 相配嘅。
1: 唔好咁烦啦，都未到嗰个阶段。总之我同佢喺埋一齐，可以见识多啲嘢，仲可以学到好多嘢添啊！而且我真系好开心，
0: 见到你容光焕发，阿妈都好开心。不过阿妈睇嘢比你长远，所以提点下你啫。
1: 妈知道噶啦，好嘢啦，快啲去瞓啦，
2: 我仲要冲凉先至可以瞓觉。

0: 海边呢度好舒服啊！我好耐未嚟过海边啦。
1: 点解？呢地方好多拍拖嘅男女都经常嚟噶啦。
0: 系啊，我以前嚟过。
1: 嗯？
0: 嗯，系中学去旅行嗰阵，唔系拍拖、啊。而且我又冇车，平时点嚟咁远嘅地方、啊？
1: 真系？
0: 系啊。
1: 啊，我明啦。你拍拖梗系上太平山老衬亭嗰种啦，系咪？
0: 哈！我几时话过拍拖啊？我从来都未试过拍拖噶。
1: 我唔信，一个咁标青嘅女仔，冇理由吸引唔到男同学嘅。唉，
0: 今次你嘅消息咧就非常之唔灵通啦。
1: 嗯？
0: 我读嗰间系女子中学，冇男仔噶。
1: 咁隔篱邻舍总会有啩？
0: 文涛，
1: 嗯，
0: 你系咪呷醋？
1: 傻女啊，我点会呷一啲细路仔嘅醋啊？少年男女初尝拍拖嘅滋味系非常之正常，我都后生过啊。
0: 乜你觉得自己好老吗？
1: 唔系觉得啊，系实在好老。
0: 你系都要认老，即系专登拉远我同你嘅距离啫。
1: 咁事实上我哋嘅年龄系相差大决啊嘛。
0: 既然你明知道，咁你又追求我？
1: 呢个问题连我自己都搞唔清楚。
0: 我话其实我应该觉得幸运就真。
1: 嗯？点解咁讲？
0: 一个寂寂无名嘅写字楼文员仔，突然之间俾一个富甲一方嘅雀爷睇中，就好似《灰姑娘》嗰套戏咁啊！穿上玻璃鞋，跟住就摇身一变，变成好靓嘅淑女。有阵时我都会自己问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好呢？
1: 或者系你嘅气质同品味吸引咗我啦。认识你之后，我发觉你十分纯真，你需要人保护、爱锡。而我呢，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嗰个人喎。
0: 但系我哋嘅背景太悬殊啦，你名成利就，我只不过系一个职员仔。
1: 咁你有冇试过将我哋嘅差异消灭呢？我嘅意思系话，你想唔想真正咁进入上流社会嘅世界？
0: 有可能啊。
1: 青青啊，我有一个构想啊。今年五月电视台举办每年一度的香港小姐竞选，我想你去报名。
0: 选你、啊？
1: 嗯。
0: 我？我唔得噶。
1: 乜？你冇信心咩？
0: 文涛，我如果要去发明星梦嘅，如果我想日日成名，读书嗰阵我已经去参加啦，使乜等到今日啫？要我想
1: 系两回事。今日嘅你，比起做学生时代的你已经大大不同了。
0: 我不去啊，我不喜欢的。文涛，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的？人都想自己的女朋友没有抛头露面的嘛。我出道要被人评头品足的、啊。你要我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冷静一点听我解释。我想你去参加选美呢，是想你见识多一点。我更加希望你一夜成名。咁到时你就唔会同我有差天共地嘅感觉，社会地位到时你我都有，咁你话几合衬呢？
0: 但系万一我当选，

0: 你唔惊其他公子哥儿会追我吗？
1: 我宋文涛啊，虽然年纪大啲，仍然系乐意接受任何挑战。等你有个比较，咁样对你系比较公平啲嘅。
0: 你真系想我咁做？
1: 真噶，我愿意全力喺幕后支持你。
0: 你嘅意思系
1: 嗱，我会通知阿老陈，叫佢做你嘅提名人。我唔出得面啦，但系社交界、娱乐界，我都有好多朋友嘅。到时你即管放心表现自己啦。
0: 我真系唔敢谂到时会点啊！
1: 放心啦，俾啲信心自己
0: 啊！文涛啊，我突然之间谂起一套电影，
1: 无端端又谂起乜嘢啊？
0: 我好细个嗰阵啦，我妈带我睇一套西片，叫做《苗条淑女》啊。
1: 嗯，哦，我知，英文名叫做《My Fair Lady》啊嘛。我记得我在利舞台看的，是一出长片来的。
0: 女主角原本是个乡下妹，遇到男主角这个教授之后，将她改变了新的命运。
1: 没错了，因为教授努力之下，那个乡下小姑娘摇身一变就变为淑女，教授终于爱上了这位淑女。
0: 文涛啊，我以为只有电影里面才有这样的桥段，现实生活根本是没可能的。而且仲系发生在我身上添。
1: 嗱，你记住，生命系操纵喺自己嘅手里边。我应承你，一定唔会令你失望。
0: 嗯，其实同你喺埋一齐呢段时间，我真系觉得好似发梦咁。我真系惊呢个梦会粉碎啊！
1: 唔好胡思乱想啦。嗱，听我嘅说话，好好地准备一下。我自会替你安排一切的啦，
2: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车心梅、罗嘉玲、曾月娥、丁家湘、林有荣、谭翠莲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現在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看看哪間餐廳狗狗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不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不可以超過 1.5 米長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3: 有硬塊，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0: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11: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5: 我是黄巧，
16: 我是容家耀。
15: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6: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6: 紧贴时事，每晚7:00同8:00。
8: 港台电视32。
17: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8: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8: 收到。
1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金融科技入面越来越多人讲的稳定币，还有背后的区块链技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稳定币支付的创办人 Jack 陈晨。不如我们一起听下 Jack 怎样看稳定币的技术和 Web3 这个行业的发展。Jack， 欢迎你。
1: 你好啊 ，Edwin。
0: 其实金融科技咧都听咗一段时间啦，我哋呢排都会听到香港有稳定币呢样嘢，同埋金融科技越嚟越多。其实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两个概念系啲乜嘢嚟嘅咧
1: ？Edwin 你都讲咗，其实香港其实啱啱出咗自己 stablecoin 嘅一个 license 啦。咁我自己觉得咧 ，stablecoin 其实就系一个我哋叫做區塊鏈 blockchain 入面一個好細嘅一個 use case， 一個 domain 同埋一個 product 啦。咁但係同時間呢，你睇返成個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呢，而家其實都係喺金融界會用得比較多。大家成日講 RWA 啊，大家又講咩大幣化 tokenized stock 啊，一啲唔同嘅一啲概念。其實而家區塊鏈呢又變成喺 fintech 入面嘅一個好大嘅一個 domain 咁樣囉。所以呢個係我嘅理解，係啦。
0: 是
1: 一個應用場景，同埋一個係我自己覺得嗱，我最開始 involve 區塊鏈，我係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 即係 general 嘅 technology 嘅意思就係其實喺唔同行業咧，我自己覺得其實都係可以用到嘅，但係咧。我哋發現其實過去十幾年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呢 application 呢，其實多數都係同金融啊相關嘅，譬如大家成日講炒一啲幣啊，即係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其實大家見到其實都係啲 financial 嘅一啲 trading activity 為主囉。
0: 可唔可以簡單理解為呢，就係、是、其實穩定幣就係、是原生於呢個區塊鏈啦，咁而其實佢就好似一個數字嘅貨幣，即係平時我哋喺銀行嘅一啲貨幣，咁佢而家係一個數字化，放咗喺區塊鏈嗰度就可以俾到用家，即係無論係散户啦或者機構開始用嚟做一個流通嘅貨幣。
1: 係啦，如果真係要 deep dive into stablecoin 咧，我可以都分享多少少。其實 stablecoin 就係一個我哋叫做穩定幣啦。咁咩係穩定先？咁佢點樣？為之 stable 呢，就係其實 stablecoin 大部分嘅 stablecoin 嘅概念係講緊一個 stablecoin 就等於一個美金。佢哋嘅概念就係話一個 stablecoin USDT 呢就永遠都會等於一個美金。咁就變成大家可以隨時將你嘅 stablecoin 賣變成美金，又可以用美金嚟買 stablecoin。咁呢個 technology 有啲咩作用呢？其實啱啱開始最開頭嗰陣時呢，係俾大家用嚟做一啲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嗰陣時，你唔想成日去 experience bitcoin 啊 ethereum 咁樣有一啲 fluctuation。如果你做完 trading 嗰陣時，你就可以將呢啲唔同嘅 crypto 呢 convert 變成一個 stablecoin， 或者 sell變成一個 stablecoin， 咁你就可以 hold 住佢，然之後因為 stablecoin 係一個同美金去綁住一齊㗎嘛，咁大家就可以有一個比較 stable 嘅一個 asset 囉。
0: 明白，呢個係一開始嘅一個需求啦，咁之後其實演變成係而家係咪開始都係一啲比較普羅大眾都可以擁有持有嘅，以至係佢應用場景都廣闊咗。
1: 係啦係啦，非常之啱啦，因為而家啱啱開始我就講係主要係用嚟做一啲 trading 嘅 activity 啦，但係隨住一啲大嘅 exchanges 呢已經可以做到用 fiat 嘅一啲 rails， 即係用我法幣直接可以買到 crypto 呢， stablecoin 喺 trading 嗰邊嘅我哋見到嘅 volume 其實就細咗啲㗎喇。當然你可以用佢再嚟 trade 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一啲 meme coin 啦，或者叫做一啲 defi 嘅一啲 project， 或者 defi 嘅一啲 coin 啦，但係一啲 mainstream 最大 turnover 嘅最大 volume 嘅一啲 coin， 譬如話 bitcoin ethereum， 其實好多時其實都可以用到卡或者一啲唔同嘅支付去買到啦。咁 stablecoin 其實過去呢幾年大家變得最大嘅一個 use case 係乜呢？我哋見到其實就係支付啦。咁一個普通人或者一啲特別係一啲好 emerging 嘅一啲地方，即係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非洲啊或者南美啊一啲國家地區，其實佢自己嘅 currency 比較 weak。或者佢 local 嘅一啲我哋叫做成個 banking 嘅 system 呢 唔係好 advance 嗰陣時咧，大家就可以揸住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 currency， 咁可以用嚟做一啲 payroll 啊、出糧啊，或者可以用嚟做一啲支付嘅。然之後 stablecoin 因為佢係區塊鏈啦，其實佢就冇一啲好多嘅 intermediaries 喺中間啦，即係中間商啦，所以大家用嚟做支付，特別係跨境支付嗰陣時咧，就會有好多優勢。因為傳統意義上嚟講，大家要 cross border 咁樣去支付嗰陣時咧，其實中間有好多，譬如話有 corresponding bank 啊，又有 swift 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intermediaries 喺中間，所以就變成會比較慢啲同埋比較貴啲咯。咁用翻一個 stable coin 咁樣嘅個產品一個 product 咧，其實就可以 reduce 咗好多 cost 係啦。
0: 我相信可能一啲比較普羅大眾知道嘅應用場景就係可能自己嘅子女喺英國讀書，就成日都可能要兩三日匯款嘅時間先可以匯到過去啦。又或者係自己嘅家鄉喺海外咧，其實都可能啲親戚喺海外嘅時候都要兩三日匯款啊，或者係去一個店鋪度問下佢個匯率嘅價錢係幾多，啱嘅話就最再簽個名。先可以去做到匯款，咁相信而家嘅一啲新興嘅科技啦，其實可能係一個手機嘅一個界面度已經可以操作到實時操作，對方亦實時收到呢個法幣嘅咯。
1: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見到咧，啱先你講嘅其實係比較多 C 端嘅一啲場景，即係譬如我哋叫做散户啦，會咁樣去用啦。我哋見到 stablecoin， 我哋公司都會做一啲同 stablecoin 相關嘅一啲場景啦，同埋一啲 product 啦。我哋見到其實更加大嘅機會反而係 B 端嗰邊咯，即係商户咁樣或者公司啦，要做到一啲 cross border payment。咁其實對公司嚟講咧，之前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嗰陣時咧，最大嘅 concern 就係 A 公司俾咗錢俾 B 公司。但係啱先我講嘅中間有好多唔同嘅 intermediaries 咧，所以就導致咗 B 公司唔可以即刻見到佢係一個 apps banking 嘅 apps 或者 banking 嘅 portal 入面見到收到錢，因為嗰個錢咧就喺中間咧要 go through 啱先講嘅 corresponding bank 啊，唔同嘅銀行，然之後大家嗰個可能中間嗰個 digitalization 就做得唔係咁好，所以大家就會發現中間我哋成日講 swift 可能要兩到三日嘅時間，咁嗰兩到三日咧係商家最驚嘅時候，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你已經發咗貨。你寄咗貨，但係錢又未收到，中間有兩三日，其實中間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gap time， 咁商家通常就會比較擔心。但係用咗 stable coin 咧，其實中間就冇咗嗰啲 intermediaries， 大家全部都係 wallet to wallet， 所以 A 俾咗錢 ，B 就即刻會收到一個 apps 嘅 notification， 一個 wallet 嘅 notification， 話哦你已經收到幾多 USDT 或者 USDC 咁樣咯，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應用場景咧，其實對商户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啊，即係嗰個 certainty 啊，即係好 certain 錢係已經收到咗啦，係啦，
0: 同埋今日嘅一蚊好過聽日先收到幾一蚊，
1: 當然啦，當然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依一個時間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性質啦，明白？呢排我相信。即係會聽得比較多穩定幣，都係因為會見到我哋香港有一啲相關嘅監管啦，亦都知道嚟緊都有兩間銀行可以已經發咗牌係可以做，有咩見解呢？即係其實係香港嚟講，
1: 我自己睇喺 regulation 呢一 part 咧 ，globally 嚟講應該都算係行得比較前噶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港元嘅 stable coin 咧，喺 at least 即係我哋叫做 one belt one road 啦，或者亞洲嘅地方啦，其實都有好多自己嘅一啲場景。當然咧，佢呢個場景可能唔係 restrict 喺 technology itself 啦，即係唔係講緊 stable coin 呢個 technology 係 create 咗呢啲場景，因為我覺得。stablecoin 美金嘅 stablecoin 而家都係一個叫做主流啊 mainstream 嘅 stablecoin， 嗰個 technology 已經喺度㗎啦。咁但係港元嘅機會喺邊度呢？港元嘅機會就係啱先講 ，because 即係而家有啲 geopolitical 嘅一啲原因啦，所以有啲國家可能就唔想所有嘅 tax stack 都會 attach 喺US 嗰邊，咁佢反而就想揾一啲 alternative。咁港元呢，因為其實佢係一個 alternative 啦，當然係一個 alternative 啦，但係港元呢個 alternative 有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就港元後面都係講我哋叫做我自己覺得 講完都係個 stablecoin itself 啦，講完後面都 pack 住美金啦，所以就變成你要揾一個好深嘅 alternative， 即嗰陣時咧講完會係一個比較我哋叫做一個 bridging 嘅一個 asset 俾你去做呢件事咯，係咯。
0: 嗯嗯嗯，係啦，即係有夠穩定啦，亦都可以避免到少少嘅一啲政治地緣風險啦。咁喺即係可能好多散户會諗嘅係啊，我平時喺銀行已經有一個mobile banking 啦，手機銀行嘅界面啦，咁同我平時都可以做轉數快噶咯，咁同我喺穩定幣亦都做嘅嘢會唔會有啲重疊咧？又或者嗰個價值喺邊度咧？
1: 明白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嘅，其實我哋自己，因為我哋自己都做 payment 啦，我哋都非常之清楚，其實喺我覺得喺七成嘅一啲 daily life 嘅 spending 嘅情況下咧，香港嘅支付已經係叫做好多選擇噶啦，
0: 好成熟啦，
1: 同埋都好快同埋好平噶啦，因為其實有啲手機支付啊都可以做到 instant 收到錢啦，同埋其實 service fee 都係叫做零。唔收錢咁樣啦，或者轉數快其實都唔收錢啦，所以對散户嚟講呢，其實喺七成嘅機會呢，其實佢都已經夠啦。咁 stablecoin 嘅用途喺邊度呢？就係去返佢後面嘅 technology 啦。後面 technology 係我哋叫做 blockchain 啦。咁 blockchain 對比一啲傳統嘅一啲 fintech 嘅一啲其他嘅 technology stack， 佢嘅好處就係佢可以好容易去做一啲 programmable 嘅一啲 settings。咁變成我可以譬如話去搣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好多 conditional 嘅一啲 payment 用區塊鏈去做就會容易好多。譬如話我可以 restrict 呢個 payment 嘅 purpose 淨係 for tuition， 我可以 restrict 呢個 payment 嘅一個purpose 淨係可以交電費嘅，或者我可以做到如果呢個三個 condition reach 到之後呢，我就可以自動幫你 trigger 呢個 payment。 咁譬如話啱先我哋講電商啦，譬如話我可以 set 一啲我收到貨，或我喺我嘅一個 e-commerce 嘅平台上面我撳咗收貨之後呢，就可以通過區塊鏈自動 smart contract release 咗嗰個 fund 俾 merchant， 就有咁即係我哋叫做呢啲一啲好the programmability feature， 我覺得係呢件事嘅一個好處囉，係囉。同埋呢而家 AI 好 heat 啦，咁 AI 好 heat， 其實我覺得好多 agentic 嘅 payment， 大家都而家都講緊 agentic 嘅 payment 啦，咁 agentic 嘅 payment 呢我自己睇法就係唔係話傳統嘅一啲銀行入面嘅我哋叫做 digital dollar 做唔到嘅， technology 係做到嘅，但因為其實有好多 legacy 嘅一啲restriction 啦，就變成你要喺一個銀行 banking rails 或者 banking level 去 implement 呢啲叫做 agentic payment 就好難啦。咁俾一 for example， 就係如果我而家係一個 one man solo company 或者 startup 啦，我有幾個 option 去 integrate 我嘅支付嘅。我第一個 option 就係我 integrate with 或者 top tier bank 嘅一啲 payment rails， 係難度高嘅。咁我有一個 alternative 就係我可以 integrate with Stripe， 咁 Stripe 會更加容易好多啦。但我仲有一個 option 係可以 integrate with USDC 或者 USDT。 我覺得而家好多 solo 嘅 entrepreneur 會揀 USDT 同埋 USDC， 因為其實你講嘅 payment 嘅有好多嘅機會喺 USDT stablecoin 嘅世界嚟講，其實全部都係 open source 嘅。你去同佢 integrate， 你唔需要攞任何嘅一啲API key 嘅 access， 你可以好容易嘅攞到呢啲 access 同埋做 integration， 唔需要攞到譬如話批咗我先可以咁樣同佢 integrate。咁 Stripe 都已經喺呢件事上面做得好咗好多啦，但係 Strip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需要有一個公司啦，你先可以 apply 到 Stripe account 啦，然之後要做一啲 KYB 嘅一啲唔同嘅 process 啦。咁對一啲真係 one man band 嘅一啲創意家嚟講呢，其實我覺得stablecoin 就更加容易。咁呢個 because of 呢啲 features 呢，就變成如果你要去推 agentic payment 呢，其實喺 stablecoin 呢個世界入面去推會容易好多。係啦，因為佢少咗好多 legacy 嘅一啲 restriction。
0: 呢個智能合約都幾有趣，我相信應該喺區塊鏈一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課題啦，或者議題啦。嗰個智能合約就係應該講緊點樣可以用一啲 program 嘅 codes 啦，就可以去限制返或者係去特定返相關嘅應用場景，係可以俾到嗰個人去做一啲交易嘅時候係有所嘅即係識別啦。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嗯，有趣有趣。其實幾時開始有呢個區塊鏈㗎？
1: 其實如果最早最早就要去翻一個 white paper 啦，就係、是、我哋叫做 Bitcoin 嘅一個 white paper 嘅，就係、是、2009年嗰陣時、
0: 十幾年咯，
1: 都十幾年㗎啦。咁其實佢最開始就係 invent 咗呢、這個。我哋叫做 Bitcoin 呢個 currency 啦，咁呢、這個係比特幣呢個 currency 啦，咁其實佢嘅 vision 係用返呢、這個Bitcoin 嚟做一啲 P2P 嘅一啲 payment，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Bitcoin 呢個 currency 啦，咁呢、這個係比特幣呢個 currency 啦，咁其實佢嘅 vision 係用

0: 個 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 咁當然啦，呢個currency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後面呢發展咗譬如話幾年之後呢，大家就反而去睇穿其實佢 Bitcoin 後面嗰個 core technology decentralized 嘅一個 ledger。 佢呢個 currency 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佢係 exist 係一個好去中心化嘅一個ledger 上面，一本 book 上面。咁其實呢個 technology 就變成我哋啱先講嘅一個區塊鏈啦，係啦，所以都發展咗十幾年啦。
1: 由當時候即係唔知係邊個去 invent 出嚟啦，去到而家即係全球都好多地方都開始擁抱啦，合規亦都已經有設定咗啲框架啦。咁其實都即係一路走來都已經開始行緊一個越嚟越機構化同埋即係合規化嘅一個領域嚟㗎喇。
0: 冇錯冇錯。
1: 咁你嘅即係創業啦，即係喺金融科技嚟講，係支付係咪你嘅其中一大範疇啊？
0: 係啦係啦，我哋公司其實就係專注做一啲我哋叫做 stable coin 嘅一啲 payment routes。我哋主要係我哋嘅創業啦嘅 product 呢，其實就係為咗解決點樣可以將 stablecoin 嘅 payment 變到好普及化，即係我啱先講嘅散户可以好容易用到佢。我嘅自己嘅 definition 就係我想做一款 stablecoin 嘅錢包係我嘅爹哋媽咪都可以用到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區塊鏈其實都發展咗十幾年啦，但係其實而家去到街上面，如果我哋做一個好大嘅 survey， 我哋其實做一個好大嘅 research 或者 survey 啦，我哋都我比較相信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都係比較難用嘅，因為你有譬如一啲 private key 啊，點樣 store 好自己嘅 private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资助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咧系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回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金融科技领域嘅陈神 Jack。上半部咧都讲咗好多金融科技啦，入边嘅一啲支付啊，系关于稳定币。咁其实你系几时开始涉猎呢一个议题啊，或者开始做呢个稳定币嘅业务咧？
1: 我哋其实应该都讲紧四五年前开始噶啦。
0: 哦，咁早啊？
1: 系啊，都五年啦。因为我哋啱啱最开始嗰阵时咧，我哋就系做一啲我哋叫做區塊鏈嘅 solution， 專門俾一啲大型嘅一啲公司啦。咁因為其實我啱先講，其實區塊鏈大家都應該而家都唔係好遠之前咧，大家都應該都記得
0: 年頭啦。
1: 其實有好多NFT 嘅 wave 啦，即係大家嗰陣時喺 COVID 啦，有 NFT 啦，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digital twin 啊，或者嗰陣時就講好多嘢都需要去做 tokenization， 所以我哋啱啱我哋公司創辦嗰陣時就係幫一啲唔同嘅公司大公司啦去做一啲區塊鏈嘅一啲方案啦。咁去到兩年前呢，我哋就發現其實 stable coin 即係穩定幣啦，係區塊鏈入面而家已經好 proven。即係好成功嘅一個產品啦，已經大家見到其實即係 USDC 啦或者 USDT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公開嘅一啲資料，大家其實可以去區塊鏈嘅一啲 Explorer 入面見到其實佢而家有幾多流通，咁其實大家見到嗰個增長係非常之大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產品。然之後就去翻我哋啱先講嘅，我哋自己團隊咧就發現其實穩定幣是一個好好的 product， 但中間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特別是一些很高 frequency 和很小額的一些支付，我們覺得可以做一款產品出來，可以將整件事變得更加方便一點給用戶，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這件事了。
0: 其實主要的團隊，剛才你說產品，就是產品以至是一些技術團隊，現在都是香港還是在大灣區的？
1: 其實我們就兩邊都有的，
0: 兩邊都有，
1: 即是我們現在其實在香港，我們最開始全部都是在香港，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大灣區其實多了很多talent pool， 我們叫做，所以特別現在AI 又好興咧，我哋公司就想，我哋都想好快咁樣去 adopt 呢啲唔同嘅 AI 嘅一啲技術啦，所以我哋其實就而家喺大灣區都 build 咗一個好細型嘅一個我哋叫做團隊啦，係啦，做產品啦，同埋 tech 嗰一邊。
0: 哦，喺邊度啊？上佢入邊？
1: 其實我哋喺深圳、廣州都有嘅。
0: 哇，深圳、廣州都有。
1: 係啦，係啦，係啦。
0: 當時候又係幾時嘅即係設立嘅呢個？
1: 其實係即係舊年咯，
0: 舊年
1: 2025咯，舊年。
0: 咁你就要兩邊走噶咯喎。
1: 係啦，係啦。咁而家都方便嘅，即係交通啊，其實高鐵啊都方便，係啦。
0: 絕對係啦，即係好多而家創業嘅都會係可以攞到內地嘅一啲資金啦，加上人才啦，喺香港亦都可以發展一啲金融嘅國際金融事業啦。
1: 係啦，
0: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結合啦，我會見到。頭先你啱啱講到就 AI 啦，咁喺支付同 AI 又點樣去結合咧？或者金融科技 AI 係一個咩嘅輔助形式咧？
1: 我自己睇其實中間都有好多關聯嘅，一啲比較大家講得比較多啲嘅就係我哋啱先解釋咗嘅 agentic payment 啦，即係未來大家都唔需要自己都唔想自己去將成個唔同嘅平台啦，又去 travel 嘅 agency 啦，又去 book 飛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去做返唔同嘅嘢。大家想我點樣可以有請返自己一個 agent， 咁 agent 可以幫我做曬所有買飛啊，然後 book 酒店啊，呢啲唔同嘅動作。咁啱先呢啲動作呢，其實用 AI 一啲 LLM 而家都可以俾你一啲比較好嘅一啲 recommendation 啦，即係我可以譬如我要去泰國三日，我去住邊度啊，我幾時飛啊，邊間搭啲咩航空啊，一啲 recommendation 都可以俾到出嚟，但係 agent 而家未做到嘅一件事就係可以唔可以幫你俾錢囉、
0: 嗯、
1: 所以如果佢唔可以幫你俾錢，就變成用戶呢其實都係將呢個 agent 俾出嚟嘅建議呢當一個好似叫做 search engine 嚟用、嗯、即係比較 interactive 嘅一個 search engine 啦，但係你唔可以幫佢俾錢，佢自己都要去返一啲唔同嘅平台、嗯、即係
0: 人手再做返
1: 啦，你要做返嗰啲動作啦，你要買到先去做到啦。咁未來我哋覺得機會大家都而家都好多人都講嘅就係、是、叫做 agentic payment 啦、
0: 嗯、
1: 咁如果你可以俾啱先講俾 agent 一個權限，或者俾佢一個叫做預算，咁其實佢可以譬如話5000蚊咁樣，你真係可以將呢個5000蚊擺喺個 agent 嘅錢包入面，咁 agent 可以幫你俾一啲 recommendation 嘅同時呢，如果你真係用返佢嘅 recommendation， 你同意咗佢嘅 recommendation approve 咗之後呢， agent 就可以幫你自動幫你 book 酒店，幫你買飛，咁呢、嗯、個我哋叫做呢個 experience 對用戶嚟講呢其實就更加好啦，
0: 好好啊，聽落我都覺得好吸引，
1: 係
0: 即係你其實望一望過目下，當一個員工咁樣去啦，即係你嘅秘書，咁嗰個 AI 啦，除咗喺支付呢個 to C 啦，即係散戶端入面啦，其實而家有冇你嘅業務有冇開始係 AI 係做啲 to B 嘅？
1: 是啊，我哋都有嘅，因为我哋觉得AI 其实我哋见到咧，除咗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 即系大家最开始用GPT 啊，大家觉得系好用，因为佢但其实即系讲翻，其实佢就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
0: 嗯，
1: 咁而家去到旧年，大家讲紧嘅就系一啲AI 点样可以帮你去做一啲 agentic coding。
0: 嗯、
1: 即係幫你點樣去寫一啲 code 出嚟，幫你 build 產品 build 得更加啲快。咁我哋反而就覺得呢，其實好多大公司我哋嘅客，我哋見到呢，其實佢哋 adopt 呢個 agentic coding 嗰陣時呢，其實佢哋係好想去 adopt， 但係呢佢哋都譬如佢哋都會去試一啲叫做美國啊或者中國嘅一啲唔同嘅 frontier 嘅一啲 AI lab 嘅一啲產品，但係呢在他們的公司裡面很難用到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他們是一些很叫做很有 legacy 的一些公司，所以他的產品不是從零開始 build 的。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agentic coding 是很容易幫一些，譬如說 Evan 我們是 friend， 我們今天一起不如今天開始做一個 startup， 我們從零開始 build 一些東西出來，那 AI agent 呢從零，我們叫做 AI，大家叫 AI native 咧，就係從零開始已經用 AI 嚟標啦。咁、
0: 嗯、
1: 呢件事就好順啦，好 make sense 啦。但係一啲大公司唔係噶嘛，其實佢好多產品其實係即係叫做幾十年前已經標咗出嚟，然之後 keep 住去 run。咁呢個時候叫 AI 去幫佢做一啲 agentic coding 嗰陣時咧 ，AI 就會講得唔好聽就會犯唔少嘅錯誤嘅。咁、嗯、呢個時候咧，大公司又好想用 AI 嚟幫佢 build 得更加快啲，咁中間就會有啲 gap。我哋其實都會，我哋都有一個 product line， 而家有一個 product line 其實係專注於做一個我哋叫做 AI 嘅 SDLC， 即係 SDLC 用英文就係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即係其實你要做一個軟件產品，其實係一個有一個我哋叫咩啊？有一個
0: 流程
1: 嘅，流程嘅。咁我哋就會將呢個流程裝落去一啲唔同嘅 AI agent 入面，咁就會俾一啲因為大公司去 build 任何一個產品呢，其實佢有一個流程，就係我要做一個產品嘅需求啦、
0: 嗯、
1: 我要 define 咗需求先啦， define 咗需求之後又要去整一個 design 啦，我要 make sure 我嘅 design 唔可以同我公司嘅brand 有任何嘅衝突，譬如話我嘅公司嘅 logo 係紅色嘅，你就唔好幫我 design 出嚟嘅 UI 係綠色嘅，咁就會有啲衝突啦。咁後面又會做一個 process 係叫做我哋叫做 TRD 啦，即係又要寫一啲技術嘅一啲文檔啦。咁有呢啲文檔之後呢，就會 consider 埋有好多 IT 嘅一啲 security 啦、風險啦，同埋一啲合規嘅一啲問題都會 consider。咁我哋將更加多嘅 context 通過呢個流程俾到個 agent， 就希望個 agent 去幫你寫 call 嗰陣時咧，佢就要 consider 翻呢啲唔同嘅 context， 咁佢俾出嚟嘅 quality 就更加高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 keep 住去 token。用好多好多嘅 token 啦 ，AI 嘅 token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都唔平嘅，成件事係完全唔平嘅。你會 keep 住 burn 好多 token， 但係佢俾出嚟嘅一啲 output 咧，即係一啲結果咧，嗰、那個 code 咧，你用唔到，咁變成其實你就嘥咗好多錢同埋嘥咗好多 token 啦。所以我哋就係想解決呢件事嚇。
0: 幾時開始做呢啲？
1: 都係今年年頭，其實就係我哋安排咗嗰、那個。大灣區嘅 office 之後，其實就有嗰邊嘅人才幫我哋做一啲相關嘅一啲開發咁樣咯。
0: 咁聽落都其實你有唔同嘅業務涉獵係唔同嘅，都係好睇當時嗰個環境嘅需求啦、客户嘅需求啊，從而即係你嘅業務都有所唔同嘅改變咯。
1: 我覺得我哋嘅產品係有唔同嘅 offering 嘅，有唔同嘅線嘅。但係咧，我哋都係專注於 fintech。金融科技呢一個行業，因為就算我啱先講嘅 AI 嘅嗰個 SDLC 嘅嗰個 workflow 流程產品啦，其實我啱先都講，其實好細嘅一啲 startup 咧，其實唔係好需要用呢件事嘅，反而係一啲好大型同埋好 regulation 嘅一啲行業，先會好清晰嘅流程去跟翻佢啦。所以反而係咁，你大家都知道，其實邊個行業係比較regulate 得好重咧？其實就係金融啊，咁金融科技
0: 啊、資料啊，
1: 係啦，啲 privacy 點樣 handle 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啲 process， 唔係一個一兩個人嘅 startup 同埋 studio。可以就咁樣用返一啲 existing 嘅一啲 coding tools， AI coding tools 就好容易可以解決到嘅。
0: 明啦，咁呢個係咪你哋即係創業一直以嚟都係有嘅咁嘅理念呢？即係跟住個時代走。
1: 其實係嘅，我自己覺得呢，我自己嘅 principle 呢，就係我哋要 work very hard。咁但係呢 work very hard嘅同時呢，我哋 also need to wait for the luck， 即係
0: 天時地利人和啦，要等埋。
1: 係啦係啦，因為你係要變通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其實 timing 啊都好緊要。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經過呢幾年啦，我點解咁鍾意區塊鏈呢？係我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是一個可以用到任何一個行業的一個技術，但是呢過去幾年我們自己就發現呢，雖然我們都是很 bullish 這件事，但是我們發現其實過去十幾年的大部分的場景都是金融，所以呢我為什麼去年開始我們跟我們團隊說一定要 embrace 擁抱 AI， 就是我們發現呢 AI 其實是做了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做了區塊鏈最開始想做的東西，它是一個很 general 的 technology， 意思是什麼呢？其實現在哪一行大家都是用緊 AI 幫它解決很多不同的東西，譬如說 Evan 你剛才都會 share 你搞一個podcast 啦，呢個採訪啦，其實之前就所有嘢都要人手去做嘅，但係而家其實 AI 都唔可以話 100% replace， 但係其實都做咗中間好多嘅工作㗎啦。咁大家又覺得哦，啱先講嘅 coding 啦，其實 AI 又幫咗 coding 好多手，咁 AI 又幫大家去處理工作上面，譬如幫我執一啲 Excel 啊，又幫我哋砌一啲 PPT 嘅 Investor Deck 啦。AI 其實係每一個行業都幫緊大家。我不嬲都對一啲好 general 嘅 technology 係比較有興趣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啦，係啦，
0: 有趣啊！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熱愛呢個 AI 啦，即係我有時而家AI agent 啊，即係代理人同我溝通嘅時候，我啲開始已經冇當佢真係個機器啊，當一個同事，
1: 係
0: 佢覆翻我一啲嘢，我覆翻佢用一個平時嘅一個對話形式，咁就已經佢幫我操作咗一啲嘢，咁所以我覺得未來都呢個發展啦，即係雖然係一個即係 AI 係一啲好虛擬嘅嘢，但係開始會喺每一個人嘅即係聽眾啊，或者大家生活度咧，開始更加息息相關啊。
1: 我自己講得大啲啦，我就覺得其實技術發展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revolution 嘅，大家講得最早就係工業革命啦，咁發明咗電啦，咁電我覺得同 AI 係非常之似嘅，但我覺得 AI 都係大過電嘅 impact 好多嘅，因為電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 即係大家咩行都要用電，我開酒店我要用電，我揸 Uber 我要用電，即係每一個行業我都要用到電。但係呢，我覺得點解 AI 會更加大呢，就係 AI empower 咗更加多嘅 SME。
0: 嗯，
1: 因为其实电你话边个最 benefit from 电呢，其实工业革命嗰阵时都系工厂最 benefit 电，即系工厂用电一定用得多过我同你啦。但系而家我哋发现 AI 唔系嘅，其实嗰啲我系一个 solo entrepreneur， 我 base 喺越南，我 base 喺 Malaysia， 我其实最 benefit 电，即系工厂用电。一定用得多過我同你啦，但係而家我哋發現 AI 唔係喎。

0: agent 就同佢對話，然後而家 AI agent 都唔需要打字啦，可以揸住手機就可以直接同佢語音講。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呢件事對佢嚟講係好大嘅幫助，所以我覺得真係對，即係對普通人或者一啲好細嘅 business 嘅幫助係大咗好多。
1: 嗯，咁你覺得即係嚟緊三年五年啦，喺金融科技嘅領域度啦，或者你嘅業務上有啲咩嘅諗法，或者你覺得有咩突破呢？
0: 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做嘅，咁但係 in general 即係 in short 啦，我覺得因為有咗 AI 呢，大家過去兩三年大家可能諗住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點樣去 reduce 一啲叫做成本、reduce 一啲 cost 啦、人手啦，但我覺得我自己更加覺得特別喺 fintech 啦、我覺得是可以幫到大家去 create 更加多的 revenue 的 AI、可能大家即大家睇住 P&L， 一係睇 cost， 又係睇 revenue 啦。咁之前用 AI， 大家都係講咗我點樣用一個 AI agent 可以 replace 到三個同事嘅時間。咁反而我就覺得呢件事係睇太過 restricted 啦，就變成淨係睇住成本。我覺得未來咧，可能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咁特別係我哋叫做 fintech 呢個 space 啦，因為我覺得 fintech 呢個 space 同其他一啲譬如 FMB 一啲唔同嘅 industry 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呢個 industry 係一個好多 legacy system， 同埋好多唔同嘅 internal 嘅一啲 workflow 啊，要去睇住嘅。咁如果用翻 AI， 我就覺得可以幫大家喺同一個時間用翻同一啲 resources 去 build 更加多嘅 product 出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嘅，因為我覺得喺金融 in general 啦，之前就覺得哦，如做一啲唔同嘅 product offering 嘅嗰個human resources 或者 man hours 太貴啦，所以我哋就唔去 enhance 自己嘅 offering、但係而家因為 AI， 我就可以做得更加快啲，同埋做得更加
1: 細緻啲
0: 啦，細緻係啦係啦，所以就可以將成個 product offering 變得更加闊囉，所以 build 得更加多嘅 product line 出嚟囉，係啦係啦，
1: 因為都即係更加 efficient 有效咗去做啦，咁同埋有咗頭先 Jack 有講過支付領域入面就係穩定幣啦，就可以做到一啲自主嘅支付，咁其實應該都好齊㗎喇，即係好全能啊，係啊 agent。咁問多個啦，即係嚟緊你喺大灣區嘅發展啦，有啲咩嘅期望呢？
0: 我哋都係希望用返香港嘅一啲優勢啦，我哋叫做香港就係、是、啱先講嘅大灣區，我哋係可以好容易 access 到大陸最 top tier 嘅一啲 talents。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呢嚟緊一兩年會更加去 scale 嘅一件事啦。咁同埋香港呢係可以有好多好 emerging 好深嘅一啲科技呢，係可以行得比較自由啲同埋比較前啲。譬如話我哋啱先講嘅一啲特別係金融科技啦，因為香港係一個更加開放嘅一個經濟啦。咁其實有好多區塊鏈嘅一啲創新呢係香港行得，係因為大陸對呢件事都比較保守啲啦，係啦，保守係一個好好字啦。咁我就覺得香港喺呢啲地方呢就可以行得更加前啲，更加快啲。咁所以我哋就係香港係我覺得係好有優勢嘅，即係我哋一方面可以用到大陸咁好嘅一啲人才啦，咁同時間我哋又可以有啲 business case 或者 use case， 有啲 product 係可以喺大灣區之外嘅地方可以好 legally 嘅去 operate。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大嘅優勢，
1: 多謝 Jack 今日嘅分享啦，即係了解到呢個支付領域嘅穩定幣係乜嘢嚟嘅，同埋學到好多唔同嘅詞語啊，即係智能合約啊、代理人啊、AI 代理人啊呢啲，咁希望我哋嚟緊越嚟越多呢啲科技啦，係跟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關啦。今日 Jack 同我哋分享嘅区块链以及稳定币咧，听落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啲距离，但系原来喺跨境嘅贸易、机构嘅客户转账呢啲场景咧，稳定币已经相对盛行，可以令到跨境嘅转账结算嚟得更快、更平。随住香港嘅监管越嚟越明朗，准备推出属于香港嘅稳定币，呢件事其实已经贴近我哋日常生活。Jack 喺节目提到，佢哋嘅团队已经拓展到大湾区，包括深圳同广州。佢自己都观察到，内地喺 AI 同产品嘅研发呢方面咧，越嚟越成熟。

人才亦都好鼎盛。呢、這個都引證咗大灣區唔單止係香港創科公司北上嘅一個跳板，同時都係一個可以互相補位、一齊做大個餅嘅生態圈。期望將來唔使幾耐，我哋唔再需要花時間解釋咩叫穩定幣，而係都好自然咁用緊佢。特別係透過 AI， 希望可以將呢套嘅支付技術應用場景咧推得更深更遠。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尋找創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會。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过去都有不少的意外都是跟机械有关的，是不
7: 是？是啊，的确很多。其实地盘里面，譬如我常见的滑泥机啊、升降台啊、天秤那些，其实近年都很多意外。尤其今年六月呢，发生了多宗的致命的工业意外啦，咁里边呢都牵涉到有滑泥机啊、嗰啲嘅机械嘅状况嘅。
8: 咁所以呢啲重型机械嘅安全呢，我哋都过去都一直都有关注啊。咁所以我哋今集呢，我哋就特别就係讲咩，就係讲机械工程啦。咁讲机械工程呢，我哋今日就邀请咗何冠豪工程师上嚟同我哋呢个节目，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机械同安全嘅关系啦。
7: Eddie 你好。
9: Hello。 阿飞 Martin 你哋好。
7: 喺我哋同 Eddie 倾偈之前呢，我哋先去一个环节先，就係呢短劇
6: 建造业小劇場。安全哥，我问你啊，地盘入边边样嘢系最大只、最有气势同最威风噶？
8: 梗系各类型嘅大型建造机械啦，例如吊机啦、滑泥机啦、推土机啊、压路机啊、升降台呢啲咧，哇，个个都系几十吨重嘅巨无霸，起楼啊、拆楼啊、整平地基啊、吊运啊，成个地盘嘅运作全靠佢哋噶，冇佢哋，单靠人手根本就起唔到啲高楼大厦出嚟。
6: 真啊，啲机械师傅坐喺啲几米高嘅驾驶室入边，喐几下咧就可以操控住几十吨重嘅机器。哇！你谂下，佢仲可以吊几吨重嘅钢筋，仲可以挖起几立方嘅泥土，真系型到爆啊！好似咧电影入边嗰啲机甲战士咁。
8: 型就型，威就威。不过呢啲咧地盘巨无霸咧，一旦操作失当、保养唔够、判断错误咧，随时就会由建设工具变成杀人武器噶啦。
6: 我知啊，所以咧我都知道呢啲操作机械嘅师傅，全部都必须要考牌同埋受过专业训练先可以开工。
8: 受过训练有牌照都唔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嘅。机械开动嗰阵咧，都要有人喺侧边指挥。为咗乜嘢？就系为咗睇住啲盲点咯。
6: 你讲得一啲都真系冇错。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永远真系要将安全摆喺第一位。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操作呢啲地盘巨无霸有啲咩系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操作守则。
8: 冇错啦，机器咧就系死嘅，人就系生嘅。只要守住安全守则，先至可以发挥到机器嘅作用噶嘛，同时亦都保障到自己同身边工友嘅安全噶。
6: 咁呢啲咁实用、咁贴地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有20年建造机械操作同埋维修经验嘅资深师傅，同大家亲身分享，教大家点样可以安全操作，避开常见嘅陷阱。
8: 好啦，我都要坐定定听下师傅嘅真经，学多啲保命知识先。
6: 好， 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8: 出动啦！
7: 好啦，多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我哋同阿 Eddie 倾下偈啦，好嘛？我哋请阿 Eddie 或者介绍下自己先啦。
9: 我专业系一个工程师，但系近呢十年咧，我专注响建造业，咁我觉得建造业系一个相当有趣嘅行业，同埋好有对社会好有贡献嘅一个行业。咁但系咧中间的确系有好多风险嘅。咁我近呢几年咧都好着重于点样将工业安全带入去呢个建造业里边，呢、个就系我近期做嘅嘢啦。
7: 翻翻嚟呢集嗰个主题咧，就系讲机械。咁正如头先阿 Martin 问啦，我哋啊地盘里面都有唔少机械啊，咁我哋自己常见嘅天秤啊、啲滑泥机啊，同埋升降台都系一啲几严重嘅多意外嘅情况。或者都请 Eddie 同我哋倾下滑泥机先啦。阿 Martin 最近自由度有单意外嗬？
8: 冇错，嗰个滑泥机嘅意外啊嘛，咁啊系一个翻侧嘅意外，咁啊都好不幸令到有一位工友过身嘅。咁其实喺呢个意外之后咧，咁坊间都有好多嘅讨论啊，即系例如讨论紧一个重要话题啊，就系究竟滑泥机佢系就喺滑泥咧，定系佢可以有其他吊运嘅嘢可以做咧？咁或者 Eddie， 你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分享下，咁究竟其实喺个法例之下嗰、个嘅滑泥机嘅安全应该系点样嘅？
7: 我戴咗头盔先，首先我哋就唔系评论个自由度嗰单嘢，我哋用一般嘅状况去讨论啊。
8: 系啦，
9: 咁一般嘅状况咧，我哋其实喺滑泥机吊下啲輕嘅物件啊，其實都經常有嘅，亦都避免唔到。而法例咧都其實係容許嘅，咁只要嗰個操作員佢有兩個牌啦，兩個牌都要並用啦、並有啦。第一個就係滑泥機嘅牌啦，第二個就係起重機嘅牌啦，兩個牌都有，咁亦都驗曬所有吊具，我哋稱呼為LALG 嘅一啲检测啦，咁同埋係嗰个吊重呢，其实唔应该唔能够超过一吨嘅。咁其实理论上係实际上法例上都係容许嘅。咁但係呢就有阵时呢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唔啱嘅情况嘅。例如係咩呢？例如係我哋所谓行内叫做鸡爪嘅泥斗呢，个泥斗边上咧，我哋有啲牙仔嘅，咁其实咧就好方便，可以勾一啲吊具喺度，咁我哋可以吊嘢。咁其实呢个法例都系唔容许嘅，因为嗰个牙仔咧，其实唔系称呼为或者系一个法例上可以界定为一个吊具嘅东西。咁其实有啲机咧，其实系出厂嘅时候已经有个吊具，有个吊钩，有个吊眼喺度。
7: 通常摆喺咩位置度噶？
9: 通常都系喺个泥斗背嘅中间嗰度嘅。咁佢已经出厂已经有，又或者系有啲咧后期加落去，其实都得嘅，但系都严。要驗，當然係驗驗焊啦，咁要依足法例嘅要求啦去驗啦。有陣時我哋有卡拉曲啦，即係要唔同嘅季度有唔同顏色，其實每三個月都要驗一次嘅。咁其實你遵從曬呢啲法例咧，實際上或者理論上都唔應該發生任何問題嘅。
7: 咁又話吊重個重量限制啊？
9: 最多係一噸嘅啫。
7: 即係我哋澄清下先，即係變相咧，其實滑泥機都可以去吊物件嘅，只不過嗰個物件唔可以超過一噸，同埋要有曬你頭先所講嗰啲檢驗啊，各樣
8: 牌照啦，
9: 跟足法例就唔應該有問題
7: 嘅。咁我哋一般個滑泥機，即係我簡單聽到滑泥機，因為梗係做滑泥嘅工作、挖掘嘅工作啦。咁我自己想象中又係一啲履帶式咁樣嘅。咁其實實際上係點樣操作嘅咧？滑泥機或者做到啲咩功能啊？
9: 其實滑泥機顧名思義啊，即係最主要滑泥啦。咁講真句，如果可以嘅話咧，就盡量淨係用滑泥啦。咁但係有陣時喺工地上邊，的確有啲小嘢嘅，例如搬個油桶啊，又或者有兩條花鐵好輕嘅，都好難避免嘅。最主要我哋跟翻頭先所上述咁多個法例要求之外咧，其實我哋好經常遇到個問題，就係當調運一啲細嘅工具嗰陣時候咧，側邊好多人，咁嗰啲人咧，究竟佢知唔知道佢哋有危險咧？可能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又或者係一個誤會，係個機手都唔知道原來隔離有人嘅。咁其實所以咧，就而家亦都法例上都要求咧，我哋有叫360嘅一個視像頭啦。咁其實點操作嘅咧？其實就係最主要就係你將四邊啊，前後左右你都裝曬一啲視像頭，跟住咧嗰個響機手咧。在驾驶室里面呢就应该就清清楚楚。只要你 在一个唔喐嘅状态底下，你附近嘅600mm 以外工作咧，就唔应该有危险嘅。
8: 嗯，
9: 咁呢个就系我哋嘅操作手。
7: 即系减少盲点嗰啲状况。
9: 少咗盲点咯，咁所以其实360呢个技术系好好嘅，其实好容易将呢啲盲点解决。所有喺控制室里边嗰个机手咧，其实系好易知道佢四边，即系近时冇呢个科技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哋系有啲难嘅，靠啲倒后镜啊，咁总有啲盲点嘅。
8: 嗯，
9: 咁但系而家嘅科技咧，我哋系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7: 咁除咗个镜头之外，会唔会又系有啲警告啊，有啲响声啊，或者闪灯等等，令到啲工人系减少行埋去？
9: 有噶有噶，佢响个控制室里边肯定就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电视机啦，睇到晒个。四边嘅情况啦，咁喺个控制室里边咧，都可以听到好大声嘅，听到有警报。咁但系都唔只系个控制员嘅，个操作员嘅，连外边嗰个听到好大声嘅警告，你已经入咗600mm 嘅范围啦。咁其实系有用嘅。
7: 最近咧就有传媒咧去地盘嗰度影咗啲相，拍咗啲片翻嚟咧，其中咧就系有呢啲嘅挖泥机啦喺度操作紧，而附近好近有人烧焊啊，有人行啊咁样，咁似乎就未符合你头先所讲嗰个600mm 嗰个法例嗰个规定咯。
9: 系啊，个规定就一定系要保持600mm 以外咯，咁你工作就安全啦。
7: 我想又问一下咧，嗰、那个滑泥机其实嗰个机手操作，那个滑泥机佢本身啊，可唔可以360度转噶？
9: 可以噶，可以噶、嗯，
7: 哦，
9: 可以嘅。佢本身滑泥机就肯定可以360度转嘅。不过咧，就当我哋讲紧呢一个600mm 呢个方法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一般系定义于嗰个机本身系静止状态嘅，唔系喐紧嘅。咁跟住咧就响佢可以喐动范围嘅里边，即系嗰个被喐动范围里边嘅600mm 咧，就唔应该存在人嘅。咁我谂最基本系可以嘅话咧，情况容许嘅话咧，应该我哋用围栏围封佢。
7: 嗯，
9: 普通嘅人咧系唔可以入去嘅。咁好啦，要工作嘅人咧，佢好知道其实嗰度有风险，咁佢哋要 keep 住600mm 呢个要求。咁同埋我哋都好多行家咧，都会用一啲好强光嘅一啲 LED 灯咧、
7: 嗯，
9: 就喺个机嘅四边投射一条线落去个地下度嘅。咁、
7: 嗯、
9: 其实唔单止耳仔听到，嗰、那个眼咧都睇到嘅、
8: 嗯，
9: 就系佢已经入咗去一个
7: 危险范围啦，
9: 系啦。
7: 即系所以日头都冇关系，日头都睇到嘅。
9: 睇到嘅，好强光嘅，好强光、
7: 哦，
9: 通常都系红色嘅。
7: 不过个鼻又可以伸到出噶嘛、嗯，其实点伸出都好啦，都唔过600mm 嘅意思系嘛？
9: 个伸出咗之后，佢应该要做某一样嘢，咁嗰样嘢做完之后，咁佢嗰个动作，佢可以喐动嗰个动作嘅扩出去个600mm 范围咧，就唔应该有人啦。咁、
8: 嗯、
9: 所以咧，我哋都有啲行家，我哋会将嗰个泥斗咧做一个磁石嘅棍，摄咗落去我哋个泥斗度。咁、
8: 嗯、
9: 即系简单句系咩咧？你个泥斗喐，咁嗰个磁石棍掂到嗰个人先，
8: 嗯，
9: 就唔系个泥斗。
7: 咁、嗯、但影唔影响佢挖掘噶？
9: 佢嗰时候唔系挖掘噶啦。
7: 哦，
9: 通常挖掘咧就。比较挖掘嗰时候就唔会有人嘅，真心句就、
7: 嗯嗯。
9: 但系通常喺呢啲情况就系我要吊一啲嘢啊，或者我可能话我要烧一块闸板一个铁嘅结构件落去一个台度，咁、
8: 嗯、
9: 有时嗰啲闸板咧可能会挛咗嘅。咁挛咗，我哋可能要需要个挖泥机去揿实佢先可以做烧焊嘅工作。咁烧焊工作都有人，但系佢。入得去嗰个范围里面嘅人呢一定要好知道个风险系乜嘢，所以唔系人都入得去、
8: 嗯、
9: 所以我一定系围封。
7: 我又知道多咗嗰个滑泥机唔同嘅功能。
9: 系、
8: 嗯。多好多功能系啦。啱讲滑泥机啦。咁当然喺地盘入面嘅重型机器除咗滑泥机之后呢，我谂第二样亦都系我哋之前有做过嘅一啲嘅个案呢，就牵涉到天秤啦。天秤同滑泥机，滑泥机去滑嘢亦都可以吊嘢啦。天秤我谂都应该得一个功能㗎啦，就系、是、吊运㗎啦，系咪？其实天秤喺过去嚟讲，或者有冇话啲咩巨大嘅风险，其实系过去发生过，又或者系地盘系需要留意嘅呢？
9: 每个工地咧一定有把天秤嘅，最少都咁、嗯。其实天秤嘅最主要嘅用途咧，用嚟垂直吊运。
8: 嗯，
9: 咁我谂第一样嘢，可能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咧，就系唔好用一啲地方去用嚟拉扯一啲嘢。
8: 嗯，
9: 拉扯一啲嘢，其实个含义就系佢有一个横向嘅力喺个成个天秤嘅结构里边。其实成个天秤个结构冇遇过咁嘅用途嘅，咁、嗯、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就系、是。天秤咧垂直 跟住呢就升咗上去半空，跟住打橫運輸去一個物件去一個地方，其實呢個係完美嘅工作方法嚟嘅。但如果有陣時呢不當咁用呢去扯一啲嘢呢，佢有個橫向嘅外力加咗落去個結構嗰、那個天秤結構度呢，其實係相當危險。咁第二樣嘢當然係風啦。我哋一般呢就每個小時72公里嗰陣時候呢，我哋就會停止喐㗎啦。咁都仲有好多其他嘢㗎，例如我哋打風嗰陣時候呢，風好大嗰啲季候風，特別近期有季候風，咁其實我哋一定會將嗰個磨盤會鬆咗佢，就唔好揀鎖住佢。
7: 咩意思啊？磨盤又喺邊度嚟㗎？
9: 磨盤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成個天秤其實可以360度轉㗎嘛，咁轉得嘅地方好似一個盤咁嘅，咁佢就可以轉佢。咁好啦，如果當大好大風，甚至有陣時如果大家記得喺山竹嗰陣時候咧，見到個天秤不斷喺360度喺度喐嘅，喺度轉嘅，咁其實呢個係反而係安全。
7: 我有得佢转，
9: 有得佢转反而系安全嘅。反而你锁住佢，夹硬唔俾佢转咧，佢反而就好似扭毛巾咁去扭咗嗰个天秤嘅结构。呢啲所有力其实嗰个嘅设计都冇遇到，咁其实反而系唔安全嘅。咁呢几样嘢我都系要留意嘅。当然你容许吊十吨嘅重量嘅物件，咁你唔好吊十一吨啦，呢个最基本。
7: 有时见到啊，你知我哋香港嗰啲面积啦，或者有时有啲起楼插针式啦，咁好近民居有机会吊嘅时候，跨咗出去地盘外面，咁呢啲情况其实个风险又大唔大咧？或者点样解决？
9: 如果天秤咧，我哋一般有个叫做安全嘅角度嘅。咁当我哋其实每一晚收工咧，我哋专业嘅操作员都会将嗰个臂咧会升高佢一个角度咁样嘅。咁其实无可避免有阵时会可能嗰、那个有阵时你知道香港嘅地方细咧，工地个面积都其实都好细。咁有阵时可能会出嗰个天秤某一部分会出咗去个路边啦，又可能系甚至喺某一间楼嘅上边都唔定。咁其实系安全嘅，只要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你唔俾佢入咧，反而唔安全。即系头先我讲咗咧，即系若果我哋好大风，而嗰个天秤唔能够360度转咧，即系有一个设计上冇遇到个力落去个天秤结构度咧，其实反而仲危险。
7: 天秤都有好多种啦，有啲系下面有部机嘅，即系有碌嘅，可以流动嘅，有一啲咧就系、是。坐地即种咗落地下度嘅，有一啲咧就喺个楼面度嘅，一路升上去。其实点样应用嘅呢几种？
9: 其实咧，先讲咗喐得嗰啲先啦，喐得我哋嗰啲一般叫履带咧。咁其实我哋系响做地下嘅嘢比较多，因为佢哋比较灵活。特別係用於好大型嘅個地盤嘅範圍好大啦，咁你知道我哋一般你響喺樓，我哋天秤咧一般就種咗喺地下度嘅，咁佢可以服務嘅範圍咧可能半徑係40米到，咁但係如果一個地盤好大嘅，咁變咗我哋要種好多呢啲天秤咧，咁亦都唔大實際嘅，咁所以好多情況咧我哋都會用履帶式嘅移動嘅天秤，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我哋講咗就係響起樓嗰時候咧，大家經常見到啦，天秤咧就種。种咗响或者响直头结构上系种咗落去个大厦度嘅。咁第三种咧就系我哋响天台经常会见到有一个都系种咗落结构度嘅，但系就比较细型啲嘅。咁嗰啲咧我哋叫屋面吊。咁屋面吊嚟最主要做咩咧？就系当我哋起完楼。嗰、那個天秤最後尾我哋都要拆走嘅，咁拆走其實最安全嘅方法咧，就係用一個真係好正規嘅屋面吊，跟住就逐個部分咁樣拆翻落嚟地下度，跟住我哋再用啲細啲嘅吊再拆翻嗰個屋面吊落去地下，一個由大變中，中變細，細變極細，咁就成個吊具嘅機械咧就會撤離咗一個工地度。
7: 我只要理解一下先啦。当你撤离，你我当你喺屋面吊，你最后啲嘢要，你头先都讲要拆走晒佢嘛。咁边一啲嘅吊运嘅工具协助你去拆走呢个屋面吊本身结构上面整咗落去嗰个吊，喺外面，即系喺个大厦嘅外面再整一部吊机，然之后吊走屋面吊嗰啲零件啊。
9: 其实咁嘅，若果嗰支大厦唔系咁高咧，有阵时都会咁做嘅，用另外一部机去吊走佢啦。一般我哋香港見到啲比較高樓大廈嗰啲咧，我哋會有支叫做 Derrick Arm， 中文我真係唔好記得啦。不過佢都係一種合法嘅吊具嚟嘅。不過吊具咧就係佢個結構比較簡單，比較細，佢可以用螺絲可以組合做一條好似一條筷子咁嘅。咁條筷子咧就拉住有好多鋼纜而去 吊翻一啲屋面吊嘅嗰啲部件落地下度，呢屋面吊就比較輕啲嘅啲部件。
7: 其實點樣搭建嘅咧？我又唔係好知道，即係如果一啲譬如種落地或者屋面吊嘅嗰啲天秤點樣搭上去啊？即係由下而上咁樣搭㗎？
9: 唔係，嗰、那個屋面吊咧，最主要係用天秤喺地下度吊上去。其實屋面吊咧，佢有得四個，又或甚至三個支點，就直頭係我哋一早喺個屋面吊未裝之前咧，我哋已經預咗一個有四點嘅力咧就。設計咗落去嗰個永久結構度，咁我哋淨係將嗰四點坐咗落去喺屋面上面嗰四點度，咁就已經 OK 㗎喇。我哋一般見到個天秤呢，我哋會有個我哋稱呼為 Mars， 咁就係一個天秤嘅正身，咁佢一路可能落地下度都唔定嘅，兩個好唔同嘅方法。
8: 可能啱講滑泥機同起重機就比較大型，咁升降台就相對好似細型啲啦，咁但係佢都始終係一個機械嚟嘅，咁其實嗰個危險都比較多㗎嘛，係咪？升降台喎，
9: 升降台其實都幾常用嘅，因為佢喐得，咁所以佢一定係有佢本身嘅風險喺度。咁有啲咩風險我哋可以留意咧？第一就係我哋經常叫做教剪台啦。咁教剪嘅意思就係佢伸縮嗰陣時候咧，佢係會有機會折埋，又可以伸得開嘅。咁所以咧，若果嗰啲喐得到嘅地方咧，我哋一定要用個鐵欄去圍住啦。有啲工友唔覺意或者唔記得個手伸出嚟，咁可能夾到個手啦。第二可能係我哋個工作台升到上頂嗰陣時候，會唔會撞到一啲嘢咧？咁而家我哋坊間已經好多科技用到，就係、是、關於有啲探測啦。提早俾個警報，咁所以咧就可以停機啦。
7: 好啦，今次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一陣翻嚟再聽 Eddie 咧講下升降台啦，或者其他機械嘅。唔該曬。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的措施更加为贴近民生诉求。道琼斯指数报 53,502 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688 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1.02 美元，卖出 4,591.72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午夜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8: Eddie 你好。是啦，上一节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有不同的机械、滑泥机和天秤。今节我们就会讲的升降台。不过讲的之前我们现在先去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0: 我是保协会吴冠明纪念学校四年级的陈晓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今天早上我听到一阵噪音，我看到爸爸的前面有一个大箱子，原来是工作箱。在他准备离开家的时候，我马上问爸爸，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开家？他说：我现在是建造工人的一份子，是水喉工，现在我要跨海工作。爸爸一说完就离开了家。等爸爸一离开家，我的脑袋一直浮现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打开我的电脑，然后上网搜寻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开启了一个网站，看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原来水喉工通常会维修洗手间、洗手盆、排水渠、浴室和厨房的渠道。后面还写了如果渠道堵塞，咸水或淡水会暂停供应。看完这句的下一秒，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水喉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我听到爸爸的同事在维修水喉管时，因为水在水喉管里冲击力太大，水喉管爆裂。更糟糕的是，有一块胶片弹到那位同事的面上，割伤了他的面，幸好只是轻伤，不然就大事不妙了。大家都因为此事而坐立不安。当初我还没深入了解水喉工这项工作时，觉得要完成水喉工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但当我想起我们家的水喉管损坏时，水喉工要帮我们维修水喉管需要很长的时间。水喉工正在默默地为大家服务，我们要感谢他们，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方便。
8: 原来 同学仔咧都系啦，对爸爸嗰个嘅建造嘅工作嘅安全嘅风险、都希望爸爸可以咧快乐咁上班，安全地翻屋企嘅。咁我哋承接翻上一节啦，我哋讲升降台。头先阿 Eddie 有提过咧，铰剪式嘅升降台啦、升降台有咩类型啦？其实嗰个主要嘅工作系做啲咩先？
11: 通常升降台都喺高空工作啦，例如我哋最常见嘅就系喺地下，我哋有阵时会用啲升降台去安装一啲机电嘅部件啦、喉啊、渠啊。咁头先我都略略讲过两个风险啦。咁第三个风险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地下究竟系平唔平啦。咁反而有一个风险咧，大家可能都唔系太留意到嘅，就系、我哋称呼系交叉撞协啊。头先我哋讲过，特别系响安装机电嘅时候咧，特别用得多呢啲嘅。咁响嗰个时候咧，一般就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同一时间做嘅，所以咧一有交叉作业咧，就会有好大嘅风险，就是、可能有个车或者有其他嘅机械咧，就会撞到呢个升降台。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风险嚟嘅。咁其实我哋做地盘管理嘅咧，一定要将交叉作业管理得好好，尽量要去避免。咁当然啦，其中一样个人最紧要嘅安全措施就系要戴安全带啦。有啲乜嘢意外都好啦，都唔会，因为有时跌一米两米都可以出到大事嘅。咁所以我哋即系鼓励大家一定要戴安全带。
8: 曾经都试过有工友喺升降台度做嘢被抛出嘅，咁有安全带就救到啦。有一个咧就我唔知佢系安全带戴得唔好定冇戴咧，就抛出嚟死亡嘅。咁曾经有段时间咧，升降台个意外真系好多。我记得有一年咧，应该系大概两三年前咧，系有两死两伤嘅。今年啦，2026年年头都发生咗两宗升降台意外，同类嘅两宗都系一个死一个严重受伤嘅，都系咧嗰个升降台咧，佢需要喺一间房去另外一间房嘅时候咧，个工人咧喺过嗰个门嘅时候咧就夹住咗喺个门度。我唔系好理解呢啲状况，即系如果我哋要过去另一个空间嘅时候，应该正常嚟讲应该降低部机啦，或者系个工人踎低啦，喺个笼里面喺个篮里面，咁咪唔会有机会咁样撞到咯，系咪？
11: 系噶，其实我哋一般嘅指引都系咧，除非一个好短嘅距离啦，稍稍移一移，否则如果我哋真系要移动一个长嘅距离咧，我哋一般都系将成个工作台降低咗先。跟住先至慢慢行，行到去嗰个啱嘅位置啦，咁就重新上翻去个升降台度，再上翻去咯。
8: 哦，即系个工人落地离开佢，
11: 要离开嘅。
9: 但其实系咪可以喺上面嗰个控制度去行少少位置咁样？因为我就事实上真系见到有
11: 可以嘅，但我鼓励大家唔好咁做啦，系应该要落翻嚟嘅。咁少少距离可能几百 mm， 我谂冇所谓嘅。但系如果你长途跋涉一间房去另一间房咧，咁我咧就真系唔好啦。
8: 诶，但咁点样操控咧？即系佢有嗰个操控掣或者 panel 喺嗰部机上面嗰个篮嗰度噶嘛？咁佢离开咗，咁嗰啲工人点样操控佢由 A 去地方去 B 地方？
11: 其实好多而家升降台咧，所谓铰剪梯咧，都有啲遥控嘅装置嘅。咁其实我哋好多工人都系企喺个地下度控制咗个铰剪台，到咗啱咗位啦，咁就得噶啦。
8: 曾经又见到一啲意外咧，系个铰剪台都唔够高，然之后工人咧就企喺嗰个围栏嗰度嘅。
11: 嗰个真系唔啱啦，大家唔好咁做啊。
8: 咁所以应该要俾啲系咪可以再升得高啲嘅工作台咧？
11: 咁又好难讲嘅，阿飞，即系你唔够高八米唔够高，再升高九米，咁九米再升高十米，好似冇限期咁，但系都有个限制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好高嘅，有阵时我哋个楼面真系去到十几米嘅，咁我哋就唔好真系靠升降铰剪台啦，咁不如就乖啲啦，搭个棚啦，搭个棚搭个架啦，一样系好安全，好有效。
8: 系而家见到有一种系咪叫蜘蛛架 ？Cherry picker 叫咩中文啊
11: ？Cherry picker， 我就叫佢蜘蛛。
8: 系啦，咁样嗰啲系咪高啲噶？
11: 嗰啲高啲，但系都系有个限度啦。咁所以嗰啲啱啲嘅机械去帮啲工友系好重要。
8: 系啊，系啊，系啊。
11: 咁所以头先我讲咗有啲科技咧，特别我哋用 LiDAR 啦 ，LiDAR 即系激光嘅扫描啦，好多而家好新嘅科技咧，已经可以帮助到提早提醒到个工友，喂，其实就快撞到一啲物件噶啦，咁要停机啦。我鼓励大家多啲用啦，用呢啲科技。
8: 最紧要我觉得系大家嗰个会唔会惯咗啊，或者听惯咗呢啲嘅响声啊，或者呢啲嘅提示嘅情况之下咧，就反而系忽略咗佢呢个重要。
11: 有呢个可能嘅， 不過安全最終都是人的因素很大的，咁我哋在管理上面去協助工友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安全都是工友本身。
9: 咁啊，啱啱講到啲機器本身啦，工友自己點樣處理啦？咁啊，但係頭先咧又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交叉作業喺地盤上面交叉作業，特別有呢個重型機器嘅情況下面交叉作業咧，似乎嗰個風險係會比較高嘅。我哋大家都知道交叉作業唔好啦，咁但係其實究竟點？为什么这些交叉作业呢是经常都依然会发生的呢？其实是不是有人都讨论过了，是不是会牵涉到地盘本身那个的赶工文化而影响到呢？
11: 赶工的情况一定有的。
9: 嗯，
11: 我亦都相信很多交叉作业的主因都是因为赶工。交叉作业本身不是处理不到的，但一定要很小心。我个人认为能够避免交叉作业，最好是避免交叉作业。我同意的，赶工这样东西是交叉作业其中一个主因。
8: 还有呢，其实很多的法例啊或者各样都未至于很完善。嗱，头先我们讲升降台呢，其实升降台呢之前呢就没有说规定呢啲工友呢是一定要有牌啦才可以操作的。咁变相呢以往个陋习呢就是那些供应商去到地盘度，可能同工友好简单咁样讲下部机系点样操作啊，可能半个钟啊就已经俾张证书俾张证佢哋话你可以操作啦。咁原来呢最后我哋发现好多意外呢都系啲工友唔识停机。咁最近呢所以呢就因为意外多啦，劳工处就修改咗一啲嘅指引啦，就话要操作升降台呢就必须要上个堂啦，有实习呢有理论嘅先可以俾张证佢哋去操作㗎。Eddie 点睇呀？
11: 绝对系一件好事啦。雇主又好或甚系政府都好，其实我哋嘅责任都系要俾足够嘅训练佢哋。佢哋知道操作呢件事嘅背后嘅风险啊、原理啦，同埋即系成个操作嗰个细节，咁佢越熟悉咧，佢个安全嘅程度越高。
8: 同埋我觉得咧，嗰个点样去停机嘅嗰样嘢，或者避免嗰个危险事故，或者遇到啲紧急状况点样处理，呢个都好重要嘅。曾经咧试过咧，有工人两个工人一齐喺嗰个篮里面做嘢，升降台嗰个篮啦，咁其中一个识避，另外一个唔识啦，同埋咧夹住咗之后咧，另外一个系落唔到部机啊，即系唔识得将部机点样降落，又要依靠地面嗰啲人，即系乱糟糟咁样咧去好慌乱咁样处理，亦都可能延误咗个救援啦。系啦，咁咧或者我哋都再讲多少少机械嘅操作咧，因为我哋今节咧就讲多少安全啦，因为上一节就讲多咗少少嘅操作嘅问题。咁啊，头先 Eddie 提过嗰个嘅屋面吊啦，其实我都记得，首先天晴嘅意外先啦，都有唔少嘅过去。咁我哋记忆最犹新就系安达臣嗰个冧天晴三死六伤嗰个情况。虽然而家就系都系审紧啦，即系未有一个终极嗰个嘅调查结果未冇公布啦。咁但系早期释出嘅资料都知道，其实系一个嘅唔稳阵啦，主要系个天秤唔稳阵冧咗嘅。咁喺呢啲嘅设计上面咧，其实你觉得需要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设计，先能够减少有意外嗰个状况咧？
11: 我相信设计本身，你我谂大家都知道天秤喺香港都唔系新事啦，用咗好多十年啦。咁设计本身咧，我相信系唔应该系一个大问题嚟。最紧要就系监管，同埋有冇一个独立人士去监管佢。咁而家我哋响政府，特别屋宇处咧，已经有好多指引出嚟，一啲法例出嚟咧，有个独立人去设计啦，咁有独立嘅一个技术人员去睇啦，去监察啦，同埋最后尾都系要去 check 翻究竟安装呢个天秤嗰个结构嗰阵时候咧，究竟佢系咪合乎个设计咧？
9: 嗯，
11: 咁呢个好重要嘅，设计几好都冇用，究竟做嗰个有冇跟住个设计做咧？设计嗰个假定咗个质量好好嘅，咁究竟做落去嗰个质量系咪真系咁好咧？咁我哋好多时都系运用一啲独立嘅人士去帮你睇，究竟系咪跟图做咧？是不是个质量预期同个设计一样呢？咁呢个我谂好重要。只要大家呢几步做好佢，我唔觉得天秤系一样好危险嘅嘢嚟。
8: 所以其实嗰个关键就系嗰个独立人士佢有好大嘅责任，咩好重佢飞啦。咁假设如果佢嗰部分可能有啲嘅出错或者冇特别留意嘅时候，系完全地可以引致啲好严重嘅意外。但系到最后，其实最后承建商又走唔甩。嗱，所以Eddie另外一个身份都系承建商嗰边啦。当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咗，你会觉得好唔公道啊？点解我承建商出事？我明明俾咗独立嘅人去监管嘅，咁佢冇做好佢嘅嘢，点解又关我事咧？
11: 嗱，我就咁睇嘅，就算你揾乜嘢人帮手都好咧，其实个责任你唔会外判咗出去嘅。 我哋用獨立人嘅身份去睇，幫我哋去睇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啱，咁其實已經係個幾好嘅一個步驟，因為獨立人士嘅意思即係佢冇利益衝突啦，佢講嘅嘢應該係好持平嘅。咁但係你個責任都冇外判出去俾個獨立人士嘅，咁其實你應該要你去睇嘅，做管理嘅可能你未必親身去睇，但係你一定要找一个啱的人，在一个啱的时候就去介入，去看第一样嘢，睇究竟呢个独立人士有冇真系做过佢个工作啦。第二就系佢睇完嘅嘢，嗰个大家嘅尺度系咪都系合理嘅尺度咧？咁呢样嘢，我谂总括系安全个责任冇得外判嘅，你自己都要。跟得好好嘅，
8: 好同意。我哋成日话外判工程，唔可以外判责任，就系咁。即系无论任何行业都系嘅。Eddie， 其实你都有啲心路历程噶嘛？我哋开头嗰阵时咧，你介绍咧，你话入呢一行即系专门呢十几年专注做建造业咧，就系、是、你觉得好有趣，同埋好有成就感。即系建造业呢样嘢好帮到整个社会噶嘛？咁所谓有趣系咩？我第一谂系应该讲挑战性系嘛？
11: 我出嚟做嘢。畢業之後都三十幾年啦，咁其實我開頭都係做設計，做顧問設計，一路發展落去，我從冇諗過我會做建築呢一行。咁但係當我去接觸呢一行都已經十多年啦，喺我服務緊公司有十多年。咁其實我發覺原來間時嘅我咧就睇圖紙就好似做完工程咁噶啦，咁樣個冷氣間度唔錯啦，咁嗰時候都唔興打呔嘅，咁但係好舒服嘅，偶爾我地盤。咁以為已經係唔錯啦，做好工程啦。咁但係而家嘅我再去真係去面對最前線，其實工人係好多困難。咁其實你去感受佢哋，你去幫佢哋，咁其實成件事好有意思嘅。咁特別係識咗阿 Martin 啦，識咗阿飛啦，我自己更加覺得我有一個俾我自己嘅使命感啦，就係、是、我希望安全仲做好啲。我好鼓勵嘅，其實我見到好多行家咧都好，其實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實點解仍然都有啲意外，甚至係死亡意外咧？咁我覺得我哋係值得檢討嘅。成個生態系統裏面我哋有啲邊環做得唔夠好？
8: 你覺得咧有啲邊一環係仲需要改進咧？
11: 我諗我哋香港所謂手執牛耳嘅承建商咧，都唔係話真係好多。佢哋都用咗好多心机、好多资源去做好安全佢嘅系统上又好，或者我派多啲人落去睇又好。咁但系点解都系咁多意外呢？其实我觉得都系同本身工人有关。咁其实我自己响我服务间公司咧，其实我自己有个理念就系、是，除咗我要罚款一啲比较法规上嘅嘢之外咧，我都多啲用情去同佢哋倾。因为我经常同啲工友讲，有阵时我哋会久唔久去召集所有啲工友，咁啊坐低冷气间度倾下偈，食下茶餐，咁啊倾下，其实最终目的就系、是。

0: 佢哋咧，佢好多好好嘅回響翻嚟。咁我鼓勵大家做多啲啊！
1: 好好就係我見你哋唔係淨係送咗俾工友啊，而係咧你哋搞埋讀書會，真係要佢哋分享翻佢哋嘅讀後感，咁樣可能先係更加深化佢哋個感受啊，同埋點樣延續呢一樣嘢擺喺佢日常工作上面咧。
0: 我始終覺得咧，可能我細個睇得太多武俠小説啊，搞到屋企人咧就特別同佢死過啦。反而佢自己呢冇所谓。趁住即係如果有呢个咁嘅諗法嘅人呢，我諗大部分特别係男性呢都会咁諗。话俾佢听，其实你嘅作为或者不作为呢係可以唔係影响你自己本身咁简单。
2: 嗯。
0: 可能你大好前途嘅仔仔，大好前途嘅女女，就因为你嘅不作为或者作为呢而牺牲咗。咁佢哋好大反应嘅。
2: 嗯。
0: 我好想用动之以情呢个角度去改变佢哋安全文化啦。
1: 我相信係会有成效嘅。
0: 咁我諗大家做得好多嘅，政府做得好多，或者我哋建造议会都做得好多。咁其实我哋真係要多啲，我建议多啲动之以情啦，同我哋嘅工友。
1: 首先我哋要俾佢哋感受到尊重啦，然之后係肯定佢哋嘅工作啦，然之后再就係鼓励佢哋做好安全，亦去希望为佢哋屋企人，为佢自己都应该要加把劲咁。或者我哋总结下关于今集嘅情况，睇下有冇嘢再请教 Eddie 啦，即係关于机械上面。
2: 冇错，咁都机械都比较多啦，咁都最主要都係想分享返就係例如话升降台啊、吊机啦，同埋呢个嘅滑泥嘅意外啊，咁亦都比较心痛啊，比较近排都比较多一啲同呢个嘅重型机械相关嘅意外。咁我头先都了解到唔同嘅机械工序究竟佢嗰个嘅正確嘅使用方法係点，呢个正確使用方法好重要，因为都係要澄清返俾大众知道其实安全嘅工作应该系点。咁呢一样我哋睇头先都主要都有分享到嘅。
1: Eddie 有冇啲咩最后有啲忠告啊，或者 tips 俾我哋业界啊，即係关于机械嘅操作安全先。
0: 机械就一定是避免不到的，不过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大家，有些所谓盲点啊，所谓一些不能够入去的所谓的危险区，其实多些用这些科技其实是帮到大家的管理，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要负责做事的工人明白其实他身处于危险的地方。佢唔會特登去將佢自己嘅命搞飛嘅，佢讓佢明白個後果。咁我諗呢個係兩部曲啦。
1: 係，即係首先有意識先，然之後再加埋科技嘅協助，就相信能夠減少好多意外啦。好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謝 Eddie 何冠豪工程師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機械安全啦，同埋好深刻就係佢嘅心路歷程啦，佢點樣希望動之以情地令到我哋嘅工友改變佢哋安全嘅文化等等，去令到減少意外嘅。
2: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任何意見，歡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守則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得你嘅意見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建造群英安全守策啦。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花开花落是生命循环和物种进化的自然现象。而在植物界里面，全世界有超过300,000种开花的植物，而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竟然都拥有其中3,000多种的开花植物。而在多年来，不少著名的植物学家都开始在香港的本土进行采集，研究开花植物的活动。每次当发现新的植物，植物专家都会将它们用香港来去命名。我们可以见到，香港虽然是贵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除了经济发展之外，香港的自然环境也都是很有本土的色彩的。不单止植物、动物以及各种自然环境都是世界上具有独特性的。接下来就等我们同大家一起回顾在香港盛开的花朵种类，欣赏遍地开花的景况。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网球花的花丝会突出花冠，花丝是呈火红色，组成一个球形，因而得名网球花。网球花是六月的当令花卉，开得快的同时亦都谢得很快，遇到风雨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凋谢了。网球花会先开花，然之后先至长叶，开花的时间大概是五至六月，花茎直立而中空，高大约是15至50厘米，花球呢是由30至90朵的细花组成一个圆球形，直径大约是10厘米。网球花有短花筒同埋系六瓣细线形成嘅花瓣，红蕊突出花冠向外，而且系呈火红色嘅，有明显黄色嘅花蕊。网球花嘅寿命大约系有10日，浆果成熟嘅时候系红色嘅，但系结果率呢就唔系好高啦。网球花以分球繁殖为主，亦都可以透过播种繁殖。分球繁殖多数是在秋季那里进行，只要将母球边分生的小球分离栽植，经过3至4年的栽培之后就会开花了。虽然只是得10日的开花期，但是它独特的外形和颜色真是令人非常之难忘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花叶娘姜是姜科山姜属植物，一棵是可以高达一至两米，有根茎，叶呢就是长椭圆形的，两端呢是会渐尖，叶面呢就是深绿色的，同时呢亦都有黄金色富有光泽的纵斑纹，花冠是白色的，开花期大约是六至七月。花叶娘姜是很喜欢高温和多湿的环境，不耐寒，怕霜雪，但是呢就很喜欢阳光了。它的生长室温是22至28度。冬季的温度只要不低过摄氏5度呢就可以安全地过冬了。植株呢就会受到冬害而致死了。同时它们也是对于光照敏感的。当光照不足够的时候，叶片呢就会呈黄色，叶色呢也都会变深的。花叶娘姜只要在肥沃保水性好的土壤之中就会茁壮成长了。花叶娘姜多数都会用在景观的山石旁、陆地的边缘以及庭园的一角，观赏的效果是挺好的，也都可以作为室内花园的点缀植物。因为它的叶色艳丽、花枝优美、花香清纯的特色，绝对是优良的观花观叶植物。

0: 凌晨四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嘅时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系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 在凌晨四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琴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猫须草是多年生草本，一棵大约是高 1.1 至 1.5 米，茎直立，生长的形态是四棱形，有倒向而生的短油帽，葉是对生的，葉片就是有卵形、鳞状的卵形或者是卵状的椭圆形，花冠是浅紫或者是白色的。开花的时候，因为红蕊会伸长，外露在花冠，就好像猫的胡须一样，所以就命名为猫须草了。它的花序是轮扇形，主茎和分枝有多重感组成顶生的种状花序，怒放的时候就好像翩翩起舞的裙摆，亦都好像无数只白蝴蝶微微打开翅膀，并且停留在空中的瞬间，好像如果有风吹埋嚟就要被吹走咁，是好柔软的姿态。猫须草常生在林下的潮湿处，间唔中亦都会发现它们生长在无荫的山坡上面。猫须草又叫做神茶，产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热带的雨林之中的空旷地和林园，是一种非常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来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青柳是一种落叶小乔木，枝条纤细，并且是向下垂，叶呢是呈鳞片状，长圆形、披针形或者是长卵形的。夏季的时候会开淡红色的细花，由细瘦的种状花序合成圆锥花序，叶呢就是鲜绿色的。每年会在春季的时候开两三次花，花大不过就少，稀疏咁样悬垂喺树枝上面，小枝呢亦都会向下倾嘅。有短嘅种花梗或者系冇梗，梗生系有少数嘅包叶。青柳多数生长喺河流、冲积平原、海滨、滩头、潮湿嘅盐碱地同埋系沙荒地。青柳是耐高温和严寒，喜欢日光，但就不耐遮阴，能够耐烈日的暴晒，耐干又耐水湿，抗风又耐碱土的，能够在含盐量只是有 1% 的重盐碱地上面生活。除此之外，青柳亦都是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能够解表透疹，用在痘疹透发不畅或者是疹毒内陷、感冒、咳嗽、风湿骨痛等等的症状上面。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今日水雾嘅现象，特别系喺特定地点嘅状况，完全系一个生态系统无法运作嘅真实信号。水温变暖、过度暴流导致天敌减少、海洋污染等等嘅因素，都会造成水雾无止境咁成长。2006年，日本发电厂冷却设施被一种月前水雾侵占，导致发电总产值相对前一年大减。2009年日本月前水雾又大量繁殖，迫使拖网渔船翻覆。苏格兰发电厂亦都在2017年发生水雾危机。水雾除了会造成电厂损失之外，在渔业、观光业的影响亦都很大。当海滩布满会吉人的水雾的时候，整片海域都非常危险。如果我们没办法再看不到人为对环境、大自然的影响，地球终究会有反扑的一日。自从工业革命时代掀起序幕之后，原有的自然栖地开始成为商人砍伐整地的目标。拔地而起的水泥丛林破坏了生态，导致物种灭绝。在所谓人定胜天的荒谬观念之下，人类已经对环境产生无比的伤害。如果我们生活留意多一些，就可以同海洋相亲相爱，何乐而不为呢？海洋生态保育要由自己开始做起，停止购买已经被过度暴捞的鱼类，尤其是濒危的大目吞拿鱼、黄鳍吞拿鱼和长鳍吞拿鱼，少用塑胶制品，减少塑胶物质进入食物链，节能减碳有助减缓海洋暖化的迹象。旅行的时候避免购买珊瑚、黛母造成的饰品，亦都不要买鲨鱼或者任何濒危海洋生物制成的纪念品。最后，我们要仔细观察留意，我们将什么东西送入大海里面。由于污水处理并不能够将所有有害化学物质都清除，不妨改用天然方法洗涤碗筷、清洁厨房。温热的洗米水、用橙皮自制清洁剂、茶籽粉都是好帮手。我们今日就坐言起行。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重播的声音去伴随着你做呼吸练习。当你去做练习的时候，你会多些去发现你身体的状态，尤其是温度的改变。找一个位置是舒服的，你可以盘坐坐在张凳上面。最重要是你的脊椎垂直，下巴少少收入来，靠近多些你的身体。记得上一个星期的练习吗？双手合掌。现在我们再一次将双手合掌，肩膊放松，手踭下沉，先观察一下你的呼吸怎样入去的。

你可以将手慢慢地打开，掌心和掌心之间是有一段距离，大概好像一个足球那么大就可以了。虽然掌心和掌心之间不是连住，但你会感觉到好像一股气在中间这样。今天做一个练习，是我们会将双手指向天，然后又将双手慢慢翻翻嚟心口前边。当上去嘅时候吸气，呼气嘅时候落翻嚟。现在准备一下，确定你嘅手。手与手之间是有个足球的大小的距离。预备，吸气指上天，呼落返嚟。

配合呼吸，整个感受会好唔一样。当然你身体亦都会得到伸展，通过伸展你会觉知返你身体。一刻保持合掌，我哋听下颂钵嘅声音。

再慢慢将双手打开，保持速度是慢的，都慢慢将你的双手放回在你的膝盖上面。

继续保持住观察。有需要你都可以躺喺度，保持住聆听。妙音真空，真空妙有，宽心放下。呢几句好多年前我写落嚟嘅。妙音是真正的声音，怎样可以去听到真正的声音？而真正声音就好像一个钵一样，当里面都是空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轻轻敲一下，声音就会出来了。以种声音是有延伸扩展，听的时候你好像被它带入去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当你每次去敲打钟钵的时候，无论这个钵是空的，又或者你的里面都是需要空的，这一刻我们就将最真的去表现出来与你去分享。宽心亦都好像钵一样，宽容可以接纳一切。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亦即是你愿意放下了。这一刻你去听下这个声音，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放低了呢？如果你愿意入去的时候，纯粹聆听，其实你已经放低了。在你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声音，你可以尝试去聆听。风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树叶的声音，动物的声音，甚至乎一些很稳定的机器的声音，你都可以放低，纯粹去聆听。

今个礼拜俾大家一个字，听。试下喺一星期里面停落嚟，俾几分钟时间自己去听，拣一种声音去听。希望大家从聆听里面得到平静。星频礼赞星期四，我哋会用大自然嘅声音与大家去分享。下个星期见。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6%。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4: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5: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㗎。
4: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㗎？
5: 唔知㗎，但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㗎嘛。
4: 凡事唔系绝对嘅。
5: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喎？
4: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6: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7: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6: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6: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4: 感想、
6: 感学、
8: 乐灵是感的。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雨夜的浪漫，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日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一个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5日啦，室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啊。出边咧落住好大雨，冇乜必要就唔好行出去啦。如果喺夜间工作嘅你，亦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咧咁大雨，有机会个视线唔系太理想。特别咧，如果可能突然之间有行人走出嚟，未必可以睇得到。揸车嘅朋友，请敬请小心。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喺上昼五点啊，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5%。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啊！嗱，呢段时间咧挂呢一个嘅红色暴雨，咁大家就要留意一阵间究竟需唔需要返工或者系返学啦。

杨志芳之父母恩系嘛？嗯，系啊，确实系啊。细个嘅时候咧，都唔知道原来做爸爸妈妈系咁多责任、咁多嘢要做，亦都咁多嘢要挂嘅。当你做咗爸爸妈妈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唔系个个都有责任感嘅，系咪？嗯，但系咧，正常都成为咗父母咧，都会有一种挂念啦，有一种嘅。尽心尽力啦，希望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每一仲有一口气都希望可以保护自己嘅仔女。关个仔女咩事有几大呀，係咪即係佢可能已经四十几五十岁依然都係好挂住，依然都係好想尽最后一分力可以協助佢。许冠杰父母恩之后，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这首歌今朝好似应该不会太大发生啩，不过也不是，有时有些人呢无论什么天气都会流汗，当然如果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更加会，是吧？讲的是滴汗。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赤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准备翻工或者翻学嘅朋友，记得留意天气嘅转变啦。特别是学生们或者是在学校工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因为你们都比较早出门口。究竟今天需不需要上学呢？大家要看清楚，听清楚。

加苏柏玲未完的小说。再次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今朝确实有啲大雨，同埋我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虽然我哋系一个密闭式嘅一个 studio， 但系我都听到有雷声嘅出现啦。咁你可想而知嗰个雷系几咁大。在外工作的朋友请特别小心。

你相信呢个世界系有缘分呢样嘢吗？我信嘅。茫茫人海，点解会认识到你？袁俊、刘德华嘅歌声。高妹咧，前两日咧同两个小朋友倾开，啊，我哋生得矮嘅都有好处嘅。

梁咏琪就是高妹啊，高妹正传。嗯，系啊，头先都讲咧，话我同两个女咧倾开，就系因为觉得咧，有时高有高嘅好处，高亦都有高嘅弊端喺度嘅。咁我哋话系啊，所以矮亦都有矮嘅，冇嘅地方亦都有好嘅地方。我哋唔系高嘅，咁可能有啲楼底冇咁高嘅嘢，我哋又会惊撞到啦，系咪？又唔使乌低身啦，系嘛？咁但系我哋矮嘅咧，一啲高啲嘅嘢又攞唔到，系咪？咁所以，高有高嘅好处。矮有矮的好处啦，系咪？好啦，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7%嘅。咁啊，至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喺你一边听紧呢个古巨基嘅《恋无可恋》嘅同时，亦都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咧喺今朝早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系停课嘅，大家要特别留意啦。

亲爱咧，有古巨基嘅《恋无可恋》，亦都再次要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改发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所以咧就宣布停课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停课，系啦。咁啊，如果要翻学嘅朋友就如果系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就唔使翻啦。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如果系从事学校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睇下指引。啊，系咪需要即系都要翻到学校去安排一啲嘅事务啦？吓，咁啊，最紧要系保持安全啊！

Twins 的风筝如风。再次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亦都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啊，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嘅措施，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到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就俾学生离开学校。不过应该五点几，应该未有学生翻到学校嘅。不过出咗门口。真係有機會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再次提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30分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且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指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落降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仲有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係7.84，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係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2.03美元，賣出4595.32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種傳統的中藥材炮製方法，但是服用過度熏蒸的藥材可能會損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什么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呢听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嘅你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七点钟。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已经抵达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先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嘅。咁啊，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出现嘅我哋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佢继续会就住胃癌同大家讲解一下噶吧。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嘅两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胃癌嘅一啲嘅谬误啦，又或者有啲咩嘅原因佢会产生呢个胃癌啦，甚至乎佢点样诊断啦、分期啦。咁讲紧。大家都知啦，胃咧系可以切嘅，咁而且咧切都可以切好多，然之后留翻啲胃都仲仍然可以得嘅。咁系咪胃癌其实如果早发现系可以一刀切，切咗就会一劳永逸嘅咧？
2: 呢、這个讲得好啱，因为胃癌传统咧同其他即系消化道嘅肿瘤一样，都系要有手术呢一个治療咧，先至可以達至根治嘅，即係無論你加啲咩都好啦、你要根治咧，你點都要一個手術嗰一 part 嘅。咁你話係咪真係一刀切咧？有啲情況下極早期嗰啲胃癌，即係我哋講緊佢仲仍然喺個黏膜，即係最表面最表面嗰層咧，可能一刀都唔使喎，淨係內窺鏡咧刮走佢就 OK 喎。咁嗰啲根治超過 95%，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冇咁多人咁好彩喺咁早期嘅情況之下見到咁解？
0: 咁嗱，手術係即係通常。切咗係唔需要跟進，定係喂先要做啲化療啊，各樣可以或者電療啊，令到佢個癌細胞縮細啲，我哋先至開刀，即係一嘢戒咗佢走咧。
2: 嗱，依個概念都好好，因為我哋早100年前或者早50年前咧，手術係最主導嘅方法啦。咁但係近呢幾十年，我哋知道其實手術。定係做手術咧，胃癌呢啲復發率其實都好高好高，咁即係寓意着咧，我哋其實要做額外嘅治療先可以減低佢復發或者增加佢康復個機會。咁即係一般嚟講咧，喺亞洲咧，傳統我哋就會如果切到啊，譬如你做曬分期冇轉移嗰種咧，又唔係太大咧，咁我哋會切清咗先，咁喺病理報告嗰度分清楚到底係咩期數咩期數。跟住再睇下手術後做一啲我哋叫鞏固治療，譬如話打針食藥定淨係食藥可以搞得掂啦。咁呢啲就係傳統嘅方法啦。咁但係今時今日特別歐美嗰度咧比較盛行就係話，固然你一開始未有信心切到嗰啲，你要做啲嘢打啲化療先啦。咁甚至話有啲一開頭我哋覺得都切到噶咯，不過望落去可能有一兩粒淋巴，嗰、那個復發風險會高嘅，佢都會做定一啲嘢，然後先做手術。咁做啲乜嘢呢？通常就係化療。咁最近亦都有啲研究就話喺化療之上呢，再加一啲我哋叫免疫治療。咁好似一個三文治式嘅治療，即係化療、免疫治療一齊做，做一段時間，可能兩個月到啦。再復檢做手術，做完手術康復之後咧，再夾埋嗰個三文治另一邊落去，就係再做埋剩翻嘅化療同埋免疫治療，咁就可以將比起淨係做化療加手術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同埋存活率咧又長咗。
0: 嗱，咁講緊手術啦，咁可以切幾多個胃㗎？即係胃唔應該唔同。肝嗰啲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会切完之后佢会走翻出嚟噶嘛？切咗就系切咗噶嘛，系嘛？
2: 啊，呢样嘢都好多人问，因为即系可能肝能够再生呢样嘢，都大家根深蒂固啦。咁但系胃啊、肠啊嗰啲咧，你切咗就切咗啦，其实就冇得生翻出嚟。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好多特別老人家啦，佢其實嚟到咧就話：，醫生真係我點都唔做手術噶啦，點都唔切個胃噶啦。咁唔係佢話驚個病復發或者驚辛苦定咩？佢其實就係驚切完胃之後，特別全胃切除，佢以後都食唔到嘢。即係你知中國人好緊要噶嘛，即係一定要飽啊，唔可以餓親咁嗰啲。咁但係依個就係好錯嘅，因為就算我哋切曬整個胃咧，其實病人都可以如常進食嘅，因為我哋會將嗰個食道同埋剩翻嘅腸胃搏翻埋去噶嘛。咁只不過佢食嘢嘅時候要一段時間去適應翻，咁等佢可以慢慢食翻嘢咯。咁但係就唔係話切咗全個胃就一定食唔到嘢啦。
0: 咁嗱，如果切咗部分嘅，我聽講話即係要少食多餐，即係等佢唔好咁粗魯，係咪咁樣嘅咧？
2: 少食多餐就同粗勞就冇乜關係嘅，只不過你切咗個胃咧，因為個胃第一愛嚟消化啦，第二咧就係佢有少少好似啲buffer 嘅作用嘅，即係好似有啲緩衝咁樣，你食咗啲嘢咧喺嗰個胃入邊留一陣，研磨一陣先，咁慢慢釋放去小腸，咁等個小腸唔係一次過做咁多嘢啦。咁但如果你切咗個胃之後，消化已經少咗啲啦，咁亦都冇咗個緩衝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好似平時咁食嘢咁快咁多嘅話，一下子啲嘢落曬小腸大腸咧，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反應。第一就即係中會作嘔啦，第二就有啲我哋叫好似啲傾倒綜合症，因為啲嘢一落到腸度，去刺激好多唔同嘅荷爾蒙分泌，但會飆汗啊，個肚會搞得好犀利啊，會肚屙啊，個人會面紅咁樣。咁所以我哋話要食得慢啲咧，其實就係希望減少呢啲突然之間啲嘢落曬小腸大腸嗰啲問題。
0: 咁又需唔需要啲食物都要攪爛啲咁樣會好啲咧？定係唔係？其實一般普通你食開嗰啲都 OK 咧。
2: 其實開頭咧都係我哋會建議食啲流質餐啦，或者啲軟餐先。咁慢慢個傷口愈合啦，咁同埋嗰個功能慢慢恢復咧，咁其實可以同正常人食嘅嘢一樣咯。咁頭先講過個胃固然切除咗，佢唔會再生出嚟啦。咁但係胃嘅一部分功能，譬如個消化嘅功能啊，或者個緩衝嘅功能咧，其實身體都有好奇妙嘅能力去適應翻。咁所以你話開頭嘅時間可能會有啲挑戰，即係食嘢冇以前咁叻。咁但係慢慢可能三至六個月之後咧，其實食嘢都比較得，絕大部分病人能夠掌握翻食嘢嗰個節奏、食嘢嗰個規律，同埋食嘢到底去食啲軟啊、硬啊、熱啊、辣啊、甜酸苦鹹咁樣，佢哋掌握到咧，其實生活都比較正常啲。
0: 嗱咁講緊手術，通常都係早期發現先至可以 OK 啦，係咪即係一二期都 OK， 對到第三期就未必可以用手術嚟到做治療咧？
2: 嗱，啱啲唔啱啲啦，咁啊一二三期其實我哋都係要目標都係用手術治療，用手術切除，目標都係根治嘅。一二三期都好，我哋目標都係根治，目標都係要做到手術。咁當然個期數越大，即係呢啲 number 越大咧，佢切嗰個機會會細啲啦，或者佢就算切完復發嗰個機會會大啲啦。咁所以相應我哋做嘅嘢咧，第一期就淨係做手術搞掂啦。第二期咧就是、手術加啲化療啦，咁去到第三期咧，通常就好大機會我哋手術前後都會加咗啲化療啊、免疫療法咁樣咯，即係做嘅嘢會複雜咗咯。咁但係一日未到第四期咧，我哋目標都係做手術，目標咧都係通過做手術去根治呢個病。
0: 除咗即係手術啦，如果唔好彩去到第四期啦，或者第三期尾啦，咁免疫療法、標靶藥物呢啲係咪就係最基本使用嘅咧？
2: 個基本咧，應該我哋從化療講起先，係啦，因為化療其實根深蒂固啦，亦都好多新嘅有效嘅化療藥物，通過唔同配搭，即係你用一隻化療藥、兩隻化療藥，甚至去到三隻化療藥咧，都可以唔同程度咁幫助同埋控制嗰個腫瘤嘅。咁依個係標準嚟嘅，即係常用嘅，我哋就有啲叫氟尿嘧啶，即係一啲叫 fluoropyrimidine 嘅化療藥。咁可以口服，可以打針，咁加上一啲叫白金類嘅藥物，譬如一啲我哋叫草酸鈣啦，因為草酸鈣都好出名嘅，即係我哋叫O仔或者喺腸癌都成日用， 咁另外呢仲有一啲就叫紫杉醇啦，紫杉醇就係好出名嘅化療藥，咁喺乳癌啊、肺癌啊、胃癌咁都常常會用。咁、所以就係呢三隻藥呢，通常我哋喺第一線呢就睇下點樣調配或者加加減減咁樣。咁呢個係個基本。咁大部分情況之下，病人可能都好擔心話醫生係咪一講化療就一打就死㗎啦，或者辛苦到好不得了。
0: 有粒頭髮又嘔啊咁樣㗎嘛，成日啲大家概念覺得化療就係好痛苦一件事嚟嘅。
2: 係啊，咁呢個藉此機會其實都要解釋一下啦，即係今時今日個化療呢相對地都會舒服咗，咁第一啲藥靚咗啦，第二就係減低你副作用嗰啲藥都靚咗好多，譬如止嘔嗰啲藥而家好犀利㗎啦，即係大家可能停留喺粵語長片或者以前啲電視劇入面一打化療就嘔到七彩嗰啲，攬住個痰罐定唔知點，咁但係今時今日真係好嘔得好犀利嘅人我哋好少見㗎啦，即係你要拎住個袋不停嘔嗰啲好少見，可能個別有啲癌症或者好重劑量嘅化療嘅會啦，咁但係一般我哋喺胃癌見到嘅相對地你可能胃口差啲啊，有少少輕微作嘔啊，食藥可以幫到手嗰啲，即係咁嘅情況會有啦，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冇副作用一啲都唔嘔，咁但係嗰個接受程度係強咗好多囉。咁、而另外大家最關心就係甩唔甩頭髮啦，因為我哋其實打化療都有人返工㗎嘛，咁返得工佢都唔想人哋覺得佢有病㗎嘛。咁有啲化療藥譬如話草酸柏頭先講緊洛沙啲 Pectin 或者叫 O 仔嘅藥，因為 O 字頭㗎嘛。咁嗰啲其實基本上唔甩頭髮。唔甩頭髮嘅意思呢就係人哋唔會覺得你好似打緊化療甩頭髮嗰種，你自己洗頭可能會甩多幾條囉。咁所以今時今日即係化療即係並唔係話咁可怕嘅東西。咁實際上係好處多過壞處囉。
0: 咁嗱，除咗化療之外啦，標靶是不是都是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呢？
2: 標靶絕對是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咁早幾年呢我哋講得一種標靶藥嘅啫，或者其中一種絕對冇錯，但近幾年呢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標靶藥。咁先講第一種我哋最常用嘅呢就是一啲叫 HER2, 抗 HER2 嘅標靶藥。咁 HER2 可能大家喺乳癌嗰度會聽得多啲，咁原來喺胃癌其實都幾常見嘅，我哋大概有 15% 即係15%嘅人呢去個 HER2 係呈陽性。 HER2 係某啲細胞膜上面嘅受體嚟嘅，咁我哋有方法，即係病理學家有方法呢可以喺細胞膜上面掩飾睇下有冇呢啲 HER2 嘅受體。咁如果 HER2 呢佢呢啲受體係染到色嘅，咁我哋就叫陽性啦，即係好複雜點計分我唔講啦。咁但係我哋會叫陽性。咁陽性嘅病人呢佢喺化療呢個標準之上呢再加 HER2 嘅標靶藥呢，咁佢可以減低嗰個病轉差嘅速度啦，咁亦都可以延長咗個壽命。咁呢個我哋用咗十幾年㗎啦，呢啲 HER2 藥。咁而啲 HER2 藥呢在近呢幾年咧，都會有一啲演變，就係再強咗。再強咗咧，有幾個方向嘅。一個方向咧，就係話一隻 HER2 藥再加另一隻唔同機制嘅 HER2 藥，即係兩隻相對地加埋嘅 HER2 藥啦。另一個方法咧，可能大家會有興趣啲咧，就係、是、一啲叫我哋叫神奇子彈嘅 HER2 藥。因為抗 HER2 嘅標靶藥咧，本身就係好似一個導彈咁樣嘅。佢依個係一個抗體。你打咗呢個藥落去呢佢就會去到有 HER2 表達嘅細胞嗰度，咁就叫做抗癌啦。咁就係呢個抗體呢原來可以好似貨車咁樣載住一啲微量但係好強好毒嘅化療，咁就變咗好似聰明子彈咁啦，你將呢啲咁毒嘅化療直接帶到嗰個細胞度，我哋叫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我哋叫抗體藥物混合體啦，即係中文就好翹口。咁叫 ADC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咁啊發覺原來佢喺傳統我哋第一線 HER2 嘅藥物失效之後，以前我哋再用 HER2 藥，即失效再用其實都冇用啦。咁而家發覺如果你 HER2 一線失效之後，再用呢啲咁嘅 ADC 有 HER2 又有一啲好毒嘅聰明子彈嘅化療落去咧，又可以幫到手喎。咁所以淨係 HER2 呢個標靶藥咧，其實都演變得幾快。
0: 哇，聽落好有曙光咁嘅感覺喎。
2: 係啊，咁另外咧，近呢幾年咧，亦都多咗一啲我哋叫 Claudin 18.2 嘅東西。
0: 嗯。
2: 咁呢個咧，聽就聽咗好耐啦。咁 Claudin 18.2 咧，喺細胞同細胞之間咧，好似膠水咁樣嘅，即係將啲細胞一個接一個咁黐住，咁你唔會鬆鬆散散嘛，咁等啲黏膜。咁但係當癌症變異嘅時候咧，呢啲咁嘅 Claudin 18.2 咧就會露咗出嚟嘅。咁通常喺癌細胞先有。

0: 嗱，咁講緊即係治療方法亦都有唔同啦，當然亦都係即係要視乎主診醫生同病人去商量啦。咁講緊如果好好彩，可能切咗胃部，然之後咧就即係叫做進入康復期，復發高唔高嘅咧？
1: 復發都高嘅，即係譬如我哋睇下你咩期數啦，譬如你極早期嗰啲，我哋內窺鏡切除復發機會可能幾個 percent 嘅啫。
0: 嗯。
1: 咁如果係食得深啲，去到第二期咧，復發機會咧可能有20-30% 噶啦。
0: 嗯。
1: 去到第三期咧，復發機會差唔多去到50-60% 咯。
0: 嗯。
1: 咁呢啲我哋係講緊純手術咯。
0: 嗯。
1: 咁如果你手術前後再加啲化療咧，其實大概可以將嗰個復發嘅風險咧，相對地再減低大概20-30% 左右。咁所以你話復發高唔高，其實好睇佢個期數，咁亦都好睇佢手術做成點，同埋佢手術前後有冇一啲適當嘅鞏固性嘅治療啦。
0: 嗯，講緊咧，即係預防啊勝於治療啦，啱唔啱啊？咁預防胃癌有啲咩好方法咧？有冇預防針啊？或者係咪即係定期我照下胃鏡啊？咁就安全啲咧？
1: 暫時就冇預防針嘅，即係冇一啲胃癌疫苗啦。咁喺香港本身就冇一個官方嘅篩查方法啦。咁但係香港以外嘅地方，譬如中國大陸某啲高病發嘅省份啦，或者日本、韓國，日本、韓國係全世界最高病發率嘅地方啦，最高個案 number 就係中國，最高嗰個 percentage 咧，其實喺日本同韓國。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全民嘅篩查嘅計劃嘅，即係你未有病，到咗某個年紀，或者視乎你有冇幽門螺旋菌感染啦，咁佢就會做個篩查。咁嗰啲情況係可以 pick up 到一啲好早期、好早期嘅胃癌。咁所以整體存活率咧係全世界最高嘅，即係日本、韓國縱然佢嗰個 case number 係好多，即係個案好多。咁香港就未得，因為可能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即係我哋個病發率冇咁高。咁你做完好多之後，好多都係冇嘢嘅。咁某程度上資源嚟講，你會覺得係錯配㗎嘛。咁我相信嚟緊其實都要研究下，會唔會有啲高危人士，譬如我哋知道幽門螺旋菌或者家族病史係好強嘅。咁我哋淨係精準去篩查呢啲病人咯。咁呢啲就係醫學可以做到嘅方法。咁但係自己可以做啲乜咧？其實我哋每集都講噶啦，咁健康嘅生活啦，
0: 戒煙戒酒啦，係啦，
1: 係啦，
0: 快樂啦，
1: 戒酒，係啦，咁啊多做運動，控制體重，咁同埋少食一啲我哋叫啲加工啊、
0: 醃
1: 製食物咁樣，咁呢啲係最有效可以減低胃癌。如果你知道自己屋企人有幽門螺旋菌咧，咁其實都值得睇下自己有冇感染，有嘅話咧就會清咗去。咁嗰個胃癌嘅風險咧減低差唔多50%，咁同埋數據就話越後生做就越好，因為你年紀越大嗰啲咁嘅發炎啊，嗰啲咁嘅嘢已經開始咗噶啦嘛，你未必話完全可以扭轉到。
0: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咧講呢個胃癌，亦都講到呢一度，咁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該曬林家安醫生嘅嘢都提提你啦。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7點鐘。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今日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學校咧都係停課嘅。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啊。佩佩要再来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點鐘到6點半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里》再见。今日咧有风有雨啦，咁啊，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咧，特别要注意，可以早少少出门口。揸车嘅朋友就要记得打醒12分精神啊！希望风风雨雨都唔好令到大家今日好狼狈啦。佩佩同你讲声再见，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省里再见，拜拜。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酷热天是不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宣布下个月16号是会公布香港新一个五年，第一个是的五年规划，同日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都比喻两份的政策蓝图为画龙点睛。李家超昨日亦都有落区了解到市民对于施政报告的意见，稍后我们会详细报道。
2: 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同日公布，行政长官亦都表明施政报告是会订立一些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我们稍后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的专家作出分析和建议。
3: 啟德醫院今年10月開始就會分階段投入服務，而九龍東的聯合醫院新大樓下半年亦都會陸續啟用，都會檢視臨床服務安排，目前是未有最終的定案。特別是觀塘區居民可能以往使用開聯合醫院的服務，未來會不會當中有部分會搬到去啟德都引起討論，陣間我們都會聽聽議員的關注。
2: 旅監局日前就暫停了一間珠寶店的註冊為期30日，期間是不可以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的旅客的，而高层和前线员工都要接受培训课程，主要都是原因在这间店铺涉及一宗强迫旅客购物的个案。我们稍后会请来是本身是旅游业界人士的立法会议员姚柏亮讲下他的看法。
3: 内地较早前所谓甲醛白菜的事件，河北张家口是有白菜收购的环节暂取甲醛溶液化学品甲醛溶液的问题，都连日来引发关注。 內地咧多個嘅部門咧都高度關注噶嚴防問題產品流入市場。咁另外咧大白菜啊，即係呢個問題嘅嗰個蔬菜啦，就係咧韓式泡菜啊 ，kimchi 嘅原材料。數據都反映韓國大部分進口咧都係嚟自咧係中國噶。韓國當局亦都有進行到檢測。環看天下咧，會陣間會了解。
2: 意大利附近嘅地中海域咧，最近啊有大量嘅藍蟹出現，咁結果咧導致到貝類嘅捕獲量減少。有科學家咧就正係啊嘗試利用八爪魚呢一種藍蟹嘅天敵咧嚟到控制藍蟹嘅數量。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偏软，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同时关注 NVIDIA 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跌113点，跌幅 0.2%。纳斯达克指数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近 0.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1点。Meta 升超过1%，公司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个州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大概180亿美元。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同埋苹果升近1%或以上 ，Tesla 同埋 Alphabet 就跌咗超过1%。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经调整每股盈利2.22美元，收入按年升近1.1倍，去到962亿2000万美元，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至于数据中心收入升大概1.2倍，去到890亿2000万美元，亦都高过预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DAX 指数报26285点，升了19点，升幅近 0.1%。法国 CAC 指数报8462点，升23点，升幅近 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78点，跌8点，跌幅近 0.1%。美元上升，美国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显示通胀仍然是处于高位，联储局加息预期略为升温。市场亦都关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召开。美元指数升穿99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 99.14 附近，升幅超过 0.2%。欧元对美元跌近 0.2%，英镑对美元跌超过 0.4%， 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近 0.1%。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金价下跌，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000，现货金一度失守每安士4600美元，最新是报4608.81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53.3美元，跌幅近 0.9%。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关注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磋商，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增幅低过预期的情况。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7.84美元，跌74美仙，跌幅 0.8%。 纽约期油报每桶82.23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 0.2%。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95000桶，增幅少过市场预期的597000桶。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 0.5%， 友邦和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ATMXJ 入面 除了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1% 之外，其余跌幅就介乎 0.3% 至到超过 1%， 以小米的跌幅较大。亚太区股市上日普遍向上，港股一度反弹大概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5652点，升了141点，升幅 0.56%。科技指数收市报4626点，升37点，升幅 0.8%。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获创办人马云和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 2%， 小米升近 3%， 美团升超过 1%。个别的业绩股表现突出，信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了超过 9%。 至于金属股就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 7%， 至今矿业升近 3%。 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期日本、欧洲、澳洲央行都有较大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有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6: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7: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即是通胀是跌返转头的时候呢，我想大部分央行呢是会即是开始次考虑翻咧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6: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嘅问题同埋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9: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 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8: 申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0,000吨级以上。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天气啦。留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天文台话同活跃嘅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都正系影响紧珠江口一带。上昼5点，台风沙德尔咧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6%。
2: 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将会系照常上课。咁而社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是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和服务单位都会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我们会同大家跟进住最新情况。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下个月16日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同管浩明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仪伟系会主持简报会，介绍部门嘅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项目，同埋支援其他政府部门运用 AI 嘅工作。
1: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嘅详情。咁包括咧会讲到啦服务范围。

0: 美国一间薄饼店遇到恶作剧，意外咁咧做多咗咧接近20个薄饼，为免咧浪费食物，薄饼店咧就将薄饼咧去转赠俾社区嘅医护人员咧，得到唔少嘅赞赏。陈家会讲下。
1: 嗱，意大利附近嘅地中海海域咧有大量嘅蓝蟹出现啊，咁导致到咧贝类嘅捕获量系减少。有科学家咧就正系尝试啦，利用八爪鱼呢一种蓝蟹嘅天敌嚟到控制蓝蟹嘅数量。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蓝蟹原产于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几十年前可能透过船舶被带到去意大利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近年由于海水变暖，蓝蟹的繁殖速度加快，影响贝类生长，对当地渔业造成破坏。有科学家正是尝试野放八爪鱼，利用天敌捕食的自然机制控制蓝蟹的数量。博洛尼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获政府资助，详细研究八爪鱼和蓝蟹之间的生态关系。科学家观察八爪鱼的捕食行为之后，证实八爪鱼即使面对拥有锋利蟹钳的蓝蟹，依然是非常高效的蓝蟹掠食者。科学家早前就坐船去到近年蓝蟹肆虐、贝类养殖业受创最严重的核心海域，将数以万计的八爪鱼苗野放大海。团队成员卡萨列尼表示，为防止刚刚到大海生活的八爪鱼苗立即被其他鱼类捕食，团队在近海的礁石区海底安装大量人造巢穴，为八爪鱼提供躲避天敌的庇护所，帮助他们定居并建立一个小型八爪鱼社群，以便日后捕食蓝蟹。科学家之后会定期追踪八爪鱼苗的发育状况，评估这项计划的长远生态效益。卡萨列尼话，在六月以来已经投放大约80,000只八爪鱼苗到海中，他们计划在九月之前投放多一倍的八爪鱼到大海。不过他认为八爪鱼不能够彻底消除蓝蟹，当局需要同其他管理策略，例如现有的捕捞措施结合，先有效控制蓝蟹的数量。遇到恶作剧遭受损失的时候，不少人第一时间应该都会觉得好嬲。美国一间薄饼店最近遇到恶作剧，老板知道事件之后，不单止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将这一场意外转化成善意，回归当地社区，得到不少赞赏。怀俄明州首府夏贤市一间薄饼店早前接到一个电话外卖订单，对方预订了18个大薄饼，总金额超过300美元，折合大约2300港元。为了令客人能够准时取餐，即使厨房已经好多单，做到踢晒脚，厨房团队都非常齐心，好好分配人力和焗炉，最终将18个薄饼顺利出炉并放入保温箱。不过去到预定的取餐时间，薄饼店始终未见到有人来拿薄饼，于是打电话确认，点知对方表示没有落过单，老板先知道是一场恶作剧。面对这10几个薄饼，老板和所有员工都认为就这样扔了薄饼好浪费食物，于是决定将薄饼转赠给一直服务社区、守护市民健康的医护人员。咁啱喺呢一个时候，18岁前员工莱姆利翻嚟铺头探班，佢知道情况之后，自动请缨做外卖员，将薄饼送到去一间医疗中心，分发俾值班嘅医护人员享用。事件曝光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大批网民称赞，认为薄饼店老板有爱心，危机处理方式好好，能够以最高尚的方式应对恶作剧。老板就说，虽然损失了食材的成本，但是见到医护人员能够享用温暖的晚餐，非常值得。
0: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8: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同日随之就会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的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之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是可以让市民更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与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天李家超亦都是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同中心職員傾談，詳細了解部門怎樣利用 AI 技術來加速處理市民的查詢和求助投訴。另外，政府星期六接下來是會在皇崗口岸進行測試，20000名公務員參與，以測試口岸在頂峰時間的運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說，當條件充分，口岸整體運作暢順，安全有序，就會盡快開通口岸給公眾使用。對於近期發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事件，環境局和漁護署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以及對於處理管控危險狗隻的法例是不是足夠。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尼泊爾昨日是發生泥石流的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災害發生之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轉移安置受威脅群眾，找緊救治傷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要加強監測預警，注重科學施教，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大公報報導。
0: 明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在西藏日喀則的吉隆口岸，閉路電視記錄到幾十人在事發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間被泥石流吞沒，口岸邊檢大樓亦都在幾秒之間被掩蓋。報導說，吉隆口岸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吉隆鎮，海拔大約是2850米，現在是西藏連接尼泊爾最大的陸路通商口岸。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之後，吉隆口岸就逐漸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為外國遊客穿梭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最主要陸路口岸。但是口岸所在的名為吉隆溝，亦都是一直是地震、滑波、泥石流的高發帶。明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实施三年的工作鼠疫警告制度推出以来，是极其量仅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据了解，劳工处今日最快会在今日是公布经优化后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政府修订的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的监测站数量，另外亦都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的时候，就会直接启动相应的警告级别。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到高小，试行九个月，计划会在今个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昨天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是纳入是护理。林正才话，委员会正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便更加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以及学校正积极考虑全盘的情况，相信当局很快是会有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8点半。而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都是停课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仍然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而另外何文田嘅卫理道咧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先可以让学生返屋企。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及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侧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察检验、救生、通讯和保障等装备物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到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经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单止派遣工作组赶去灾场，亦都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亦都有储备钢架桥、钢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为保障灾区电力供应，国家能源局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抢修复电。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妥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中压和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多台应急照明装备、电源装备以及帐篷接电和抢修物资，赶去灾场保障供电。水利部就分析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和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分析泥石流成因，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不着急。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3: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到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 53,463 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75 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27，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23， 英磅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8.59美元，賣出4609.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同西贡部分地区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昼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八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两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回个波，横传给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三连胜嘅战绩晋级八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冇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内地河北张家口嘅白菜收购环节暂取甲醛溶液嘅问题咧，连日嚟引发关注。内地传媒就报道，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咧都高度重视，指导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并且追查涉事嘅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事件据报同样都引起韩国关注，数据反映韩国大部分进口白菜来自中国，而当地的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地部门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8个进口大白菜的批次，并没有验出甲醛。 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网上早前流传片段，话内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康宝县一个菜田附近，有一箱箱准备运走的大白菜，沾有怀疑是化学物甲醛，相信是要达到加强保鲜的目的。事件引发内地多个部门高度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又话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从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康宝县人民政府日前亦都通报，经初步核查，片段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学物，具有消毒杀菌功能。甲醛经稀释后，俗称福尔马林的溶液，就普遍被用来为生物标本防护。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内地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亦都明文禁止在食品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使用中添加甲醛。内地传媒报道，甲醛成本极低，被人违法用来为大白菜保鲜，估计是要减低长途运输到市场之后腐烂的比例，延长新鲜的外表，保障利润。内地舆论近日亦都持续探讨应该怎样从根源杜绝这类个别违规现象。内地甲醛白菜事件亦都同样引起韩国关注。大白菜是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蔬菜原材料。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部发公告，说韩国政府正透过中国驻韩大使馆等渠道，确认涉事大白菜有没有曾经出口至韩国。韩国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局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八个进口大白菜批次，都没有验出甲醛。稍后亦计划检测所有产自中国的大白菜、韩式泡菜和腌制白菜。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泡菜占进口量超过99%。根据韩国海关的数据，2021年至2025年期间，韩国泡菜进口量增加近40%，去年就进口超过336,000吨，创历史新高。今年截至7月亦都已经进口194,000吨。内地去年有报道指出，山东省平度市是国内重要的泡菜生产和出口基地，有条件在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石岛新港快速清关，将泡菜产品出口到一海之隔的韩国仁川港。韩式泡菜是韩国重要传统菜肴之一。在内地日前揭发甲醛白菜事件之前，今个月一个有关韩式泡菜的调查结果亦都在韩国掀起话题。韩联社引述一个由当地大学和泡菜研究组织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计，发现韩国民众整体的泡菜进食量明显不断减少。在2024年明确回答受访之前24小时内完全没有吃泡菜的受访者比率是2010年的几乎一倍，占 22.7%。 男性不吃泡菜的比例就由10%升至20%，女性就由13%升至大约24%。除此之外，特别是20至39岁年龄层的受访者亦都逐渐改变泡菜以往作为独立配菜的食法，喜欢将它加入到炒饭以及做火锅的辅助配料。
4: 翻返嚟本港啦，嗱，旅监局咧系暂停一间珠宝店嘅注册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客、旅行团嘅旅客。
5: 旅监局话咧，涉事商店咧喺今年二月嘅一宗咧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嘅个案入面，未有尽力去制止有关导游威逼旅客购物等，违反咧喺行政计划下作出嘅承诺。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亮就认为，旅监局首次施加相关嘅罚则系起到以儆效尤嘅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姚柏亮，听下佢点讲。
8: 旅游业都系我哋重要嘅支柱产业啦，购物嘅体验，即系我哋香港作为以往系即系购物天堂之称噶嘛，所以优质嘅服务、优良嘅营商嘅手法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今次即系旅监局采取呢个罚则，首次去系将呢个店铺咧系停业30日咧，我觉得呢个都系起到一个即系以儆效尤嘅作用，因为呢件事当然系本身系同今年二月份嗰单嘅强迫购物案系相关嘅，咁但系就即使员工店铺里边系冇参与去一个强迫购物啦，但系就呢啲嘅登记嘅注册嘅商店咧，其实系有责任去采取合理同埋适当嘅措施咧，去盡力去制止有關於導遊啊或者威逼購物啊呢啲嘅事情發生嘅。今次旅監局應該經過即係詳細嘅調查了解，咁亦都有足夠嘅證據去作出一個咁嘅處分，我覺得應該係合理嘅。咁希望我哋呢種咁嘅情況唔會再發生啦。
9: 其實旅監局今次咧，除咗就係暫停嗰間商店個註冊之外咧，佢哋都指明咧嗰啲涉事嘅商店嘅董事啊、經理啊同埋前線員工咧，都要喺一個月內咧就係去讀翻一個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啊。其實呢啲課程會有啲咩內容嘅咧？同埋對於嗰個作用，你覺得係喺邊度咧？
8: 其實呢啲課程就主要係俾翻啲從業員咧去了解清楚註冊商店嘅呢個成個制度裏邊，即係佢哋本身喺個經營上邊、佢運作上邊，佢本身應該要負有啲咩責任。我諗呢方面係要等佢哋清楚去知識，就避免咧誤墮法網啦。今次呢個事件嚟講，咁啲從業員其實佢哋冇參與落去話強迫購物嘅，但只不過可能你喺個場景裏邊，你明明見到有導遊或者有帶隊啲人係涉嫌喺度強迫購物嘅時候，佢冇做一個嘅跟進去制止，或者冇盡佢嘅能力去避免啲事情發生，咁其實佢就正正就係因為咁樣而令到個店鋪受罰，都係要等啲從業員要認識翻清楚，即係成個啲註冊店鋪制度，咁大家不同嘅角色同埋嗰個責任。
9: 其實你會覺得今次事件對於即係可能香港旅遊業嗰個形象啦，個影響有幾大咧？又或者一定係可能今次呢個處分咧，反而係會俾到啲旅客或者業界睇到，其實即係政府或者旅監局其實都唔容忍呢啲行為嘅，反而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咧。
8: 我覺得係絕對係可以俾到旅客更加安心嚟香港旅遊同埋購物，因為無論我哋海關又好，旅監局又好，即係其實睇到成個即係香港嘅呢個購物呢方面嘅體驗咧，我哋都係非常之重視，咁亦都係都應該俾到旅客睇到係即係政府係絕對零容忍嘅。咁我相信呢個對於整體旅客嚟講，會覺得我哋香港係真係一個即係喺執法法治呢方面係非常之先進嘅一個地方啦，同時嚟講亦都係對於呢啲嘅違法嘅行為咧，係絕不容忍嘅。
9: 旅監局咧，而家都同大灣區一啲城市去合作咧，打擊呢啲強迫購物嘅問題啊。其實你覺得喺嗰個監管或者對旅客保障嗰方面，其實而家做得夠唔夠咧？對於業界又或者一啲旅客嚟講啊，其實又有冇啲咩呼籲俾佢哋咧？
8: 其實就旅監局都積極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去加強呢方面嘅交流合作啦。同時嚟講，即係因應翻我哋嘅源頭。內地嘅組團社各方面嘅呢個運作，同埋我哋香港呢方面嘅啲地接社，同埋一啲嘅商店嘅運作呢方面，我諗旅監局係有一個好有系統嘅一個即係監管，同埋一個去加強呢方面嘅執法嘅操作。跨地域嘅合作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方面亦都係一齊去做多啲旅客出行嘅一啲嘅宣傳教育，等大家要知識佢哋嘅消費者嘅權益啦，亦都同時間俾佢哋知道香港我哋嘅旅監局監管嘅法例，咁會對佢哋有更加好嘅保障咯。
4: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8:30。咁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都会系照常上课。咁而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
5: 接着我们会探讨公营医疗服务。据了解，医管局正是研究出年开始或者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以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医管局说会检视启德医院。

0: 市民啊，就是对于基督教联合医院个产科服务，如果搬去启德医院个意见咧，结果就系大约两成，20.2% 咧就系中立。支持嘅市民咧系超过三成半嘅，35.8%。咁反对嘅居民咧就系43.9%。佢哋有好多嘅考虑嘅。咁如果系支持将个产科搬去启德医院嗰个主要嘅因素咧，佢哋考虑几方面啦。一嚟咧就系住所到医院嗰个交通嘅距离啦，因为始终观塘区嗰个范围都比较大嘅，有相当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实系去启德医院系近啲嘅。咁例如可能牛头角啊、坪石啊、启业村啊之类嘅社区啦，咁佢哋系去启德医院会近啲。亦都有市民咧会认为咧，医院嘅设备咧系比较新啦，比较先进啦。咁呢个亦都正常嘅，因为始终启德医院系新开啊嘛。亦都有市民会对医护嘅团队有信心啦，咁同埋佢哋会觉得产科轮候嘅时间会比较短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佢哋反对去启德医院嗰个原因咧，主要佢哋嘅考虑点咧，咁第一就系嗰个交通接驳唔完善啦，都有担心个产科嘅配套会唔会唔齐全啦，亦都担心轮候嗰个时间会唔会比联合医院更加耐啦。最后一样咧，佢哋就已经系习惯咗系去联合医院，始终喺观塘社区咧都系一个比较中心嘅地带。
1: 据了解啦，医管局下年开始啦，就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嘅妇产科服务同埋一啲初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就会搬去将军澳医院啦。咁如果即系启德医院日后都逐步提供妇产科服务嘅话，你会建议点样系可以更加全面咁样去考虑居民嗰个需要咧？
0: 联合医院亦都系扩建咧，即将完成啦嘛。咁扩建完咗之后，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好嘅设施啦。我自己觉得应该三间医院都可以提供一个产科服务嘅。当然我都明白，咁可能将军澳嗰边人口会有个增长，佢哋对嗰个产科服务嘅需求我理解嘅。但系咧，始终观塘区嘅人口都相当多，成个区嘅人口都接近70万左右啦。另外咧就係嗰個範圍，亦都而且確有部分嘅屋苑，如果佢去啟德醫院咧，相對嚟講都係遠啲。目前亦都冇乜直接嘅交通工具可以去到，而且佢亦都係住喺聯合醫院附近。咁所以佢哋嗰個首要嘅考慮點，佢哋係揀翻聯合醫院嘅。啟德醫院嗰度始終係新起嘅醫院啦，有好多先進嘅設備啦。如果真係要去到啟德醫院嘅時候，我亦都希望可以完善观塘区的主要屋苑接驳到去启德医院的交通网络。
1: 长远来讲，启德医院日后会逐步承担更加多的医疗服务需求，你觉得有什么配套上其实都要加强呢？
0: 始终我认为那个交通的接驳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才我所讲可能观塘，我们就按 叫做观塘西呢，一些社区例如牛头角、启业附近的屋苑、丽晶花园附近的屋苑，咁相对嚟讲就会容易啲过去。咁但系始终观塘系一个比较基层嘅社区，都系以公屋居民咧系占咗一个好大嘅多数，咁都系基层市民为主嘅时候，咁其实可唔可以个交通接驳会更加多嘅选择咧？咁呢个我认为系应该系需要多啲考虑呢一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社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

0: 上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后是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今个月18号在加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片。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观塘道和礼业街的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英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是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就用画龙点睛做比喻，说可以比市民更掌握到两者的关系，更容易知道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
4: 李家超昨日落区了解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又到过政府123联络中心参观运作。他说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交流是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都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下午到访深水埗，探访元洲村一名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之后又去到一间长者中心。他落区期间和市民合照，又和街坊倾偈。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会持续加强对长者的支援，又说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些做运动。
7: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去基层健康中心多都帮到，譬如日常这些，譬如糖尿血压高那些，都是要早日治理，但是 你打太极就会好一点。
6: 有机构昨日就举办社区活动，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谈，又亲身踩了一阵健身单车。
7: 我呢就平时呢很想运动，但时间就非常少，所以你给到我这个机会呢，我都多谢你。但是呢运动很重要，但我们都是推动紧香港的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很多设施我们希望尽量方便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6: 李家超之后去到政府1823联络中心，要求数字政策办公室继续带领1823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创新科技，提升效率。他见传媒时就宣布9月16日去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会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会在施政报告里面订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因应情况持续落实5年规划。李家超说同时公布两份文件，可以给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他用画龙点睛来做比喻。
7: 5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睛点了出来，然后呢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呢就是将这条龙去画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6: 李家超说就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收到很多意见，政府正是全速推进相关编制工作。
7: 落区我听到不少老友记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点滴，也都给了一些意见。我亦都考察了 AI 在公务上的应用，这些都能够帮助我制定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政策。施政报告的咨询至今是收到超过10000份意见，这些意见加上五年规划咨询期收到的超过17000份意见呢，对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很有帮助。我感谢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政府正是全速推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编制工作。
6: 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
5: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公布，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吴若浩就认为这个安排能够给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府的政策思路。
4: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在施政报告之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就认为能够等市民可以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亦都建议政府可以将有关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新闻天地记者黄佩文是访问了梁若浩的， 听下佢点讲。
8: 我觉得今次系一个创新啲嘅一个做法啦。始终因为香港以前不嬲都系做开一个政体施政报告，咁系以每年为一个单位嘅一个安排啦。咁今次咧就系一个两者结合，先勾画咗一个长远目标，再讲具体点样去落实嘅做法。
4: 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咧都系两份重要嘅文件啦。同时公布嘅话，其实市民系咪都容易掌握未来嘅工作方向咧？
8: 政府喺宣传或者系沟通方面咧，要做多啲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啦，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咧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咧，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咧，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呢，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呢，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呢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咗一个连贯性啦，可预测性，对于呢一啲群体去做一啲决定嚟讲咧，系个信心会大咗好多嘅。
4: 整体嚟讲啊，其实会唔会都预计个重点会摆喺北都嗰度啦？
8: 我相信北都嚟讲咧，当然系会系一个发展嘅重点啦。咁但系唔好忘记，北部都会区咧，只系一个载体，即系话喺上面发生嘅活动，不论系经济、创科、医疗、住屋等等，佢只系一个载体。咁所以我头先提过嘅呢几个范畴嚟讲咧，我相信喺五年规划里面咧，亦都会系有一啲仔细嘅愿景勾画俾社会大众知道，究竟未来嘅方向应该系点。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逻辑喺入面嘅，譬如话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个对接上规划以下嘅一个战略定位啦，相应地会有一啲产业布局嘅展述啦，譬如话喺市民日常生活系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会有一个展述啦。咁最后啦，可能就会有一个发展嘅时间线，咁就确保整体嘅呢啲愿景咧可以系有序咁样去推进。
4: 咁另外咧，行政长官都话啦，会喺施政报告入面咧就订立多项嘅指标咧，就作为年度嘅里程碑啦。觉得呢一个做法其实系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样了解到政府嘅工作进度啦？
8: 我觉得呢个指标系可以嘅，咁因为大家去睇翻个进度嘅时候，咁当然要睇到系咪达到个目标啦，或者有几多达到个目标入面嘅几多成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呢啲指标方面咧，都应该再有一个细致啲嘅区分。第一类咧，我会觉得系一种约束性嘅指标，就系政府具备完全掌控力嘅范畴，咁必须就要全力确保去达标嘅。例如熟地嘅供应量啦，基建落成嘅一个时间表啦，咁呢啲就应该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样去准时咁样去落成嘅。第二种咧，预期性嘅指标，咁呢一啲咧就唔系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场或者公众共同参与嘅范畴，咁呢啲应该系保持一个弹性嘅，主要嘅目的咧就系去引导市场嘅预期。例如话最近讲好多出海，譬如话呢一啲预期性嘅指标，可能就会系究竟系引进几多需要出海嘅企业啦，或者系呢一啲企业系喺本港设立几多嘅一啲区域性嘅总部啦等等，呢一啲唔系政府可以完全主导到，可能系要个企业自己去决定嘅。咁但系起码见到政府系有呢个决心，都会系帮助到市民或者系企业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5: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6%。
4: 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而社署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等等的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
9: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大公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公布。商报头版同样讲到，特首话本港首个五年规划9月16日公布。信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发表。南华早报：李家超将同日公布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两份施政蓝图。
5: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人失踪。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工程界缺人困局难解，40%业界的专才对前景抱悲观心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谱中承认牛来是旗下新版大模型。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之后，随即是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施政措施。李家超透露会在施政报告中定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他强调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文汇报报道，
5: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是考察了政府的18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去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将会在皇岗口岸进行测试，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给公众使用。另外，对于近期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事件，他说环境局和渔护署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以及对于处理管控危险狗只的法例是不是足够。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的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外交部要加强和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大公报报道。
5: 明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在西藏日喀則的吉隆口岸，閉路電視是記錄到幾十人在事發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間是被泥石流吞沒，口岸邊檢大樓亦都在幾秒之間被掩蓋。報導說吉隆口岸是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吉隆鎮，海拔大約是2850米，現在是西藏連接尼泊爾最大的陸路通商口岸。2018年尼泊爾發生過大地震之後，吉隆口岸就逐漸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為外國遊客穿梭中國尼泊爾之間的最主要陸路口岸。但是口岸所在的名為吉隆溝亦都一直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發帶。明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實施三年的工作暑熱警告制度推出以來，極其量只是發出過最低級別的黃色警告。據了解，勞工處最快今日會公布經優化後的工作暑熱警告系統。政府修訂的方向包括考慮下調觸發更高警告級別所需的監測站數量，另外亦都會考慮當達到指定氣溫的時候就直接啟動相應的警告級別。據了解，相關修訂方向是包括考慮將暑熱警告和實際的氣溫掛鈎，當達到指定氣溫就會觸發相關相應的警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勞聯主席林振聲說，現時中暑並非法定職業病，工人亦都難以證明中暑和工作直接相關，建議可以趁住今次機會檢討僱員補償條例，將中暑納入職業病。文匯報報導。
5: 商報報導，香港總商會是公布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2026，香港是以 74.6 分蟬聯榜首，比起2025年是進一步上升，再度獲評為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新加坡就繼續排第二。香港今年是在七大範疇的排名都進一步鞏固，其中創新和創意由去年的第四位升至到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首位，证明本港具有深厚的韧性，并且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香港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桥梁。他指出，这项指数适逢业界正是就五年规划提交建议书，可以提供关键数据和洞察，为香港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将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昨天說，學童自殺問題趨向年輕化，認為是有需要全面檢視機制，而且建議應急機制納入護理。他說，委員會正是推動建立精神健康三級分層護理模式，期望將應急機制納入其中，以更加全面照顧學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和學校正是積極考慮全盤情況，相信很快會有公布。《東方日報》報導。
5: 經濟日報報導，公共醫療開支維持升勢，醫務衛生局是公布2425年度本地醫療衛生總開支帳目，總經常性開支超過2625億，當中公共開支佔了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開支亦都是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是多了 6%。 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加劇，在2425年度65歲以上人口佔比已經達到 22.8%， 按年多一個百分點，亦都遠超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水平。自基層醫療理念提出之後，過去三個年度公共醫院總開支以及住院開支佔比是呈跌勢，不過院舍長期護理開支就反升至到大約171億，按年多大約12億。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說，醫管局近年的年度撥款已經突破1000億，突顯有必要加快基層醫療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明報報導，發展局向離島區議會地區基建及發展規劃委員會提交文件，交代前南丫石礦場用地的修訂發展建議。發展局的修訂建議是25公頃的可發展土地當中，可建住宅單位計劃是由1100伙增加到1200伙。 旅游及康乐用地的总楼面面积增加大约 12.9%， 同时游艇停泊地方环评程序原本由发展商负责，最新的方案就改由政府在推地前安排。有测量师是预料将环评程序交由政府负责，可以减低发展商投地时候需要承担的风险。明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多个项目将会采用多元公司型合作模式，由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设立专责组，探讨相关配套安排，包括制定融资范本给银行参考，加快为北都项目提供具针对性的融资方案。报道说，工作小组昨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在会议上透露，截至到今年7月，立法会财委会批出和北都工程相关的拨款超过1800亿，认为展现了政府对北都发展的坚定支持。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0: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居，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5: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一份擘划长远发展蓝图，一份担纲年度执行纲领，两份文件可以说一脉相承，远近配合，意味香港施政理念和哲学的转变。评论认为，规划为纲，落实为本，两份文件怎样共同开启香港经济繁荣、民生安定、长治久安的新篇章，让市民共享这场属于香港的发展盛宴，值得期待。商报时评。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在时间上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是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也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5: 信报社评也讲到，世界变动不居，五年规划尤其是需要回顾检讨进度的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亦都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既要高瞻远瞩绘画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的进度。信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话，作为首份香港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待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等等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是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为特区政府施政凝聚最强大的社会共识。星岛日报社论。
5: 明报社评就讲到，教育局提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希望鼓励更多具数理潜质的学生修读相关科目，同时又建议加入一些较为艰深的课程内容。评论认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有助上大学之后是继续钻研深造，与此同时课程设计亦都需要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强化数理科学教育需要师资去配合，当局应该加强对学校和理科教师的支援，提升教学质素。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上的8点半。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是停课的。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